这个弥撒结束了后呢，新妇就向所有的女性来祝福，就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大家听到心肝内拢足感动的，足欢喜吼，有这份对母亲的感谢，就安尼就流传到大。今日呢，心花大开，咱要透过一条啊一条这个温暖的歌曲，来感谢生命当中迄、那个永远拢替咱留一趴火的人，迄就是咱的妈妈，伟大的母亲。首先来安排这条充满思念甲感恩的歌曲《母亲花》，作词吴炯豪，作曲简雅珊，演唱喜恩，作为来欣赏。

亲爱的天父，恳求你将敬畏的灵放在我的孩子里面，使他得知你的全能，专心依靠你。求你祝福他有智慧做对的选择。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母亲花是恩的歌声，分享大家有一句话讲吼，阿母的爱亲像土地，点点啊承受一切。有当时啊呢，阿母呢无一定吼，真够大个的爱讲的，挂伫咧嘴边吼，讲阿我爱你啦。尤其是咱吼台湾人啊，咱台湾的母亲吼拢就避暑的，歹势讲爱啦，讲爱呀三八啦，底下爱来爱去吼。但是呢，伊的关心，伊的等待。一半暝啊，也未困，为大家操劳的心呀，这拢是爱。头前这首《母亲花》唱出对母亲深深的思念，所以来这条歌曲安排的是要对信仰的角度来描写母亲的爱。有人讲，妈妈的爱亲像上帝的光，总是在咱人生上黑暗的时阵替咱来照路。咱来欣赏这首《爱的模样》。作词作曲优步，这是 AI 的创作歌曲，咱大家做回来收听哦。爱的模样。

爱的模样，爱的模样，又不言愁哈啊！这是 AI 创作歌曲，袂歹听，分享大家哦。真正甲做老母的人吼，真少讲家己有偌尼啊辛苦啦。伊可能嘛会疲劳，会孤单，会偷偷流目屎。但是为着家庭，为着家里事事，伊总是继续勇敢拼落去。再来安排这首《在爱里被拥抱》。要献给每一位点点付出的母亲，希望每一个辛苦的妈妈都可以在爱里面得到安慰，重新得到力量，作为来欣赏在爱里被拥抱。

在爱里被拥抱，这条歌曲要送给所有的妈妈，祝福母亲节快乐。福音歌曲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哦。刚才我们听的几条歌曲比较温柔比较抒情，所以来安排这首讲妈妈，唱出来的是我们台湾男人的坚强。有的妈妈呢，一世人都不把替自己的打算，好吃的老好子艰苦家己吞，住伫厝内上好命，出外才知无人听。愈大汉愈知影妈妈辛苦吼，这首歌应该嘛唱出真侪人的心声哦。做伙来欣赏，讲妈妈龙千羽演唱。

这是龙千玉恩唱，带来安排的是阿母的笑声。人生有时苦有时甜，但是对真侪人来讲，只要听到阿母的笑声，心内就安定一半了。细汉的时阵呢，感觉还是足平常的，大汉了后呢，才知影原来迄种幸福真正珍贵。再来安排的是阿母的笑声，陪伴大家来收听迄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声音，做伙来收听。

前半段透过几哪条歌曲来感谢妈妈的爱，有的妈妈已经头毛白了，有的妈妈犹原每天为着家庭的奔波，也有的人妈妈已经离开身躯边，但是那份爱永远留在咱的心肝底。其实妈妈上届期待的不是多少年贵重的这个礼物啦，可能只是一通电话，一句关心，还是一顿做伙吃饭的时间。那你即马身躯边要有妈妈会当疼惜，请会记得爱爱及时讲出来。最后祝福全天下妈妈身体健康、平安快乐、笑容常在。咱先来休困一下，两面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想要拉开后半段的节目，两面是等来哦。

0: 人就亲唔顺，不开门的有毒，根本应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诶。
1: 下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诶，你要不治啊？
1: 去天桥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去莫会上门呢，引起天桥呢？
0: 啊，安严重哦！
1: 系啊，实在去看医生啦、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6: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5: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6: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7: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迎收听心花怒开，在这句音乐的花园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官。头只前半段，咱欣赏真济吼新调的这个有关母爱妈妈的歌曲。但是呢，你有想过无？咱台语歌嘛，足济这个古歌、老歌有唱着关于母亲跟妈妈的爱安尼歌曲。所以阿官特别做一挂整理来欣赏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有关母亲的歌曲。人生有真济歌，有唱爱情、唱青春、唱离别。但是有一种情，无论你时代安怎流变，永远拢会予人感动，迄就是母爱。台语老歌内底有真侪关于妈妈的歌，有诶唱出母亲的辛苦，有诶是唱出离乡游子的思念，嘛有诶是一句简单的妈妈，煞唱出一世人的感情。早期台湾社会真侪妈妈为着家庭去做工。故此请用家里事实，因不捌替家己打算过，总是将上好的留予家庭，所以关于妈妈的歌特别容易唱入心肝底。今仔日呢，心花怒开，咱要透过几条经典的台语怀念老歌，来回想迄个年代的母爱，迄份淳朴的感情，做伙来欣赏台语怀念老歌。

妈红艳红艳笑，妈妈这两字呢，听起来真简单吼，算是一个人一世人上亲的话客。头前红艳红这首妈妈唱出对母亲满满的感恩感谢，所以来安排这条母亲母亲是六零年代中西连上剧的主题曲，优雅温柔的歌声，大家做伙来收听。

一句母亲我爱你，到达听到幼文真感动吼，优雅温柔的歌声，唱出迄个年代查某人的坚强甲自爱，分享予咱亲爱听众朋友。

在妈妈吼，真正是一双手做甲规工拢无歇无停啦，洗衫煮饭顾囝。为着家里事事，搁再艰苦嘛，爱吞落去吼。所以安排的是伴随我这首《妈妈》，大家做伙来收听。

啊，这首伴随我所演唱的阿母妈妈透过真正这个生活化的歌词，唱出妈妈为家庭付出的一生，越听越有画面，大家继续来欣赏下去。

有一种妈妈吼，伊的辛苦是藏在笑容后边的。你是呢，可能是母亲啦，暗时都爱为着生活上台唱歌来赚钱。妈妈歌星这首歌曲，那是咧描写一位靠这个歌星，嘛是早期社会真济单亲妈妈的缩影。舞台顶光鲜亮丽，舞台后却是满目心酸。这首歌曲到今听到，依然真有力量。妈妈歌星安永豪的歌声，做回来。

丽兰，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还有什么头路好做呢？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不愿让歌迷失望。丽兰。

李兰，妈妈用魂用胭脂暗藏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你是妈妈性命，你敢知影妈妈每暗都迷茫，在迷茫中，你是一个真水真水的心灵。你的身边有一个真漂泊的心灵。啊，不知当时这款的一日若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

妈妈歌词红艳红的歌声靠北奔随我，其实啦，妈妈上期待的不是家里是谁赚多少钱啦，是一句真心的关怀跟感谢。妈妈我爱你这句话呢，有的人真少讲出嘴吼，所以来安排这条老歌，就是妈妈我爱你，旋律温柔，感情直接，听到会好人想要赶紧拍电话回去处理，跟妈妈说妈妈我爱你，作为来欣赏。

0: 人愈大汉，有时啊愈知影思念的滋味吼。尤其是离开故乡，离开妈妈的身躯边了后呢，才知影原来妈妈的叮咛是上深的挂念。尖牙文甲尖牙魂啊，这个樱花姐妹说：“因此为妈妈，我想你。”作词是江淑晶，作曲永川，唱出异乡游子的孤单，嘛唱出每一个家里对妈妈的思念。相信真侪听众朋友拢会听甲心酸酸，大家做来收听。妈妈，我想你。
1: 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气，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妈，我想你，樱花姐妹，尖牙文甲尖牙魂合唱的歌曲，分享给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吼。今仔日呢，心花乐开，咱透过台语怀念老歌，来欣赏着妈妈的爱。有的妈妈已经是规头壳拢白头鬃啊，有的妈妈可能已经离开咱的身躯边，但是伊的声音、伊的叮咛、伊煮的饭菜香味，永远拢留伫咱的记忆内底。台语老歌会当流传遐久，就是因为伊唱的拢是真实的人生。最后，希望咱全天下所有的妈妈拢会当平安、健康、佮快乐。也提醒所有做家里事的人，爱就爱及时讲出来，感谢就爱及时表达。感谢你今仔日的陪伴佮收听，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伫每礼拜六佮礼拜日，早起八点到九点，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咱下回空。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

0: 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们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师长聊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持续在节目中为您介绍各校的社团以及特色课程，发现学校成立各式的社团，不但让学童们接触学习各项才艺，也为小朋友们启发了很多兴趣，透过比赛累积成绩，还为自己啊建立了多元发展的未来。今天可爱姐姐来到桃园石门水库附近，要为大家介绍的社团是桃园百吉国小划船队。什么？您没有听错哎，学校有划船队哦。那学校有湖泊、有河流吗？要在哪里划船啊？可爱姐姐非常的好奇，稍后我们再让小朋友和教练来分享参加社团的心得，还有对社团的期许。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桃园百吉国小。
0: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百吉国小是成立于民国17年，在民国61年的时候改为桃园大溪百吉国民小学。它是位在桃园大溪区和复兴区的交界山区，是生态丰富的森林小学，看得到树蛙、萤火虫，所以日常呢，学校就会指导小朋友们观察，还有培养小朋友们导览，全校都致力保护大自然的生态环境，让校区美景能够保存得很好。学校的特色课程和社团包括食农、食渔教育，还有多元文化。

0: 画、陶艺、音乐美学、泰雅族歌谣舞蹈等等。另外，学校不分年级，都是全日制的课程哦。上下课啊，有交通车接送，定点来让小朋友安全的上下学，营养又美味的早午晚餐是完全免费的耶。还有最特别的课后照顾，时间呢是到晚上6点半，哇，真的超贴心的，让家长们啊能够下班后来接小朋友。当然咯，最厉害的就是划船队，有独木舟，还有 SUP 立桨社团哦。可爱姐姐先请几位小朋友来谈谈他们参加这个划船队都学到了些什么，有什么心得呢？首先是已经学习2年的吴杰瑞要和我们聊聊，欢迎。
1: 预备 Go！
2: 我参加划船社团已经2年了。我为什么会参加划船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知足、感恩与礼貌的心，以及划船的许多技巧。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水上划船可以再更进步。我要感谢的是雨欣教练跟雅晨教练，因为他们很辛苦地教导我们。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我的愿望是划船可以更进步，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0: 接下来是也学了2年的杨佳音，欢迎。
3: 我参加划船社团已经2年了。我为什么会参加划船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许多的技能，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划船技巧。我要感谢的是雨欣教练和雅纯教练，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再更努力一些。我的愿望是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接下来邀请叶东琪小朋友。
4: 我参加划船社团3年了。我为什么会参加划船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是知足、感恩、包容，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划船的技巧。我要感谢雨欣教练跟雅纯教练，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变得更好，我的愿望是全中运可以拿冠军。
0: 哇，可爱姐姐发现大家都呢感谢教练，感谢妈妈。接下来要邀请6年级的赵博勋要上国中了，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欢迎博勋。
5: 快乐小心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吉国小的赵博勋，目前6年级。我参加的社团是划船社团3年了。我为什么会参加划船社团？我在社团学习到的是感恩、尊重，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地方是划船的技巧。我要谢谢的是雅纯教练，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更优秀，我的愿望是国中之后全中运能拿第一名，可以遇到更好的朋友。
0: 接下来是林博勋，虽然他在学习划船，可是他未来的理想很特别呢，欢迎博勋的分享。
6: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百吉国小4年级林博勋。我参加划船社团4年了，我学习到的是坚持下去和不怕溺水也不怕输。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我和队友之间的默契也越来越好。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 SUP 的动作和我的体力。我要感谢的是雨欣教练跟艾纯老师和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会让我坚持下去，鼓励我。未来的我希望可以当上律师。
0: 博勋将来想当律师，那么4年级的王伟翔，他的心愿又是什么呢？

0: 欢迎伟翔。
1: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百吉国小四年级王伟翔，我参加划船社团已经有四年了。我学习到的是练习努力可以去比赛，为学校得名，和队友一起测验破自己的记录。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每天努力练习，跟队友一起出国比赛得名。划船希望我翻船可以快点爬起来。我要感谢的是雨欣教练，因为每次比赛他都一直陪我们去比赛，还有我的妈妈，每次我难过的时候他都会安慰我，还有爱纯老师，每次我们要去比赛前他都会一直鼓励我们要得名加油。我的愿望是当围棋国手。
0: 哇，伟翔想要当围棋国手呢。接下来是四年级的廖逸婷，她的理想又是什么呢？欢迎逸婷。
2: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百吉国小四年级廖逸婷，我参加划船社团一年了，我学习到的是怎么努力坚持到底不放弃，跟队友们一起得名。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划船要加油，跑步快一点。我要感谢爱纯老师，他常常给我们鼓励，妈妈也常常称赞我，教练也会给予很多的鼓励，姐姐也常常告诉我说我可以的。未来我希望自己可以当上国语老师。
0: 好棒哦，逸婷的理想是要当国语老师耶。接下来是四年级的赵雅竹，她也有很多自我期许呢。欢迎雅竹来和我们聊聊。
3: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百吉国小四年级的赵雅竹，我参加划船社团一年了，我学习到的是要怎么划船坚持下去，还要努力要跟队友们一起得名。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更好的部分是划船要加强，跑步可以变更快。我要感谢的是雨欣教练可以带我们去阿姆坪划船，爱纯老师教我们很多知识，还教我们很多英文单字，让我们变更强。还有我的妈妈带我们去很多地方玩，还让我们认识了很多东西。我的愿望是可以当上老师。
0: 雅竹将来也是想当老师的呢。小朋友们都好棒哦，有感谢教练，感谢妈妈，感谢自己那么认真哦，还有啊非常伟大的理想抱负。可爱姐姐祝福大家都能够达成愿望，在各项比赛获得优异的成绩，为学校为自己争取荣誉。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泰雅族歌曲，稍后回来。
4: 主编Happy Week， 大肚子怒。

0: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斗妹和帅帅咯。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嬷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呐 ，Let's go， 走喽！朵妹，朵妹，朵妹啊，我们来到了这个桃园百吉国小，真的是不三不四的学校呢。
2: 不要乱说，什么不三不四？
3: 你听错了，这是现任的王连静王校长说的。百吉国小啊，不山就是没有在山区嘛，那感觉呢，也没有那么偏僻。可是也不像在市区的学校啊，所以称为不三不四的学校。
2: 哎呀，听起来好像不三不四哦，真的要发音清楚呢。我们等林雅纯林教练带我们去石门水库啊，看我们小朋友们练习划船，哇，一定超过瘾的。
3: 哦，这就是解了我们可爱姐姐的疑惑。原来不是在学校划船啊。
2: 当然不是啊，学校没有湖泊也没有河流，最方便的就是学校旁边有石门水库，是最好的训练场所呢。
3: 好像在偶像剧里面也有出现过什么阿姆平之类的这样的地方。
2: 对啊，就是从这边滑到那一边，哇，真的感觉小朋友们超棒的。帅帅，我们真的要转学了。
3: 又来了又来了。你啊，不要听到有早午晚餐免费你就想要来百吉国小。
2: 哎呀，我是想要来学划船的。那我先请教教练嘛，这个社团成立多久，有几个人参加啊？
4: 快乐小精灵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百吉国小的划船教练林雅纯。我先介绍我们学校的划船社团，成立于109年，目前呢有40人参加。
2: 哦，现在有40位小朋友啊，那成立的缘起是什么呢？
3: 教练请。
4: 我们学校社团成立的缘起呢，来自于说我们校长呢，他非常的喜欢运动这一块。并且我们学校是临近石门水库，仅仅2公里的距离，所以呢，其实在水上运动发展呢，是相对来说是方便的。并且呢，我们一开始呢是成立划船队，但逐渐后面呢，我们有慢慢的加入类似像 SUP、独木舟。以及像 polo 艇、水球这一部分，让学生呢在水上运动这一块呢有更多元的发展，并且在各个比赛中呢都有拿到相当良好的成绩。
2: 那董妹想请教教练，觉得这个社团您带起来最欣慰的地方？
3: 教练请。
4: 小朋友在拿到优异成绩的时候啊，他们对教练以及校长都有很大的感恩之心，我觉得这点是让我觉得很欣慰的。就是小朋友从小都有知道说，当你获得一个成就，或者是说到达一个目标的时候。

0: 你应该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我想我觉得这是我们社团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都很懂得感恩。
1: 对啊，可爱姐姐也说小朋友都会很感恩教练，还有谢谢妈妈呢。
2: 那最后请教林教练，您对这个社团的期许是什么呢？
0: 而我对这个社团的期许呢，我希望在日复一日的叮咛与陪伴下，对他们的未来回望时啊，会是他们记忆中最灿烂的回忆。在偏乡长大的孩子啊，能够比到全国甚至国际，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而在教育现场中，也看见许多孩子啊，失去了属于他们该有的童年。我觉得或许我没办法改变全部，但我希望啊，能在每一次的相处里面给他们力量，以及在有限的资源跟时光带领他们走在成长的道路上，是我给自己的内心目标。而每一次啊，看见他们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发光，我就会感觉到说，诶，投入了心力其实没有白费，都在他们的成就与笑容之中。并且呢，很感谢说校长啊，在这所学校啊，投入了很多的心力，可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学习，但是他还是很支持的这个社团，然后还有非常支持划船的家长啊，把整个团队的凝聚力都带动起来，然后将这一个社团啊经营得越来越好。我也持续的教导孩子们，能够走在轨道上的啊，始终要相信说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如果他们怀有就是划船的梦想啊，就是不要怕辛苦，因为越努力的人会越幸运。
1: 谢谢林雅纯教练，他要去忙了。我们接下来来请教石雨欣教练，他要介绍社团和社团的意义。
3: 在百吉国小的校长王连进和桃园市体育总会划船委员会的总干事陈昭元合力推动划船运动的发展，成立了这个社团，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专注于训练的环境。然而，资源匮乏的挑战始终存在，选手们除了要克服课业，还需要展现顽强不屈、奋力向上的精神。他们的努力与决心令人动容，但这些过程也让人感到心疼。为了让选手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训练，教练必须更加主动地争取企业支持以及外部资源的协助，确保学生的训练需求得到满足。在这里，划船社它不仅是技术与技能培养的地方，更是帮助学生从家庭弱势的困境中找到人生方向的重要途径。
1: 教练说这个社团可以帮助弱势学生更有自信，找到目标，找到梦想，这怎么说呢？
2: 我们请教练说。教练请。
3: 透过团队的影响力，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鼓励学生参与划船运动，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也能帮助他们在升学的过程中找到目标和梦想，从而展现自我价值。此外，弱势家庭的学生人数逐渐的增加，此社团的宗旨展现了如何帮助这些孩子在运动中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利用划船运动的独特魅力及团队合作的精神，让学生感受到被支持与关心，并激发他们突破困境，拥有更光明的未来。不仅是训练的过程中，更是一种人生舞台上的展现， 让学生们能够在

0: 在这片舞台上发挥潜能，迈向成功。
1: 原来是这样，华晨真的需要团队合作，感受到支持和关怀耶。那我们小朋友们这几年的成绩如何呢？
2: 教练请。
0: 近三年，我们从110年到113年，成绩分别参与了桃园市的全市的市长杯，还有划船协会办理的全国赛，还有轻艇协会办理的全国赛，我们共获得19面金牌、27面银牌、22面铜牌。更在今年，我们特别去参加了日本冲绳 SUP 项目舆论岛挑战资格赛，分别获得了3银3铜的成绩。
2: 对，最后呢，要请教石宇星石教练的是，这个社团令您感动的地方还有期许是什么呢？
1: 教练请。
0: 这个社团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正是选手们在面对挑战时展现出的自信和勇气。他们在困难面前并未退缩，然而毅然决然的挑战，并坚定的相信自己是有能力完成目标。孩子们的一句“我做得到”，不仅是一种自我肯定，更是一种积极面对人生的态度，让人心生敬佩。这种精神不仅感动着周遭的孩子，也鼓舞其他的同学能够参与。透过划船运动，选手们学习到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坚韧，同时他们也用了行动诠释了所谓的团队合作、奋斗精神以及突破极限的可能。看到他们一步一步的成长，超越自我，这不仅是运动成绩的展现，更是在人生的舞台上绝美表演。对社团的期许是什么？希望桃园市的孩子们能够为了参与水上活动来就读我们学校，甚至可以参加我们学校百吉国小所举办的水域体验，因为我们学校距离石门水库就不到2公里的路程，是非常适合作为水域教育的中心。也希望只要人们知道百吉，就知道我们划船运动很厉害，很会划船，水域活动办得很好。
2: 谢谢教练，我觉得教练讲得很棒哎。他说希望桃园的小朋友想学划船都来百吉国小。
1: 对啊，他也说希望百吉就等于是划船很厉害，水域活动办得很好的学校哎。
2: 朵妹啊，这个运动量太大了，我感觉你不大适合。
1: 可是有早午晚餐免费啊。
2: 我们还是要量力而为的。我来帮小朋友们拍几张练习的照片吧，我们把时间还给可爱姐姐。
1: 好，我们下次再会喽。谢谢朵妹、帅帅、林雅泉教练、石宇星教练、吴杰瑞、梁佳音、叶东琪、赵博勋、林博勋、王伟翔、廖玉婷、赵雅竹小朋友的分享。下周我们要介绍台中昆山国小绘本特色课程，敬请准时收听哦。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伤害。

0: 拿手。
1: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2: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就会开始骂娘娘腔啊，然后就说什么你女的吗？你有没有长鸡鸡之类的？我会常常想要掉眼泪，有一阵子开始出现一些幻觉的状况。

0: 是猜猜，我要写下15岁的周记故事。我的心情颜色是灰色的。那一年，我不是故意迷路的。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我是不是不要在这个世界上会比较好？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猜猜，我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0: 欢迎猜猜。猜猜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灰色的。要问一下猜猜了，灰色代表那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1: 我觉得灰色是很像是一团雾，好像在雾里面找不到出口，又有点像是一团泥淖，就是在里面就越陷越深的。
0: 那猜猜，你在周记当中提到你并不是故意要迷路的哦，那时候你为什么会迷路？同学又是

0: 是怎么对待你的呢？
1: 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毕业旅行，毕业旅行的时候有一站是在鹅銮鼻灯塔的那个草原，然后那时候我为了耍帅，所以我平常是高度的近视，我那天就想要不要戴眼镜，然后就遇到了我以前的国小的同学，我就跟他聊天打个招呼，结果我就落队了，找不到我的同班同学在哪里，大家也在那个广大的草原上找我，过了好几个小时，然后终于找到我以后，其实我的同学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就一生一次的国中毕业旅行就被我耽误了，回到学校以后就开始被霸凌。
0: 同学怎么霸凌你？
1: 就是抓去阿鲁巴，肢体的霸凌，就是那整个人抓着，然后两腿开开，然后去撞那个升旗的那个杆子。然后第二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能力分班，有时候有些课程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上课，回到原本的班上的时候，那个原本座位的一些书本啊东西就会不见，有时候在垃圾场，然后有时候是你的书包被加了锁。以前那种书包是帆布包，是有扣子的，然后那个扣子的地方如果你被锁住了，大家都放学了，然后你得想办法解决，有时候你的考卷或者是书本其实就是不见了，因为我的声音是比较温柔的，就会开始骂娘娘腔啊，然后就说什么你女的吗，你有没有长鸡鸡之类的。其实以前大家都还好，从那件事情以后就开始会针对性别气质的部分。
0: 你有求助吗？
1: 我那时候有求助那个我的班导师，我印象很深刻，班导师就说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因为迷路的确是我不小心自己迷路的，他也说你就是 man 一点啊，就是你讲话可以再更像男生一点啊之类，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都是我的错这样。
0: 所以就算你求助了，你并没有得到适当的一个帮助，
1: 对，
0: 反而让猜猜你会自责，原来都是我的错。
1: 是，
0: 那这件的事情对于猜猜来说生命有没有造成哪些的影响？因为你在周记当中提到了你是不是不在这个世界会比较好。
1: 是的，我那时候被频繁的霸凌以后呢，我其实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身心的状况，像是我会常常想要掉眼泪，然后会没有办法专心，有一阵子开始出现一些幻觉的状况，我那时候会即使在教室里会突然听到卡车碾过去我耳朵的声音，是那种巨响高分贝的，或者有很多嘲笑的声音就一直笑我。我回到家里睡觉的时候几乎是失眠，我那时候还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像是我在窗户外面有看到那种有人影像恶魔的影子一样，就是出现在外面看着我，或者是好像有两条蛇之类会在我身上爬。那时候很难入眠，就是在学校也很害怕跟人家讲话。
0: 你出现了幻听跟幻觉的状况？
1: 对，而且那不是做梦，因为我就醒着。
0: 你有告诉家人吗？
1: 没有耶。
0: 在学校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帮助，你在家里头也没有告诉家人，你如何面对的呢？
1: 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本子，然后就一直写说好想去死之类的话，就是一直写一直写，就是大家下课可能在外面打球什么，我就是窝在那个小角落就开始一直写这些就是想要离开这世界的话。我觉得我是一个一直在反刍这些情绪的人，就是钻牛角尖，可是那时候又觉得没有人可以帮忙。那时候脑中有想过一些曾经的事情，因为我爸爸曾经烧炭过，然后我妈妈曾经是就是在我面前要撞墙，就是也是有想要死，就是那是一个高张力的目睹的情况，所以只是很想死而已。
0: 所以猜猜， 我

0: 在面对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会想到我不要活着会比较好，有没有可能是来自于你小时候在家庭当中你所目睹到的那个状况，你会去连接到我或许死了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其实是，就是因为从小就觉得自己在家里不是被爱的，因为我从小就是被家暴长大的，然后我爸有失业酗酒的问题，这个过程里面 我其实不是觉得我的家人不爱我，而是有太多的伤痛的地方，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恨是更多的，所以我原本跟家人是比较疏离的，我很害怕我的家人。在青春的时候，其实我的朋友对我来讲很重要，然后那时候在班上友情还有就是课业是我支撑我活下去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可是因为后来发生迷路这件事情，在那一年是没有人在学校会跟我讲话，是像朋友那样讲话，那时候很绝望，就觉得好像这世界上真的只剩我一个。
0: 你是如何走过的？
1: 我走过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后来毕业了，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我后来就是到了台北市的学校，然后就换了一个环境，就再也遇不到以前的同学。上高一的时候刚好接触到有学长是教会的，那时候就是有试着去接触说信仰或许会就是让自己改变，就是好一点，等于是说是新的人际关系跟新的信仰，就是让我有走过之前讲的那些症状就都没有了。
0: 所以猜猜，因为脱离了遭受霸凌的环境，那后来呢又有信仰进到了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可以说信仰让猜猜找到了活下去的价值，是吗？
1: 那个时候是，那个当下是我真的很需要有一个不一样的价值的体系，不一样的求救的方式。那个时间点我发现我需要有一个新的可能，是这样子的。
0: 信仰接住了猜猜，要问一下现在的猜猜哦，你已经走过了过往的那一段的创伤了吗？
1: 我觉得如果是当年的那个事件，我觉得我有走过了，因为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我可以面对那时候的自己，告诉自己就是说，其实那个当下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可以原谅犯错的自己。我也觉得我走过来以后， 我可以跟自己说，就是即使我那时候犯错，那些同学做的事情他们可以用别的方式对我，可是不是用霸凌的方式。我觉得在这些年以后，我反而是觉得那个经历是很珍贵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经历，我不会知道说人跟人相处是有很多黑暗的部分。我因为知道那些部分，我觉得我变成一个懂那些黑暗的人，我知道被那样对待是什么感觉，对一个青少年来说那会是一个很难承受的事情，然后我也能够谢谢我自己有撑过来，才可以继续当幼儿园老师去照顾更多的人。
0: 猜猜更有同理心。
1: 嗯，
0: 猜猜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5岁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灰色的。要问一下现在是幼儿园老师的猜猜，回头看过去的那段成长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1: 我觉得已经有点不同了。说完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好像有看到一个光慢慢的照亮那个，然后我觉得会回想到说，其实我这样走过来，我撑过来。

0: 那也是让我慢慢就这样变成坚强的力量这样。
1: 而且你从绝望走到了看见希望。
0: 是。
1: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猜猜因为国小毕业旅行的迷路事件开始被同学霸凌，他陷入悲伤无助情绪的时候想到的只有死去，这和猜猜成长的家庭环境有关系。而且猜猜还会出现幻听幻觉，目睹家人做出伤害生命的行为对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哪些的影响，出现幻听幻觉对身心受创的人来说是什么样的警讯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动物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我们要谈的是当陷入负面情绪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死去。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猜猜他在国中时期的时候因为毕业旅行的时候迷路了，他就开始被同学霸凌一直到毕业，他求助班导师但是得到的回应是啊，那就是你的问题啊。猜猜说无助的他会在小本子上面写下我好想死去的话。猜猜说那个时候他的脑中还会出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的爸爸曾经烧炭过，而他的妈妈也曾经在他的面前呢撞墙想去死，而那些高张力的目睹的状况让他陷入了悲伤无助的情绪的时候，他想到的也是死这件的事情。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目睹家人做出伤害生命行为的时候对于孩子的身心会造成哪些的影响？父母的情绪行为会复制在孩子的身上吗？
3: 我想这样的一个经验哦，真的会影响到蛮多的层面。那我先把它归纳成三大层面，会受到哪些的影响。第一个层面是一个孩子的安全感被破坏了，尤其当然孩子看到最亲近的人用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方式来面对痛苦爸爸跟妈妈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呢，所以他心里就会形成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是一个很内隐的，是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或者是在更往深入一点点走，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可怕的，或者是我的情绪是会失控的。第二个影响呢，会影响到孩子他在情绪处理方面他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心里面会想到一件事或学习到一件事情，是当我很痛苦的时候好像可以用结束生命来面对。所以呢这不是孩子想要学坏哦，而是他的大脑把这样的一个方式记下来，当遇到压力跟痛苦的时候这会变成一个选项哦。所以他在学校里遇到霸凌或无助的事情的时候，脑中自然的就连接到死亡的这件事情。第三个影响是对孩子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影响，就像猜猜说的，他从小就感觉到自己是不被爱的，所以呢这会让孩子慢慢内化成我是不是不重要，或者是我是不是不值得被好好的对待。那当然孩子有这样的状况，很多时候是父母亲的一个行为复制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我们很多人都想说我会不会就真的跟我爸爸妈妈一模一样哦？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不会完全的复制，但我们确实会增加风险，因为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是在观察学习大人怎么样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个情境。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模式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来看看这个猜猜哦，他想死其实只是一个他觉得他太痛了，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来面对，其实是一个求救的讯号。因此呢，我们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练习把这件事情当成求救讯号，开始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就不一定会复制我们父母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了。
1: 是，所以嘉玲老师，当孩子觉察到了我父

0: 治了父母的情绪行为，我可以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去面对哦。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呢？心理师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我们已经看见了有这样的父母亲的一个行为模式，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见了，觉察了，就是改变。

0: 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理解，这不是我的错，而是我小时候学习到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发现哦，我们要理解是，这是我成长过程当中学习到的一个生存模式，那我现在就可以进到第二步，把这个生存的模式变成我可以选择的模式，也就是当我意识到啊，我又连接到想死的时候，代表我压力过大了。这时候呢，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停下来，问一下，我现在是很痛苦，但我真的只能现在这样做吗？这个停顿其实是在帮我们的大脑从我们原本的自动的反应变成我可以做选择。再来，我们会进到下一个步骤，是帮助自己建立新的情绪出口。因为以前我们可能呢遇到压力就是爆发、压抑或者是伤害自己，但是我们要开始练习新的方法，譬如说找人说出来，把情绪写下来，或者让身体动一动，都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学习到，哦，我原来有其他的方式来面对痛苦。最后呢，我们要找到不一样的人来建立新的经验。人跟人其实是可以正向的影响，当然也可以负向的影响。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我们觉得想要效法的，想要有好的学习的人，跟他建立新的经验，从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去体验跟过去不一样的经验，就可以慢慢的修复了。
1: 是，张英老师，这有点像是那个电脑系统把过去的一些的曾经的那个经历，我们先把它给删除掉，然后有重新的那个新的资讯进来的概念哦。
0: 好像写程式里面，我们要先去 debug， 对不对？就是找出哪里有 bug， 然后找出那个有 bug 的地方之后，我们再重新的写一个新的 code 进去，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1: 是，有一份的调查提到，霸凌的创伤是一辈子的哦。那猜猜被霸凌的那段的时间，他常常想要掉眼泪，也没有办法专心的上。他有一阵子还会出现幻听幻觉的一个状况，在教室里他会听到什么卡车碾过的巨响，那大家嘲笑的一些声音，他会失眠，甚至会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像是窗户外面好像有恶魔的人影在看着他，他也看到自己的那个身上好像有两条蛇在那边爬来爬去的哦。那猜猜说，那是很真实的一个画面，并不是做梦，他并没有睡着哦。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为什么会出现幻听幻觉？对于身心受创的人来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
0: 是我们在精神医学里面哦，对于什么是幻听，什么是幻觉，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标准的。但是呢，我想先回到猜猜的故事里面，就是猜猜的这些幻听幻觉，它其实不是一个胡思乱想，而代表的是他的身体已经超过负荷了。所以当大脑进到一种超过负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会一直在扫描危机在哪里，我们会一直处在提高警觉，然后呢开始会有误判讯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我们长期在一个压力状态下，我们就很容易过度的警觉一些讯号，譬如说我可能就会觉得他今天的那个眼神是故意在针对我的，或者是明明我们看到一个人哦，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但我们心里就在想说他现在是不是在讲我的坏话，这都是代表的是我们的大脑在长期的在一个压力下过度警觉，我们就容易把很多的讯号误判在一起。再来呢，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会有那个画面或声音哦，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些创伤没有好好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变得很强烈，那个很强烈有时候会透过画面或声音来传达出来哦。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件事情上面哦，我们去理解是不是生病了，而是我当时候真的很害怕或很痛苦哦，然后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警讯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离开那个现场，因为那个现场的资讯很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在错误判读当中了。所以呢，我们离开了这个环境之后，可以稍微的让自己缓和下来， 重新的感受一个安全感，或者是我们开始透过眼睛去观察周遭的事情，让新的资讯可以进来，会

0: 让我们这种好像胡思乱想的这样感受会慢慢的降下来。当然我们精神医学上面还是有些幻听妄想是需要积极就医的，譬如说我们会听见别人持续的在咒骂我们，或者是要我们去死啊，或者是呢我们开始会有一些被监控的感觉哦，这些可能跟某些精神疾病的前驱症状有关系哦，特别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会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幻想的画面或内容啊，对自己来说我们都能够去因应，那就还好。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幻想的内容已经严重造成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或者是我开始对旁边周遭的人都充满的敌意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我们身边的大人或师长还是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1: 是，后来猜猜呢他就是毕业了之后离开那个环境哦，并且和这个学长去了教会，有了新的人际关系之后，那个幻听幻觉就不再出现了。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重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对创伤修复的意义是什么？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哦，就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在重新学习关系是安全的，所以它就产生了一个修复的一个疗效咯。那这个修复疗效会让我们有几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我们的情绪会稳定下来，就是我们大脑不会处在像之前一样一直有被攻击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警报器可以从黄灯变成绿灯，休息一下下。因此呢，当我们的大脑可以从黄灯到绿灯了，焦虑、恐惧甚至幻听幻觉就会减少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对人的信任感也会慢慢的再找回来，从我们原本觉得没有人可以相信哦，到慢慢的变成好像学长可以靠近的，也可以相信的。甚至到我们第三个是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可以修复，是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可以好好被对待的人。所以这个猜猜的症状的消失哦，其实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它不是坏掉了，而是曾经在那个不安全的环境下撑太久了。
1: 是，所以猜猜说他曾经在黑暗当中，所以他懂得陷入黑暗的一个感受，他也感谢自己撑过来了，现在呢才可以成为幼儿园老师去照顾更多的人。透过猜猜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你走过的伤痛，未来可能会变成你的力量。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想要对自己说，谢谢你撑过来了。
1: Hello， 同学们，猜猜走过了伤痛，现在成为幼儿园的老师，去照顾更多的人。这就是嘉玲老师提到的，走过的伤痛，未来变成了你的力量。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

0: 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试一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0:00。
1: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2: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3: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4: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5: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6: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7: 科技社群敲敲门，
8: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9: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10:00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3: 我是主持人博谦。那接下来敲门的呢，我觉得是我们的节目很久不见的大家长嘛，我觉得在这
6: 大
3: 家
6: 家
3: 长
6: 老太太，
3: 是我们的小黄老师跟秉宏老师。
5: 嗨，
2: 网络平台好几种。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3: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6: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10: 大家好，我是陈秉宏。
6: 我是小黄老师。
5: 哇，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大家长。
6: 我们终于合体了。對，我们下次今天应该来一张那种难得的合体照，对不对？是
5: 对，因为之前我们都是在个别的单元里面出现嘛，那大家可能每一个月都会听到我们的媒体素养 Easy Talk 这个单元。那这一次呢，我们很难得整集都要来邀请老师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今天有跟老师们讲了一下主题啊，虽然非常的笼统，就是我们要谈谈过去的媒体试读跟未来的媒体试读。想说在谈这个主题之前呢，是不是也可以先请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最初到底是为什么会开始推动媒体试读的这个教育？
10: 一个思考的过程哦，因为我过去从事新闻工作，所以其实即便我到大学教书，我还是习惯把街头当成运动的场域。所以那时候我其实 我常跟学生讲说，其实台湾重要的街头游行我几乎都在现场，我就维持一个记者的习惯。不管反核啦，什么各式各样的记者的时候，就养成习惯，我就一直习惯到街头去参与也好，去表达也好，就是我的对一些公共议题的主张。那后来其实我常开玩笑说，因为年纪大了，就开始觉得说我也慢慢跑不动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活力跟精神在街头里面从事这样比较长时间的所谓的不管是身体的劳动或者是精神的劳动，所以后来我就突然有一天，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不应该把街头当成是我的场域。我做一个大学老师，其实效

0: 园才是我的场域，我应该在应该从街头退回到校园里面来。那那个那时候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那我要回到校园当成是我推广或者是落实我对一些公共议题想象的场域的时候，我可以做什么。那时候我就想到，那我就开媒体素养的课咯。所以从2008年我就开始慢慢从街头里面，也没有消失啦，其实有些时候重要议题我还是会参与，但就是慢慢变成是一个旁观者。然后从2008在师大开了这个课，那我觉得可以让发挥我的专长，也可以让我对于公共议题的一些参与，从间接这样参与或者是落实实践我对于一些公共议题的想法跟想象。我其实从那里面得到蛮多的快乐，跟我觉得它可以让我从街头到校园有一个很好的连接，有点无缝接轨。我说我还是在做关心这个社会的事。那到2010、2011年，大概在师大教了3-4年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想到，哎，那我行有余力，我还能做什么？就看上了台大。我觉得说，第一个反应是说，台湾最优秀的人，我那时候为什么想到台大？第一个当然跟师大很近，第二个就是说，我在街头很少看到台大的学生。都不是早年，大概不能讲去看野百合啦，或者是。但是因为看不到，不是他们不关心核能，不关心性别，不关心劳动，而是我主关心的议题还是媒体。那我就常在媒体的相关，比如说反媒体垄断啊等等等，所有跟媒体相关的，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我发现我身旁几乎没有台大的学生。那我就开始在想说，为什么台大的学生会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台湾他们也创下很多民主运动的台大的一些痕迹，为什么在媒体运动里面没有台大的？我想想，因为他们没有新闻传播科系。
1: 因为
0: 我自己认为，我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我就想说，那台湾最优秀的大学可能也是台湾最优秀的学生，那他们关心各种议题，为什么不关心媒体？我就在思考这个。那可能就说，好，那因为没有新闻传播科系，然后他们没有相关课程，所以我就自己去台大说我要到台大开课。你知道我这种人很直接，我想要我就做，就被台大拒绝了。因为我台大是你可以随便要想要来教课就可以教课，那把我台大当什么？我觉得那个逻辑，因为我不晓得你们在学习过程，因为老师自己说，我要去你们学校教课的吗？通常都是人家邀请啊，或者是你去申请嘛，
2: 礼聘
0: 对，或申请
2: 重金礼聘，
0: 台大给我拒绝了。台大的拒绝也没有，他就说时间啊，我们要审查啦，反正等等等。那反正我就开不成课了。那你很好玩，我在2010年，就我大概在媒体素养教3年，我就拿到全国杰出通识教师奖。那我的课程就是媒体素养，台大就找上门来了。然后就找上门来了。他就想到，一年前有一个Gam 宅楼的老师自己要来教这门课，他今年怎么得奖了？所以台大就主动跟我联络说，你要不要到我们学校来开通识的课，所以那时候展开了整个学校，从师大到台大，我这种人有点不安于世。好，那在师大、在台大我都开了，那我就开始从师大为出发，我就发现另外一个主题。那如果我在街头、在大学里面这样一直走，以师大为本的教学，我要落实在所有的国教领域，那就要靠师培，因为我要让将来去国小、国中、高中当老师的人也懂媒体素养，所以我就开始跟我们学校的师培中心做联系，说我想去开媒体素养。因为那时候刚好碰到开始2014、2018课刚开始在推嘛，我就说，那既然它是9大核心能力，那怎么可以在师培没有这门课？那时候还是一样，我就是一头就撞进去，结果又被拒绝了。拒绝原因也是非常简单，因为那时候规定所有师培的课程必须是教育部同意的。所以全国，我希望这样子说没有错，全国从台大到文化到科大到任何的技术学院，它只要有师培，所有的课程都一样，它必须是教育部规范的。

0: 些课程。那因为108课纲之前没有媒体素养，所以他们相对就没有媒体素养的课。那我这种人就是我想去你就挡不住我，我就一直不断的跟师培沟通，跟我们
1: 骚扰，
0: 所以我觉得我都碰到蛮好的人，就是那我们那时候教务长觉得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可是一来因为是教育部规定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我们那时候的教务长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他帮我找到一门课叫教育议题专题。那教育议题专题就是表示它就是课名就是教育议题专题，那你能教什么就教什么。所以我就开了一门课叫教育议题专题冒号媒体素养。那我就每次开玩笑我开了 一门冒号的课，因为那门课没有媒体素养的字，因为教育部规定只能叫做教育议题专题。所以冒号是我自己的课名。对，所以后来就进到师培了。所以我能做到的就是从街头到校园，从校园的扩散再回到以师大为主的是国教领域。我们将要推108课纲，那师培一定要有。现在他们师培
2: 大概就有一些，我可以举手问，偷问一下，因为我连我都不知道。你今天问了很多，你们都知道很多秘密。
3: 对，
2: 师培那是20多少年的时候？我刚刚讲，因为
0: 我去师培是2014，好像2008是我开始教同事。
2: 对啊，六年后。
1: 对啊，老师其实从一开始街头，然后走入到校园，然后也从在大学开课嘛，到教老师，就跟老师们做分享，就是我觉得也是跟现代我们都说全民都应该要去学习这个媒体试读嘛。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小黄老师，因为小黄老师很常带我们去学校里面做分享，那老师之前也有分享就是媒体的一些简单的演变，然后这个过程也会讲到老师为什么开始推动的教育嘛。所以也想请老师，好像还没有跟听众分享过这一段，
2: 感觉我觉得一个白头宫女的概念。我每次讲到这就觉得，自己好像突然间变成白头宫女。就是因为台湾其实它的那个媒体的发展应该有60年的历史了。我刚好之前有这个因缘，就是做专业的报告的时候，然后才发现在这个60年发展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解严，1987年的解严。解严之后，其实就从传统的三台啊，就开始有比较多的频道，然后到后面的就是什么 OTT 这边的出现嘛。那我觉得就从过去很单一的少的频道，到后面的很多元的频道。那我自己刚好在某一个时间点，也就是那个恭逢台湾公共电视的出现，因为我是在公共电视的筹备委员的时候，筹备期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参与，然后所以我有大概10年左右的，刚刚老师秉宏老师是新闻，他是一个新闻魂，那我觉得我比较像是电视魂吧，就是我有机会去参与过一些电视节目，包含健康啊、儿少啊、文化啊，还有我也当过买片，所以我就是一个还算是有一个电视魂的
0: 老公女。
2: 老公女的，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因为后来我就开始走到了研究，比较偏研究的路，因为我也发现就是做节目其实好像有一直在探索，可是会有一天会长哭思竭，所以我觉得为做电视的人做一些研究的准备，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棒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还蛮想要走上这条路。那所以因为我的那个脉络，所以我就会觉得哇，电视就是我会觉得媒体素养，就当一开始我有机会接触媒体素养的时候，应该是那是一个很因缘，因为我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台湾，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做媒体的资料库，因为我比较擅长就是做资料库，但是那时候刚好就出现了108课纲之后的那一次的蛮正式的媒体素养要正式进入教育的体系。对，但它不是那种好像有了一个专业的科目或者什么时数啊什么都没有，它只是就是在108课纲，因为它出现了科技资讯与媒体的这个专有名词，所以就变成好像在那个科技这个，就是等于说在教育这个脉络里，必须媒体素养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启动。那我就是在那时候恭逢其盛的 参与了启动，但是我还是要

0: 很诚实，我不像秉宏老师这么热血。我其实一开始加入这个计划，我是有一种，我觉得这什么东西啊，这也太简单了吧，在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然后还要我投入吗？就是当时的那种心情，对照到就是其实我一转眼加入媒体素养这样子的一个一件事情，一个课程，已经可能十五年吧。
1: 对啊，老师投入的很深刻哎、欸。
0: 没有，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
1: 为什么有那个转变？
0: 就是当你参与了，然后像刚刚老师说，他是被台大拒绝，被适培中心拒绝。那我是参与这个计划之后，我就开始走到了校园，
1: 嗯，
0: 走到了台湾各地的校园，然后去接触国小国中，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国小国中去做媒体素养的增能，尤其是帮老师做培力，或者是第一线去接触那些学生。我觉得年轻人还好，可是我觉得校园跟老师很恐惧、欸、就是他们一直很抗拒媒体素养。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他们觉得媒体就是有点像是新闻，就是像是要用设备，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爆、哦、现在那种感觉，爆料公社的感觉，就是在学校教媒体素养那还得了，那学生都懂媒体，都会用媒体，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去看很多主流媒体就会有什么啊，跟什么学校啊又被爆料什么事什么事、嗯、所以他们想象的都是一个媒体发布这个角度，所以很困难、欸、我记得我那三年坐下来之后，我简直觉得就是一开始我就觉得每一次去演讲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神看着你都是不友善的，
2: 嗯，
0: 就不管是行政团队或老师都是非常不友善，他就觉得你到底想来干嘛，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的过程让我也更体现说我认为很基本的东西，可是对很多人来说它是很重要的。那也是在这个不断不断的努力过程当中，哇，我觉得其实它就像媒体其实就像阳光、空气、水，它竟然是如此的重要，但我们包括我自己也都太小看这件事情，所以一下去回一下去又出来了、欸
1: 嗯、
0: 所以一转眼我现在回头看已经十五年了，好可怕。
2: 那其实那老师跟秉宏老师其实都有提到，就是像秉宏老师是从报社记者出身，那老师华雄老师从电视，但我们知道说其实传统媒体或者说媒体制度其实分为几个阶段，大家就分为戒严前、戒严后跟还有国家通讯委员会出现之后、
0: 嗯、
2: 那我先从秉宏老师先问好，就是在戒严前的时候报禁啊，然后电视媒体都受到严格的管控，在那个时期之下，很多人会有疑问，就是在那时期之下有所谓媒体试读吗？就是所谓的专制之下，媒体试读这件事情好像重要吗？或者是好像不见了？
3: 我必须老实讲，在戒严时期、嗯、我几乎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2: 嗯、
3: 因为那时候当然这很多在政商结构跟媒体的结构之下必须去思考的，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因为在戒严时期媒体很简单的角色，像在新闻传播学界有一个研究，像台大的林律师，他们叫四重报业。
2: 嗯 哼，
3: 就媒体是我就用白话讲，
0: 四重是什么？
3: 对，垂从的那种、
0: 哦、
3: 四重报业。
0: 服侍服侍长官的。
3: 然后简单的讲，那时候的媒体是执政者的传令兵、传声筒。我最简单就是叫你报你就报，叫你不能报你就不能报、
0: 嗯、
3: 所以在那种很戒慎恐惧的时代，因为我记得那个年代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如果很敏感的议题，我们大概总编辑或各个长官都要层层的去请示，那时候譬如说新闻局国民党的文工会、情报局、调查局、警备总部，你都要层层的去 check 说这到底能不能报。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嗯，1986年9月28日那天下午2点，在民主进步党在圆山饭店宣布成立。
2: 对，
3: 可是，在戒严时期宣成立政党就是唯一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
2: 是，
3: 那就面临很大的挑战。那时候，主政者那时候是蒋经国总统。
2: 嗯，
3: 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刚进报社不久，那时候只听说后来蒋经国就是直接透过哪一个系统告诉所有的媒体不准报，所以1986年9月29日就没有人知道民主进步党成立了这件事情。当然那时候有一种东西叫党外杂志，那因为党外杂志不像我们那时候报禁就是只管报纸跟电视跟广播嘛，所以没有包括杂志，所以在我成

0: 长的过程，还有一个反对势力就是党外杂志。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新闻传播领域，其实党外杂志也是个蛮值得被研究，因为那时候只有党外杂志才敢，因为它不受报禁的限制哈。所以那个时代没有，我真的没有听过。那即便到了民主时代，假设是从1987年蒋经国宣布戒严到1988年正式戒严之后，媒体的蓬勃发展，那当然带来就有很多媒体的乱象。
1: 嗯，
0: 那时候就发现需要媒体素养了，可是媒体素养在它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 even 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只是108课纲的一个核心能力，它也不是一个正式的学习的一个科目。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以前就曾经很简单的，大概是从教育的人脑袋比较简单，就是说哦，那我们要从教育着手嘛，那从教育着手就要期待政府来推动嘛。后来其实我自己从自己的专业背景去思考，大家觉得我比较 critical， 那我们就开玩笑说我是 radical， 不是只是 critical。
2: 翻译中文快点。
0: 对，我是激进，不是只是那个批判而已。那在这种概念之下，就会变成说，
2: 这句子很重要哦，
0: 就变成说，政府会愿意推媒体素养吗？
1: 嗯，
0: 所有的主政者都希望人民不了解媒体，他比较好透过控制媒体控制人民的脑袋，
1: 对，
0: 最后控制他那只投票的手嘛。
1: 是，
0: 所以后来我经过了一些个人跟行政机关接触的挫折之后，我就发现媒体素养不能靠政府来推动。虽然后来我也觉得说还是政府还是很重要，我做了一些反思，但是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整个批判的过程，就认为说我觉得媒体想该这么推，可是行政机关说哦不能这样子推。那你他能跟不能之间，他的考量到底是什么，可能是很复杂的，不是我简单的说他要或不要。他里面有很多就是，那我后来都是自我解读，就是媒体就是媒体，如果是监督政府的，你怎么会就期待政府来推媒体素养？我就不断的在这个圈子打转。所以老实讲，我现在在推媒体上一直还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你知道政府的权力真的太大了，他要做的话可以让媒体讲这件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如果说教育单位教育部都好，他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媒体讲教育，他应该抛开这种还是想要透过这个教育机制去控制媒体这样子想象。因为我常常开玩笑讲说，教育就是主歧视者用来控制人民脑袋的工具，我们都是共犯。
1: 嗯，
0: 这个逻辑可能可以再做一些深思。
1: 嗯，但就像袁老师讲，就是其实就好像是夹缝之中求生存，
0: 对，
1: 又不能拿政府太多东西，就好像政府传声筒又回到戒严时期。那其实小王老师的专业是电视嘛，那其实戒严之后，然后到国家通讯委员会出来之前，哇，那电视圈可是很精彩的，就那段时间，那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蓬莱仙台，就是早上在念经，晚上就放一些色情的影片上去，那时候是政府完全不管的状况之下，那时候很多家长或者是很多老师都说啊，电视在教坏小孩，所以就开始到2013年有了国家通讯委员会的出现。但很多人就在质疑说，那你国家通讯委员会出现，你不就是回到了戒严时期的那样的政府管控媒体的东西？那小老师你怎么看待像国家通讯委员会出来，然后以及他没有出来之前那样电视的乱象？
2: 有线电视法通过之后，真的就是百家争鸣，一个频道不只是无线增加了很多频道，有线更是精彩，怎么讲？精彩万分，就是如那个真的就是真的就我只能说叫百花争鸣，但这是好听的。
1: 对，
2: 那换一个角度，也是我们最常说的，因为如果就市场或者收视率这个角色来看的角度来看。因为收视率或者是一个广告的市场，它的整个台湾就是这么大，市场就这么大。前面我们有机会交流过的话，听众朋友一定要可以反复去听一些我们相关的节目哈，就是我们的 Easy Talk。因为你全部加起来就是那100块钱，
1: 对，
2: 你现在突然变成这么多人来分这100块钱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就是大家都没饭吃。那所以大家没饭吃，尤其有些人饿昏了，该怎么办？所以才会出现刚刚讲的白天念经，晚上播放一些那种游走在边缘。为什么？因为有人看，或者是他有人愿意赞助这样的内容播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这些都

0: 东西算是一种必然，因为你让大家都饿了，大家搞到最后都快饿疯了的时候，就像我们自己一样，就饿到你真的就是饥不择食的状态，所以可以理解。那 NCC 的出现，我觉得不是我们台湾的创举，因为其实在美国吧，在更早其实就已经有，可能是 FCC 或者是在美国之外，然后英国有 Ofcom 等等，这很多的叫做所谓的，也就是说当你媒体大量开放的时候，它还是需要一个监督跟管理的单位，因为不然就会变成还是一样的无法无天。因为当人在一个没有，就是政府当然就是什么自律啊、他律等等，这个东西是可以被认真讨论答辩，应该是可以，但我们也必须说，确实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它需要被规定跟管理，所以它叫做规管嘛，规定跟管理。所以我觉得 NCC 的出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不过我也要诚实的说，我觉得全世界的制度都这样，就是很多很棒的制度到了台湾就会突然间
1: 变掉了嘛，
0: 因为政治或者因为党派，因为各种什么，我就觉得突然间那种很棒的制度到了台湾就会突然演，可以这样说
2: 走歪，
0: 就是走歪，要么就 演出的让你怀疑就是他跑错舞台了，就他明明应该做的事情到最后就会被，就是被像刚刚讲的嘛，被那个那样子的一个政治的，或者是刚刚讲政党的操弄的时候，最后长出来的东西很怪啊，都是一个四不像吧，可以这样说吗？刘老师认同吧？
3: 嗯，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就是其实国家统计委员会的东西到台湾之后，它其实变得掉。接下来的东西就很会谈到我们下半部我们要谈的，就是关于未来的媒体制度，因为未来的小孩子可能家里已经没有电视了。家里都是配的或者是电脑，那势必已经不是用传统方法，所以在此之前我先请要点一首歌吗？还是
2: 老师们今天想要点歌吗？
0: 好像听说你帮我们挑好了吧？
3: 对，
0: 那首歌很有时代感，竟然炳宏老师说他知道那首歌。
4: 我知道
0: 那首歌，你印象你知道什么歌？
4: 刚说是杨海威跟
3: 周炳君
4: 唱的
3: 第一支舞。 对，因为我点这首歌原因是这个是出现在民国76年，那时候刚好就是所谓老三台，就是三台电视台的新方向。那像刚小王讲的，就是大家都要争了100块，所以那时候老三台那时候很好看，就大家都去拍电视啊，什么《飞龙在天》啊，什么《大学城》，都是在那时候建时期老三台的时候。第一支舞这首歌就是刚好一个台式的节目，就是杨海威跟周炳君他们在戒严，就是开始很多有线电视进来的时候，然后他们还可以维持很高很高收视率的节目。那我就想想来听他这首歌，就是

0: 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1: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0: 你没回复吧？
1: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0: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

0: 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我是可爱的卢洪忠，生做是个水鸭盼无阿松。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谦，以及呢，今天来敲门的是我们的小黄老师跟秉宏老师。
0: 耶、
2: yeah ，好，
3: 继续又回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刚上半集其实刚好聊到一半，聊到一个我们很想要在下半集本来设定为主题的啦，就是刚刚老师有提到有一个地方无法无天嘛。
1: 对，
0: 现在的网际网路，那其实现在除了一般的网路影响之外，还有一个很大就是 AI 的出现嘛、我们都说现在的孩子已经不是网路原生代，是 AI 原生代了，所以也想要先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怎么样看待现在的网路变化，那 AI 出现会不会又让这个已经本来无法无天的一个混沌地区，然后又再变得更加的糟糕，或者是就是很负面这样子
2: 去思考AI 的影响。其实之前跟我在推媒体学院开始的想法一致，也就是说对一个专业知识或者是对一个新的领域的学习，可能包括两种，一种叫技能，一种叫智能、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早年开始在推媒体学院，就是会教他们会拍会剪，这很重要的技能。可是当他会拍会剪，他会不会乱拍乱剪，不晓得什么不能拍，
0: 有可能
2: 不晓得什么不能剪进去，因为他有背后有社会文化跟法律的限制。所以老实讲，很多人对我现在完全不碰 AI 感到很讶异。我没有任何碰过任何的 AI、
0: 老师是刻意，
2: 从早年的我是刻意、ChatGPT 什么我都不碰、我没有用过。那就很多人就是啊，为什么它很方便啊，可以帮你找到，就是说因为就跟我当初在推媒体讲像，我要先了解它我才来用它。所以有人认为说，在整个媒体素养教育或者是整个 AI 素养教育，那天我听一个美国的学者在谈 AI 素养教育，他就说哦，你要知道，然后你要懂得用，然后再去反思跟批判。会不会人走到懂得用之后后面没有了？所以我有一点那天没有太多时间跟他做讨论。其实我觉得我要先这个东西在现在这个社会来先从反思批判开始。我想要了解他的所有的可能性之后，我才觉得他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就像另外一个，有些时候我常跟教公务人员写新闻稿，因为我的过去的新闻背景，我现在很多公务同仁就跟我说，陈老师，你就教你们直接用 AI， 你告诉我用 ChatGPT 或者用什么，你告诉我们怎么写新闻稿就好。我说要用 AI 写新闻稿，我还真的觉得他很厉害。我叫学生试过，他写的还不错。你如果大量的仰赖 AI， 你就失去了思考，甚至你失去了你的能力。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有一个说法，像政大，我每次都忘记他的名字，政大副校长。

0: 哦，不是，
1: 对，政大副校长，他说当大家都在研究 AI 能为人类做所有可能的事情，他说他现在在研究 AI 所有不能做的事情。
2: 哦，
1: 那就是我说反思跟批判，
2: 对，
1: 哎，到底不能做什么，能做什么？所以我现在都跟公务同仁在沟通说，你应该知道新闻怎么写，你才有具备这个能力。当然将来有一天你叫 AI 帮你写的时候，你知道他哪里写的不好，哪里写的好，哪里应该被修改。那我现在拒绝叫他们说 你能承受得起行政机关官方发的新闻稿有任何的错误吗？因为一般人承担不起，因为政府发新闻稿怎么可以有错误？所以我就说还是你要学技能。那所以那个过程就是说，我现在是希望自己对 AI 多一点点了解再来做，不然现在人类会被毁灭，不是只是 physically 就是刚电影演的被杀了而已，你知道将来人类不会有任何的创新，因为我们所有的创新现在都靠 AI 来喂养，那 AI 喂养之后它所创新的你再把它喂进去， AI 如果可以讲话说啊，你给我这个就是我做的，你给我这个干嘛？将来人类整个人类社会没有创新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 AI 产生的。
0: 有一点像是老师刚刚提到的智能跟技能这件事情，就是现在 AI 出现好像让学会技能感觉变得很简单，可是我们其实没有具备那个智能。
1: 我觉得政府都在推技能。
0: 对啊，所以我看国外就有一个名词叫做 AI 搜水，就是那个搜水，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说
3: jump in 然后 jump out 就对了。
0: 就是说以前大家可能是内容农场嘛，有专人去写那些东西，那现在的话就是用 AI 大量的去生产这种可能假的影片啊，或者是甚至我看到国外有 40% 的 podcast 都是 AI 做的，纯 AI 的 podcast。 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就说因为 AI 做的内容啊，它比较容易被搜寻到，所以他就在里面放广告，然后就这样放着，然后就有一些收益进来。对，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些内容到底我们看了有什么意义吗？还是说就是我们一直去产出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让 AI 去产生一些东西，我们再丢回给它，期待它可以再产生更多的，就是这样，好像感觉大家一直在原地踏步的这种氛围。
1: 因为你丢给他的都是他原来生产的，
0: 对啊，
1: 人类已经失去了创造力，然后整个人类的智慧没有办法不断的透过这样子的改善而更新呢、啊。
3: 我好像不是完全认同。
0: 怎么说？
3: 秉宏老师啦，应该是说我是有在使用 AI 的人，应该是说我同意老师说，就是确实上次我们跟国教院的院长在开会的时候，他也提出了，就是因为 AI 的出现以及大量使用，整个世代不是只是特定的人，整个世代都出现了一个叫做脑力外包。就很多事情就会觉得哎，你就是有一个可以外包的人帮你做所有事情。
0: 对，
3: 我同意。然后我也是一个比较早期开始使用 AI 的人，但我觉得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媒体素养很重要，就是因为当你在，就是像刚刚秉宏老师说，就是当你在，他是还没使用，他先思辨。但我觉得我比较是我边用我就一直在思辨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很棒很酷很厉害，可以做好多好多东西，但我也有好多的疑虑。应该就是我一开始出现看到 AI 出现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是做图，然后图我当然可以想办法让它动起来，因为有一些付费了。但在做这个的过程中，我开始一直问这个问题，就是它对未来尤其是我所从事的行业会产生什么影响。我是一个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的人，然后我也感受到像刚刚说的老师说的，就是它会是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就被煮熟了。
0: 对，可是老师们，因为我觉得两位老师或是我们在场的大家应该都算是比较有警觉跟思辨能力的人，但其实现在的年轻世代嘛，大家好像就觉得没差，他们就是那个正在被煮的青蛙。那作为推动媒体素养的就是老师们，就是你们觉得怎么样看待这个状况？就我们好像已经跟不管是对上或是对下的世代都有一点难沟通了。
1: 因为刚刚说过，假设把现在用 AI

0: 来跟人的互动分成三类、
1: 嗯、
0: 一类就是我坚持要思辨再用，一类就是现在最多数人是一边用不见得会思辨，那最好当然要做到像玉琴老师说的是一边用一边思辨，那我觉得从现在多数的人都只用不思辨进到一边又变成，这就是媒体素养教育的过程，那这段就很重要、哦、你不能每个人都要求我去做到像我这种，我也不，因为我也有点有一点点不爱科技才会变成这样，不是我自愿的，但是这种人终究极极少数，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努力的就刚玉琴老师讲，我们现在努力就是说让这些正在用的人具备一点思辨的能力，希望他未来在用的过程中一边在用一边在思辨 AI 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刚刚玉琴老师说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媒体素养教育不管那个未来叫做 AI 素养或者是媒体广义媒体素养，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对我们自己一个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提醒、嗯、就是你要让他懂得一边用要一边思辨、
1: 嗯、
0: 所以那个不是前几天我在看的那个 AI 素养叫做阶段式的、
1: 嗯嗯、
0: 希望他在用的时候在 operation 的时候、嗯、他其实就开始有一个 critical thinking，这应该是combine在一起、嗯、
1: 对，我举手我举手的原因是因为我还蛮想要先回馈秉宏老师刚刚说，其实我也不是完全对秉宏老师的就是刚刚讲的不能思辨完再做，但是我后来发现了就是科技的 演化，因为它常常甚至有很多是商业的运作，例如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不好意思，黄仁勋先生三不五时就来台湾，没事什么来个旋风，然后那个股票狂涨、
2: 嗯嗯、对、嗯、
1: 大家就会觉得说不 AI 一下怎么行呢、
2: 嗯嗯、
1: 那大家当然也就会在这样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趋势，有点像一样一切来得很快，就算你今天说我可不可以不要靠近水，可是那个浪已经就到你脚边了、嗯、然后一下子水那个涨得很快，所以基本上大概已经到每个人的至少没有到膝盖大概也都浇到脚踝了，就是 AI 这个浪潮了。
2: 嗯，
1: 所以我应该这样说，我觉得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我们先思辨清楚，我们再决定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些刚刚讲的这种新科技的变化，但很不幸由于它的便利性甚至刚刚讲的商业的运作它来得太快了、
0: 嗯、
1: 而且它又让你真的觉得好用，我诚实的说比如说我过去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要花很多的钱找人翻译我的东西，但现在 AI 它的翻译真的它的能力是好的，我只需要用过去可能十分之一的经费，然后再加上就是一些订阅的费用简单的，然后速度也很快、
0: 嗯、
1: 那以前我都要等嘛，那我现在就是可以有比较刚刚讲的比较节省的时间，然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我可以请 AI 做，但就像刚刚我们提醒就是说在你得到它的便利在你得到它很多的很多的即时性的利益的时候，你其实是有方法，你需要有一些方法，而这些方法目前为止又没有人教，
2: 嗯，
1: 因为它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嗯、我自己感觉所以我想说很快的提醒，
2: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一像比方我讲是先思考再做，那小老师讲主张的是一边思考一边做，那其实这样的状态之下会发现的问题就是媒体试读这个学问变得很难耶、欸、它已经不是像老师2008年刚刚教的时候的通识教育而已，它是变成一种专门的学科，因为你要怎么去辨识出这样 AI 的东西是真的还假的，这不是这么容易，透过民间力量怎么去做，或者是政府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政府要去做，就我自己的观察、啊、因为 AI 后来就跟诈骗结合起来嘛，因为很多诈骗集团用 AI 的科技
1: 犯罪，
2: 对，就仿造一个你自己亲人的声音然后去叫你转钱，甚至用一种亲人的照片然后就骗你去钱，那这件事情很难做到，那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看待就是对于媒体试读这件事情越来越高深，就是越来越是一个更深的学问，因为你可能早期可以透过什么哦，我辨识权威媒体，然后可以做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消息，或者是我用多方查证的方法去找到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但现在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了，因为 AI 全部都可以伪造出来，那媒体试读这件事情要怎么去做到，
0: 我以前在教媒体上很简单、嗯、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传统

0: 媒体的时代，那个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可是当他网络进来之后，更不要说现在的AI 的状况。后来我觉得我有一点点行无余力，我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也是因为如此，我才在趁那个COVID-19 的时候就把课停了。因为如果我还是在讲报纸、在讲广播电视，而完全不碰网络或者是 AI 资讯这个部分，我的课程是不完整的。那可是有我刚说的，如果我自己都不太碰网络，不用 social media， 然后也不用 AI， 我怎么去教学生呢？所以这是自我反思的部分。那刚又提到了，就是我在教学过程，除了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对家长说推动嘛，推动。那刚刚我们脑袋所装的大概就是国教、高教。可是我刚也就想到说，我自己的例子，我就想说怎么教我爸爸。我最近常常我爸爸会传一个影片，叫我弟传一个影片给我说，哎，这次鱼在哪里？一个双头鱼在河里面游。就我爸爸说叫我查一下这个鱼在哪里，因为我们家背景跟鱼有关嘛，哈。然后我就说，我一看就说跟我爸说这是假的。可是我爸说怎么可能是假的？他还在传一张，就说一个主人在弹琴，然后狗在旁边打拍子。他说啊，这个你看这只狗多聪明。我又是回去，爸爸这是假的。在他的脑袋里面，我看到的，因为在他的成长过程，老师教他们眼见为凭，怎么会是假的？所以我就发现，哦，媒体教这件事情很难呢，因为我以前就说我没有办法跟国小的学生，像比如说有学校邀请我演讲，基本上高中以下我都不接受，因为我失去跟小朋友沟通的能力。然后我现在又发现，哦，不仅我没有能力跟小朋友沟通，我连跟老人沟通也没有这个能力。
1: 你可以外包。
0: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如果要说，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其实个人能力有限，然后其实媒体像一个是全面性的教育的过程，所以在玉勋老师又是玉勋老师的推坑之下，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远大，也一来我譬如说我即将退休要离开大学校园，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场域，我以前是把街头拉回校园，我现在应该再把校园拉到整个全社会，如果可以用这样形容的话。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媒体与资讯素养，我用这个名词是一开始我们都没有聊到，其实全球现在用很多不同的名词。那最简单可能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习惯就用媒体识读。
1: 对，
0: 那可是我们习惯用媒体素养，那这有什么差异？然后再到教育部的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比较拗口的，然后再到 UNESCO 现在是叫做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这都不一样。然后其实我个人最喜欢，但是不是多数人用，我喜欢讲数位素养。那这么多不同的词汇，我们在成立协会的第一个碰到就是啊，那我们协会应该叫什么？哦，所以那我觉得还是在全球结果的概念之下，如果你在 Google 打科技资讯与媒体素养，你看到你即便翻了十页都是只有台湾的108课纲，因为全球没有华文世界在用这个词汇。那我常跟我的学生说，你如果要了解全世界在推媒体教育状况，你一定要打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所以我那时候2021年我出书，我还是用这个词汇。所以那时候出版商跟我说，老师把书名改成科技资讯媒体教育比较好卖。我就说我不是卖书来卖书的。所以我们成立协会，我们就把它叫做媒体与资讯素养。那我觉得媒体资讯素养，那叫后面要接什么呢？协会吗？学会吗？学社吗？所以后来我就是一直在脑力激荡，后来我还自认我还蛮聪明的，我就想出了 smile 这个，我们要微笑的很多事情嘛。我说在台湾，你如果凡事不乐观的看待，你就活得不好。所以我就说好，那就用 smile 的概念去推媒体素养，所以我们叫做 Society for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媒体与资讯素养教育推广协会。
2: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协会现在成立了，那协会要怎么去推动，以及刚刚秉豪老师、熊老师很注重就所谓的儿少，就是我们要从小时候开始去推动这样的所谓的数位素养，或者是媒体素养， 或者媒体试读这样的能力。那小王老师又表示最近也提到去慕尼黑德国影展的，那你们如果想说要怎么开始协会的第一步，你们如果协会成立后第一要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也很谢谢秉宏老师愿意承担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小黄老师，我呢，像刚刚跟大家报告，就是我在14、15年前，因为教育部。

0: 七八年又慢慢在，因为比如说假新闻什么这些，就是它需要有议题，我们的政府或者是整个的大体制才会动起来。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就是像这样子国家型的计划，它常常走一段，然后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资源分散，或者是它的有其他更重要的议题，所以就会中，就是一定会有做一段时间，然后就又中断，然后或者是现在感觉好像又重新起来了，但这件事情是真的。能往前走多久我不知道，
1: 对，
0: 但我想北鸿老师跟我们既然已经参与这个计划，然后也往前走了，一起走，我是大概15年吧，老师刚刚这样听起来他搞不好快要16年18年，我觉得我们就是感受到其实是需要有人在体制外做这件事情，所谓的体制就是指的是公部门的这样子的一个架构。而我更看到的就是台湾其实从30年前开始推媒体素养，一直最主要推动的都不是政府，我觉得这是我看到的蛮独特的，就是我们有很多像什么媒体观察基金会啊、卓越新闻奖啊，然后各个这些单位。但当然你可能说，那有这些机构，那为什么还要成立这个协会？那我觉得每一个机构或这些 NGO 组织都有一个他当时的理想，那个理想我觉得他们也都持续在坚持着，包含卓越新闻，包含媒体观察，但是他们在做媒体素养这件事情，其实往往也都是 例如 在他重要，例如他10项工作好，他可能只能分
2: 行有余力才来做。
0: 对，
3: 就是大家各补足一个缺口的感觉吗？
0: 就他们还是有他的核心，然后做媒体素养的推动会变成是他有点像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搭配式的
2: 他的工作任务之一。
0: 对，
2: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协会是以这个为核心的宗旨。
3: 那老师们的协会的理想是什么？因为老师刚刚提到每一个组织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理想嘛。
4: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授门。
2: 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的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的知识、智能跟能力，就是我们媒体素养。但核心上是面对媒体素养的知识、智能跟能力，这是我们要做的。那当然，口号很容易啦，就像我刚说过的，过去我们要在做儿少这一块，未来甚至我们要做乐龄的这一块，场域很大，但是可能能力有限，所以在推动协会，有些我们现在走得很慢，老实讲我很汗颜，就从去年底成立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进步。但是你知道做任何的事情，第一需要人，第二需要钱。对，如果有人跟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理念都欢迎加入，那如果有企业集团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也可以加入我们，因为协会推动还是不免俗的需要很多的经费。那但是这件事情我没有把政府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上，就是我觉得政府反而会不会成为一个民间组织在推动很多的障碍跟阻力啦。所以我们不是不需要政府，但是我们需要政府可以从旁协助，所以我们才觉得说那我们必须要一个自主的团体来做这件事情。
3: 我们也很期待老师们这个协会的发展。小黄老师要不要也许个愿？
0: 我好像没有讲那么客气耶。我觉得这个协会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他要监督媒体与资讯素养的教育的一个推动，而且是全民的推动。我想的是监督，因为我目前也有在协助政府在推动，但是我已经发现有一些项目跟有些内容是政府不可能涵盖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力度，还有很多的力量是需要整合。我们不要说别的，光是网络这件事情到底谁要来管，
1: 对，
0: 就已经不知道争吵了或者是
2: 多少年了。
0: 更白一点，根本没有人想管，我这样讲很难听，但是这是真的。那这样子的事情可以不做吗？然后其他国家怎么做？所以我自己来看这个协会，我会如果有可能对问我的话，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倡议的组织之外，它还要需要加上它的很多的实

0: 代 AI 没办法取代，
1: 人与人之间的陪伴，
0: 没错，
2: 数位时代很重要的叫做社交能力，
0: 没错。
1: 对，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首音乐的陪伴之下，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记得要在每周六早上10点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说声拜拜咯，拜拜
3: 拜拜，
2: 再见，拜
4: 拜。其实我只是个孩子，离开教室忘了带钥匙，
5: 你要去哪里混啊，小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湿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慢活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各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总干事、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的大小事。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里长来开讲。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大同区光能里的里长陈静云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5月16号啊，11点一直到下午4点呢，赤峰商圈将要举办的赤峰草地音乐会，详情我们稍待呢，也请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

员里长来开讲，为你邀请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夏万浪里长，要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这个举办的母亲节的活动。从今天下午3点到5点半举办的相关活动，还有系列的特色，稍后也请夏里长为大家来分享的。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韩修和韩里长。里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理事长，也是东区在地的光武里里长。
0: 哦，非常难得啊，这个里长又兼商圈的理事长，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也很繁忙的啦啊。好的，那母亲节的活动刚刚过去，你说这个每年七月开始啊，我们东区商圈啊，光武里啊，很盛大的这个活动，还要封街，哎，这是什么活动啊？
1: 其实，在我们2018年开始的时候，东区慢慢走向没落，就整个我们大东区。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号召这些店家成立了商圈协会。所以在2019年第一年的时候，我们有跟政府的商业署合作，还有观船局，我们这两方跟我们一起合作，在我们东区商圈办了三大场活动。那第一大场活动就每年暑假，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大型的 party， 就是我们所谓的东区的潮放假日趴。其实我们在2019年到现在已经办了，已经第六年了，要迈入第六年了。从第一年呢，我们从的柯前市长那会来，然后就到现在的蒋万安市长，市长们都会来，副市长也会来，然后来很多市府的来宾，然后还有很多艺人，所以我们在这一年的一年比一年的还盛大。
0: 哇，不过修和理事长，你说每年的这个暑假期间啊，这暑假很长哎，7到9，就是这个蛮长的时间嘞。你大概是什么时间？你不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夏日趴上2个月吧？
1: 哦，对，其实我们有分什么？我们有分我们所谓的封街跟线上活动。那我们线上活动，我们直接从我们7月底的封街活动的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做我们店家的联合促销。然后后面一个月。对，我们前一个月有包含我们的彩蛋，比如说我们在前面一个月呢，从6月中开始，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我们推出我们的一个线上抽奖、线上兑换那个折让金，所以我们在这个6月中开始呢，每年都一样，是每年都一样。我们在6月中开始，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线上行销，去参与的店家，其实我跟你讲，参与店家从第一年的不到50家，到现在已经超过300家了，
0: 这么多啊。是因为你的商圈越来越扩大了，参加的会员就越来越多了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在第一年半后，其实大家觉得说，哎，协会到底是什么？因为姐你也知道，当时就早期东区商圈其实都是独立作战，因为大家生意都很好，
0: 对，都没有想到
1: 没落，那大家没落这边东西没落之后呢，其实大家其实应该算是我号召的啦，因为大家已经没办法独立作战了，对，我们是大家串联在一起，所以我们在2019年第一年的时候，从第一届我们串联57家，一直到去年我们300多家。
0: 哎，可是修和理事长，你既然这样子讲的话，当年是你号召的啊，可是我为什么听说你这个东区商圈呢、啊、是有7个里？那7个里你当年才50家，你这个平均一个里才几家啊？
1: 对，其实我第一年在成立的时候，其实还是以我这边跟统领商圈这两边为主
0: 哦，为主、啊，
1: 其他的比较对，其他比较没有参与，所以在这两个里，我们从两过山之后，现在从光武里一路扩散到华生，就是等到大巨蛋那边
0: 哦，
1: 所以整个店家是急速的增长
0: 哦，也是不是因为你们这两个里啊，像你们啊这个顶好这边啦、啊，还有统领这边带起来，所以那个房子都出租去了，因为有段时间不是都空屋率很多嘛，所以因为店家多了，所以也都加入了呢。
1: 对，其实我们在检验到，其实也跟我们的节目。

0: 替我们宣传。现在我们2020年到2022年那时候，我们空率达到30%，
1: 对，那时候真的很可怜
0: 呢。嗯，对，在我们东西商圈，整个我们大概有1000家的店面是关灯的。
1: 嗯，
0: 真的是很恐怖。
1: 有，你这样讲起来，我就想起来当年走在那个，那是中那条叫什么忠孝东路，其实好多店都是黑黑的，我们也有点害怕呢。
0: 对啊，其实那时候真的是，不管是我们中东市的101巷，甚至我们的160巷，甚至我们还有135巷，这边真的店家真的都是关灯的，很恐怖。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就跟我们市政府是商量，总共把我们东西救起来。所以我们才说办这三大场活动。
1: 嗯，非常的棒哈。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再为大家介绍啊这个暑假期间很重要的潮放假日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哇，6月就开始了，我们稍待再请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要为大家介绍啊，这个陆陆续续每年最重要的朝放假日趴，也就是东区非常重要的一年一度的盛事，而且呢要封街。好，您刚才说啊，这六月份开始就开始启动了，有网路啦或者是一些的促销的活动了。好，那意思就是说您这300个

0: 练这个所谓的会员都开始加入了，开始启动了，是不是在六月？
1: 对，其实我们从现在已经开始招募，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已经招募到100家左右了，其实陆续招募到我们到6月5号就截止了。
0: 哇，
1: 因为我们今年的活动会更丰富，
0: 哇，
1: 对，更多元，而且我们今年的大奖，我这直接可以讲了，就是富国岛。
0: 去富国岛，天哪，
1: 对
0: 啊，鸡加酒吗？
1: 对，其实我实在是不能讲，但是我受不了，是要讲出来让大家有一个吸引力，大家知道说，而且小活动还更多，就是小的抽奖更多。哦、那我们大的就是我们的富国岛。
0: 哦，其实我跟你讲，人家地下街也常常会有这种鸡加酒的这个行程啦，所以东区商圈在促销啊，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了。那你还说有很多的小奖，是不是？
1: 对，我们二奖就是我们到海洋公园，我们招待你们去。远雄饭店去看花莲的日出，
0: 哇，不得了啊！
1: 其实我每一年的活动的奖品是一年比一年好，是我们希望说把更多的消费者拉进来东西做消费，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店家参与度也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人。
0: 哦，哎，我偷偷问你一下，你们这些奖品是店家大家集资一起的吗？还是
1: 其实
0: 还是有
1: 要谢谢一些企业家？我就想、哦、就想我们。我们这一次我们远来饭店的那个什么住宿券是远雄集团大集团赞助给我们的，
0: 哇，所以他们也看到了东区的这个商机了、嗯、
1: 对，因为他这一年是积极跟我们合作，所以他们这次非常的大气的赞助我们这个住宿券给我们去当做一个这个奖品、
0: 嗯，
1: 其实我们也谢谢他们呐、啊。其实一直以来，我们跟大集团从去年开始一直有很密切的连结。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也在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大集团，我们当天封街的时候，2526的时候，我们在大集团也做第二现场。
0: 哦，哇，这个可是大集团每天的这个场次都不少呢。你这样子，
1: 对，所以我们就讲说，大家其实在2526也有活动，
0: 嗯，
1: 所以他也希望说配合我们这边，他们在那边做第二现场，
0: 哦、
1: 总是把这大巨蛋到我们东西商圈城串联在一起，让更多的店家参与在我们这个哎对封街活动。
0: 嗯、哦，对，尤其啊，休克理事长，那这大巨蛋每次这个活动啊，这个一参加啊，这个活动开始前呢、啊，人潮涌进，光是这个吃喝啊等等的这个消费，那回来了之后要吃宵夜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人潮如果能够往东区这边啊一直带过来，对于店家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业契机，其实应该是真的大家要共同合作咯。
1: 对，其实我们在几场活动下，包含 GD 演唱会还有一些中职的中日大战那时候的那种人潮、嗯、其实我们在东西商圈，在不管是赛前跟赛后，赛后的时候其实在晚上9点过，其实你来东西看整个塞满东区，包括穿黄色的球装啊什么的，就很明显大巨蛋对东区是有加分的。那我们跟大巨蛋讲说，我们怎么把消费者提前留在东区，甚至结束了也把留到东区，在东区做消费，这是一直以来我们希望去做到的。所以我们在说我们封街那天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也说他们也会办活动，怎么去串在一起，让那两天看到东区最多人的时候，让消费者能留下来。
0: 哇，听起来封街就挺有趣的。我们商量啊，再请我们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我们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再为大家来谈封街，你到底封哪一条街嘞？只是大安路吗？还是等等啊？我们稍待再请理事长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大安区光武里的里长，也是台北市东区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韩修和韩理事长啊，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东区商圈啊，在每年暑假非常重要的朝放假日趴的活动。刚才啊，里长提到了这个绵延的七个里，一直到大巨蛋，从复兴南路一直到大巨蛋这段的这个路啊，这段的里啊，还有商圈，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好了，我想请教你说，封街啊，以往都是封那个大安路，那你这次要封哪里啊？
1: 对，我们其实很解包，去封大安路就已经很困难，我们没有别的地方还可以再封了。其实我们今年还是一样封大安路，从东口一直到大安路的152巷这一段，我们一样，我们从星期五开始封到礼拜天晚上。
0: 哇！
1: 然后还有23现场，第2现场就是我们所谓的柳公绿廊、柳公公园。
0: 哦
1: 这一块呢，我们会做玩水的一个，这到时候会知道，也是让大家会非常期待。我们就带小孩子来，可以在现场玩水。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样的我们的混市集，我们这些混市集，我们非常的荣幸，我们是邀到了全台湾最厉害的美食餐车，
0: 哇，
1: 来共襄盛举，
0: 哇，也很棒啊，一直延伸到大巨蛋那边喽。
1: 对对，还有我们的大，对，还没有讲，一直从我们中央动物四段延伸到大巨蛋，我们现在跟远雄巨蛋一直在商量，我们怎么在大巨蛋面做第2现场。然后让大巨蛋的活动连接到我们东区商圈，那我们整个这样商圈就整个一个，整个这东区就是一个大型的夏日的一个 party 了。
0: 哇，那你这样很盛大哎！你想想看啊，这等于是2天了嘛，对不对？哎，那是什么日期啊？
1: 对对，
0: 你讲一下吧。七月吗？
1: 7月25、26两天。
0: 哦，7月25、26。哦，哎，那这2天是通宵吗？24小时吗？48小时吗？啊，
1: 我们也想通宵，但是一定会被骂死，因为地下有住宅了。
0: 哦，对对对，
1: 活动从礼拜六早上10点一路到礼拜天、
0: 晚上、
1: 晚上10点。对，
0: 哎呦，
1: 那我们其实下一次我在上节目来跟大家公布、我们当天邀了非常非常多的
0: 研究团体，
1: 非常多的明星。
0: 哎呦，哇，
1: 我们

0: 我们去年办活动的时候，其实现场真的挤了将近30,000人在这边。啊，
1: 哎呦天哪，那你这个输送人潮就很重要了耶，安全性就很重要了耶。
0: 对， 对，所以市府一直跟我们讲说，我们的不管是义交跟派出所，我们都有联络好，当天我们所有的管控我们都会管控的。去年大家都知道就美秀嘛，你看那人一路就塞，从交通四段一路塞到市民大道口，都是人。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去年那个捷运都下不去出不来啦。
0: 对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有一套措施，因为今年我们听载团，我们请了更多团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活动一定办得更好，包括我们的亲子的玩水活动，那我们还有现场啤酒的阵营，就是说我们在后半段每个啤酒阵营，还有我们的摊车、我们的市集，还有我们的主舞台演唱会，一度延到我们的大巨蛋的二舞台那边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内容，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再加两天来，还有，也还有，就是我们的事前，我们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就陆续的线上活动、线上促销，一路到八月底。
1: 八月底啊，我天哪！
0: 对，所以就是说，请大家就是上我们的官方网页去看所有活动内容。
1: 那我们如果上官网有没有一些在先报名吗？你们有什么活动？我记得以前我们东区有很多什么 DIY 啊或者什么的啦，那这次有这样的活动吗？要先报名吗？
0: 对，这次我们报名是主要我们这次有我们分两个现金券，一个是100元现金券，第二是300元现金券。如果你要领取300元现金券，你就要到我们官方网页去登记，登记然后按赞之后，然后当天我们就看你按赞的名字，我们来跟你做发放。
1: 哇！所以意思就这两天都要在我们东区的附近消费啊、逛街啊等等了哦。
0: 对对，其实去年的时候，我跟大家报，去年的时候我们的现金券是发100跟300，其实总共发了27万多。那我们的兑换率是98%。几乎都已经在我们的东西商圈去兑换了。
1: 理事长，我们经常访问你啊，你知道我既然有听众有一天问我说他很想啊看看理事长的庐山真面目，我说那你大概可能要去礼拜了吧，是不是？我们真的有这个热情的听众他好好奇
0: 对，其实要跟大家见面，其实我们在26号下午3点我们的开幕仪式。我们的神秘嘉宾蒋市长有可能会来，
1: 哇！
0: 大家极力的邀请他，到时候我们会在现场，我们大家会见面。其实，我们当里长就是要把商圈振兴起来，让每一个消费者进来东区有一个非常舒适、非常干净、非常公平、非常多的一个商圈，让消费者来逛街。
1: 对啊，这个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商圈在这边也包括了我们这里面不管是这些里民啊，甚至于店家啊，大家要在这里共荣共好了。那这中间呢，当然有很多大家必须要互相配合的，可是也必须要靠很多的活动，大家一起啊来共襄盛举，最重要的就是带动我们整个台北的经济、台湾的经济了啊。
0: 对，其实我一直跟我今天东西所有的店家讲，各商圈都出很多问题，包含哄抬价格什么，就东西商圈绝对不能发生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已经很脆弱了。怎么把我们经济，怎么把我们环境做起来，包括现在我们的灭鼠，其实灭鼠在整个商圈我们还是第一名哦。我们是最积极灭鼠的，我们是最积极配合市府去做一个垃圾不落地啦，还有我们的环境整洁。其实你看现在各地都在爆发鼠患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各商圈，可是事实上你看东西商圈并没有哦。所以我们中山的店家其实配合度也是很好，所以我们也是为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才说，在我们潮汕家乐来之前，我们把我们所有环境整理干净，让所有没有来东西消费的消费者来看看东区，来走走东区。
1: 对，其实只要有食物，就一定有这个老鼠啊、蟑螂啊这些啊，这对于大家的卫生还有安全，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东区呢做到这个部分，让我们消费者安心，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这个地方好好的参加我们这次的一年一度的潮什么假日趴。对对，这非常这风街的啊，这个详情大家上官网啊，这个很重要。那我们日日陆续啊再请理事长为大家来谈谈你这个日期越来越近的你的演出的团体啊，还有一些多元的这个活动了。今天非常谢谢你韩理事长。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农历春节期间要特别加强居家防火安全，无论出游娱乐或是团聚围炉，都要小心用火用电，以及注意使用瓦斯的安全。另外，过年过节放烟火，请购买拥有合格标示的产品，小心释放勿违法，平安快乐合家欢。
0: 唉，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4: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免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里长来开讲，
2: 里明大小事，
1: 百里侯为您来解答，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1: 来这里开讲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里长邓瑞兴，邓里长，里长您好。
3: 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里长为大家分享邓里长在我们万美里为大家服务的一些心得。那首先想请教邓里长，万美里是在文山什么地方啊？跟万方医院有关吗？因为有个万字啊。
3: 万方医院和警察学校是在新农路上，我们就在新农路，那个万方警察学校和万方医院的山上。
0: 哦，
3: 他们在新农路上，我们是站在他的后头山上的。
0: 哦，所以你是在一个山上的社区啊，一个里哦。
3: 是，我们是在山上，一个山坡地的社区的。
0: 那范围会不会很大啊？这个里民会不会分散各地啊？因为你看阳明山，
3: 我们从和平东路到我们的新农路，整个山

0: 我们在山上是叫万邦社区，有分两个里、啊，我们万美里有7000多个人口、啊、
1: 哇，这么多哦！
0: 我们万美里有7000多个，当然从和平东到新农路是有一个山头，分的蛮多，分散到每个山头上面，我们有大大小小，总共有30个里，我们大概小小社区大概15个社区啊，
1: 哦，
0: 蛮多人的，7000多个也还好了。
1: 哦，感觉这个社区还蛮大的，你看有那个什么万方社区，公车都有到那里的总站呢、啊。那这个万美，所以你那里是有万美街嘛？好像那边有什么公务员的什么训练中心，是不是在那儿？
0: 对，
1: 哦，
0: 公务人员训练处是正在我们
1: 里面，
0: 就在我们旁边啊。
1: 哦，就在你里面了。哦，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个里那风景一定很好啊，因为既然是在半山腰嘛，对不对？
0: 空气很好，我们这边也应该说长寿里吧。我们每年哦，这连续好几年都有九位百岁人类啊。
1: 哇，
0: 9位，连续好几年都9位。
1: 哇，哎，那里长
0: 蛮好的啦，因为我们整个在汕头，我们树木也蛮多的，也蛮多公园的。我们万美里大大小小14个公园。
1: 哇，这么多，那这公园要怎么维护啊？这个树木啊什么的。
0: 在维护啊。
1: 哦，只是我们有点志工了啊。不过您这样子说哈、啊，那我们里内是不是很多的长辈啊？是不是也是一个高龄化社区了呢？
0: 是，现在我们的65岁重阳敬老的，光领取的部分大概占了30%。
1: 30%啊。
0: 30%左右。
1: 天哪，您7000位的里明，然后30%，哇，他真的是不得了哦。
0: 两千多，然后2000个左右。
1: 哇，不得了。哎，那想请教邓里长啊、哦，您担任我们万美里的里长多久了？
0: 我是算第二届
1: 哦，
0: 已经进入第7年、第8年了。
1: 哦、您是土生土长的万美文山区台北市民吗？
0: 我是民国61年上来台北、
1: 哦、
0: 到现在也超过50年了吧，今年是115年嘛。
1: 哦，您
0: 超过50年了。
1: 到台北帕比亚工作是不是还是念书啊？
0: 对对，早期要上来，因为我们乡下，我是苗栗一个小乡村里面的、
1: 啊哦、
0: 苗栗县的西湖乡是我的老家了、
1: 哦。西湖啊、哦、
0: 我们那时候因为家境环境不好，
1: 嗯，
0: 就想国中毕业上来考台北师专、
1: 哦、
0: 可能读书不用钱吧，
1: 哦，
0: 我们就没考上。
1: 嗯，
0: 后来就从事餐饮业，
1: 哦，
0: 到现在始终都是在做餐饮这个方面的工作、
1: 哦、所以一直就在台北这边这个工作了。
0: 对对对，
1: 这个餐饮好像是您的这个专业哦，您从事餐饮业好多年，因为担任了里长，所以就把您的餐饮业结束了，可是你的供餐您常常会来这个让大家享受一下，是不是？
0: 不是，因为这毕竟我们从年纪小的时候就做到现在，已经快70岁的年纪了、
1: 嗯。
0: 我们始终也是我们的专长、
1: 哦，
0: 我们就是、啊、说自己，而且老人家我们山上年长者也算人数比例算高的、啊
1: 哦，
0: 而且我们这边吃也不方便，我们是纯住宅区、啊
1: 哦，
0: 我们这边并没有一个餐店、餐饮业或者便利商店的、啊。
1: 哦，
0: 老人家吃饭就常常很不方便的、
1: 啊哦。
0: 我们就想说，我们利用这个我们里办公室一些资源啊，一些设备啊，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老人家这个聚集在一起啊？后来我们就想，我上任的时候，应该说8年前了，
1: 嗯，
0: 我就想说，哎，弄个关怀据点，这个是不错。那时候政府也在推这个政策，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想多跟，哦、就开始办了一个关怀据点。我们当初一开始做，因为我们在东一个西一个社区啊，
1: 它
0: 分散的、
1: 哦
0: 啊，来我们这里办公室吃饭的人，大概要坐公车，要一定要搭车来。有、
1: 啊，
0: 当然我们这周遭有一些社区，大概500-600户吧，
1: 嗯，
0: 就是比较方便一点，其他我。像其他在和平东路、在新农路上面都必须要搭车上、
1: 嗯。
0: 我想说，要怎么吸引这些老人家长辈，让他们共餐共学、
1: 嗯？
0: 我们就想说，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特色。
1: 嗯、
0: 我们就把想说，我们把餐饮弄到自己来煮、自己来烹调、自己来买的话，可能会吸引一下。结果确实，刚开始的时候做10-20个、20-30个人来吃，哎，现在可以到70-80个。
1: 哎呦，这么多啊！哇，这真是。不简单的啊，不过到底啊，这个吸引这些长辈啊，愿意啊，这个长途跋涉来吃饭啊，这个一个礼拜的，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除了自己做啊，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邓瑞新里长再为大家分享，你有些什么样的这个绝招啊？我们稍待再请里长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里长邓瑞兴邓里长为大家分享邓里长啊，这个多年来啊，在我们万美里为大家服务的心得。那刚才提到了我们万美里啊，有点这个山腰，您说这个也没餐厅，也没什么超商之类的啊，所以呢，当初想到说这个老人家吃饭很不方便，那您说用什么方式来吸引大家了呢？您说让自己做吗？
1: 对，我们当初是想说我们一定要有我们的餐饮特色啊，老人家才会来吃。第一个，餐饮好不好吃最重要，要热就一定好吃，而且菜一定要新鲜的、
0: 啊、对，
1: 而且老人家吃的东西可能跟我们常人吃的不太一样，
0: 对，
1: 整个变软，而是有时候是要我们要小心那个鱼刺，
0: 嗯，
1: 我们就会想这些菜是怎么让老人家喜欢吃我们的菜、
0: 哦、
1: 而且不能太辛辣，我们就想说我们怎么去创造一套菜单，让老人家有吸引住。哎，真的，刚开始办的时候，当我七八年前开始办的时候，一天大概是来个20个，现在也可以达到70-80个，也算有一点成就感了、啊。
0: 嗯，
1: 老人家也喜欢，他会念念不忘。哪一天有事情，他也会跟我们讲，我明天有事不来上课了，不来吃饭了。我们就会认为说，哎，这有什么事，我们都会询问他。这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造成大家有点感情的。
0: 哦，
1: 现在老人家坐轮椅也愿意来我们这边，甚至有请外劳顾着他来吃饭的。
0: 哇，
1: 这确实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地方，感觉这是一家人。我们在吃饭之间我们聊天啊，甚至分享一些家里的好喜事，我们大家就蛮喜悦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第二个，我为什么会想说要共学这个部分，我们也

0: 比方说我们也开了一个在基地课预防延缓失智，
1: 哦，
0: 我们就跟卫福部合作，他请了一些蛮会教的一些运动的教练，
1: 啊，
0: 利用我们的万方活动中心的底盘，
1: 嗯，
0: 因为那比较宽敞，
1: 哦，
0: 大概有七八十位老人家都，因为他那个老人家能动的话，表示他能延长他的生命力啊，
1: 对，
0: 我们就想，哎，这个老师一定也要相当，我也跟那个恒政的这个运动团队说。你要来上课，我就找一些比较适合老人家，不要会教老人家的课程，不要太激烈，也不要太和缓的那个运动课程。结果他找的老师都蛮受欢迎的，他可能一个两个礼拜他就换一个老师来。结果那个是我们特色，比方我们现在一些敲打乐器的、打击乐器的，那个也是蛮吸引的。而且我们一些开的一些课程真的是蛮受欢迎的，我们几乎现在要限额了，因为人太多了。
1: 哎呀，你的课程听起来就挺有趣的，还有这个算是音乐乐团是不是打击乐的？
0: 对对对对，那个打击乐团是刘英的那个一个博士，他真的他蛮活泼的，老人家他不会说死板板的一个教法，蛮真的，我看他们打击啊，真的笑，还蛮一直蛮笑容满面的、啊，
1: 整个，
0: 而且我们日文课也是啊，
1: 哦，
0: 那个日文课老师，因为他以前早期在日本服务过，
1: 哦，
0: 他也蛮会教日文。我当初一想，老日文课，这老人家有这么好的记忆性吗？结果当初我也去看过那个日文课，在其他地方上课，我已经上了几堂他的课，看了他几堂课，我已经比较了几个老师，日文老师，结果选过这个老师刘华义老师，确实。把我们这群人带出来，而且越来越增加的。我们刚开始大概也是二十几位，现在应该上到三四十位，因为我们教室空间没那么大，可能只有40位我们就做不了了，就容纳不了了。确实，我们外媒体的关怀纪念做的有点名气的啦。
1: 蛮好的啊，不过这也是里长啊，这个绞尽脑汁了啦啊。稍待，我们再请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邓瑞兴里长，再为大家分享邓里长8年来在万美里的各项的成果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里长邓瑞兴邓里长为大家分享啊。邓里长啊，在这个民国60年代呢，就从这个苗栗啊到台北来帕表从事餐饮业。哎，那8年前为什么想要来担任里长啊？现在里长其实还蛮不好做的嘞，里长。
1: 哎，因为说有什么有，我其实这不是我的人生规划。
0: 哦，
1: 我民国100年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说，我在餐饮业真的蛮辛苦的，就想说结束，让弟弟妹妹们去经营这个餐饮业。
0: 哦，
1: 想说我们的年纪也有了，我们就想说要退休，哪知道有一个因缘聚会啦，
0: 嗯，
1: 就突然有李明拱我们出来，我们就无意中去参选了。
0: 哦，
1: 结果哪知道在参选时间不到2个月时间，就把我们老里长。啊，就选输了，选下去了。
0: 而
1: 且我们就想说，既然选上了，就好好的把自己的专长发挥出来。
0: 啊，
1: 就一路走来，就是感觉我们发现都万美里是一个山腰上的社区啊。
0: 嗯，
1: 我感觉有需要办活动啊，比方说办活动，怎么去让其他社区会参与呢？我就每次想一个，比方元宵节，我可能在我们万芳路上去办这个活动。
0: 哎，
1: 我们中秋晚会，我可能在公务人员训练处里面办活动。
0: 哦，
1: 啊，比方说我们中年普渡，我就可能分3场。万美里也是文山区唯一的，搞不好是全台北市唯一一个里面可以办
0: 这个所谓的
1: 这
0: 个普渡的。
1: 对，因为他们老人家讲说要提那个拜拜的东西就很麻烦，大包小包要提到某一个地方去，就很不方便。我们就始终认为说，哎，要是我就近，他们就会参与去。哎，结果真的也是发生了一个大家愿意参与的。我觉得每个集中的社区。因为我每里刚好30个零，我就分10到10零一个地方，11到20零一个地方，21零到30零停一个3个地方补助。结果现在我们想说啊，真的很年纪也有了，想说把它缩成一个地方办掉，结果他们就不接受，说我原来办你就是这样办，大家就蛮方便的。结果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缩成一个。哎，就一个祭拜点就没人愿意，哪个都不愿意让。他说我们在办，大家都很吸引，想参与啊。所以我们现在也知道，每年都只想办3场，就是说我们的辛苦地方了。而且我刚刚讲，我们每个节庆活动我都会轮流办的。而且我们在山上，我们也常常会办那健走啊，那种活动啊，大家参与率算蛮高。我们每次都吸引了蛮多民众来参与的。
0: 嗯，那你这个民众
1: 也，比方说我的个性，我们客家人个性的，办什么活动，办什么，不管你当天担当什么角色，就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0: 嗯，
1: 然后我像我们守望相助队，我们以前也没有什么那个成绩啊，我们就想慢慢怎么把做，既然要做，就把它做好一点。我们守望相助队每年都拿到4张奖。
0: 对，
1: 也算不容易了。我们守望相助队也做一点，有点特色，在文山区，我们屡次都拿到名次了，好名次了，也4张奖。我们经常每年都会受到4张颁奖啊，肯定的。
0: 哇，不得了啊，做出成绩来了哦。
1: 对对对，是有点我们的成绩啊。
0: 哦，哎，不过邓里长啊，除了你这个所谓的关怀据点都是长辈来啊，那你这个平常的这些活动，年轻人，因为你山上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平常可能上学啦、上班啦，他们也会来共襄盛。

0: 举这个里内的活动吗？
1: 哎，我们因为我们办活动，一办活动都会假日，
0: 哦，
1: 都会利用放假日。我们办共餐是利用周一到周五，因为那长辈。可是我们办一天的节庆活动，我们都会在假日时候办。年轻人当然不是说全面的，基本上每一场都会有一些比较年轻、现代的那个上班族会来参与啊。比方我也办环境教育讲座啊。我们每年都跟环保局申请一些环教讲课程讲座，每次我都在公务人训练处里面办那个讲座，我们都请了一些比较有名的一些专家学者来跟我们说明，我们也请过中研院的院士啊，也我们甚至也请过那个董事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来我们这边讲过，我们蛮多合作的单位啊。
0: 嗯，我觉得你
1: 有一些特色了。
0: 嗯，而且您的资源蛮多，你也蛮善会连接这个资源，而且你看看你的场地还不错啊，又有活动中心，又有公务人员的这个训练中心，这个场地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对对对，可是我们也经常也不是利用这室内场地，我刚刚提过，我们节庆活动还是每个社区去轮流办啊，
0: 哦，
1: 就每个地方去搭帐篷啊，去借那个啊，去借那个，我们就一些桌椅设备啊，我们都会是用借车子去运送啊，
0: 哇，
1: 我们还是会考虑到一些节庆活动啊，
0: 哦，
1: 就让社区的居民大家可以参与，老幼互补都可以参与、
0: 啊，一起同欢啊。
1: 上我们不久前也办了一个亲子电影欣赏会，我们也借了公映处去播了一个电影，哎、哦，也是蛮受欢迎的。
0: 哇，真的很棒很棒啊！这个提供大家，
1: 我们都会想到了。
0: 嗯，当里长真的是难为啊，这个也算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成果，让里民能够共同的来参与，尤其是有关于这个关怀据点做的这么的有特色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参访一下了啊。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山区万美里的里长邓瑞兴邓里长为大家分享这个五十多年前呢、啊，从苗栗乡下到台北来爬遍，终于事业有成而回馈了这个日久他乡变故乡的这个万美里啊，为大家服务了，也非常的谢谢邓里长的分享，
1: 谢谢
0: 你。
1: 谢谢，谢谢你哈。

0: 社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0: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公告。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3: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4: 台北进步哪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更酸呐。
3: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熊熊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4: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3: 有传便便较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00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今天中午一样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用音乐放松心情，也替生活换一个节奏。好，那今天一样准备了三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我们一起来回顾啊，在5月16号这一天，曾经发行过哪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歌曲呢？听听那些过往年代的歌曲旋律。接下来音乐现场的单元，关心一下这个周末到下个星期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演唱会哦。那最后声音 Fresh， 我们当然也不能错过本周刚出炉的新歌，要大家一起听听最新的声音，还有最近的心情。马上就先来听听历史上的音乐事。那今天呢，第一首要送上的是李千娜，她在2014年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爱到站了》，这当中有一首很可爱的台语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心灰灰》。

这是2014年李千娜在5月16号发行第二张个人的音乐专辑里头的心灰queen。那这首歌哦，我自己也很喜欢，那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大哥大姐们在广场跳舞的时候就是搭配这首歌。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搭乘时光机回到1966年。那当时呢有一群团体，一群帅气的男生组成了一个乐团，叫做 The Beach Boys。 那海滩男孩他们唱过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哦， Kokomo 啊这些歌。那在1966年的5月16，他们发行了第11张的录音室专辑。不过这张专辑呢跟他们之前这种阳光冲浪的形象非常不一样，他们更重视编曲还有管弦乐器的搭配。那据说呢这是一张他们跨越里程碑的专辑。那这张专辑最厉害不是只有歌好听，而是整个录音室都是他们的创作工具。我们来听听 The Beach Boys 的 Wouldn't It Be Nice。

这是1966年 The Baseballs 的歌曲 Would It Be Nice。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在1980年的5月16号所发行的歌曲。那这位啊，也是我最近一直觉得很尊敬他的歌手，他是 Paul McCartney。 那80多岁了，他在最近也推出了新单曲跟新专辑，所以真的一直鼓励我们，不管几岁都可以持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 Paul McCartney 呢，他在1980年5月16号的时候发行了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一样哦，就是延续个人一个人包办很多乐器的这种做法。那他也很喜欢实验，所以每次他的作品呢就有很多的尝试。我们来听听这张专辑当中的 Coming Up。

Paul McCartney 呢，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1980年，他大概已经将近40岁了哦。那是他个人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那这张专辑呢，是前一年的夏天，他在自己的家里录音室录制的。那他开始大量的运用一些合成器，然后他的音乐风格呢，也开始走这种 New Age， 还有电子音乐的结合。所以他算是走得很前面，很早就开始做这种电音的结合。好，所以他就在家里就开始

玩出这首新歌 Coming Up。很棒，他最近也发行了新专辑，是回顾他这一生的朋友跟故事，很好听，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听听2003年发行的专辑，是萧亚轩的《爱上爱》。

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所唱的歌，同样是在5月16号这一天发行的专辑，同名专辑啊，爱上爱。那听到的歌曲就是爱上爱。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有台湾血统哦，算是中韩血统韩裔歌手啦，毕书尽的第二张专辑，在2013年5月16发行的，我们来听听这一首 Come to me。

非常好听的歌声，这是 毕书尽他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Come Back to Me， 在2013年哦，哇，居然时间这么久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歌声也是很好听的歌手 Adele 在2016年的5月16号所发行的歌曲 Send My Love。

听到是 Adele 的歌曲 Send My Love。 那他曾经得过16项的格莱美奖，还有12项的全英音乐奖，非常的厉害。从第一张专辑19到第二张专辑21都有很好的成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梁静茹，她在2019年的5月16号发行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我好吗》。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4: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3: 起码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4: 原来是安尼，
3: 做疫苗买当预防等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4: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射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跟我同年份的歌，那这是卡本特兄妹所带来的 Yesterday Once More。

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讲的也是怀念过去，那非常好听熟悉的一首歌曲。那其实它这个副歌里面那个沙啦啦哦，一开始是还没有填上歌词，然后就沙啦啦带过，结果就搭的也蛮好听的哦。好，听完历史上的音乐室，我们转个心情，送上一首动感的歌曲，这是 Alex 杜德伟的《他这般狂野》。

听到是杜德伟的《他这般狂野》，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接下来进行音乐现场的单元，我们来听听这个礼拜有哪些歌手的演唱会呢？都是很资深、很会唱歌的唱将们。首先，我们来听听，这是动力火车。即将要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就今天跟明天，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咯。我们来听听他们2001年的作品《酒醉的 Tango 2001》。

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听狗2001》，好，就喝醉的时候呢，就是很像在跳听狗，用来形容这种感情。

就是醉了的时候，这种摇摇晃晃的感觉，就失恋了，就会这样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就是在今天16号晚上在 Lexi 举办演唱会的赵咏华，那他的这一些浪漫歌曲哦，真的是百听不腻。那我们就来听听1993年发行的《求婚》。

非常甜蜜浪漫的一首歌《求婚》。我的婚姻生活啊，真的是不容易哦。就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可能吃饭习惯、生活习惯、连洗衣服的习惯、各种习惯可能都不一样哦。但是真的结婚要住在一起之后呢，就要有各种的磨合啊、包容啊等等的，哎，渐渐的就变成两个人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习惯就变成都一样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是孙燕姿要在15号跟17号在大巨蛋，台北大巨蛋举办她的演唱会。那这一次呢，可是暌违了12年。

年再到台湾来举办演唱会。那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歌曲是当年2003年梁咏琪跟金城武所主演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遇见》。

听完孙燕姿的遇见，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本周的新歌单元声音 French。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nch。今天的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在最近啊，专辑发行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一直占据在排行榜上的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好，听起来当然就非常的周杰伦哦，但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杰伦式的歌曲。当然是那天下雨了，不过这首歌倒也不是单纯讲下雨天的歌，而是在情绪上，我觉得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的感觉。所以他的歌很多天气耶，有晴天、下雨，还有星星这一些的哦。好，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听听也是音乐才子汪苏泷的新歌，送上这首《就要活得不懂艺术》。同时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音乐不打卡，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0: 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两哦，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耍，无想到安尼死嘞啦。
0: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呀哈，下广告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了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点赞呢！
3: 嘿，爱总算 di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堵到太麻烦了。
5: 那有可能。
1: 就请诺布伦给给问题 no problem。汾阳磊都诺布伦事务所，
6: 我是妮妮，我只是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而已。明明吼，俺们懂什么破样片秀内容啊，不过吼，一直都没有人注意到我。我甚至啊还开直播哦，分享热舞社同学练舞的样子给大家看。命友哦，都懂好呢。唔讲啊，某兄弟热舞社的同学懂欠呢。后来啊，我看到大家都举办抽奖送手机来增加人气，哇，懂懂你了，春哥呢？可是啊，我没有钱买手机给大家，抽到奖的人又没有花到钱，竟然说我没有给礼物就要告我，哎，太夸张了吧！爱真去喊阎王呢！
7: 永隐太上喊阎王，诺布伦事务所周三六，佛阳祖堂腿北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太嘎后爱黑印证。金伯尼亚 ，and 师傅送苏多一封信呢。太上喊阎王，阎王嘅好朋友啊，就会上位来做一个妙将妙米嘅妮妮。爱上心咧，也还应该有懂得嘅后生好朋友啊。没上位老妮妮穷用啊，因为太嘎就讲流量就是金钱，想要金钱就必须要操作流量。鼓手咧就希望去嘎做的加油呀，给懂响应嘅样片啦。含迄工作的潘德威亚嘅除障法通吼，来响应抗战，各位企业家就会有人气啦。哎，不过也嫉妒啊，妮妮本来就讲好些，我送本太家嘅电路，我期盼除障法通，结果突然间又冇我送本太家礼物咧。孙雷呀，会有问题冇啊？艾斯多啊，呀，做的讲起迄七个就是这个欺骗者，可是这个法律会管吗？整堆都压根事情吼，哎，你先来问困啊，其他给强年后辈有有嘛给想法咯。
1: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乡下打最久。
8: Yo, I'm Ryan， 这个办抽奖没给礼物很过分呢，这跟开店一样要讲诚信啊。

0: 他得到他想要的人气啊，我不就应该有抽奖的机会吗？没有给礼物，这就是欺骗消费者啊！这有广告不实的嫌疑，一定就是犯法。
1: 我是金刚，我觉得很过分啊！我已经满心期待的参加抽奖了，而且也满足抽奖条件了呢，但是最后居然没有抽出来，这个很过分吧？毕竟我们是怎样交换条件的呢？既然对方失约，那应该就算犯法了吧？我觉得是有一点诈骗的感觉呢。
2: 哎呦，要用 V 后朋友就懂骗呢，走唔得，走唔得。吉亚听说有触犯法律，不过我爱讲吼，吉亚触犯哪一条法律？爱要讲唔出来呢。假使爱迄个种参加抽奖给你，结果亲密啊吼，佮某位送本太个电路，真因为懂骗，爱冇出到就算呢。太气卡就冇出到，又真因为懂骗呢。唔过啊吼，你做阵用办来报复气噶，还有你你也在行里啊，所以真经有触犯到法律冇？你啥好来夹夹来问看哪里事了？
3: 有缘分，行去缘分呢，请历史同唔讲，先生来了。
2: 欢迎来到新三来了，今天来宾台视加油唱斗就会刘思雨律师，欢迎律师。
4: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律师。
2: 哇，律师啊，当多个后生朋友嘞，就想要变成一个命缝啊。只有讲，网红很有红利耶，做在存钱又做在享受当多个福利，当赚到啊。啊，不过头摆啊，吼，是加上会做名声，假是年岁当后生给发。一般来说，你的经纪人都是你的妈妈，会帮你张罗一切。可自从有网络出现之后，有些爸爸妈妈其实搞不清楚他的小孩啊，吼，为什么不用跟你拿零用钱还这么有钱？是因为他是网络红人，自己就很会赚钱了。但很会赚钱其实是一个本事，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注意的话，请问律师是不是很容易不小心触犯法律啊？
4: 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还未成年，付你钱的，比如说业配厂商或是什么付你钱的人，他理论上他就是不能给你钱，就他不能跟你签约，因为你必须要透过法定代理人来做这件事情。
2: 是，但很多人都没有签约。
4: 对，所以只能说，那些厂商本身就也有点问题
2: 啊。哦，白台人啊，利用骗都某要给法律给执行呢。可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律来约束啦？因为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安全性、危险性的这个问题。给都带给某人，你给董思宁呐，就是我们的妮妮。给孙秀兰被董上忙给讲，我拍了很多影片呢。可是到底拍了这么多影片，他为什么还是会踩红线呢？你该该来谈坤那妮妮读懂马给事情哦。
5: 做咩爱破案都给样片，那系无人看呐、
6: 啊。两下会分哦，就敢呐。
7: 我知道，已经破到东海啊，枪还是有时间。
5: 哥，那啥人吼，一下就爆红哎！
6: 你们记得去到东欧吧？
5: 毕强讲，
6: 强哦，在马路上做挑战，或是吼、哦，做一些很刺激的行为啊！
7: 啊，那安尼多危险呢？
6: 但流量高啊。
5: 如果只是一下下，应该还好吧？
7: 这样可能会影响品质呢。
6: 哎呦，唔会啦，大家都会安用去的啦。快起！三、二、一 ，Action！
5: 大家好，我是妮妮。今天呢，我要来挑战。
7: 等一下啦，你真的懂危险呐！
5: 再一下就好了。
6: 可以，这一定爆！
7: 哎，知道这样不太对呢。
5: 有冇事情呐、啊？哎，只唔讲吼，想爱本国卡都给你看到，来听听呐、啊。
2: 哎呦，律师啊，律师啊，你咪都会出名啊！哎呦，这个我不确定到底是不是很 OK 呢，可能会很吸引大家的眼球啦，因为一般人哈没有那个胆子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听起来会觉得，未成年做这件事情，爸爸妈妈会很担心吧？除了爸爸妈妈很担心之外，请问一下，这会有法律问题吗？
4: 不会啊，这个很明显，它就是有可能会违反交通道路的规则。
2: 哦，
4: 道交条例啦，它有可能会违反，因为毕竟马路就是。

0: 车子跟人在交通上会顶沟会踢缝啊。那你在那边做一些奇怪的挑战，或是拍奇怪影片，你就会殃用路人的权利，所以你会违反那个交通安全的规定。嗯，而且人站在马路上本身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另外就是讲，你有可能会因为造成大家的恐慌，或是造成他的困扰，比如说车子为了闪你，然后反而跟旁边的车子有可能会擦撞等等的，那他也有可能会造成公共危险罪的问题。
1: 哇，
0: 他其实严格来讲算是严重的。
1: OK OK，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啦。但除了呢刚刚这个妮妮发生的事情哦，大家肉眼可见的体感直接就说这个绝对是不行啦。那另外其实我要帮青少年朋友多问一下哦，因为有懂都给你啊哎 Vido 沙团 B 总共他们要惩罚想要拍一个这个宣传影片，那这个宣传影片怎么拍呢？我们想要去捷运上面取这个捷运的景啊，看到很多微电影都会这个车子这样经过很好看，结果发现他们去这个捷运站拍的时候却被制止。律师，为什么？是这个捷运的警卫大哥太小气不让我们拍，还是其实这个规定上面就是不行的呢？
0: 一般来讲啊，这个比较算是捷运公司他们自己在的规定啊。那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属于这种商业啊或者是专业拍摄的，但捷运公司他们都会禁止你在车厢啊或者是月台上去做拍摄。那除了安全问题之外，也是希望不要影响用路人。
1: OK， 然後
0: 但他们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洗哦，你注意审枪，那审枪的时候给他会审核嘛，通过之后给他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画一个特定的区域给你拍，那让你对于这个整个交通运输的影响是降到最低，这样子。
1: 因为他们可能要配套措施，比方说你在这边拍摄，那是不是他们要让人流呢可以从另外一边过去？没有到完全不行，可是如果你今天没有申请的话，就会走不得啦。
0: 嘿，
1: 故说破样片雷兵黑熊太敢熊熊给按键弹哈，哎呦，你熊会碰，哎，满耐就走得碰。如果你是观光客，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拍一个专业的影片，是会比较声势浩大一点点的话，那就要特别小心。那这边我也想要来加码问一下，因为为了这个要拍影片，其实就是吸引大家的流量，有流量，其实可能厂商就会来跟你合作。那很多人就会把这个合作想说，哎，我收人钱是不是要多说好话？会夸大来去形容，比方说你看我现在吃了这个药丸就会让我精神百倍，然后你一直就说你看我走马路这样子这么危险都不会有问题哦，这会有广告不实的嫌疑吗？
0: 会啊，如果夸大效果的这个广告啊，其实它也有可能会严重的话会有可能会有诈欺的问题啊。那让广告不实本身除了我们讲的业配的人，就是我们以前是叫代言人的那种感觉会受影响之会受罚之外，其实厂商本身也会受罚，
1: 两边都会，
0: 两边都会。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厂商自己也会去把关说给你给他业配的网红或是我们讲代言人他在做一些陈述的时候有没有夸大效果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就要赶快调整或是制止这样子。
1: 歌手比不起来你就要给商品啊说到一沾到一厉害就没问题哦，欸，不是，这个问题可大了。我印象当中曾经有一个很知名的这个饮料叫做给你一对翅膀，但他没有办法真的给你一对翅膀，然后当时其实在国外大家就引起这个讨论是不是有广告不实的嫌疑，因为他常常会跳下去然后那个翅膀就会飞起来，然后就很多人就说，欸，那这样子会不会很多人以为真的会给你一对翅膀然后喝了之后就跳下去，但是我们真的不会有翅膀啊，欸，所以后来好像有一些真的就说这是广告不实。
0: 可是这个我就觉得有一些手法表现的手法，广告的手法如果表现到夸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1: 你可以明显知道他在开玩笑，
0: 你会知道说他只是一个叙述的方式跟效果，宣传的效果。
1: 嗯，
0: 对，就像我们都有看电影，可是我们都知道啊，我就不会变成浩克那么大一个，我就是不会弹一个手指大家就不见了这样子，这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用这个来做一个广告效果，它就只是停留在广告的效果上，它不会让你误会。可是里面还讲，我今天比如说我100公斤，我吃了这个产品之后，我马上就瘦20公斤，大家会觉得说，很夸张，但好像可以成真。
1: 嗯，
0: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1: OK， 所以大家其实在做这个广告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啦，就算你今天是开个小玩笑啦，你要特别写说，我在开玩笑
0: 之类的，就
1: 之类的，要让大家可以很清楚明确的知道说，这个是有这个就是开开玩笑的，请你不要信以为真。
0: 对，
1: 好，我说，你唐秀来给发，你给

0: 这个踩到红线呐、啊，哈，那到底还会继续踩到哪些红线呢？你赶快来谈哈，去了。
1: 最近那支影片好像没有想象中好哎、欸。
2: 可能哦，还不够吸睛。
3: 呀，嘿，我一个粉色，某一天，哎，某天，
1: 哎，那嘿，我来开直播嘞。
2: 嗯，直播不错哦。
1: 哎，唔过吼，我意思啊，你来直播很无聊哎、欸。那如果拍这个呢？
3: 哎，妮妮，你会讲热舞社跳舞哦？
1: 超啊！你看，记得吼、哦，跳得动好呢，一天不有你看。
3: 不过，你有梦过记得无啊？
1: 哎呀，只是背景而已啦，不会怎样。
2: 嘿呐呀，个重点哦，就是流量啊！哎，那我们马上开始吧。
1: 嗨，大家，今朋友哎，带泰嘎来看一个超厉害的画面哦！
2: 人数在冲，人数在冲哎！
1: 真改
3: 啊，干哈哟？真紧张的咯！
4: 哎，妮妮，你刚刚是不是在直播？
1: 哦，对啊。
4: 你有摸过爱德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看呐、啊。哎，而且我帮你们宣传哎。
4: 但那是我们的练习哎。爱德，我去通信上过。
0: 历史历史，妮妮也拜好乖了吼，佮会做较安全嘅事情咧。佮看到好搞嘅，也给热舞社的同学跳舞很好看嘛，所以就以此为背景，哎、欸，来做这个直播。某兄都翻译懂后呢，可是热舞社的同学却很生气。请问一下，到底是热舞社同学太小气了，还是其实妮妮她已经触犯法律了呢？
5: 其实我会吃豆啊吼，这个要看他所谓的当作背景是怎么样的状况。因为如果他今天是说，哎、欸，我主角我本人站在正中间哦，董台长你
0: 董情处，
5: 董情处，会不会站在就是说
0: 萌萌的，
5: 你讲那谁谁长看没看某情处，这看到你都会捅听听，那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认为说它是个偶然的路径，或是真的是个背景。好，那如果我今天是说，你我就故意站得很侧边，然后感觉好像是我在讲话，但其实镜头一直聚焦在后面的人。那阿伯吃豆，其实你这样就会有违法，或是甚至是有点违规的感觉，这样子。
0: 那既然都讲到他违法了，到底有什么法律是他违规的呢？
5: 就是他有可能会违反，比如说民法对于人格权的保护嘛，他不想他有侵害他的肖像权，或是他的隐私权，他不想被你拍，但是你拍了，那对他来说，就是你的新闻就是一个侵害。
0: 哦，亚总系做唔得嘅，
5: 做唔得。
0: 那刚刚咧，每位摸一下讲，假释系学生嘅给法会不会罪加一等？因为从去年有一只新闻事件就讲到啊，哈，有一个名人啊出名嘅妙方，哈，第一学校底部会做供演嘅时节就可以啊给吃饱。啊，唔系讲只有点去噶记录自己这个演讲的样子，他们其实也拍到了很多的学生。那学生们其实都未成年，如果你拍到的是未成年的话，会不会罪加一等啊？
5: 应该说大家对于儿童及青少年本来对于这件事情就会更加的保护。那你会讲到罪加一等吗？到法律上我倒觉得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那只是说其实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对于学生保护比较重视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我记得那个新闻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没有经过校方的同意，
0: 是
5: 他就自己进去就是开直播，然后在那边拍。那其实学校方会对这件事情很敏感，所以他们好像也是第一时间就学校就来制止了这件事情，就说：“欸、你不能再拍了。”这样子。
0: 哦，跟阿雄的轮摸一下，假设今天来去做学生诶，给学校加油呀，给沙屯给欣赏蛮好啦，还讲一般给欣赏。哦啊，可能他自己也有在经营自己的这个频道。那如果他邀请我想要入境的话，我同意了，这个是 OK 的。还是说我未成年的话，我一定要问过爸爸妈妈？
5: 比较好的状况啊，吼，那位建议后告位行长，或是同学，假设你们正在做这件事，还是要取得对方家长的同意。像爱去给 C 年，伊哈投给托婴中心，那家就有时候会发通嘛，发通行长就会拍照嘛，那他们也是会有一个网络的社群，就是说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个托婴中心或者这些幼稚园都会带小朋友做哪些活动，会有活动的照片。那其实后告。都你有入学时候，其实会问讲，哎、欸，你们介不介意，或是同不同意将小朋友的影像放入到网站上面，
0: 哦、
5: 然后就问家长。

0: 那阿妹吃到也系较好的做法，
1: 而且焖糕就臭嘞。
0: 嗯，讲真嘅呢，你喺欣赏，我问一下国小或者国中生，问几讲，哎、欸，你可以让我放吗？
1: 他们一定会说好啊。
0: 他也不知道说放或不放对他的影响是什么。
1: 嗯嗯嗯。
0: 你可能对一件事情，他们有一个感觉，说这个东西好是好在哪，不好是不好在哪里。
1: 哦、
0: 但是家长可以介入帮他判断说，我觉得我不希望我的小孩在网络上可能受到谩骂或攻击、
1: 嗯，
0: 那我也不希望他去享受这个所谓的流量。
1: 嗯。
0: 那你就会去把关的。
1: 所以这边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了啦。其实我觉得这也可以延伸提醒一下哈，像青年朋友，因为他们都的狗中啊，太后要在解吞，我们很常会去服务国小的小朋友，或者是去当冬令营啦、夏令营的辅导姐姐啦，诸如此类的这种哥哥姐姐的角色。那你觉得这个回忆是很美好的、很快乐的，所以你最后大合照之后，想说好，那我要放在我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但你放上去，记得要帮孩子们披上一些草莓啦、香蕉啦
0: 之类的，就遮住，不要让人家认出他是谁啦。
1: 没错，没错，这一点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的提醒大家。你的美好回忆可以收藏在你的手机里面，但是如果今天你想要分享到网络上面的时候，因为他们都只是孩子们而已，跟你一样都未成年，虽然你可以去为自己做决定，因为你可能比较能够理解了，但是那些国小幼稚园的小朋友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要特别的仔细跟小心，
0: 尽量避免。
1: 嗯，好，给多带来 Andy 跟妮妮还会读到骂给问题了， Andy 继续来擦哈稀了。哎，我的粉丝变多了耶，
2: 嘿嘿，应该是恐吧。
1: 那我就来办一个抽奖好了，应该哦会再涨一波。
2: 嗯，确定有准备礼物吗？
1: 哎呀，先来拍这个讲啦。
2: 嘿啦嘿啦，先吸粉比较重要啦。
1: 好，完成追踪留言抽大奖手机。哇，安多你来参加呢？
2: 给你来准备送的吼。
1: 嗯，可是我还没有买。
2: 啊，你还不赶快去买？
1: 不用真的送吧？哥在讲，俺妹没安多钱，就得买啊。
2: 啊！但是中奖的人开始问了，礼物什么时候会寄到？
1: 拜托，他们又没有付出什么，就只是分享一下，又没有出钱，我就先装傻啦。
2: 哎、欸，不过永远讲，哎，够呢？
1: 哈，听我爸爸，哎，够爱啊！历史历史，哎，共同要给抽奖活动，先偷偷摸一下你啦，你自己会参加吗？在网络上的？
0: 不会，完全不会，
1: 因为你觉得几率太小了吗？还是觉得某妈给省气给？
0: 一般来讲，我其实，在网络上不太参与这类型的活动啊。
1: 哎、欸，但老实讲，其实这样子真的是增加流量的其中一个方法啦。大家就会举办一些抽奖啊，然后要你分享或是 at 好朋友，然后就会让更多更多的人来看到，啊，你的流量就会增加。你也想要用这一招来增加这个粉丝，可是呢，你没钱都得买呢，因为给直播就共斗啊哈。哎、欸，为了要吸引粉丝，所以我就留言抽奖哦，而且我抽什么奖？不是一般的奖，抽个手机给你。哦，大家就看到暗后，嘎干嘛了？吃坤啊，干是来出动哦。哎、欸，其实好像也不错嘛。但他最后他没有办法送出这个奖项，这个会有问题吗？哎、欸，这些粉丝其实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付钱呐、啊，他没有出钱。那最后他们抽到了，但你却没有把手机给他们，这个会有法律责任吗？
0: 这个也有某种程度上也有可能会有诈欺的情况，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讲的诈欺是说我用诈术骗人，然后你给他付拿钱不来嘛。那虽然说这个他的粉丝并没有实际上付掏钱，可是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去骗取人气嘛。那粉丝数量或人气，也可以转换为他作为网红的利润，或不管是平台的分润，或者是他有可能会因此交业配等等的。那他用这样的方式去获取自己的财务上的利益的话，就也有可能会构成诈欺罪，有可能。对对对，
1: 这个蛮严重的哎。但是之前我们新闻上面有看到一个消息啦，就是曾经有某大学生就说我要发鸡排，不过给某 TP 有 Q 太嘎讲，我要同来分享啊，还共同来听赞，他就同建党给就会讲我要发鸡排给大家。那最后他没有发。那像这样子，大家不用付出任何事情，他只是一个公告，最后他没有去执行。 这个有可能会被告诈欺吗？
0: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没有。
1: 为什么？
0: 因为对于

0: 于那个大学生来说，他也没得到什么。
1: 哦，他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这个有，你大家还是有付出哦，虽然不是钱，不过你会同给天数去分享，同给天数去倾占，分给流量喊卡好。那这个是大家不管是金钱也好，还是努力也好，他总是要动动他的手指头。那这个就是有付出。
0: 英国黑贡粉丝们有没有付出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应该是说，妮跟那个大学生不一样，是说那个大学生没有得到任何的
1: 好处，
0: 但是妮他有可能会得到流量，那流量可能变现。
1: 哦，
0: 差别可能会在这里，这样。
1: 所以我们只能说那个大学生乱讲话，放羊的孩子。
0: 对，
1: 但是法律上面其实就也没有怎么样。
0: 说谎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特别处罚的啦，应该这样讲。
1: 所以如果当你今天要乱说话的话，你就说哎，按赞，那这个可能就会有影响，
0: 就因为你有得到什么。
1: OK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妮会有这个诈欺的嫌疑哦，所以还是请妮赶快准备礼物寄出去给大家啦。给最明最明的就是冷漠一下历史哦，呛漠一下要 V 凶会变成妙讽给妮，请问一下他有没有触犯法律呢？
0: 有啦，我觉得他还是蛮多地方是有点问题的，这样
1: 公共危险啦，诈欺啦，所以请你要多加注意，不但像你要来注意哦，哈，安利没有像安利受有给强少年朋友厚厚来声音。那最后一样，请我们的律师啊，哈，给大家一些小提醒啦。成为网红其实也是要负责任的哦，不是只有网红的红利可以拿到之外，还有什么责任是要请大家多多来留心呢？
0: 第一点，主要讲你要成为网红，你要有成为公众人物的决心呐，所以你在行为上还是要避免危险的行为，因为你也不希望你的粉丝会去效仿你这些危险行为，造成一些损害或是伤害这样子。那第一点，主要讲不管你在做哪个条路，就是你如果是要对外界有接触的话，还是要诚实啊。从大家有讲，主要讲你对于你的产品，或是你对于你的粉丝，你都是要以诚实，就不要去骗人家。也不要说什么哦，我好像假装要办活动，但其实我没有准备奖品，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就要尽量避免。
1: 嗯，
0: 那第三点，注意讲，还会注意讲，拍个影片的内容合不合适，那有没有违反法规？那有些其实很多拍摄其实都是有一点点违法的，像第一开始提到在马路上拍影片，那其实就是有违法的状况，其实就要大家要记录的同时也要注意这样子。
1: 哦，唔错啦，继续抢手游，继续抢三年后朋友多多来生意哦。给金波用来买东西，蒙历史同台搞来做，给分享安子西，
0: 安子西。
1: 今天来的节目当中，同所有给强年后朋友用他来讨论到给法庭啊，就会妮赌斗给事情啦。其实啊，共斗压榨死推，他是个案件的类使用谬路嘞，唔但强系你嘅好朋友，甚至咪做得讲，系有懂懂人啊，创业嘅好朋友哦。古早啊，啲使用压嘅谬路嘅世界，而变成谬讽嘅世界，就从佮他历史共斗嘅，其实啦、啊、吼，大家会记得，我有一个法律嘅观念。韩国沙飞的经验啦，当然大家就不会希望说啊，要让沙飞变得越来越不好。古时候的这类发文的时间啦，这类破样片的时间，你希望做的三步就会真能量，就会好事情。古时候想会变成一个妙风啊，韩国妙将啦，妙言道给你啊，大家听众会同意注意详细啊。还有啊，就会让他们有懂懂你会期盼一个处长法通，希望做得大鹏暗用的方式哦，写到东东人叫他来倾赞，本次家的人气啊，又喊他高喊他好哦，唔够千万要来注意。我想讲，哎呦，就会呼告听听呐、啊、哈、哦，有一种就是放羊的孩子，然后期盼出将了哦，太敢来哦，啊，结果嘞，水面有某种样的电路送出去，哎呦，唔老多啊，就会开一只唔好笑的玩笑，喊讲偏人听听，某哦，其实。啦，也咪系老法律相关呢，唔单枪案呢，啊做太假咪做电刀过来上啦。迄个原本咧去参加咧一个处长法通，结果啊吼，对方追名冒出出来，哎呦，给你咪做听哦，争取自己的权利啦。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哎，嘿，应征诺布伦事务所，下个礼拜张磊聊聊，拜拜。
2: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 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

0: 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城市的节奏太快，总有一个地方是慢的、暖的，会等你。那里有风，有树，有从天光裂缝里洒下来的微光，有人在那里等你回来。坐下来，把心里那句话说出口，让心回到柔软的位置，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微光森林》，我是白天。
0: 拒学症的定义是什么呢？拒绝上学的行为可以称为逃学，也可以称为拒学。逃学代表一种违抗行为，一种获得关爱的企图，以及对难以适应的现实情境的逃离。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并没有把逃学、拒学分清楚。一般而言，逃学指的是儿童在没有经过请假手续，也没有经过父母或学校人员的允许，而擅自没有到学校上课，或者到校之后又私自的离校。拒学症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严重的抗拒上学，并且会虚构不实的理由来逃避学校，例如身体不适、遭到同学排挤、老师偏心、不适应新的班级等等。另外也有一些拒学症的学生在面临上学的时候确实会出现身心不适的症状，例如生理上会有头痛、胃痛、呕吐、腹泻、肌肉酸痛等等现象，而心理上则会有忧郁、恐惧、沮丧、自责、食欲差、失眠等等的症状。然而这些身心不适的症状在上学前最为严重，一旦学生知道自己可以不用上课，身心不适的症状便会减缓。吴佑医师是我们的关于拒学症部分哦，还有他是从事儿童青少年的精神治疗。其实我们知道说吴佑医师在这方面算是我们的权威哦。那请您先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拒学症它是一种疾病呢，还是说拒学症它是一种行为？
2: 拒学应该是用行为来称了哈，因为拒学它背后的原因它可以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说拒学它其实是一个现象，那最主要就是小朋友实际上他是没有明显的一个身体疾病让他没有办法去到学校，可是他选择不要到学校去。
1: 您会不会觉得说拒学症它除了是一种现象之外，真的是所谓的精神疾病的这个儿童或青少年他们才会得到拒学症吗？
2: 它基本上是被定位成儿童青少年的精神科的议题啦。拒学它背后的原因可以是非常复杂的。

0: 当然有的小朋友他是没有任何精神科的疾病，他就是觉得或许他觉得这个制度不是他喜欢的，或许他觉得就是这个环境是他不要的，好，可是他没有任何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他也可能出现拒学。那不过我们在讲拒学症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强调是说这些孩子他其实要面对学校这个议题的时候，他会有很多的焦虑感。那这个焦虑感可能是来自于个人的，好，就是说他本身有分离焦虑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容易焦虑的孩子啊，或者他对面对考试面对学校他自己有他很大的焦虑，就是说任何原因都可能。那也有可能这个焦虑的来源是环境给他的，那这个环境可能是比较不友善的，或者是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环境对他的要求是他没有办法去做，或者他会让他很不舒服的一个原因啊。那当然有很多时候比较严重的拒学症的孩子，他可能有他精神病理学在里面，他不是单纯的焦虑，那他可能有其他的精神疾病，然后让他对这个环境有很大的不信任感或者是不舒适感，或者是不见得是环境，而是他没有办法离开家里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在讲拒学的时候，假设他不是有一些孩子他选择不到学校去读书，那个是他的选择，他不见得是因为焦虑的关系所以他没办法做。可是我们在讲拒学症的时候，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这些孩子有困难去做到，因为他有很大的情绪在里面。
1: 对，想请教吴悠悠医师，就是您觉得会不会是比方说情绪行为障碍比较有问题的孩子们，或者是在经济弱势上面的家庭的青少年或儿童，他们比较容易得到拒学症呢？
0: 情绪行为障碍，情绪障碍的孩子当然比较有可能嘛。好，那弱势家庭我不敢讲啊。情绪，因为拒学本来就是一个情绪后头的一个结果嘛。可是这情绪有一点点难定义啊。他可能是像我也有个小朋友，他是强迫症。好，那他就很希望到教室的时候能够听懂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那如果他觉得他没有听懂老师讲的某一些话的时候，他就会很大的焦虑，然后他就坐在教室，就是他突然上课上到15分钟的时候，突然想到说，哎，老师前头讲一句什么话，那他没听清楚，那这个焦虑产生的时候，哇，接下来剩下的25分钟，他通通在想老师刚刚讲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变成说，他整堂课都没办法听，等到下课的时候他就崩溃，因为他很担心的是他刚刚上课的时候老师到底讲了什么。那其实我们不可能听一堂课老师讲的每一句话通通听得懂，那可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就会让他没有办法到学校，因为他每次只要想到在教室里面他老师讲的某一些话他可能会没听到，那个情绪就是没办法去处理。所以他绝对是一个焦虑，就是他绝对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他绝对是这个孩子有很严重的焦虑，他在认知上面他有他的困难，因为我们不可能听得懂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好，那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那个情绪上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就不去上学了。弱势的孩子我比较不会这么想了，好，因为人基本上都是想要学习的。可是如果说这个所谓的弱势的孩子，因为在台湾目前的教育的步调，说实在以城市来讲了，好，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了，好，因为台湾教育是蛮多元化的哈，就是说如果以大部分我们城市里面，我们相对性对学习的要求的速度是比较高的，那尤其在国小国中的阶段，到高中会好很多。国小国中的阶段我们是通才教育，好，每个小朋友统统要学一样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孩子可能他因为就是说以我自己的孩子来讲，如果他只念普通的上学这样子，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应付所有他所学习的东西，所以他有很多需要被加强的，所以他需要去上这个像他数学去上补习班这样子，好，类似像这样子的。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弱势的，然后他的学习其实是需要被帮忙的，那我们这是一个快速学习步调的一个环境，那他可能在学校的成就感会比较低，好，那所以他不喜欢到学校去，或者是他到学校去想到自己想要每天要面对那么多考试啊这些压力，他可能会不愿意去学校等等。好，那这些当然有可能会造成他 接下来不去上学的原因。那实际上拒学的孩子里面，其实学障啊，好，或者学习低成就的比例也比较高。

0: 可是这不是一个绝对因素了，相关好像看似有关，可是不是绝对的因素。
1: 那吴医师，您觉得应该如何来帮助这个拒学的孩子呢？因为您有一本著作嘛，那就是关于拒学的孩子，其实在医学界辅导，学校辅导跟这个学校还有家长的部分，以及可能有一些辅助的书籍，都可能对于我们拒学有一些影响嘛。那就您来讲说，您如何看待拒学症，应该怎么来帮助他们呢？
0: 其实要分年龄啦。好，那如果小一点的孩子，大概你拖拖拉拉，就是拖啊拉，好，那半哄半骗啦，好，那个有的时候小语颜色，所谓小语颜色就是给他警告一下啦，好，什么管教，我不支持那个体罚哈，我也不支持处罚
2: 哈，
0: 没有，我觉得他是有困难，他才没办法做了，否则他不会不愿意去做嘛哈，就是可能就是你小一点的小孩子，你比较能够，不管你是用这个拐骗啊、诱说啊什么，不管什么哈，那甚至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威吓啊哈，那当然不是体罚了哈，或者是处罚，那或许会有效，可是那是就是比较小的小孩。那另外一个比较小的小孩，他的不上学的原因相对性比较单纯，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害怕环境，害怕跟父母亲分开，所以你如果用一些渐进的方式，比如说妈妈或爸爸陪他，或者是在他跟老师建立好关系之后，老师多给他一点点注意力啊等等，好，就是说那些或许都会有效。可是越大的孩子问题越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如果说我之所以写那本书的是，其实背后的想法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学校老师常常看到的是短时间，好，一个孩子跟他时间再怎么长也不过两年，那两年对人生来讲，像我这个年龄回头看，两年真的不算什么，好，所以两年对整个人生来讲是很短的，可是对一个八岁的小孩来讲，两年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老师们看到的是比较短时间的一个处理，但我刚刚说那个短时间就是有可能也是一两年，可是老师们只有这一两年可以去帮忙这个孩子，所以相对性会比较着急，他会希望说在他自己短时间跟孩子的接触里面能够帮忙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我那时候写这本书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蛮想跟老师们分享的，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些个案我们处理起来其实它是要很长时间的，它可能不是半年一年，就是说有的时候像我们有碰过小朋友一个多月了，老师觉得好转，就是说比较好一点了，已经肯到学校了，肯到辅导室了，接下来老师就很急的要让他全部的时间都到班级，那个可能就会失败，好，因为每一个人的速度，每个人的步调可以是不一样的，那个，所以我第一个目的是跟大家想分享说，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孩子真的需要蛮长时间的，长时间的处理不代表他愈后不好，因为实际上我自己有小朋友国中只去了半学期，那其实现在他在社会上是有成就，就像他实际上现在是在社会上是有成就的，他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等等，好，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战场拉远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自己时间压迫不会那么大，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无救没有希望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是一个分享的原因了哈。那另外一个，我刚刚开头就讲说，拒学它其实是一个现象，它背后的原因每个人可以非常非常的不一样。那我自己在那时候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我把拒学介绍一遍以后，我好像把所有儿童精神科的疾病都介绍完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当然不是很专业的了哈，因为它这个不是书籍，这只是一般书，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书。可是它基本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感觉说，其实儿童精神疾病，比如说强迫症是什么，好，那比如说焦虑症是什么，忧郁症是什么，可以有一些那个感觉。我刚刚说比较小的小孩我们可以用一些哄骗啊，好，那大的孩子像有的，像我还有精神分裂症的个案，他不愿意去上学的，那他已经在高中了，他就觉得学校每一个地方都装满了监控器，到处都在，老师跟同学都等着要喝起来，要对他有所计划，甚至于他也讲不清楚究竟人家对他做什么样的计划，可是他就觉得别人的不友善等等。那

0: 其实你真正的细谈之后，你知道他是生病了。那像这样子的话，他的处理方法，你恐吓威胁也没用啊。你就我就觉得你要杀害我，我就觉得这个环境充满了敌意，我怎么可能在恐吓威胁之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实际上需要的是药物治疗。好，就是说真的是每一个个案，你都是要每一个个案去看，那要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然后再处理。
1: 那吴医师，因为非常现实的，就是因为家长如果说是经由学校的告知，而不是自己观察到自己的小孩的行为有出现障碍跟情绪有出现障碍了，通常都是家长学校老师反应嘛，他可能过动了，他可能就是情绪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了。那这个时候家长是怎么样来求助呢？他是直接跟医师求助呢，还是说经由老师的转介、学校的转介到医师您这边过来呢？到医院？
0: 如果以拒学症来讲，大部分都是父母亲先发现嘛，因为他不上学啊，所以他不上学，所以一定是父母先发现啊。那当然现在台湾的教育环境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就是说你只要不上学，你超过像国小的孩子，你超过8:40没到学校，电话就已经打来了哈，所以一定是家长先发现了哈。那不过如果倒过来就是说不讨论以拒学来呈现的儿童期精神科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像是过动啊这些，因为过动的孩子实际上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大的环境里面的问题会比较多，因为他需要被约束嘛。好，那如果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比较不专心的人，我这个做2分钟，那个做3分钟，再做一个做10分钟，另外一个做20分钟，我一直在换我自己的事情，我只要不干扰别人就没关系。可是我在教室里面的话，我就是40分钟，我必须坐在那里。那对一些比较明显的过动症的孩子，好，尤其在国小的阶段、低年级的阶段，他想去丢垃圾，他必须要等到下课，这对他来讲是蛮困难的。好，他可能就是上课就站起来就拿去丢纸屑，就纸屑就丢了。不是过动的小朋友都会打架，不是这个样子，有很多他只是自己没办法等待，好，所以他会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可是这样子的问题可能在家里面不是那么明显，因为他可以随时去做他想要做的，可是在学校里面的这个问题就会比较明显。那或者是有一些过动孩子他是以不专心为主，因为真正的正式的学名叫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嘛，那有一些孩子他是以不专心为主，那这个不专心他就会比如说他就在课业的表现上面就会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的课业的学习本来就是需要专注嘛，因为专注力的挑战常常都是比较难的事情，简单的事情大概大家的专注力都不太会有困难，就是说那孩子随着年龄的增加在学习上面，那可能老师就比较容易注意到说这个孩子实际上在上课的时候常常看室友在看老师，可是眼神呆滞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哈。那或者是发现说他在课堂里面该完成的一些功课他没有办法去完成，所以让他的学习的效果打折扣等等，这个大概很多时候都是老师在课堂里面发现的。那当然比较明显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常常在小的时候不需要上学，父母亲大概就已经见识到他的厉害了，所以绝对跟疾病的严重度会有关哈。除了过动，当然事实上确实是有很多情况是老师发现，我们像有很多青少年的忧郁症，好，那青少年的忧郁症有的时候父母亲就觉得啊，青少年就这个样子嘛，好，在家里我青少年的时候也很难搞啊，好，我妈多我两句话我就给她脸看了哈，其实到现在好像都还会哈，所以全天下人都说我脾气好，只有我妈不认为就是说那个青少年的忧郁症他常常有的时候父母亲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就是啊进了青春期所以比较不爱讲话，可是在团体里面老师可能看到很多个青少年，然后也都是青少年在互动，所以那个感觉会是不一样。好，所以有一些问题是学校发现是没错，好，可是实际上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大部分还是以父母发现为主，拒绝症绝对是父母先发现，因为他不上学了。
1: 是，
0: 对。
1: 吴医师也提到说拒绝症其实他就是有背后很多因素跟环境来影响到这个孩子的成长。

0: 日本的高木龙郎也把巨石症的临床表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轻生症期，第二是抗拒易怒期，第三是退缩自闭期。巨石症不一定是单一个原因造成的，常常是个人的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进行辅导之前，治疗者或者是教师必须了解造成学生拒学的原因，才能够进一步决定辅导的策略。所以刚刚吴悠悠医师提到的分离焦虑，还有偏差的性格、药物的副作用、某些疾患所导致特殊心理的恐惧，还有感觉统合的失常，都是造成拒学症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家庭的因素以及学校的因素，例如父母对孩子的不合理学业要求，导致孩子承受极大的课业压力，因而不愿上学，或者是求学的环境改变、教师的不当态度、同侪的压力。强迫拒学症的孩子去上学，通常只会得到更强烈的反抗。所以当孩子出现拒学问题的时候，父母首先要带孩子去一般诊所做检查，如果确定没有生理方面的不适，再带到精神科或者是心理卫生科去做鉴定，由家长、老师和专业心理咨商人员共同配合，找出孩子拒学的真正原因，来协助孩子尽早返校就读为目标，并且配合适当的辅导策略，用渐进的方式来进行。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战场要拉远了，就是好像战场拉远一点，对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帮忙。不过现在我是觉得比较麻烦的是哦，有电，我刚刚有讲说还好那时候没电动，所以他很多的就是有电动，可是没有像现在的电动那么精彩了哈。那个很多的人际关系上的需求哈，还有很多这种互动的需求，他必须还是要出来。那现在如果像这种网络的世界里面，他可以在他的网络世界里面得到很大的满足，你真的要逼他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见得那么容易，所以才会有这个所谓的检举组跑出来哈。对，他一定是新科技的一个产物嘛，可能过去也有啦，可是增加的速度那么快，跟我们的科技的进步应该是有关的。
0: 如果学生的拒学行为是为了逃避厌恶的社会或者是批评的情境，例如考试、口头报告和同侪的互动，则是可以用示范的学习、角色的扮演、认知重建等等辅导策略。家长或老师可以设计几个孩子所厌恶的情境，并且示范给孩子看，在这些情况之下和同侪互动的正确方式是什么。而认知重建则是要改善孩子不正确的思考逻辑，并且可以让他在学习环境中做适当的行为反应。我们想邀请吴悠悠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关于拒学孩子的内心世界哦。您可不可以简单扼要的跟家长或是老师、同学们，他们也许正在听，那你觉得要怎么样我们来看待孩子的内心世界呢？那如何帮助他们？
1: 我想还是回到每一个小朋友背后的故事都不一样了哈，每一个人所面对到的困难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学校成绩高，有的人是学习成就低，有的人是很喜欢到学校，可是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真的都不一样。那我最常跟孩子们分享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放弃学习。好，你可以选择你学习的地方，你可以选择你学习的项目，可是你不能让你的人生没有学习。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学校的环境，那我们就制造一个另外一个其他的环境是你可以学习的。如果你不喜欢国英数，好，那我们就去学历史、地理、社会，好，无所谓。就是说人不是只有单一向度的表现嘛，哈。那如果你真的对文字很困难，你只要看到文字你就想昏倒，那好好的去学其他的才艺的东西。就算现在做师傅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好，那现在台湾有太多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是被缺乏的，就是说反而不是我们这种读书人是缺乏，读书人太多了哈，反而就是说这种技术面的这种师傅级的人物是其实是非常缺乏的。那

0: 你不喜欢课业的学习，你就往这个方面。所以你可以不喜欢学校，你可以不喜欢某些科目，可是你不可以，你不可以放弃你自己的学习。就是学习它绝对不是单一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这是我比较希望那些拒学的孩子们学习听到的。
1: 家长呢，有没有什么要给他们建议？
0: 同样啦，对家长来讲，你要可能要能够接受小孩子，每一个小孩子的学习的方式或学习的管道是不一样的。绝对，当然放在学校学是最方便最快，最我的孩子也是这样长大的嘛，是最方便最快的一个方式。可是当我们碰到我们的孩子的特殊性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接受孩子，包容孩子有这样子不同的学习的方法。
2: 你看过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飞翔吗？当微光落在肩膀上，落在心的缺口，落在每一个需要被抱住的瞬间，我们在城市里奔跑，迷路，停下来呼吸，走进微光森林，你会听见自己的心依然柔软，依然愿意相信，你不孤单，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0: 大家好，我是吴悠悠。我比较希望有困难在学校学习的孩子，虽然你不喜欢学校的环境，或者是你觉得学校学习对你来讲是有压力的，那你可以在不同的环境学习，你可以学不同的东西，可是千万不要放弃你自己，让自己停顿不往前走。
1: 如果学生的拒学行为是为了追求学校环境以外实质的强化，例如看电视、上网、玩乐、物质滥用等等，则可以使用家族治疗、制约技巧等等的辅导策略。一般而言，所谓逃学学生是指在校外玩乐而不到学校上课的学生，而通常这一类的学生有可能是因为家长无力管教或者是疏于管教，才导致他们的拒学行为。因此如果要辅导他们返校上课，家长将会是关键的角色。家长可以和老师或者是諮商人员讨论学生与家人互动的关系、家庭气氛等等，并且探讨亲子家人间的相处是否出了什么问题。家有拒学症的小朋友必须要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不要使得初期的拒学情形越来越严重，因而导致孩子的人际跟课业都一并低落。但是拒学的问题不是短期间可以解决的，所以当孩子出现拒学行为的时候，父母教师都必须给予长期的支持与协助，千万不可以责备孩子，也不要忽视孩子的心理因素而要求他立刻返校，因为这样有可能会使得孩子更加排斥上学，并且增加问题的严重性。此外，拒学症是一项团队合作的辅导工作，唯有医疗、家庭、学校三方面共同合作，才能够让孩子早日返校上课，拥有正常的学校生活与人际关系。而孩子重返学校之后，学校全体人员跟家长都必须要建立持续的支持与关怀，让孩子可以慢慢的恢复对于上学的乐趣以及信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微光森林，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白天，我们下周六再会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木有该来呀！国沙邦塞些带那达巴沙万个沙门，非常的开心。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智又当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感谢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次就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部落麦克风，由我跟智优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就在这个季节，正好也是我们部落里呢各种不同的竹笋陆陆续续上市了。各位好朋友们，有没有尝到我们的贵竹笋呢？每当竹笋一来之后，很快的荔枝、桃子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陆陆续续都开始上市了。很可惜今年竹笋的产量好像没有那么多，因此于呢，各位好朋友们，不晓得有没有尝到部落里新鲜的贵竹笋呢？当然，说到这个产量减少，最主要的因素，相信各位好朋友们一定比我还要清楚。这几年来，相信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都在报章、媒体、杂志上有看到气候的影响，尤其气候变迁，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现代我们所有每一个人呢都要面对的问题。就像最近这段时间，各位好朋友们应该深深的感受到天气越来越热了。然而呢，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也就是春雨绵绵，而这个春雨绵绵呢，也可以让很多的农特产品都能够应有充沛的水分，而能够盛产量产。也因此呢，这样的一个春雨绵绵，也让我们大家呢可以有充沛的水，可以稳定的来提供我们的日常生活使用。因此于呢，对生态的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这个绝对不是一句口号，是现在不论你生活在城市或者像我们在山村部落，所有的原住民族非原住民族好朋友们呢，我们大家真的要重视生态环境。在前段时间，我正好看到一则报道，我才惊讶说，原来有很多的好朋友们都不知道自来水从哪里来。透过媒体报章杂志的调查呢，高达 6.1%居然不知道自来水是从哪里来。然而在各项的问卷调查当中，而且最不知道是什么呢？那就是自来水系统的调配机制。

还有就是家中自来水的水源到底来自哪里，高达 61% 是不知道的。还有我们居住的县市内是否有公共用的水库，高达 60% 是不知道的。因此透过所有的问卷调查总结之后，各项的分析总共高达 61%， 很多的大众好朋友们呢是不知道自来水从哪里来的。然而自来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率可以说是普及非常的高的，不论是家中日常使用水、洗澡、洗衣等等的用水，甚至于呢你一般所生活当中都要用到水，而这样子是高达93%，可以说它的普及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很多的好朋友们都不知道家中自来水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都知道说我们所生活的区域呢，不论哪个县市都有水库，可是这个水库是供应在我们中下游所有这些居民们所使用的。然而像我自己的部落苗栗县南庄乡八卡山部落，在我们的部落里就没有水库了。因此原住民族现在很多的族人们所生活的县市乡镇都位处于中海拔较高的地方，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是没有所谓的水库的。然而呢我们使用的水现在呢我们的乡镇公所都有推行简易自来水，所以我们的水源其实也是从水源头这边接引过来的。然而下游的水库也就是我们上游这个地方，而流到下游，然后到了水库储存起来，然后呢再流到大众所使用的自来水的来源的所在地。因此我经常呼吁不论生活居住在哪个地方，所有的好朋友们真的我们要非常重视这个生态跟环境的保护，尤其我们在部落更要对生态真的很重视。这些年来开放山林之后，更多的好朋友们来到了山林，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比我还清楚美丽的宝岛台湾36000平方公里，虽然腹地不是很大，但是呢高山超过3000公尺的多达270多座，那当然稍微2000、1000的高山那就更不用说了，比比皆是。因此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可以说是到处都是山，高山的岛屿，再加上四面环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太平洋环绕的美丽的宝岛，因此中年这个地方水气可以说是非常充足的。再加上我们有丰沛的森林拦截了这些蒸汽，形成了充沛的水源，也让我们呢还有丰沛的水源可以饮用。但是这些年来开放山林之后，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相信也感受到了美丽宝岛台湾森林的美，但是千万一定要记住，绝对绝对不要留下一丁点的垃圾。尤其在我的部落苗栗县南庄乡的八卡山部落，我老家就是非常有名的嘉里山，嘉里山素有台湾小百岳之称，这里啊也形成了很多的好朋友们这些年来都来到这里享受舒服的森林浴。但是朋友多了，客人多了，环境呢可以是非常重要。我的族人现在呢也跟林保署合作共管山林，每天呢都会在维护环境，但是都是会有留下一些垃圾。所以各位好朋友们，我们来到了山林，不仅呢要让你自己能够获得身心灵的放松之外呢，一定要让这个山林维持它原有的样貌，一定要保持干净。不仅呢让山林干净，也要让水源可以干净。为什么？因为这里是上游的水源头，嘉里山这一带是中港溪的最上游，也是下游地区水库要蓄水的水源头。因此每一个人到了山林这个地方来放松你身心灵之下，又可以想到说我们下游的很多的好朋友们都要喝这里的水，所以一点的垃圾呢绝对都不要留下，只留下你美丽的足迹，这样就可以了。也因为这几年整个的气候变迁造成了地球的暖化之后，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因此呢就在这个春季这个季节的时候，真的如我前面所说的，以往呢就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春雨绵绵的季节，没有到端

后真正的夏天呢是没有办法到来的。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部落做田野调查，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经常就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就是梅雨季的季节。因此走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落，经常啊就是绵绵的细雨，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浪漫。可是呢，在这几年当中逐渐真的感受不到了，因此相对的也影响到了我们很多生活在山村部落所有的族人居民呢，因此在农产品的盛产上也减量了。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水一定要够充足。所以各位好朋友们，不要节目一开始我就嫌我啰嗦，说了那么多，最重要的是真的没有水我们真的会很辛苦的。所以不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我们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永续生态，让我们充沛的水源呢，不仅可以让我们日常生活可以稳定的去使用，也可以让我们所有种植的农特产品呢有丰沛的水源，让我们的族人们居民们都能够丰收。因为水真的是太重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觉得说是不是呢？那在今天的空中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我们原住民族哪些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人事物呢？今天想透过空中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原住民族丧葬礼俗。为什么透过今天的空中来跟大家分享丧葬礼俗呢？确确实实原住民族也因为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再加上时代一直的进步，传统自己的丧葬礼俗真的有很大的改变。就在上个星期我在讲课的时候，我的很多的学生都在问我，老师，现在时代这么的进步，对原住民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影响大不大呢？当然很大。当中更有学生也问到了我，他说在前段时间他看到很多的媒体报章杂志，也看到了原住民族现在不论哪一个族群呢，都跟随着社会大众一样，一到了扫墓季节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公墓来扫墓。然而有些呢在公墓扫墓，不仅用现代的方式来做扫墓的仪式，而且也进行着传统扫墓的仪式。所以这些学生们就很好奇的就问我说，那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到了今天的21世纪到底有多大的改变呢？因此我听到这个，我也觉得是应该跟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呢也来分享一下，让大家也来认识一下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文化，至今呢现在有哪些族群还有保存着。然而呢，这哪些族群其实现在都已经在改变了。我也想透过空中让各位好朋友们呢来了解一下我们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文化。所以我才说，各位好朋友们，透过今天的空中，我们轻轻松松的把我所知道的让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原住民族也因着时代而改变自己的文化的传承和保存和因应，现在又是怎么去处理这些丧葬的一些事物呢？各位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母有该来，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的音乐有没有让各位好朋友们心情舒坦了许多了呢？接下来我就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当然，要是说到现在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其实都和现代大家是一样了，而且呢，每到清明假期的时候也是一样，都会去扫墓的。然而在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丧葬礼俗里面，过去其实是没有扫墓这两个字，因为呢，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都是泛灵的信仰，传统在泛灵信仰当中呢，所有一切的灵都是和我们共同生活，就在这个空间。尤其原住民族几乎每一个族群在过去传统的丧葬礼俗当中都有所谓的室内葬，也就是说把往生者而葬在自己生活的家里。因此呢，原住民族在所谓的人只是肉体它没有了，但是灵依然呢是和我们共同生活的，所以呢原住民族就没有所谓的扫墓的这样的习俗。然而时代的进步，到了今天，每一个族群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也随着和大家一样开始有扫墓这样的习俗，因此才会有很多的好朋友们就提出说，哎，原住民族现在好像也是跟大家一样都在扫墓。但在扫墓的过程当中呢，再加上原住民现在每一个族群因为各有不同族群的宗教的信仰，然而也用各种不同宗教的信仰的仪式，不论是天主、基督，甚至呢佛教、道教等等，而且还会融入每个族群。

原有自我，自己在丧葬礼俗当中，在祭祀的这些仪式。所以现代的扫墓啊，虽然说乍看之下和大家都是一样，同样都是在进行着扫墓的过程，然而每个族群也会把这些原有自己信仰的宗教，再加上自己传统信仰丧葬的仪式呢，融入在这个扫墓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原住民族因为在传统过去是个泛灵的信仰，如我刚刚所说的，原住民族认为说人只是肉体没有，灵魂是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因此过去没有扫墓，就直接葬在家里。然而葬在家里也并非是现在官方认定的所有这些族群，每一个族群呢都是这样的仪式。例如我们的达悟的好朋友们就是采户外葬，而且甚至于呢还有海葬。然而其他的族群也有一些是属于户外葬。然后在过去的时候，原住民族一直呢也都很清楚知道所谓的善灵和恶灵。然而善灵呢，也就是说你安详终老的，这些都叫善灵，那你就可以葬在家里了。而你可能在外面发生了意外或者作战等等，这些就会称之为恶灵，往往呢都是就地掩埋。可是在举行这些各种不同的丧葬的时候呢，都是差不多有相同的习俗。例如说在治丧期间不可以出门，不可以打猎，不可以高声说笑等等这些的禁忌。而这些禁忌呢，其实现在在每个族群还是依然有保存的。一直到了1895年8月15号之后，日本人来到台湾，开始治理台湾之后，我在空中也介绍过非常多次，其实原住民族最大的社会形态的改变就源自于日治时期。当时呢，在做全面调查的时候，记录了一些原住民各个族群不同在丧葬礼俗当中的过程。而且在记录过程当中，当时的这些日本人类学者呢，也认为说原住民族把人葬在这个家里面，好像这样是不是很好的。因此呢，在那个时候官方就禁止了有采室内葬的这样的族群的习俗呢，是禁止全部通通要到集中的公墓去举行丧葬。因此于原住民族从也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才逐渐慢慢呢各个族群才开始改变。那个时候当时的日本警察要求说不可以再葬在家里，还有呢也不可以随意的就在郊外下葬，不可以，通通呢都要到公墓，然后集中就在公墓这个地方下葬。因此那个时候才逐渐慢慢每个族群才开始逐渐而改变，直到1945年8月15号之后，慢慢的进入到现代的社会之后，才一直变成现在大家都葬到公墓里了。然而在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的丧葬，各个族群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的人类学者也记录了非常多。但是也因为呢拥有许多的族群位处于生活在较偏远的山村的地方，因而在当时的人类学者呢也没有记录到。所以可以说是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你要是说每个族群记录的非常完整的话还不够。因此到了1945年又开始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的慢慢慢慢的原住民族原有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的过程和仪式，而就渐渐的也就断层了。当然2000年之后，当时的中央原住民委员会呢积极的推动附赠原住民族自己的文化，那个时候才惊讶到说原住民族原有的丧葬习俗呢完完全全已经融入在现代的礼仪当中了。所以要去追溯原住民族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的文化，那就真的要重新再来盘点爬书。还好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当时很多日本人类学者记录到很多各个族群不同的丧葬礼俗，到了部落之后再去请教长辈，我才更明白理解到说，原来在整个台湾的山林当中，不论平原、浅山、丘陵到高山，只要曾经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所生活居住过的地方，还有呢活动的地方，
都有原住民族的祖先就葬在下方，因为在过去原住民族

是没有扫墓的习俗的。如果刚刚所说的，你要是可能意外而战争就这么死掉了，都是就地掩埋。然而就地掩埋呢，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所有我们生活的地方。因此认识一下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礼俗呢，我想各位好朋友们应该呢，你也会更了解为什么原住民族到现在不论哪一个族群举凡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都要祭祀一下。尤其我们要进入到山林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祭祀，告诉祖先们我们来了，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就在这个广大的山林里还有很多我们祖先的骸骨呢，就埋葬在这个下面。因此于原住民族不论哪一个族群，其实到现在依然呢都还是很清楚和大地和山林可以说是息息相关，而且对大地对山林对自然都是非常尊敬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爷爷奶奶可能葬在公墓里，但是我们更远更远的祖先们呢就葬在这片大地里。因此原住民族到现在依然不论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先祭祀。不是说原住民只有在自己范里的信仰当中对天对地要来祭祀，也当中也要告诉着祖先们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所以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当中，其中的一环就是这个非常重要。不论你在山林中走到哪里，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是要说，都要先祭祀。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祖先的骨骸依然呢都还在这片的山林里，如我前面所说的。所以呢，原住民和这块土地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关系的，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先祖呢依然就还生活在这片的山林里，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而已。然而呢，原住民族传统的葬礼，其实它不仅室内葬、户外葬，仪式过程也有很多的禁忌。我把我当年呢在做采集采访所知道的，也透过空中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一下。原住民族在过去传统的丧礼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当中呢过程非常的简单，可是禁忌又非常的严谨。有哪些禁忌，有哪些习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然，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概略的介绍了一下。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就是在这么多年来，我在部落做田野调查，也看到的很多日本人类学者们呢，记录所调查下来，然后我在部落所采访到的，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先分享一下，目前是我们原住民族人口数最多的，那就是我们阿美族的好朋友们了。我们阿美族花莲台东非常多的部落人口数呢，已经突破了200,000了。然而现在我们阿美族的好朋友们的传统婚丧礼俗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进入到现代化了，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例如透过唱歌来怀念自己往生的人，来感谢往生的人，或者来思念这位亡者，这样的传统仪式，这样的传统习俗，至今呢还保存得非常的完整。例如传统阿美的丧葬习俗呢，其实是非常简单。我想过去我到了部落，问了许许多多不同的长辈，不论是在光复，甚至到寿丰，甚至到台东，每个长辈所跟我告诉我的，就是说过去大家生活其实非常的贫困，因此在传统的丧葬礼俗里面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因为阿美族的所有的长辈们都跟我说，如我前面所说的，他们认为说人是没有死掉的，是回去和祖灵来相聚，和祖先来相聚，不会因为呢你死掉，将死亡看成是非常痛苦的生死离别。这个我可以见证。回想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正好在阿美族部落做田野调查采访的时候，刚刚好有一户人家有往生者往生，可是呢这户人家没有哀戚的哭泣声，反正我听到了歌声，于是呢我就好奇，当然怎么会是这样呢，我就问了头目，头目告诉我说，阿美族，我说过了，人不是因为呢死亡而造成生离死别的痛苦，会知道说这个人往生了，而是回去和祖灵相聚，因此透过歌呢来缅怀他，透过歌呢来为他祝福等等，也透过这些歌声，希望往生者呢一样能够照顾在世的这些孩子们。所以阿美族传统丧礼当中，整个过程虽然非常的繁琐，但是仪式也很简单。繁琐的要透过各种不同的歌声来表达，一直要到除丧仪式结束。然而它的整个仪式的过程其实非常原始而简单，人往生之后呢，一天之内就要完成下葬入殓，而且整个仪式是由部落的长老、头目、巫师一起来协助，而且还要叙述往生者的事迹，而这些往生者的事迹呢，也会透过用歌声的方式来叙述，让大家了解这个往生者在世的时候做了哪些的对部落有帮助的事物。然而埋葬的地点却因部落，每个部落各有各不同的选择，我也在空中介绍过无数次了。往往呢，大家会认为说，譬如一个族群的称呼代表了所有各个部落都是一样的。其实在1895年之前，也就日本人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原住民族在过去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族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称呼，大家都是以一个部落作为主体。因此呢，当和人介绍的时候，一定会说

我是来自哪一个部落，或者是说我是哪一个家族的，例如我们布农族还有单色、栾色、俊色等等这样的称呼，例如我们塞夏就有沙万、迪顿、叨叨哇赖、巴白各种氏族的家族称呼呢，来向对外称呼。而所谓有共同一个族的称呼，那都要到1935年之后了。1935年当时的日治时期呢，才把原住民族所谓的族的概念在正式的公文上呢行写出来，一直到了1945年之后，才逐渐的慢慢呢，整个大众才对原住民族有所谓认识有族的称呼。然而在过去古代，原住民是没有这样所谓一个族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都是以部落作为自主的称呼。因此过去我在做采访的时候，各个阿美的部落每个长辈提出的也是一样，他说其实我们每个部落稍微在入殓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差异的，不过几乎大家都差不多，主要呢就在家里的旁边，就在家里的旁边呢就会挖一个洞，这个时候就会铺上树皮，然后呢再加上一些槟榔还有食物，还有呢往生者喜欢的一些生活上用的一些器皿一起放入之后呢就做掩埋，然后丧礼结束之后就要到屋内清洗手脚，然后远亲不可以进入家里面清洗手脚，就要到附近的河边，三天之后就要来祭拜这个亡灵，六天之后就要清洗所有往生者所使用过的遗物，没有烧掉啊。过去非常贫困，因为呢烧了就没有了。过去你想要一件树皮衣，或者你想要一件织布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辛苦才能制作而成的。因此在清洗之后呢，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就要邀请所有亲友们一起到河边来举行巴格浪的仪式。而这个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一样的还是一样会唱歌，然后透过这个仪式呢来吟唱，当中呢会有很多各个不同的代表的意义，透过歌声来鼓励，或者是跟往生者的缅怀，或者跟所有的亲友们呢一起来感谢。经过这样的一个除秽的仪式之后呢，最后大家一起来吃鱼，感谢亲友们的帮助。而这样子整个传统的丧葬礼俗告了一大段落，还没有结束哦。为什么呢？因为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除丧祭。所以在原住民族的丧葬礼俗当中的除丧祭，到现在21世纪的今天，其实很多的族群依然保存着，认为说现在有很多我们进行现代的丧葬礼俗之后，就以为丧礼就结束了，其实不然的。我们塞夏也是一样非常重视除丧祭，而我们的比乌马依然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然而最后就要进行阿美族最重要在整个传统丧礼当中最重要的仪式，那就是除丧祭。而这个招魂除丧呢，必须由通灵者，也就是巫师或者是长老头目们陪同往生者的家人们。要做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位往生者生前很喜欢去的地方呢，都要到那个地方去，不论是喜欢到他的家聊天，或到河边去做什么，或到山上做什么，都要到那个地方，然后把往生者的魂召回来家里，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在这里逗留，不可以在这里停留。透过这样的仪式呢，一直进行到百日之后，也就是所有的仪式进行最后，最后呢就是在举行最后对往生者的祭拜。而这样的丧礼到这里呢全部就结束了。然而你没有举行这样的一个招魂除丧仪式，部落的公共事务是无法去参加的，因为你的身上依然还是带着丧事。尤其部落里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
丰年祭，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一起参与。假如说你今年有丧事，你没有举行这个除丧的仪式，你是绝对不可以参加这样的一个丰年祭的活动，是不允许的。聊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对我们阿美族的传统丧葬礼俗有更加的了解和认识了呢？确确实实，时代虽然进步。

但是原住民族依然呢还是保存的除伤祭这样的仪式。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说原住民族自己也拥有自己的传统丧葬礼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再来介绍其他的族群是什么样的一个传统丧葬礼俗，它的仪式、它的过程还有哪些的禁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然，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我们聊到了我们阿美族传统的丧葬礼俗，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分享我们排湾族的传统丧葬礼俗。说到排湾，其实啊和我们卢凯这两个族群的文化可以说是非常相近，因此往往呢很多的好朋友们啊对我们的卢凯和排湾这两个族群啊都很难能够分辨。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排湾族呢它是属于双系社会组织，而我们的卢凯呢是属于父系的社会组织，因此在整个社会形态上是有差异

的。但是说到这个传统的丧葬礼俗呢，这两个族群啊就很相似了。因为如果前面所说的，无论是卢凯或排湾，都是相信说有善灵和恶灵。当然你在家里要是老了善终，或者是说你病了而因此在家里过世，这也叫善终，都可以葬于室内。假如你意外或者作战等等这样因此而死亡的话呢，都认为是恶灵，就没有办法呢葬于室内，因此就葬于郊外。所以卢凯和排湾相同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禁忌和相同的礼俗。当然例如不打猎、不高声说笑，或者是不出门等等，两族在这个传统的丧葬礼俗之下呢都是很相同的。人过世之后一定呢会让亲友和子女们呢然后围绕着往生者呢，这时候就会哭泣，和我们阿美族用歌声来表达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人往生之后会用布将往生者包得紧紧的。但是排湾和卢凯这两个族群在人要入殓下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假如今天呢是自己在家里善终的话，地点一定就在自己的家里。然而我们排湾族采的是所谓的屈膝或者是采蹲居这样的方式下葬，因此你用布包裹的时候要将往生者呢趁他的身体还没有硬掉的时候赶快就要把它包裹得紧紧紧的。然而我们的卢凯呢就不一样了，卢凯族没有采用排湾族的屈肢葬，而是采用侧身葬或者直放葬，也就是往生者在身体还没有冷掉僵化的时候赶快就要用布把它包裹得紧紧，接下来呢就要准备入殓了。而这个入殓就在家里面，然后挖出一个深的这个四方形的洞，然后呢就用石板把它砌成像一个石箱，也就是简易的石棺，当然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棺木。因此不论是排湾或卢凯都是很直接，就用石板砌成箱状形这样一个穴，然后呢直接把往生者就放到里面去了。回想当时呢我在部落的时候，我也很好奇的问了我们排湾族的头目，我就说这个家里面你这样放下去，那假如说在下一代在下一代也是一样葬在家里吗？头目说是的，但是这个家里不就空间不够了吗？当然这时候头目就笑了一笑，没有错，当呢这个地方空间不够的时候，也就是告诉着自己说准备呢要搬新家或者建新家的时候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文化。然后我们的卢凯呢其实也就是差不多这样的仪式，整个人放进去也就完成了入殓的仪式。而这个入殓仪式完成之后，最后石板呢就把它盖在上方，然后覆土，这样整个就仪式结束了。那接下来最后就要等待着进行除丧的仪式。然而呢回想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到部落去做田野调查拍摄的时候，不论是卢凯或者是我们排湾，经常部落的长辈头目都会带我到他们的旧部落。当然在过去呢我还不甚了解，原来旧部落里啊几乎家家户户呢在家的底下都有葬着自己的亲人。因此那个时候啊我在做拍摄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走来走去了。后来当我了解之后，真的我就不敢乱走了。然而呢最让我觉得可怕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盗墓。说到盗墓，大家觉得一定很好奇，原住民的墓有什么好盗的呢？可那就错了，因为很多的非法分子呢都窥视着部落的首领、部落的头目往生之后的陪葬品。然而这些陪葬品之间有许许多多贵重的物品，也包含了珍贵的琉璃珠。因此因为呢排湾族，我说过了，虽然说这个地方可能葬了很多人之后就要搬迁盖新房子，并非是搬离别的地方去，而就在原有的家的旁边，所以原有的部落是不会离开的。一直到了1933年，也是原住民抗日的最后一场的第二次的海端事件之后，当时日治时期呢就开始呢推动山下移住政策，把很多生活居住在山上的各个不同的族群全部

迁到山下来集中管理。然而这些山上的旧部落因此呢就这样荒废了。虽然说在1945年之前，族人们呢经常还是回去，可是到了1945年之后，当时呢生活整体的改变，因此部落的人也逐渐慢慢的就没有回到部落去了。所以很多台湾鲁凯的旧部落，而这些旧部落尤其是首领家、头目家，几乎呢都被盗墓，这个我亲眼所见。我去过很多台湾鲁凯的旧部落，因为历经的岁月，很多屋顶都坍塌了，仅剩下墙面，因此陪伴我们的长老长辈们呢亲自带着我看被盗的墓，而且这个骨骸还在里面，而上面那一片的石板就被丢弃在旁边。我和长辈们呢还一起用这个石板再把它盖回去，最后覆土。于是我就问了长辈，为什么他们要盗墓呢？后来长辈告诉了我才知道说，原来不论是我们的排湾或卢卡都有这样的惯俗，人往生都会把他生前最喜欢的陪葬品呢就让他一起来入殓，尤其是这些陪葬品当中的琉璃珠。琉璃珠在我们排湾和卢卡不仅代表了身份地位，而且它的价值是无法用钱来形容的，至今呢在我们这两个族群的社会当中依然如此，所以才让这么多的不法分子呢会窥视这些旧部落。然而我们排湾族的室内葬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当时日本人认为说把人葬在室内大感惊讶，觉得这样是不可以的，因此要求呢不可以再葬在室内，一定要葬在屋外的空地。于是当时的排湾族人呢依然保持着往生者的遗体以屈肢葬的方式，最后呢去买一个很大的陶瓮，然后呢就把它放到里面去，再下葬到土里面，因此而也改变了排湾原有的室内葬。然而我们卢凯也是一样，在日本人那个时候就要求不允许在室内葬了。当然直到今天大家都是葬在公墓，然而虽然说葬在公墓，但是排湾和卢凯自己的丧葬传统的礼俗，在现在的丧葬的仪式当中呢很多都融到里面去，尤其在最后除丧的仪式一样的，没有进行除丧的仪式，你是没有办法去参加部落任何的公共事务的。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对我们原住民族排湾卢凯阿美的丧葬礼俗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了呢？但是碍于时间真的是不够，留在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呢多一点时间再来跟大家聊聊。我觉得在目前原住民族最传统的丧葬礼俗保存的最完整，几乎呢高达呢6到7成，那就是生活在我们兰屿的达悟族的好朋友们。我们达悟族的好朋友们自己的传统的丧葬礼俗，虽然说现在有公墓可以葬，但是在整个过程和仪式和禁忌呢，其实到现在依然呢还是保存的非常的完整。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可以让各位好朋友们对我们原住民族传统的丧葬文化呢有更加的认识和了解，也期待我们下个星期再来慢慢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部落麦克风，当然更要祝福各位在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也希望呢你们什么事都顺顺遂遂。再一次的感谢你们，祝福你们今天有个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天，要你们说再见咯，槟榔问。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
0: 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

0: 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

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艺术可以是海阔天空，
2: 文化可以是跨越樊篱。
1: 翻开你喜欢的篇章，
2: 选你热爱的乐章，
1: 一起跟欣雅异想飞飞，开张喽！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异想飞飞，我是欣雅。今天节目里头为您安排两个单元，艺文快递邀请到即将在5月30、31号在大道城戏院九楼所进行的京剧经典再现周人献嫂及武打杨排风，我们邀请到包括了杨莲英艺师以及刀马武旦的廖亮慈，还有担任小生的奈若依安，一起跟大家来分享这两部经典的京剧作品。另外在我们的长歌文化时间单元持续来分享的是侯宪堂绘画展，邀请李真明老师主讲驾雾寻意的山行者。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异想飞飞，艺文快递。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艺文快递的单元，我们要来推荐即将在5月30、31号在大稻埕戏院所推出的传统京剧，5月30下午2点半跟31号2点半的周人献嫂及武打杨排风。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包括呢我们非常重要的杨涟漪艺师杨老师，还有担任这个刀马舞旦的廖亮慈，另外是我们小生的奈洛伊安，非常帅的奈洛伊安。我一开始我刚还跟老师聊，我们在还没开录之前呢，我就跟老师想说，哇，现在京剧的这个演员都要长得这么漂亮吗？好，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杨涟漪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杨老师。杨老师我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下哈，杨老师呢2度获得中国文艺奖章，也是我们台北市政府登录为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的这个京剧的保存者，那也是我们的京潮派武旦艺术在台湾传续的代表人。我先来问一下杨老师，京潮派武旦是什么样的一个流别？
1: 徽班进京这个是殿堂的艺术啊。那么我师承的苏盛世老师是傅连城社，也就是在文学界来讲的话就是皇家的，哥伦比亚什么我也不知道，
0: okay， 就是皇家的，
1: 就有120-130年的，
0: 哇，
1: 所以是在慈禧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是进宫的，属于北平北京那个早期的，
0: 是是，
1: 所以叫京潮派。海派呢就上海那边。
0: OK， 这样我就懂了。
1: 我解释的太复杂了。
0: 是是是。好，这个是我们的杨涟漪艺师，杨老师好。另外呢我们两位是廖亮慈。Hello， 亮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亮慈。
0: 好，这亮慈主要是刀马舞旦的部分。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奈洛伊安，担任小生的部分。Hello， 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听到声音就觉得你一定是小生。奈洛伊安长得也是很漂亮很英。好，我们今天要特别邀请这个三位来跟大家聊聊这一次两个经典的剧目。首先我们来介绍周人献嫂。那其实空中朋友如果兴趣在京剧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也是传统京剧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的

0: 剧作。那这一出呢是由曹富勇老师所选，曹富勇老师今天没来现场哈。那另外一出呢，我们的武打洋排风则是我们的杨连英杨老师所选的剧目。我先请哪位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剧目好吗？我们的量子，
1: 那我先来介绍我们这一次武打洋排风。那洋排风呢，它是天波府的一个烧火丫鬟，对，那他其实身怀无虞，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0: 是，
1: 那因为有天他杨宗保被韩昌掳去，杨宗保我们等一下就请那个奈诺学姐，因为他刚好也是在里面饰演杨宗保，我们可以让他介绍一下。
0: 是，
1: 那因为他被韩昌掳去嘛，然后孟良就赴府，他就回天波府就是求援，然后杨排风就挺身而出说我可以，我可以上战场去。
0: 是，
1: 然后结果孟良跟交战，他其实就是很不服，就想说一个小丫鬟他怎么可以就是上阵杀敌。对，因为我们这里面是武打，我们这是武打嘛，然后我们第一打是打青龙，然后打孟良，打交战，
0: 是，
1: 然后打韩昌，又打耶律休哥。那前面前三打呢，就其实就是自己在里面就是比武，然后就觉得说哦，比完之后孟良跟交战真的都被打的就是哦
0: 落花流水，
1: 对，落花流水。然后结果后来杨延昭就哦好 OK， 那你这么厉害哦，他就派他就是去出兵打战这样子，然后就还真的就是救回了那个杨宗保，然后破辽邦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好，这个是武打洋排风。刚才你说奈落我们要来补充的这个部分，
1: 为什么杨宗保会被韩昌掳去，害我要去救他。
2: 对 对， 對，这一出戏就是一切都是因杨宗保而起。
0: 是，
2: 他其实那个时候是去祭祖的，那为什么要祭祖呢？是在这之前有一仗叫做金沙滩，对，在金沙滩那边的战役非常非常的惨烈，就是在阳门中七子去六子回，就是七个男生
0: 七个人去六个人回来，
2: 就是打得非常非常的惨烈，就是在阳门的那些 男生的将领，就是很多都死在那一场战役之中。然后那些将士们，也就是我的爸爸那一辈，就是我的伯伯他们那一辈。
0: 是，
2: 然后我去那边祭祖，就是为了要希望他们借着祭祖，然后希望他们就是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这样，
0: 我一直以为你并没有担任那个武打洋排风里面的
2: 哦，有啊有，因为但这个角色稍微小一点，因为主要的演员还是洋排风。
1: 因为其实之前我们唱武打洋排风的时候，没有这一则戏。
0: 哦，
1: 对，因为杨老师都是传统的嘛，
0: 是
1: 我们现在的人都没有演到这一场，所以杨老师就是希望把这一场就是拿出来，就是让观众知道了解说哦是什么原因，所以才会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我这一次看到《捉人现少》跟《武打洋排风》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哦，因为这两出剧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武的戏，我可以这样说吗？
3: 我们是武戏，
0: 对嘛，都是武戏嘛，
1: 哈，
0: 是不是有一些可能要让这个舞台上让我们的民众看起来比较有感，所以特别选择舞剧呢？这个可以问吗？
3: 这出戏啊，纯舞但是唱不了的，
0: 它
3: 是带着刀马花旦，
0: 是是，
3: 有人物有个性，唱念做打表都有，所以我们传统呢，这出戏不像闹妖戏可以打一些出手啊，或者是很花俏的东西，
0: 是
3: 它这个是。表情
0: 比较多一点，表情带动
3: 住，所以呢，不是一般武旦可以，但是有个重点，因为武旦必须具备的其中一项敲功
0: ，
3: 那这出戏就是要绑着敲唱的，
0: 绑着敲是、那个、
3: 就是踩着敲，
0: 踩着刀敲那个吗？
3: 中国芭蕾啊，
1: 对，
0: 哦，那不就蛮难的吗？
3: 以前老戏不剪的话，至少三个半小时。
0: 嗯，
3: 所以现在我们到最后不知道，只要两个半小时要掐谁的，但是能够展现一下这个武旦其中之一非常重要的敲功，所以这个打不太一样，
0: 是，
3: 但是也不容易，因为他的表情跟说故事一样，不是说无明白的乱打，
0: 所以是有系统有规则的打，
3: 是，
0: 如果我们用比较白话的讲，
3: 剧情打
0: 、所以我问一下，就是这两出不管是捉人现少或是我们今天比较主要放在武打洋排风，虽然它是以武旦作为核心嘛，但是呢你刚才老师有提到说包括像我们今天来的量慈还有英诺，
3: 因为它是全面旦角，它可以担任
0: 哦，
3: 纯武旦，
0: 我问一下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跟听众解释一下。
1: 因为我们纯武旦的话呢，其实比较像是像老师刚才讲的闹妖戏，就是我们会可能耍枪啊踢枪，但是可能唱跟做表上面就不会顾虑到这么多。
0: 哦，
3: 但其实武术武者，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
1: 角色
0: 不一样了。
1: 对，这个角色是演人物，他就是刀马，有点刀马武旦花旦，就是我们的就是唱念做打都需要具备，因为他是演一个人物，你需要有表

0: 情跟你的唱念都很重要，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个舞旦跟刀马花旦的差别，对，
2: 是要表达肢体，
1: 所以基本上在演这两出剧的这些演员都要具备有京剧非常扎实的底子，
2: 是，
1: 就全方位的
2: 剧团如果推出两天，希望有一天文一天武。
1: 哦，
0: 对，像周人
2: 希望观众看完文的来看武的，看完武的来看文的，
1: 哦，
2: 然后不同的以小生挂帅周人献嫂，以女生的我们旦行，
1: 嗯，
2: 全面的旦角，虽然我是教武旦，
1: 是，
2: 但是一般武旦是不能演的，
1: 嗯，哦，原来在京剧里面有分的这么细，不是，
2: 对，我们有11个行当嘞。
1: 哦，11个行当，念完我应该也记不住，
2: 光是旦就有4、5项的，
1: 所以是其实是不同的，对不对？跟我们以往看京剧，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像都演员就是大概就上去，比方说会打的，然后会演的是分开的，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2: 因为京剧是综合艺术，唱念做打表。
0: 嗯
1: 都要有，好，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两出剧目呢，量子也介绍的非常详尽哦。那接下来呢，我可能要问一些比较特别的问题哦，就是呢，我们刚刚提到武打洋台风，它是以武旦作为核心嘛，可以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武旦在这个行当的表演特色，还有在京剧当中的角色定位，好吗？依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是行当特色，
1: 对对对，
3: 好的。那因为我的行当是小生，它其实是在那个京剧里面的生旦净丑里面，生行里面，
1: 嗯，
3: 再细分下去有老生、武生、小生，
1: 嗯，
3: 就是这三大类，然后里面的小生，
1: 是，
3: 它主要演绎的是比较年轻的男子，
1: 嗯哼，
3: 对，然后年轻的男子的话，就大概是这样讲。那他表演特色的话呢，我觉得特别的是他带有儒气，
1: 儒气
3: 就是
1: 儒家的
2: 书生，
3: 对，
1: 书生
3: 的儒气
1: 是，
3: 然后在生腔。表演特色上面是有大嗓跟小嗓，就是真声跟假声一起并用的声腔特色，
1: 所以这个真声跟假声的转换也是你们每个人学都必须学吗？
3: 这也不一定，因为比如说是旦角的话，他们就主要是
2: 用小嗓，
3: 对，小嗓，
1: 小
3: 嗓，对对对，
1: 小嗓是什么意思？我可以问一下吗？
0: 还是我直接示范一下？
1: 好，来，对，我觉得有时候用讲的真的听不懂，所以一定要示范一下。
0: 那就是武打洋台风里面刚好有个自我介绍，
4: 是奉太君的丫头，是探老人家一早起来思念边关元帅，是我给探打了一杯茶，吃了点点心，探老人家又在那儿打盹儿了。
1: 啊，
0: 在旁边压力好大，
1: 哇，好棒哦！而且你知道吗？大家因为空中朋友，我们当然会在脸书放上三位的照片哦。因为量子长得非常的清秀，然后呢，你在听他唱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赫然发觉，刚才那个人真的是量子吗？就是他看起来其实是有点娇小，然后看起来感觉是非常温柔的。可是当他在唱这一段的时候，你就觉得是非常有力的，对不对？嗯，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刚才那一段的意思是。
0: 他那一段的就是在我们打青龙的这一则里面，然后他是就是先介绍，我自己是谁啊，哪里来，对，我
2: 报家门，
1: 介绍你自己，
0: 对，就是这一段。
1: OK， 好，这个刚才大家应该会听得有点不太过瘾，对不对？
0: 那就欢迎到剧场
1: 到剧场来听一听哦。
2: 其实5月31，
1: 对，5月31号这个武打洋台风。老师刚才我提到就是奈若也跟大家来讲小生，那如果说在武旦当中，他在京剧当中有些什么样比较特别的一个定位，比方说像文跟武，当然在整出剧当中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性，有文有武大家看了才开心嘛，哦，那这个部分武旦在整个京剧当中有些什么可能跟我们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2: 但挂帅的不多，
1: 对，
2: 因为像量子这样条件的不是每一位演员，
1: 嗯，
2: 所以这个武旦呢会容易被沦为打仔，就武侠片，
1: 而且好像在京剧里头红的好像比较少，
2: 是，所以说他是个人才
1: 啊，量子都脸红了，
2: 是是，他太不容易了，
1: 是是是，
2: 那然后呢就怎么说呢，武旦其实如果专攻这一行，首先就是要具备打出手，
1: 嗯，
2: 就是刀来枪往踢啊，
1: 会受伤吗？会受伤吗？奈若伊，
2: 不小心会打出手还好，就是要有默契了，跟上下把要有扔的人，还有敲功，
1: 敲功就刚才提到那个，
2: 一般旦角也踩敲，花旦踩敲，他只是站和走，偶尔蹲。

0: 是五旦踩上敲要跟没踩敲的时候是一样的、
1: 哦、
0: 所有动作要一样，翻滚叠扑、
2: 嗯
0: 哦、还要从人背上过头上过，然后要从桌子上、嗯、要跟没踩敲一样。
1: 天哪，我听到都觉得好难过。
0: 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
2: 五旦的是
0: 五旦是必备，不然它不能叫五旦。
2: 嗯
1: ，OK，
0: 哎，杨排风这出戏呢是比较文啊，
1: 嗯，
0: 踩着敲应该问题不大。
1: OK，
0: 你要是四周城啊或者是什么大戏的、啊、踩上敲要完成的不是每一位。
1: 哇、
0: 嗯啊，还有就是长靠，
1: 长靠
0: 就是后面有四面旗子，像梁红玉呀、啊
1: 哦，
0: 穆桂英啊，
1: 哦，穆桂英，对对对对对、
0: 哎、对，代表令旗一样的、哦，然后有歌有舞，
1: 那个更难了是吗？
0: 嗯，不是，这是五旦必备的长靠、
1: 哦、嗯嗯嗯，
0: 长靠就扎靠，
1: 是是，
0: 短打就是出手方面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敲弓，
1: 嗯，
0: 还有毯子弓来选五旦，
1: 嗯，
0: 柔软，我们这体操队选出来的那五旦就是漂亮，
1: 是是是，
0: 当然还必须有嗓子，
1: 嗯，
0: 你什么都有了，没有声音，没有音质音量，
1: 对 对, 对，
0: 也是挂不了帅，
1: 对，
0: 所以不小心就会变成沦为女打仔。
1: 哦，所以其实那个
0: 早期是有这样
1: 距离，其实是非常维系的，就是你抓的不好，就会变成一个如果我用比较白话讲，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演员，
0: 是，
1: 对不对？
0: 哦，所以杨排风看不出怎么打啊，
1: 嗯，
0: 因为其实这出戏在我青年时期，每一个编配的角色都是很多人，嗯、现在因为剧团嘛，
1: 嗯，
0: 剧校可能。正好也不一定能够完全配合得到，
1: 嗯哼嗯哼，
0: 什么都剪了。他看的是场面，
1: 是
0: 光是打韩昌啊，我就打24个打子、嗯，为什么呢？韩昌带12个，耶律修哥带12个，
1: 嗯、
0: 那杨排风踩着敲，吧嗒长吧嗒长，打到观众都叫起来了。
1: 是、
0: 啊、
1: 而且从老师刚才在说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也听得出来，老师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应该蛮严、
0: 今天是到这儿了，在学校他们都不敢理我，总觉得把我当坏人。
1: 没有，其实老师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就是说，我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当然就是要呈现出我们训练出来的成果。那当然，我们要对
0: 教学要严格，
1: 对我们对我们的观众也要负责。就是要把我们所学最好的那一面给观众、嗯、对不对？
0: 现在愿意学的我就已经我要给他磕头因为不这么唱也能在里面待着，
1: 但是我们必须讲，就是在京剧里头还是有一些老观众，他们是非常专业的，
0: 是
1: 就是你演的不好，你做的没有到位，他是看得懂，他是看得出来的。
2: 但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就是都会挑我们，他们就说我挑你们多一点，别人就少挑你们一些，哎、
1: 对，
2: 他记住了，对，所以就是我们、就是、
0: 我自个儿先挑出来，
1: 是是是。哎，那依安呢？因为我看到你的资料，依安呢，也曾经在两岸当中有学习嘛。依安，你觉得对岸那边的在京剧这个部分跟台湾的养成有些什么不一样吗？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3: 他们的可能会稍微的系统化一点，
1: 系统化。
3: 对，就是可能因为他们的学生也比较少，就是一个老师对的学生稍微少一点。台湾的教学环境师资、一个老师要对很多学生，所以其实教法会是不一样的、
1: 哦、
3: 但是就像是课堂一对一，其实你能学到的东西是更多更持续的、那比起一对多，你可能更需要的是去从老师身上学习，或者是从其他人的示范中学习。我觉得学习的模式会稍微不一样，然后跟可能我们演员养成的阶段，然后要碰到的那种学习模式，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现在慢慢的比较成熟的时候，会更希望是一对一这种。对，但小时候还是一对多的多。
1: 是，那在你跟他们这个交流的这个部分，他们那边的学生跟我们这边的学生有没有喜好上的不同？在京剧上面，
3: 男生比较多，
1: 男生比较多，
3: 小生
1: 哦，小生比较多，
3: 这个行当男生比较多。
1: 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3: 因为在我觉得在台湾，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剧校一进校男生就比较少了，所以他们大多可能都选武生啊、小花脸啊，要不然就是进行，对，要不然就是进行，这些就是需要男生的行当。那小生可能要用小嗓，其实男生会经历一个叫变声的时期，
1: 对对对，
3: 所以就变声这个时期，如果你的嗓子没倒回来，你就没小嗓了。对于男生来讲，
1: 是。
3: 所以在女生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比较吃香、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是整个班级就是大概有4-5个女生都唱小生
1: 哦，
3: 对
1: ，OK。这一次呢，推出给大家这个传统京剧这两出哦，在线舞台让大家可以再次感受到京剧的魅力哦。然后接下来我还是要把焦点带到我们这个无形资产传承者杨老师，武打杨排。

0: 风里头强调叫做口传心授。好，口传心授这个模式在京剧到现在都是一直这样子，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1: 我个人啊，因为学得早，我48年就入校了。
0: 嗯哼，
1: 早期京剧也没有什么资料，老师要是不教我，我就不会。
0: 嗯，
1: 那而且呢，我的苏盛世老师是在我基本功都完成了，到12、13岁跟着老师学习。
0: 嗯哼，
1: 所以也算是一对一了。虽然他教很多，但是武旦戏他比较挑中我，是因为我比较乖嘛，然后又肯吃苦吧。
0: 嗯，
1: 那其实我的学姐们每一个都比我棒，可是都改行。
0: 你太客气了，
1: 是真的。他们去唱歌去跳舞，很早他们
0: 唱歌跳舞，
1: 出去到海外都赚很多钱回来。
0: 等一下，我这样听，我是有点confused。
1: 我们有些歌星，有些舞蹈都在饭店或者是在海外，他们都赚大钱了。我们在学校里还是里待着，还是在学舞蹈。就是我比较笨比较傻嘛，就说比较可以墨守成规这样子。
0: 是，可是也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精神，才可以把这个东西传下来啊。如果大家都跑去，老师也是长得很漂亮啊，看你样子年轻的时候也是漂亮。
1: 我不属于漂亮型的、他们都比我漂亮啊。
0: 没有，你太客气了。
1: 不客气。真的。那个时候苏老师就挑选了我，他说你们这么多人学戏，将来能守得住的就小杨子。不知道，他大我40岁，
0: 老观念
1: 。但是呢，他是武的方面比较强棒，但花旦这方面呢，他会帮我找老师。找白玉威老师，北平四块玉啊，
0: 是
1: 就李宝春妈妈的同学啊，四块玉的名字就不说了。
0: 是
1: 那么他是专门教角儿。叫徐璐啊，或者是比较你不是角儿他也不教啊，但是苏老师有办法就让他指点我，所以我的唱念做表都是白老师，就白玉威老师指点的。所以我很怀念一些老师。那么我这个唱腔呢是胡琴啊，给我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雕，
0: 是
1: 叫徐春福老师。
0: 是
1: 那总排总教师还是苏盛世老师，他是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我到现在给他们上课，我不看剧本，因为看了我反倒会念成国语。
0: 你已经不需要看了啦。
1: 没有，那如果不看呢，我就会念京白方面的上韵呐。
0: 是，
1: 如果念本的话，就会跟老师教的意思不一样。口传心授，你会就是会，不会你就被淘汰了。然后老师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识字，白玉威是老师是识字，苏老师他们不，就全部在脑子里。他念一句，你念一句，
2: 你就跟着唱一句。
1: 然后他做动作永远不会忘掉。我记得吴兴国说他也上过苏盛世老师的课，他苏老师天天教我们不同的东西，好多花样，怎么变也变不完。我说
0: 是，
1: 所以我很崇拜我的老师。
0: 是，哇，真的，因为有老师这样的坚持，我们才可以继续看到这么棒。就像老师刚才提到吴兴国，
1: 他们不习惯我耶，他们说本啊，录影带啊，您听吴兴国大师。
0: 是，就是说也有像这样的大师，包括老师你这样子愿意传承下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些剧目。像前阵子我还看到，就是吴兴国老师因为跟他的老婆林秀伟老师一起到日本去玩，他们还特别提到说这个改编的剧本就是希望让很多观众去接受不一样的东西，但这个改编是希望这个传统能够继续下去，不然传统断了我们找不回。
1: 万变不离其宗。
0: 对，万变不离其宗。
1: 没有传统你自己自行编也不行。
0: 对，没错。
1: 但是呢遵循传统来发展，继承发展。
0: 是。好，最后我们来聊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要把我们的焦点放到两位年轻的演员哦。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好，你们是来自于复兴京剧团。我问一下两位，我先来问一下这个奈洛伊安，好，你是原住民吗？
3: 对，我是原住民。
0: OK， 好，你为什么会选择念京剧呢？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接触到京剧？
3: 他其实就是我爸妈的朋友的女儿，然后是我的学姐，她先来这边读，然后后来我爸妈他们就跟朋友聊天，然后觉得好像把小孩送去剧校学一技之长
0: 也不错，
3: 对，然后他就把我们是三姐妹，然后就把我们都送到剧校来了。
0: 是，所以你们三姐妹都学
3: 学这都学这个
0: 都有兴趣，那個、学着学着兴趣就来了。
3: 嗯，我是比较喜欢，我比较好动啊，所以就觉得，哎、欸，好，那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时候不喜欢读书，那是我原本是读的我们那个地区的明星小学，就是课业很重，然后我就不喜欢

0: 读这样读，是，然后后来一进到剧校，课业也不重了，然后又来动来动去的，就觉得读的还挺开心。虽然说也会觉得很辛苦，
1: 在练习过程应该很辛苦吧？
0: 对对，我也是有那种我不要练的时候。
1: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选择做小生这个部分？
0: 我们是十岁进剧校，然后是十二岁分科。我们十岁会先学基本功，把子宫、毯子宫，就是先把基本的身上学起来， okay. 然后到了国中。学了两年的基本功之后才会分科、我们分科就是分我刚刚说的那个生旦净丑的行当、然后像那个时候我就选了小生，因为个性比较稍微没有那么的娇柔一点、就比较偏阳刚啦、我的个性
1: 是，
0: 所以就觉得小生这个行当应该是蛮适合
1: 蛮不错的哈。好，那量词呢，
2: 一开始不知道京剧是什么，但我觉得后面就是我觉得跟杨老师很有缘、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学武旦的，我是学青衣花旦，但那时候就是
1: 对啊，因为你的样子我觉得就是
2: 没有、
1: 就是花旦的样子啊、
2: 但是因为那时候也还小，然后就是也很晚我才开窍，对，然后就是小时候我不敢喊嗓，就像不敢刚才那样发声这样，然后就可能学了到了国中的时候就转了武旦、然后后来也才就是那时候觉得，因为我们班上有三个武旦，
1: 可是武旦比较辛苦，
2: 我是最弱的那个，
3: 他体质比较差，那个时候
2: 我体质比较差、对，然后就是其实那时候也都还没有开窍，是差不多等到我升了高一之后，我遇到杨老师就觉得慢慢
3: 逼的，逼的。
2: 但就是觉得
3: 进到我的教室不准走的，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个跟老师的缘分吧，对，因为其实老师也都很照顾我们，然后老师他有就是这个传承的教学方式，
1: 倾囊相授给
2: 你们，我们也会觉得说，哦，老师都这么的坚持下去了，那我们学这个，我们为什么不继续坚持？
1: 是
3: 他说的话跟戴心怡一样，
2: 就是对，因为老师都这么坚持，老师教我们，我们是老师的学生，对，老师都这么坚持，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
1: 是。而且老师真的就是从他的教学经验来看，他真的是毫无保留，把所有他知道的、他会的全部都教出去。
3: 虽然会的不多，但是报答老师的方式，最好的方式
1: 就是教学、传承教学，对不对？好，真的听起来还是觉得蛮感动，就是有年轻这么优秀的同学继续在我们的传统京剧哦，让这个京剧在舞台上永远不会消失。好，来自于我们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复兴京剧团，即将在5月30、31号这两天献给大家的周人献嫂跟武打洋排风，来量词跟大家再一次演出资讯 review 给大家，是
2: 在我们5月31号下午2:30武打洋排风，
1: 是那另外一出是5月30号好礼拜六下午2:30的周人献嫂，
0: 然后我们的售票系统是使用 OpenTix，然后地点是大道城戏院的9楼，
1: 是好，非常谢谢三位今天在空中的分享，谢谢你们，
4: 谢谢。
1: 谢谢

0: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1: 小蛋呢，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干么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都定哪有这册啊？
4: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的推销，讲买这予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3: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

0: 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会哦。
1: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会解约。
0: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长歌文化时间。本单元与长歌艺术文化传播合作，欢迎收听。

是不是从这件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点景人物，骑驴我踽踽独行，回望常游处，曾经来游过这里，游赏过这里的，希望我可以住居在这里。骑驴我踽踽独行，回望常游处，愿可住居。啊，是不是就是我刚刚说的人类最原初的这样的一个想望啊？我是不是可能可以去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如果不行的话呢？我浓缩形成一个缩影，我可能是在我的庭院当中，我可能甚至放在我自己书桌上面的所谓的岸上山水。这个呢，也让我们联想到现代的来自于，现在我们把它叫做 AI 了，这个阿凡达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形容，或就是利用一些影像软体的那个处理去描写当时的导演想要去表达的所谓的潘朵拉星球，人类想望可以移到一个美好的世界的星球，上面有一座叫做哈利路亚山、啊、那他当时要去描述这样的一个山的时候呢，他的印象当中就是曾经在中国大陆有张家界的这样的一个风景当中呢，有一座很典型的叫做乾坤柱的，好像是飘，因为假设下面有云烟的话呢，那一些柱状的山水呢，也许下面就截断，它让它就漂浮在外太空当中。那当时阿凡达故事里面的那个主角，他不是很想要当地球即将变成不适合人居住的时候，早早去试探是不是这里可以去移民呢？是不是也是人类的一种想望呢？这个就是右边就是张家界的武陵园区里面严家界景区的南端的那一座乾坤柱啊，阿凡达的导演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把它做成一个漂浮的岛屿。或许会认为说啊，这怎么去住在这个漂浮的岛屿上面呢？不是就是一个想望吗？难道地球不是就是漂浮在宇宙当中吗？我妈妈没有认书，我妈妈不认识字，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从自然老师那里学到了人住在这个地球上面是圆的，我们住在一端，美国人住在另外一端，所以当我们白天的时候他是晚上。我妈跟我说那美国人都很可怜，他们天天都堕桃灾，我们如果站在上面那他不是就颠倒了站在那里，因为他也没读过书，他也不晓得什么地心引力的这些。那可是这个地球不是就是漂浮的吗？不是漂浮的一个星球，漂浮的一个岛屿。所以我们会看到侯宪堂的作品当中呢，从最初的似乎要把文化里面所强调的所谓的文人的趣味，不去考究画中的艺术的功夫，而希望看出当时的很多的一些文人的感想啊。大家一提到文化一定会提到民国初年的这个陈恩克写的这本书叫文化的价值。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文化、士夫化、士大夫化这些概念，其实从宋一直到明清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中国

我的绘画呢，当文人取得了一个发言权之后呢，他们觉得什么专业不专业，艺术最重要要表达的是一种情操，一种期望，一种心境。所以这个苏东坡的说法认为以画工所画的不同，就是文人画认为这样，他的艺术上的态度是寄情寓意而非寓以外物，就是绘画在表现上面呢是借着这些画呢来寄情寓意的，就是所谓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不可留意于物，这种托物寓心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观，似乎也存在于当时以文人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当中。从此以后，整个中国人的这个水墨画呢，就在这样的一个主流当中去强调所谓的文人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是啊。所以到两岸分治了以后，中国大陆的这些艺术家慢慢的都是从学院体系里面培养出来为多，那他们就说啊，我们已经跟以前的古代的文人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画所谓的新文人画。可这些新文化我们似乎看到呢，似乎缺乏了一些理论清晰或者创新的实践，没有深入儒家的美学反思，也没有以现代艺术的方法对话。我们其实大部分看到的还是模仿传统文人笔墨，去追求一种朴拙的趣味，就是把那个画呢画得拱拱拱拱这样，这样也是文人的生活，但是画的是当代文人的生活，似乎缺乏对于现代视觉经验的一个回应。那我们看侯宪堂的这个作品呢，这个我后来在退休的前几年呢，在师大有开一门课叫做后文人彩墨，就是当文人画到了当代之后，这些文人就好像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对照起古代来说，以前要考上秀才的就是文人，那我们现在的念大学的、念硕士的、念博士大概算是吧。那这一些当代的高阶知识分子的这个文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们真的是要去表现的是一种新文人化吗？还是我说的这种所谓的后文人的概念？那当然这个是借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那个后是 post， 它不是 after， 不是后面 POST 跟 FTR在英文的应用上有一些不大一样，虽然它都是在这个事件跟这个事件的后面，但是 post 它会有一些反思，会有一些批判怀疑。同样的，这些后文人化就好像后现代一样，它是真的只是在后现代，真的只是在现代之后吗？似乎不是。它还是对于现代主义呢是有一些反思批判的。这个后文人彩墨呢，希望走出旧时读书人的框限，不再将绘画创作直呼以为文书写之意的浅性之作。他们并不是在当一个画家，你要说这些文人是画家他们会很生气，他们认为那个就是奇技淫巧之末，认为说应该要好好的去做好文学，干嘛去做这些无谓的这些画画。现代的后文人他可能是肯定绘画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可敬的专业，甚至也比以前的传统水墨呢更加的强调色彩的丰富性，还有表现技法的多元化，也让后文人彩墨呢未必谨守书法性品味念念为上的准则，一种知识性的、思想性的、学术性的积淀与开发，自然转化为绘画的内容，而不再将其压抑，也不再总是坚持文人画里面不少的去认为的所谓的灵拙物巧的这个信念，也就是像侯宪堂这样，也许他笔墨功夫还是很精巧的，这有什么不对呢？一种强调个人独特性与否的强调，已经不再是离经叛道、违逆师道的二千，却是可贵的个人风格、辨识度、identity 所必须。这是最后的结论啊，对于侯宪堂这一次展出的这些系列作品的一个我的观察，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接下来我本来是要借着这个片子呢继续来看他的作品，其实就是现场也挂在墙壁上的这些作品。现在大概是不是时间多久了？这些作品呢我大概按照他的排序啊，从比较早期的他一来念的时候，很多的他的同学那个笔墨的功夫不 OK， 有的笨笨的，那他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画得相当不错，是当时是想说谁
谁叫你要活得这么慢？如果是我当选

学生的时代，我们早期的那个时代，就这样就很够了。可是当代的这些创作者呢，不只是要把基础功练好，甚至基础功练不好也没有关系，因为他追求的是另外的一个所谓的个人创作风格辨识度的凸显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也许是把那个潮间带水边的这些绵密的草丛，或者说我们在赏鸟当中看到了这一只应该是如此吧，哈，做一种比较细致的这样的一个描写。好，下一张，余墨功夫很好吧？或许你会从这当中看到《放宽西山行旅图》里面我们看到了那一些所谓的雨点村，雨打在黄土高坡上面形成的这种点状的最基础的这样的一部不断重复的这样的一个点，就好像在敲木鱼一样，不断的敲敲敲敲敲敲。范宽用这种最简单的，就纸张接触，笔接触在纸张上面不断的打上去的那个点，可以是去完成的。他公认的在故宫里面，假设要说故宫三宝，范宽西山行旅图、郭熙藻君图、李唐万壑双龙图，那如果我们要只举一张的话，大概大家都会举范宽西山行旅图啊。不像现在的我们的旅游业的招待外宾来的时候，我们新的故宫三宝是对白菜，我们说是酸菜白肉锅，就是肉形食，就有人说就是酸菜白肉锅来故宫吃酸菜白。范宽的这些点点不是就是这样，他哪有多大的别致的什么特别的技法，他就这样点点点点上去，他就是一个人心惊心惊，然后就在太行山里面就绕绕绕。可是当他一创作的时候，他就很执着的好好要把他的体会呢就画在他的作品上面。他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些要求的要把基础训练练好，可是最后他这样不断的单一的像在敲打木鱼一样念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完成了他的作品。那在佛现塔的作品当中，是不是我们影业早期了看到他似乎从这个地方呢，要把他的这个基础功呢，就像李可染所说的，最大的功力打进去，要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所以，当我们等一下或许会看到，我记得有一张是那个猴子在下象棋的。好，这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大概就是很绵密的这样的一个色。好，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好像古代的文人老是要在庭院里面叫？在他的书房里面所谓的岸上山水，去把他沿着山水呢做一种浓缩状的，这是不是也像一刚开始我说的这个人类最初去形成艺术，或者小朋友最初用一种想象假装相信阳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构筑的这样的一种盆景山水啊。最后我们会发现说他这样的一个山水似乎跟我们以前认为所谓的要有龙脉，从下端一直要到上面去看那个郭熙藻春图的，就看到那个零线山的零线上面形成的就是 S 型的构图了，这样的一个龙脉，那里面的小桥流水，常常以前画画老师说你这个瀑布的水从哪里来，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个没有道理啊，没有突然从那里冒出瀑布了，它不只是这样啊，如果瀑布到了这，那它的水要到哪里去呢？不是形成堰塞湖了吗？那不是就会泛滥成灾了吗？这些看似不合理的，可是就好像我们在以前的这个文人的那个书房里面看到了这些岸上山水一样，这些盆景为什么不叫盆栽？我们叫做盆景啊，它就是一个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攀着树枝的猴子在原来的水墨画里面其实并不少见了，很多这样的一个题材，可是会去想到让这个猴子来一起跟他下象棋的，是不是也是这个创作者的一个奇想啊？那我们看到的他的这些皴法刚好这里也把它放的比较大，不是也很帅放吗？当你把它放大到这么大的时候，那些小笔触呢是比较帅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不再像早期我们在练基本功里面一笔一笔的要很工整的去把它画出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一种帅放的在短笔处，让它画面里面形成更多的一种
研发的可

0: 避免它过度的这个单调。在原来的山水里面认为这样是不可能吧，可是就好像我们在上那个三大名石那里好了啊，著名的太湖石总共有这三件、啊、江南三大名石，一个是在上海豫园，一个是在苏州，一个在杭州。有钱人就去请人家从太湖里面捞出一些漂亮的石头，把它装置在庭园当中。那比较没钱的呢，就大概比较小一点吧，那放在哪里，就放在书桌上面，用一个台子把它端在那里、啊、这个在原来的文人生活当中呢，似乎是一种文人的一个想望。那在活现堂的这一次的苍穹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当中，它是一系列的创作，是不是也是告诉我们当下的都市人，当你没有办法老是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当你没有办法很多的时间到处去旅游的时候，借着岸上神游，或者是说在画面里面去自我满足的这样的一种欣赏的经验呢，或许也可以疗愈自愈、哦、这个是倪瓒的话吧。当时的文人可能是借着这个作品来叙述他的一个心境，一个期望。好、哦、这里、哦、这里也在下象棋啦，不只是在下象棋，还约伴要来一起玩呢、啊、玩桌游啊。或许我们老是看到电视新闻那个高雄的那个寿山的那些猴子，他们现在学着要跟人一起生活，他也知道只要有听到塑胶袋的声音表示有好吃的东西，所以现在都告诫去寿山不要用塑胶袋提东西、啊、当你在走动的时候，塑胶袋刷刷刷的那个声音呢，哎，猴子就觉得那是有好吃的东西、啊、当我孙女两岁四岁，竟然有一种玩具手抓一抓就是塑胶袋的声音、啊、我不晓得有没有带过小朋友，有那种玩具就是用布做的、啊、布里面就包着塑胶袋，反正一抓抓抓就是那种声音。不晓得为什么制造那种玩具，然后小孩子应该是喜欢才会创造出那种玩具。所以我就说人类不断的成长长大，在追求艺术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一些最基础的想望可能是来自于最原初的，刚刚在说也许是在妈妈在胎盘里面就听到的那样的一个声音。刚刚还没有讲座之前，或许有人已经有跟那个活现堂有聊过，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样想要借这个机会大家来互动来聊聊，然后来彼此分享的，除了跟我之外，活现堂也在现场，可以跟他做一个讨论。
1: 我是认为那是常备常言，那个手跟人的比例还有什么，是不是人常言那个比例是不晓得，是很活泼很生动啊，画的动机意图什么都很棒、哦、我是认为那个比例是，
2: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问老师？
0: 我先说一下，等一下再由创作者自己来说啦。就好像我们在看动物星球一样，当看到有一些猴子，哦，那个最初我在看到日本的漫画的时候，我用比较科学的精准的去看的时候，那一些日本美少女漫画的那一些眼睛差不多，按照比例来说应该是差不多跟柳丁一样大，如果没有像柳丁那么大的眼睛，大概不是日本漫画的美少女。可为什么会把那个美少女的那个眼睛弄到像差不多柳丁，差不多吧，按照比例不是差不多像柳丁那么大，或许它是另外的透过不断的累积之后的一种想望期待，认为眼睛要大大的汪汪水汪汪的眼睛。在唐朝画的美女，我们观察到的是嘴巴了，要樱桃小嘴才是漂亮美女的一个象征，长出血盆大口。现在我们看到了安吉丽娜裘丽，她明明嘴巴那么大，我们也觉得她很美啊。可在以前就是明明嘴巴大，她也要把它画得很小，用那个手指头沾着胭脂，就是差不多像樱桃那么大才叫做美的。用什么把它弄上去？胭脂。我画

原料也有胭脂，这两个字的部首是什么？肉，一种虫叫做胭脂虫，把那个胭脂虫弄死了以后，它的那个汁液，当我念色彩学的时候，念到这个，我就想说，当时的她的老公，当要亲嘴下去的时候，如果想到的是胭脂虫的那个汁液在这里，那么现实的去想到那个，而不是觉得那个樱桃小嘴可爱。同样的，当你去看，你说长臂有没有真的手臂很长？那个动物星球里面真的有一种就叫长臂，它真的就比一般的猴子真的还要长很多。也有一种叫做眼镜猴，眼镜猴就好像我们看日本漫画的那个像柳丁那么大的一个美少女的那个眼镜一样。所以或许是人类的一种想望的一种不断的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像村上隆做的美少女的那个雕塑胸部有多大，就是一样啊，真的有到那么大吗？那真的那么大才真的比较 OK 吗？那或许有时候应该就是一种象征。所以你一定要去探讨，理智的要去探讨说那样的比例。我念美术系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比较多在国画组这边，一般我的描写能力算不错的，可是常常国画组里面同学大部分就是素描成绩比较低的，那常常会被素描老师说，哎，你这个比例这样不对啊，所以就跑过来画国画的。可是现在未必的，以前未必是这样，早期确实是精准的描写力比较好的就去念西画组，其次的就是在国画组，那些都画得不好的就去念设计组。哪里晓得现在我的美术系里面，以前的美术系国画西画设计，现在的设计是直接独立成系，以前的设计是在美术系里面的三组其中之一。美术系一直在台湾不到30所，可是现在我们的设计系全台湾里面有130所。希望说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提升所谓的我们台湾产业的附加价值，去提升设计系的这个部分。现在目前现在台湾都是这样，不过也很可惜的，因为这样所以让台湾的这些各种师，什么律师、医师的设计师，好像最不值钱，培养出来真的太多人。我前面10年是在台中就在教设计，我常常跟他们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就是趁年轻少年15、20的时候去追求，当时大家都在追求那个时报广告金像奖，就好像金马奖、金钟奖一样，他们觉得去走红毯多帅，20几岁而已。因为人的创意依照研究是大概25到30岁是达到巅峰，30之后人的创造力是下来的，30之后的成就是来自于创造力再加上你的经验、你的理解能力、分析的这些能力加上去，要不然人类的创造力大概就是在25到30的时候大概达到一个巅峰。所以我们当时看那些时报广告金像奖，大概就是这都是20几岁的。现在在线上做设计的很多人都是这样。那这批人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最后我们美术的到了50、60、70，手明明在那里抖了，还说这比较有功力。可是上个学期我们师大出事的应修系的，就是体育那边出事的，就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教授以前听说是国内里面就好像现在的戴资颖，他当时是足球嘛，很厉害的，他们最后还是要写出论文来升等。我们还好，我们后来可以用画作的比如像这样的一个展览来升等。他们已经不能再踢足球了吧，不能再跳高了，不能再赛跑了，那他们在做研究。我一直在认为说这个不大公平啊，他们厉害的又不是这个，那最后又是要靠这个来做升等。我在做行政的时候，在师大有留下一个很经典有名的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当时就说我们提议的美术的音乐都是一样要用论文，我说我们师大有所谓的师大大师，目前大概有20几个吧，陈慧坤老师的女儿是陈玉秀吧，那他常常会带着那个陈慧坤老师大概100岁的，有时候到系上来看展览，就跟校长说，
那一些

0: 四大大师二三十个，我们四大大概占五分之二，其他还有一些理工的、科技的，大概比较多的是美术的。结果我们陈慧坤老师说，我已经100岁了，为什么我还不到四大大师，没有把我的排行榜放上去？最后校长说，要陈一秀老师说，你回去再跟他说好不好？因为陈一秀老师也当过我们艺术学院的院长啊，要死掉了才可以当做四大大师，这是我们的办法。所以当时我就曾经在学校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我们承认你们理工的各领域里面的用论述来当做你们的成就，我觉得你们比较像师大校园里面的蚯蚓一样，每一年松土100公斤，贡献很多。我们就是蜜蜂，我们嗡嗡嗡，我们勤做工，可是你叫我们每一年也要去酿出100公斤的蜜，我觉得我会像我们的那个老师一样，我还是死了算了，因为死了我有可能当上师大大师。目前我们师大应该还是这样，就是我们绘画现在已经有调整了，就是展览可以了，但是相对的要去用来当作从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就是台湾我们在学术圈里面一直觉得有一点可能还可以再去争取争调整的空间啊。回应一下刚刚有刚刚的朋友说的，你的常备员是哪里来的？
1: 个人的解释是这样，这两种状况来解释。第一个是绘画，绘画本身对物体的表现就是第一个放大，第二个就是扭曲，你要透过放大跟扭曲来跟你的画面做一个 match， 而不是就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来绘画，那种叫抄袭。那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是，就我在画这一张这一只长背眼的时候，我当然也会去研究一下长背眼。那我看到了长背眼，它的手背是它本身身体的两倍大，所以它走路的时候跟猴子不一样。猴子走路的时候手是往下在地上走路，但长背眼走路的时候两只手是举得很高，手背是真的这么长，而且可能比我画的还要长。哦，这是我个人的解释方式。那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一个解释方式，你必须要透过放大跟扭曲来跟你的绘画 match。
0: 谢谢侯建堂的现身说法，也是啦。你看那些历代帝王图，每一个帝王都是长得很魁梧，旁边的你说那些文官，那些武官长得都比历代帝王还要缩小。你如果把那个武官画的比帝王还要大的话，那你不要命了。所以有时候绘画跟现实创作者或许有他的另外的一个考量啦。
2: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印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老爹，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花带钓鱼花莲走一抓哟。
2: 阿姨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视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在做什么？
5: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4: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5: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4: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呢。
6: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于

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先回应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因为我资料没有带在手上啊，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了一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还蛮妙、蛮有趣的哈。他问的不是有关于音乐方面的，他问的就是说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小吃，台湾小吃
1: ，
0: 对，台湾小吃。他说呢，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台湾小吃呢是霸丸。
1: 哎呦，这个你不喜欢的这个小吃，好像是大多数人都喜欢吃的。
0: 对呀、啊，
1: 不过我个人来讲，我也有同感。
0: 哦，为什么？
1: 他那个霸丸，这个外那个皮对不对？是用那个
0: 地瓜粉，
1: 地瓜粉啊，或者是有时候太白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蒸起来透明的，
0: 对，软软的。
1: 我觉得那个吃起来，
0: 口感没有很好。
1: 对，口感是怪，觉得怪怪的，
0: 怪怪的、
1: 这个部分我可以认同。
0: 是我比较没有办法接受，我个人啦、我比较不喜欢吃的，不是说很不喜欢，要吃也是可以了，就是蚵仔煎。
1: 哦，蚵仔煎啊，蚵仔煎我也很喜欢吃、
0: 哦，真的、哦。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那个蚵仔煎不是都会淋那个什么太白粉水吗？然后上面会放蚵仔吗？
1: 对，
0: 然后那个太白粉那勾勾有没有？
1: 你讲到重点了。我通常吃太白粉也是 pass， 就吃里面的青菜还有蚵仔还有那个蛋，
0: 蛋对不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位朋友他的这个之所以会不喜欢这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也是因为这个太白粉做的那个皮有关系，
0: 有关系嘛，对不 对？那我要问了，传哥，你最喜欢吃的小吃有没有？
1: 哦，其实台湾小吃我都还蛮喜欢的，
0: 真的哈、
1: 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一吃分量不大，然后呢，然后那个味道呢，我就觉得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知道是台湾的酱油
0: 啊，酱油
1: 所做出来的那种就经过。烹煮啊，还有加水，还有这些各种的调料加在一起之后，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是台湾小吃，因为包括大陆人也这么讲。同样他们在那边做，可是就没有台湾这种，
0: 就是没有到台湾的好吃的这种感觉。
1: 对，那可能就是水啊，或者是用的酱油啊
0: ，
1: 就这些佐料，我觉得有关系。
0: 对，没错，你应该很蛮喜欢吃蚵仔米刷的哈。听说
1: 我蛮喜欢蚵仔米刷的。
0: 这个蚵仔米刷哈，还有大肠面线呢。这个大肠跟蚵仔，你会选择哪一种？如果说只能二选一的话，
1: 哇，
0: 你
1: 喜欢蚵仔，
0: 你选蚵仔啊？跟我刚好相反的，我喜欢选大肠因为我觉得大肠吃起来有那个脆脆的口感呢、
1: 因为它叫蚵仔米刷、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应该就只有蚵仔对，那也有当然就是蚵仔大肠米刷
0: 啊，有
1: 蚵仔加大肠，
0: 有。我记得在延平北路有一家，我不能讲他的名字，有一家就是刚才传哥所讲的大肠蚵仔面线，他那个一碗呢大概有一半的分量就是

0: 上面都铺满了，一半呢大概就是鹅啊，一半呢大概就是大肠，就铺满满整个，你看不到面线的，那个用料好实在、哦、
1: 哇，那真的是这么一讲，我开始那个啊，
0: 我们要不要不要录了？
1: 生津止渴这样的，生津止饿。
0: 我们刚才不要录，我们去吃阿米索好了。
1: 对了，这样子节目开天窗，对不对？你很难交代的。
0: 没关系，我们就接下来呢，就是你
1: 很难跟大家交代。
0: 不，这样子的哈，我们就接下来呢，我们就全部都听歌，然后呢，你听不到传歌的声音，也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们两个就知道阿米索这样。
1: 哦，这样子啊、哦，如果这样是可以啊，我们这边离士林夜市很近，
0: 很近嘛，
1: 啊、
0: 对所以呢，这个
1: 是把我们观众、听众放在哪里去了？
0: 哎，阿内姆汤。不过说真话了，礼拜六的下午四点多、嗯，也正是吃个下午啊，这个小点心的时候啊，
1: 嗯，对
0: 对
1: 对，吃吃点小点心，开开胃啊，晚上再
0: 对
1: 周末啊、哦，好好吃一餐，对不对？
0: 好一点的，哎、对不对？最喜欢呢，可能就吃个什么。卤味啊，
1: 啊，对，
0: 配个啤酒啊，
1: 啊，先这个就是说餐正餐前的一点小点，
0: 小点对不对？哦，人生得快乐，哎呀，好了，
1: 想想我们都觉得真的想不要录音。
0: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节目还是要继续哈。好，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啊，同样的是跟这个说话啊，就是诉说有关系。
0: 嗯
1: ，tell，tell，、啊、
0: 嗯。不过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今天是第三集了。
1: 第三集，第三集。
0: 嗯，歌还蛮多的，
1: 也蛮不少的。
0: 这个
1: 除了今天这个这一集，还有下面还有两集。
0: OK， 所以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呢一起来聆听有关于 Till 相关的一些歌曲啊，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Beatles，Tell Me What You See。

0: 是的，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阿米索
1: 啊，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我的真心，我对感情的那种渴望、啊、这种真实的这种那种感受、你完全看不到吗？
0: 没有，我现在眼里只有阿米索
1: 那种对于爱的期望。那种欲望你都看不到吗？
0: 没有一碗阿米索来的重要。
1: 哎呀，那真的是啊，
0: 伤了您的心啊。

0: 不过说真话的，这个 Beatles 呢，其实不用我们多做介绍啊、哦嗯。
1: 对对对，
0: 他们大概196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如日中天了。
1: 1963年，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
0: 就立刻爆红啊、哦！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当时他们。可能料想不到的，一下怎么会一个乐团能够红到这样一个程度哈？
1: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就是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哦。
1: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讲过，从1945年之后，等于2次世界大战结束啊，其实全球的进入一个就发现说战争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就是说认知，共同认知就是啊。以后就是有什么纷争用外交手段啊，或者是加强彼此的这种了解啊，然后甚至有什么民族主义复兴，然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
0: 对，
1: 然后甚至成立联合国，然后人类就是在那次大战之后似乎这个发展它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1945年它就有一个所谓的婴儿潮、
0: 哦、婴儿潮、嗯、
1: 大婴儿潮，你看1945年到1960年代，婴儿潮可能说大二战以后休养生息嘛，然后大家就是安居乐业，然后
0: 对
1: 一定开始生小孩了，
0: 是
1: 人口增加，那一代出生的小孩正好是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是他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0: 哦，
1: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也有包括就是说整个这个啊，我刚刚讲的经济发展很好，
0: 是，
1: 那当然就要文化的这种领域也开始去发展。我觉得他 Beatles 就在这个时间，因为他们是属于战争期间出生的小孩，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候来讲，正好他们就是已经成熟了，所以他们也为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然后带来了他们的新的这种啊。音乐的这种风格形式，然后以至于受到这一批所谓的战后潮的这批这个年轻人所喜欢。
0: 嗯，而且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也开始慢慢的呢，这个娱乐产业啊，像是音乐啦，甚至是艺术啊、时尚啊、等等呢，开始慢慢的蓬勃发展了。
1: 是的，是的。
0: OK， 不过这一首歌曲呢，讲的是真心哦。
1: 就刚刚我们刚开头听完歌的时候，你跟我讲的，
0: 阿米索。
1: 对，就是告诉我你看到什么，你说你看到一碗奥米刷，
0: 对 啊
1: 那我就讲，哎呀，那你没有看到奥米刷，当我把这奥米刷 送给你吃的时候，那个背后的心情心意是为了什么，
0: 哎呦
1: 内在的那种啊，
0: 哎呀，
1: 就是
0: 那我
1: 想用一碗奥米刷表达我的这种啊，就是那种爱意啊，这样子啊，表达我对这段感情的那种渴望
0: 啊，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出来了，是不
1: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首歌应该也可以就是说，标准的一首求爱的情歌了，
1: 没错。
0: 那有这样子的一种氛围出来哈，
1: 嗯，
0: 好，
1: 要肯定一个彼此的感情
0: 了，对，来要比肯定一下了，对不对？不要只是看到那个阿米索好不好？不要看到人家只对你的付出，而是要看到这个付出后面的那个真心才是最重要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 ，Zombies 的 Tell Her No。

0: 其实顾名思义，这首歌应该就是告诉这个对方，然后你就跟另外一个他说 No， 我不要，
1: 不
0: 是这个意思吧？
1: 不 是意思是说告诉另外一个人、嗯、跟另外一个人讲、
0: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这个女生说不要
0: 不要、
1: 为什么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呢？
1: 因为这个女生可能就是说、啊、她是她的这个这个人的男朋友女朋友、
0: 哦、
1: 可是她又对她旁边的人就在放电这样子、
0: 啊
1: 嗯、然后 就意思就是说警告那个被放电的人，就是说小心、
0: 嗯嗯、
1: 她可能会脚踏 好多条船、
0: 哦、
1: 然后她可能会伤了你的心、
0: 哦、
1: 所以就要拒绝她的意思，
0: 要拒绝她的意思、嗯、我觉得这可能背后还有
1: 复杂的一个、啊、人际关系。但你到底是说是这个男的、是觉得说、啊、我的女朋友要被你抢走了，
0: 嗯哼，
1: 那所以你才讲他的坏话所以说哎、欸，他是我的 女朋友啊、
0: 嗯、
1: 他如果跟你有什么想那个要跟他讲不要啊这样。
0: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这也是一种宣示主权的方式，
1: 有可能是，
0: 有可能是、哦
1: 哎，有可能是，
0: 哦、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跟这个、嗯、这个对方讲说，这个女的是我的，好不好？你要跟她 say no， 好不好？
1: 哎，对，因为她有可能会伤你的心 哦、
0: 哎。
1: 你看，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的朋友之间，对不对？然后如果说这个，有时候碰到了这个同样喜欢一个女生，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是因为我介绍认识，然后你又去跟我女生暧昧这样子，
0: 嗯。
1: 那这女生如果想要跟你进一步，你要跟她讲不要哦，
0: 不要哦。
1: 对，其实当然，那、这个有点复杂，
0: 是不是？
1: 人际那种
0: 人际关系啊，
1: 纠结的是。
0: 对，
1: 因为可能碰到你会碰到渣女哦，她不是跟我在一起的、哦
0: 欸对。
1: 对，你要跟她在一起，你可能
0: 要注意哦，
1: 你会不好的。
0: 对，而且、
1: 就
0: 是不是
1: 最后变成是？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
0: 啊！你又不好选择喽、嗯，对不对 ？OK 哈，尤其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嘛，哈，对不对？朋友妻不可戏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嘛？
1: 啊，这是一个团体，
0: 这是一个团体，
1: 一个美国团。
0: 他们是不是跟 Beatles 出道的时间差不多啊？
1: 算是比较晚一点啊。
0: 哦，比他们还要再晚，是一个美国团。不过 Beatles 我们知道了，这个传哥曾经介绍过，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英国团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来自英美不同两个地方的。
1: 对，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比如大家刚刚听他们的这个歌，你会觉得好像哎，感觉那个声音的这种啊，录音的那种啊、就是，
0: 品质
1: 啊，或是那种声音的特色。那跟 Beatles 他们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因为都是60年代的乐团嘛。
0: 哦，
1: 等于说那个年代的声音，那个年代的设备器材所呈现出来的声音，都是属于这样子的感觉的。
0: 哦，原来如此。
1: 对，所以你要有时候你一听这个歌，你就很容易去判断说，哦，这差不多是什么年代，尤其这种。啊、属于
0: 这种
1: 声音
0: 的、
1: 哎、这种感觉。
0: 不过这个曲风都差不多、哎、
1: 对对 对，其实是差不多，
0: 其实1960年代曲风都差不多，就是走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哦
1: 是嗯、
0: 但是这歌词里面的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哦
1: 嗯、
0: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呢、
1: Beach Boys 的 Girl Don't Tell Me。

0: 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哦，有介绍过这个海滩男孩、这个团体哦，
1: 对对对，
0: 青少年偶像团体。
1: 其实，在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当然也是就是用那种比较干干净净的
0: 啊、
1: 就像 Beatles 他们出来、出道的时候
0: 是。
1: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 Beatles 是顶个这个马桶盖头，
0: 对对对，
1: 但是也是穿着西装笔挺的、当然他们也够帅，
0: 是、
1: 所以在那个时候基本上60年代的乐团你要上电视或是要出道你都是必须要有这种装扮，
0: 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
1: 干干净净，为了要让就是社会观感要觉得啊很好，而不是后期到60年代末期有没有都变嬉皮长头发留胡子这样，然后穿得很邋遢这样子，
0: 对，然后唱的那个歌呢、会吓死人的那种，有没有、
1: 对对对、你看这个60年代他这个就是说整个这种就是说社会的这种对于音乐人的一种观感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的，
0: 应该是说接受度会比较那个时候比较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风格了，
1: 对，当然就是说60年代初期嘛，尤其电视的限制、对不
0: 对，
1: 你不能穿的就太邋遢太亮，穿的干干净净、
0: 对, 对，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群星会就知道了，哪一个出来的女生不是洋装套装，然后男生不就是穿西装打领带，
1: 对，当然就是说这也是为了给青少年一个好像一个所谓的正确的示范啊、你就是要穿得干干净，人家才会喜欢你，
0: 对对对，
1: 才会对你有肯定。当然这个就是说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了、那 Beach Boys 他们当然还是顺着那个时代的，就是说潮流，媒体的潮流啊，也是这样穿。那 Beatles 也是一样、他们差不多是同时间出道，
0: 是，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这个 Beatles 的这个曲风也是到后期也慢慢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但 Beach Boys 来讲他一直以来差不多就是维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就是比较青少年派的那一种味道出来、
1: 就觉得青少年会比较接受的、
0: 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1: 或者说我刚刚讲就是为了媒体会期望就是说你们在公众人物一定要给青少年有一个好的示范嘛，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1: 所以他们就装扮就比较看起来好像板板正正西装笔挺的，
0: 是，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似乎好像也比较是属于比较不一样一点咯，
1: 没有，其实这个歌曲的意思就是讲的是说啊，他曾经这个男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
1: 然后其实他当然就是说那是之前一段时间他们因为一个在一个算是异地恋
0: 啊、
1: 就是远距离的这种爱情，
0: 是，
1: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这女的也没跟他联络了、然后他写信给他、男生写信给他、他也不回、
0: 是，
1: 那他就终于知道说他应该知道说、他应该另结新欢了，
0: 已经被 get out 出局了、
1: 对，然后 他自己其实已经被那女生忘记，然后但是呢他就不想说你告诉我就是说就是我宁愿不想听，我就是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听你亲口说出来，
0: 哎呀，就是演那个琼瑶剧嘛，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有没有，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1: 有点不一样，
0: 就有点不太一样、
1: 就是说这个女就是她不希望听到女生 亲自跟她讲说我已经
0: 另结新欢了，
1: 另结新欢、对，她就宁愿不要听，因为她自己知道、因为不联络嘛，
0: 是，
1: 那写信去都不回嘛，
0: 对，其实这个心里面已经有数了、但是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了，
1: 对，就像现在已读不回，
0: 已读不回、
1: 已读不回就表示就是回了、
0: 就是回了，对对对 对, 对，就已经给你一个无声的一个答案了，
1: 对，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回答。

0: 答就是回答，
1: 就是回答了嘛，
0: 那你自己去揣摩，
1: 对不对？
0: 啊，
1: 是，
0: 不要说我们还要明明白跟你讲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啊，然后你听了之后心里面啊一阵酸楚，被抛弃
1: 痛苦啊那哈。不过呢我们一连听了三个乐团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个乐团吗？
0: 也是一个乐团啊，这个乐团就从70年代开始啊，就是他们的就是又把整个流行音乐做了一个改变。刚那些团都是60年代，这个团就70年代的。
1: OK，
0: Eagles，I can tell you why。

0: 妹，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翁啊。
0: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
0: 汉。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陈先生，您餐厅各项检举啊，爱面临停业无？
3: 哎，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2: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3: 停业伤严格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4: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5: 调解立立选项，三爷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7: 就懒得用呗。
8: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啊。
7: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8: 零钱不要宅在家，
7: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8: 好棒棒。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Two 哦，第二个阶段哦。那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最后一首歌曲 Eagles 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是经典喽。
1: 哇，非常经典，而且是我最爱的他们的，除了《加州旅馆》。
0: 嗯，《
1: 加州旅馆》因为已经是有点烂大街了就是大家都不管是听的或是讲的啊，就太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这是另外一首我喜欢他们的歌，
0: 这一首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在第一阶段呢，特别把后面的时间呢留比较长，就是让大家好好的仔细的品味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真的太经典了。
1: 我觉得就是说那个情，那个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他们乐队里面另外一个主唱唱的
0: 哦，是哦，
1: 他的声线就跟啊，比如说唱 Hotel California 的，我是跟那个Gunfrey、不太一样啊，Randy Meisner 啊，他是贝斯手。
0: 是
1: 啊，然后他的声音就属于这样，像这样子的啊，我认为是，就是说在70年代这样子的声音是主流，
0: 而且我觉得他很棒的部分，我很喜欢就是他那个 I can't tell me why，
1: 有点假音，
0: 有点假音，
1: 我有时候也会唱这个歌，而且这个不好唱，
0: 不好唱啊，
1: 不好唱
0: 哦，
1: 他 key 也很高，但是你要还要后面要唱一些假音，
0: 对，又而且那个这一
1: 天 I can't tell you why。
0: 哎呀，哎，想听哈？哎，没有，就这么一句哦，不好意思。
1: Look at us, baby, up all night, tearing our love apart。
0: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要听的话哈，523哈，我们演唱会见。这样我会不会被听众打？
1: 不会，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就是说。这个在一个某一种场合就可以多唱一些这样子大家喜欢听的英文歌。
0: 哎，其实我觉得哈，有时候歌手这个爱唱歌哦，这件事情哦，这个天生的一个骨子里面有这样一个基因哦，所以就随时随地就想来唱个歌哈。
1: 对，尤其是碰到自己这么喜欢的歌，
0: 这么喜欢的歌，哎，对不对？
1: 这个 I can tell you why， 当然可能也是那时候我们正值青少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发春期所以听到这个歌而且更有感觉，就希望
0: 是
1: 能够有一个像他这个歌里面讲的那样子的女生，可以让他这样子的去倾诉，但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去推敲他的歌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0: 完全不是吗？
1: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无奈的感觉，你知道吗？
0: 真的，
1: 对，就是说 I can tell you， 我就是告诉，我就说不出来到底
0: 为什么
1: ，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很久了，然后就觉得好像在一起久了有点就是淡了，可是呢真的要我讲出来就是说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其实又要想跟你分手，可是又做不了这个决定，
0: 是，
1: 那就是心那种纠结，你知道吗？
0: 哦，
1: 所以他这个歌词就说，我无法告诉你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我想，就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可是我又不能告诉你，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又下不了决心说要跟你分手的，那种感觉，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去问两性专家，有没有啊？
1: 哎，两性专家可能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0: 问题，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这个爱情它是个难题，
0: 对，
1: 叫人目眩神迷，
0: 对，没错，宗盛大哥的歌曲啊。不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哦。好，因为我们来把握时间，因为后面的歌还蛮多的，来请传哥介绍一下我们下面的歌。
1: Asia, Only Time Will Tell。

0: 这首曲这个歌曲的曲风的内容跟这个 Eagles 的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就进入到80年代了。
0: 80年代好像就是比较流行像这样子一种曲风了，
1: 对，它这个电子合成器的这种分量比重啊会比较增加，就不再只是就70年代是主流是什么电吉他，
0: 是其实也蛮不错的啦，就是说它有不同的一种包装嘛，让大家在听觉方面有很多的丰富度了。
1: 当然就是说因为它80年代开始又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十年嘛，
0: 是
1: 第一个另外一个世代，所以当然就是说不光是我觉得也可能是就是说是一个动物的本能觉得新时代新的一个十年要开始呢，所以大家也会想说要有一些改变就即使音乐的这种氛围的感觉，
0: 是是，
1: 包括唱片公司也意识到
0: 也是一样嘛，
1: 他们其实都会每十年就会去研究下一个十年是会流行什么样子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音乐产业

0: 的这个提升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哦。这个引领十年前就在十年前就已经告诉你说，我们大概未来的曲风走什么样的路
1: 线。对，他们都有专门的部门去研究这样子，因为最重要是还是为了这个公司的业绩啊，还是商业的考量啊，股价的这个啊，股票啊，是不是股价的指数可以维持？就像每天你会听到啊，这个辉达或是 AI 的
0: AI 啊，
1: 或者是台积电啊，对不对？其实每天大家关注。就是这个东西，
0: 对对对。
1: 那当然就是说音乐圈 也不遑多让嘛。然后 Asia 这个乐团是其实他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分子来讲都是70年代的一些啊，我们讲的很知名的一些乐团，他们的里面的这些这个乐手，然后一起组成的这样所谓的超级乐团，
0: 哎，这个很特别哈，因为一般来说比较少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哈。
1: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开始有，因为就是说，你知道，譬如他们原来所属的乐团，可能在七零年代经过一段时间，然后发现好像有点。这个怎么讲？灵感枯竭
0: 啊、哦，可能也
1: 想找寻新的，哎，对，走到一个瓶颈，然后想找寻新的火花，
0: 是，
1: 所以当然就会跟不同的乐团啊有交流，甚至说，哎，这个我们来组一个乐团，你是吉他手，我是贝斯手，
0: 贝斯手，鼓手，
1: 你在你原来那个团也是很有名的，
0: 对，
1: 啊，我在这个团很有名，然后就唱片公司或者是说他们乐手之间觉得，哎，彼此。很契合，然后就可以激发一些新的火花，然后他们就就这样子凑成一个所谓的超级乐团。
0: 那这个超级乐团这个维持时间很长吗？
1: 也其实也没有很久
0: 哦、
1: 对，然后当然就是说在他们组成的期间呢，也有一些不错的作品，包括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哈、
1: Only Time Will Tell 啊，只有时间可以证明啊，那证明什么？
0: 证明什么呢？
1: 证明你离开我是错的。我会让时间证明，你会后悔的。我们走着瞧。
0: 这位先生，你太激动了。
1: 哎，这个歌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意思。
0: 哦，这样子。
1: 必须说你要离开我的。
0: 嗯哼。
1: 啊、哦，我感觉到很
0: 悲伤，
1: 一定是悲伤嘛，
0: 一定的。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嗯，
1: 有一天你一定会后悔，
0: 你一定会后悔，
1: 你会发现我才是真正最好的。
0: 哦、
1: 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你会后悔。
0: 哎。好、哦、
1: 很符合这个歌的情绪、啊，
0: 哎，对。
1: 虽然这个歌一开始用的啊、哦、那个键盘
0: 对对，
1: 感觉好明亮这样。
0: 嗯、对。
1: 可是就是说，当然也许就是说，这个人他就是说他会去做这样子这种音乐的这样的呈现，包括歌词，他也是让你很有点怎么讲的，抬趾高气扬的，
0: 是
1: 抬头挺胸的，
0: 是
1: 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
0: 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1: 很肯定的。用音乐的方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很肯定的语气。
0: 是啊，如果说刚好你现在目前听众朋友呢，你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放这首歌给他听，就告诉对方你会后悔的。
1: 哎，你会后悔，
0: 你会后悔，我跟你讲哈、哦，下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见得更好，我跟你讲啊。很妙的一首歌曲，
1: 是、
0: okay、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什么歌
1: ？Lazy Star，Tell Me Now。

0: 哎，这首歌跟刚刚的这个歌曲的曲风又完全不一样。我发现到，其实传哥你在安排歌曲的时候呢，各种不同的曲风互相的夹杂在一起。
1: 当然这个就是说
0: 有快的有慢的，
1: 对对对，当然有点考量了，就是这个有点像演唱会一样，就啊有段可能有两首歌啊，那觉得很嗨，
0: 很嗨，
1: 有些歌就要让人家是静静聆听的，
0: 是哦。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期节目呢，传哥都比较他的演唱会来办，你看。
1: 其实我是透过做这个节目，然后我更知道演唱会要怎么做。
0: 哎呦，
1: 对，所以要感谢这个啊，台北电台给我这个机会。
0: 哎呦，哦，老板加薪。
1: 原来目的讲这个希望加薪
0: 啊，不然呢？对，那一定要老板加薪。
1: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赏赐。好了，我们从80年代要进到了90年代了。
1: 对 ，Mazzy Star 啊，一个美国的一个另类啊摇滚乐团，但是他们这个另类就是真的是蛮另类，就是
0: 怎么说呢？
1: 像譬如说，我们也有介绍过一些另类乐团，
0: 对，
1: 就是另类摇滚，它其实还是有它那种摇滚比较，就是说会让我们秦昊哥硬起来那种，
0: 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拳头拳头啊，不要想歪
1: 了，想歪，就是你知道那个吉他的表现一定是还是拥有很有那个力量，可他们这个乐团就不一样，他是另类，当然也是就是说可以标榜是摇滚，但是另类就是说他是有点慵懒的
0: OK，
1: 然后慵懒的就是他们曾经也闹过一些笑话，演唱会做到最后底下的人睡着这样子，对。这个乐团
0: 好棒啊！
1: 对，所以当然你看听刚刚这首歌有没有那种感觉？
0: 有哎、欸，有哎、欸，
1: 其实是蛮适合睡觉、欸、要。晚上要睡觉前听
0: 哎、欸，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这个失眠的话呢，你可以听这个乐团的歌哈。
1: 哎，对，不知不觉你就睡着了。
0: 哎、欸，可是我发现到他们的歌曲，这首歌的配器啊，没有那么的复杂，因为其实到了90年代以后，应该在整个的音乐的，好比说编曲方面，应该会稍微复杂一点啦，会加一点什么东西，他们好像似乎不太有哎、欸、
1: 因为像这种另类摇滚乐。

0: 乐团的话，他们的特色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说跟上一代，比如80年代或70年代的那种所谓的摇滚乐团、哦
1: 嗯、
0: 甚至像这种比较流行一点、哦、就还是有，就是主要就是音色、
1: 哦、音色、
0: 比如说你用了吉他的这个音色、
1: 嗯嗯
0: 哦、其实最重要就是音色，
1: 音色、
0: 哦、吉他的音色，然后还有就是说整体录音的时候，你这个所谓我们讲叫做个 ambient、
1: uh-huh,
0: ambient 就是环境感觉，整个环境的感觉就是
1: 是
0: 有更不一样、其实他们用的和弦没有多特别，还都是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哆来咪发嗦拉西还是一样，可是就是说录音给你就是说听起来呈现的感觉是啊，还有一点那种飘渺的感觉，虚无飘渺的感觉，空灵，那吉他当然还是很清楚，可是它的音色是不一样的，就会让你感觉哎好像90年代的摇滚跟80年代、70年代、又不一样，
1: 又不太一样、
0: 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创新。
1: 可是我说句真话，像这种所谓的独立乐团，哪怕以现在这个 现今这个社会来说，要存活真的不太容易，没有那么容易、
0: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子所谓的另类、就是说你要另类到说你有自己本身独特的、特色，然后有别于我刚刚讲七零代或者我们八零年代传统那种摇滚，
1: 嗯哼，
0: 但是就是说基本上好听的歌或者说那好用的旋律基本上都已经被用完
1: 了，就被用完了、
0: 然后你们这些另类 要多另类呢，你必须要有，不是说你标榜另类就另类，你的另类是跟有别于以往的乐团那种特色，但是
1: okay,
0: 你要有创新，但是前提还是要好听。
1: 对对对对对、
0: 要好听这个部分就不容易了。
1: 对，
0: 你要成，你要把它做得很稀奇古怪，那都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那种稀奇古怪能不能让你甚至觉得好听？
1: 对，
0: 这个就不简单了
1: 不简单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市场性，当唱片公司也是要站在一个立场，就是到底有没有市场性啊？那这个大家会不会买单，我觉得这点还真蛮重要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是，
1: 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Tell Me Now 就是其实很直白，就是说你如果喜欢我，真的对我有就说要真正就很看重这段关系的话、你就要表达出来，
1: 你现在就给他说出来，
0: 一定要说出来，
1: 要给他说出来、
0: 你没给他说我就刚刚你这个
1: 好像
0: 在气头在玩游戏这样子、暧昧这样子、就是要清楚的表达、现在告诉我、
1: 所以、这个歌曲当中我们将一路这样听下来，这个虽然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诉说、就 tell 这个字、但是呢它用在不同的地方，它会给人一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出来，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然后才会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这个 Red Hot Chili Pepper 的Tell Me Baby，
1: 这个是也是在2000年的歌吗？还是在90年代的歌？
0: 2000年的歌，
1: 这已经是2000年的歌了嘛，对不对？
0: 是是是，
1: 那请
0: 呛红辣椒，
1: 对对对对对，我还特别去上网去 Google 了一下他们、他们这个团真的很特别、怎么会有一个团叫做呛红辣椒、这个外国人这个取名字真的是取得真的很妙、会取像这样子的一个呛红辣椒，这也不怪了，前面都有老鹰了嘛，对不对？所以有个红辣椒似乎好像理所当然了，对不对、
0: 这个有时候就是说像这些乐团他们就是怎么讲呢，语不惊人死不休
1: 啊！对对对，
0: 一定要取一个名字，大家觉得哎呀好特别，这样才会感觉说、
1: 我不一样，对不对？
0: 这个歌，就是第一次，就像人家就是说，有时候就听到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叫赵传，大家就觉得哎，很好奇，对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1: 这个赵传叫赵传什么呢？要传什么东西呢？
0: 造什么样子的船，
1: 造什么样的船，这样子 OK 是要撞一个潜水艇
0: 造飞机、
1: 当初你的艺名如果叫做造飞机的话那就好笑、那就不行了。
0: 我从念书的时候人家就 有同学就是这么叫我、
1: 造飞机造飞机、
0: 对，造船造船造飞机呢、
1: 造飞机好了。不过呢把握时间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0: 其实这个歌就是 讲的是一个，就 Red Hot Chili

0: Pepper 他们是在加州的一个乐团，
1: 是
0: 啊，然后他们的风格就会让你感觉非常西岸，很活泼
1: 哦，
0: 然后很会作怪，
1: 很会作怪，
0: 哎，对，
1: 连团名都很怪，
0: 对对对。哦、那他们这个歌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是来到这个好莱坞，
1: 嗯哼，
0: 啊，好莱坞追求梦想，到洛杉矶追求梦想，
1: 是。
0: 大多数人都是会失望，都是会铩羽而归的。
1: 是，没错、
0: 哦。那他就是把这个讲这个故事，就是很多人抱着这个梦想啊，
1: 嗯，
0: 来到好莱坞，
1: 还我来这个地方，对。
0: 但其实很大多数都是会铩羽而归，
1: 铩羽而归的。
0: 所以他是把这个情景去用这个歌去做一个描述。
1: 哦，好，很蛮不错的一首歌曲，大家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曲风哈。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同时也要来提醒所有好朋友们，不要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2: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1: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2: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车小等一下，好人先行。
1: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2: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3: 电器利用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3: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4: 更多省电好撇步，应就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准备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在做些什么事呢？准备晚餐，还是已经在吃晚餐，还是开车的路上准备回家吃晚餐呢？但不论如何啦，如果没有办法完整听完节目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透过台北广播电台的网络电台，也就是听台北，你可以在各大搜寻网站或者在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再搜寻一下时光音乐特调，就可以重温我们的节目了。小蔡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可以播来听，因为这些歌曲都非常的精彩。好，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一首歌，算是新歌哦，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作品，重点是小羔羊的点播。小羔羊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范逸文在2026年的优

来自范逸文在今年所推出的这首歌曲《优雅》，真的非常的优雅，非常感谢我们的小羔羊。可能过去我们对于范逸文的认识呢，就是《一生情》《一生还》啊等等这些歌曲，还好有我们的朋友们推荐，我们知道范逸文有新的作品了。有机会你可以在 YT 里面搜寻范逸文《优雅》这首歌曲，而且厉害的是都没变的。好，接着下来安排是来自我们新人的推荐了。现在想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93年王菲所带来的《执迷不悔》。

这个来自王菲在1993年所带来的《执迷不悔》。我们新的呢提到说，在上礼拜我们不是播了《一帘幽梦》吗？他说他只听过萧蔷姐姐唱过《一帘幽梦》，但他也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已经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头。他是这么觉得，没有错。萧丽珠跟萧蔷虽然同姓萧，但演唱的感觉跟版本不太相同。好了，有机会我们再来安排萧蔷的这个版本。除此之外呢，他还提到，他说真没想到我们在节目当中所选播的《雨中的故事》，还记得我们上礼拜所播的这首歌吗？他说这首歌曲呢，是他的妈妈，也就是伊斯，曾经在浴室洗净出来之后哼唱过的歌曲。没有错，连他也不太记得确切的歌名。坦白讲，这首《雨中的故事》啊，如果上礼拜我不播的话，我也跟伊斯一样，不记得他的歌名原来叫做《雨中的故事》呢。好了，我们先来选播了另外一首歌曲跟大家的分享，这是在2001年由孟非传所带来的 7-Eleven 的《爱恋》。

0: 这是来自孟飞传在2001年所带来的 7-11 的爱恋。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安排的是珍妮，应该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曲了吧？这是来自马祖北干的阿才选播1995年珍妮所带来的《恋爱的季节》。

来自珍妮在1995年紫色的玫瑰专辑当中的恋爱的季节。好，这是来自我们马祖北干阿才的点播，他里面提到说，蔡哥你好，感谢你上个月帮我点播超好听的粤语歌曲，这次呢想拜托蔡哥呢再帮我播歌，大概是在1995年到1997年短暂活跃在歌坛的玉女歌手珍妮。他说呢，珍妮的歌声呢非常的纯净温暖，我非常喜欢她，可惜的是呢她在歌坛的时间很短，现今在串流平台很难找到她的歌曲，所以想麻烦蔡哥帮我寻找珍妮在1995年发行的恋爱季节。没有错，的确在很多的串流平台都找不到珍妮的歌曲，还好她的两张专辑呢我个人都有，而且当时发片的时候呢还访问过她呢，所以呢就选播了她刚所提到的紫色玫瑰专辑当中的恋爱季节。除了这首歌曲之外，他还选播了同一张专辑的贝壳花。好，说这两首歌曲都非常好听，想跟空中的朋友一起分享。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非常难得的一首歌，来自1995年珍妮在紫色的玫瑰专辑当中的贝壳花。

这是来自我们马祖北干的阿才非常喜欢的珍妮，在1995年《紫色的玫瑰》专辑当中的《贝壳花》。刚刚小蔡不是提到了吗？珍妮有两张专辑，我们接下来就来安排这首来自珍妮在1996年所带来的《花风筝》。希望马祖北干的阿才也喜欢这张专辑《珍妮的歌声》。

0: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
1: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2: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3: 因为我爱你啊。
4: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5: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候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7: 哎哟，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8: 以上是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听到这个旋律应该就知道这是来自伍思凯在1992年的生日快乐吧。点歌的这位朋友也算是我们的新同学，也就是艾利克斯。他说，小菜你好，我的两个小宝贝分别是5月20号跟5月23号生日，所以他想点播这首来自伍思凯的生日快乐送给他。虽然他们都不认识这位歌手，但是我想借我播放这首歌曲的同时呢，简略的介绍一下。艾利克斯说，这首歌曲虽然已经超过35年的老歌，但现在听起来还是很好听，也不觉得退流行，所以我们就来聆听这首每次到生日的时候呢几乎都会播放的一首歌，来自伍思凯1992年所带来的生日快乐。然后祝福我们 Alex 的两个小宝贝生日快乐。

这是在1992年伍思凯所带来的生日快乐。我们的艾利克斯呢，特别要给两位小宝贝说，除了祝福我们5月20号金牛座跟5月23号双子座的两个小宝贝生日快乐之外呢，也要祝福你们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当然，我们也把这首歌献给所有5月份生日的好朋友。好了，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的艾利克斯呢也要特别跟大家一起来回味伍思凯当年非常红的几首歌曲。首先安排这首来自1990年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九九零年伍思凯所带来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觉得呢，艾利克斯爸爸点播给两个小宝贝祝他生日快乐，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爱吧。但在双肩旁的好朋友，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透过时光音乐特调点播歌曲给你所爱的人，不管是生日或者是结婚纪念日。好，我们的艾利克斯呢，除了点播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还另外选播了一首在1989年伍思凯所带来的《爱到》。

0: 这是在1989年伍思凯所带来的《爱到最高点》，也非常谢谢我们艾利克斯的点播了。
1: 大家好，我是一凡 Kenneth，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鼓回响曲，
0: 邀请所有朋友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菜的时光音乐特调。接着上吧，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 Johnny 的选播，1968年由 Bobby 戈尔兹伯勒所带来的 Honey。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是阿玛，这首歌曲同时来自我们 Joint 的推荐，1986年凤飞飞所带来的掌声响起。

是在1986年凤飞飞所带来的掌声响起，忽然间想到我们的洛璃，非常喜欢凤飞飞的洛璃，很久没点歌了。好，不然讲到了凤飞飞，我们的小羔羊也选播了凤飞飞的一首歌《网龙杂龟》。

来自凤飞所带来的《傣语歌曲网龙扎龟》，因为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小蔡也推荐另外一首2019年同样是凤飞所带来的《四月望雨》。还记得《四月望雨》指的是哪四首歌吗？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3: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55的学习课程。
3: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地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还记不记得，在过去我们那个年代有姓麦的歌手，没有错，应该你想到有两位或者是更多吧。我们台北小胡点播了两首姓麦的歌手，首先来放这首在1984年麦伟婷所带来的再一次。

这是来自台北小虎的选播，1984年麦伟婷所带来的《再一次》。其实这首歌曲好像他也曾经跟姜育恒合唱过，对不对？但我相信台北小虎想选播的是麦伟婷个人的这个部分。不过讲到了麦伟婷，你还记得他的第一张专辑吗？1983年的《青烟寂静》。

来自麦伟婷在1983年的《青烟寄情》，我还记得那时候麦伟婷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走红了，然后一直到刚刚讲的《再一次》，然后是不是最后一张专辑啊？在1985年的《美丽的拒绝》这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本来想在想选播《勾勾小指》，但是我怕这首歌曲大家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就先来选播这首来自1985年麦伟婷所带来的《美丽的》。

0: 好怀念的旋律哦。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小虎点播的麦伟婷，我相信应该是你留空间给小蔡安排我喜欢的歌曲吧。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邀请所有的朋友就是锁定台北广播电台音乐小蔡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台北小胡除了选播麦伟霆的歌曲之外，选播了另外一位麦伟霆，1983年的《后悔》。

这是台北小屋所选播1983年麦伟玲所带来的《后悔》。我在想呢，我们台北小屋心结还蛮重，他没有点播《歉意》，应该觉得小蔡会播吧，所以他就选播了《后悔》。好啦，我们就安排同样这张专辑当中的《歉意》，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这是来自麦伟琳在1983年所带来的《歉意》。麦伟琳跟麦伟霆一样，就是第一张专辑就红了，而且应该是同一家唱片公司吧。姓麦的真的还蛮特别，这个艺名姓麦，而且听说呢，麦伟琳哦，第一个叫麦伟琳，意思就是唱片卖得非常好的意思了。好了，听完两首来自麦伟琳的歌曲，这里下来再安排另外一首，在1984年，同样是麦伟琳所带来的《这里到那里》。

来自麦维林在1984年所带来的《这里到那里》，真的很久没有听到麦伟霆跟麦伟林的歌曲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安排同样时期的林宇晟，还记得吗？我们来安排1984年林宇晟所带来的《黑色的眼眸》。

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跟着唱，这是在1984年林宇胜所带来的《黑色的眼眸》，还记得他的眼睛并不大，对不对？好了，接着安排在隔年1985年，同样是林宇胜所带来的《碰我的肩膀》。

0: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新闻快报：七篇管制署表示，从片土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要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3: 哦，讲特别喺福卡要扯到从平头嘅生意呢，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只只盘、买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2: 唔家再来要先洗漱嘛？希望我是不准男生嘅呢哦。
3: 好，不用加。
2: 预防从平头，我接洗漱。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4: 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6: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7: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音乐部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安排是来自很久没有点歌的世贤了。世贤其实推荐了两首歌，但其中一首小菜并没有，所以我们就来安排他所推荐在1970年翁倩玉所带来的

这是在1970年由翁倩玉所带来的《风铃》。不讲到了风铃，小太记得有一部电影就叫做《风铃》，风铃好像是林凤娇所演的吧？而主题曲呢，就是崔台菁以及陈芬兰的演唱。但今天小太想安排的是来自崔台菁，她在1977年的这个版本《风铃》，风铃。

的，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这是在1977年全台经营所带来的《风铃风铃》，也是因为世贤点播了汪倩玉的《风铃》，让小蔡联想。

到崔台菁的《风铃风铃》，那个年代其实很流行，就是因为这部电影《风铃风铃》，很多人都去买了电影里头的风铃，不晓得你也买了吗？好不，音乐呢事先点播了孟千羽的另外一首歌，小蔡没有，所以想选播另外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这是小蔡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东洋歌曲改编的华语版，来自孟千羽在1997年所带来的《爱的迷恋》。

这是来自翁倩玉所带来的《爱的迷恋》。如果没记错的话呢，蔡淑娟也曾经演唱过《霓虹灯影》，但是我们来听听东洋的原曲，翁倩玉的歌声《爱的迷恋》。

0: 洪承玉1997年的《爱的迷恋》。
1: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个前奏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吧，这是在1985年苏芮所带来的《亲爱的小孩》。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最近跟他分享作曲家的作品呢？今天是谁？往下听告诉您。

这是在1985年苏芮所带来的《亲爱的小孩》，作词杨立德，作曲陈富明，没有错。今天就来安排陈富明非常经典的几首歌曲。这次安排同样是在1985年，陈富明的曲，陈克华的词，由王芷蕾所带来的《台北的天空》。

这是在1985年王芷蕾所带来陈凤鸣老师的作品《台北的天空》。其实陈凤鸣老师有很多的作品，接着下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我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有没有曾经听过，这是在1987年由郑怡所带来的《风有时停》。

这是来自陈凤鸣老师的曲，杨立德的词，由郑怡在1987年所带来的《风有时停》。听了那么多陈凤鸣老师的作品之后，接着下来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1986年非常经典的《当我们年老的时候》。

这是在1986年陈富明老师所带来的《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有时候想过了25乘以2，或者是30乘以2之后，你留下了什么呢？节目最后的安排，同样是来自陈富明老师的歌声，1986年的《亲爱的你》。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那如果错过节目的朋友，不要忘记了，请多多利用听台北网络电台随选收听。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在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请您准时收听音乐早餐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啊！
2: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甘夫么？
1: 哈，嘛个系倚天甘夫？
2: 就系神老先嚟过一年长期哟，但当然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一年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3: 世界甘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5: 卡接用湿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叫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光影。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台北广播电台 FM 95.3，欢迎你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七点钟收听台北游又又又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今天呢要再一次，算是最近比较难得吗？我带大家要再一次进入到场馆了。不过这次去场馆呢，是尚恩自己好好的来走跳一下。这个就是在我们电台旁边，也算旁边吧，就是。

0: Mission 20， 北美馆造公园。
1: 你知道我们来这里是哪里吗？你说美术馆，美术馆，来下来吧。台北游游游游，我们今天来到美术馆了。双年仔在撤展，重新布展，所以是一个免费入场的状态。那我们来到这个是 B2 的地方，这个空间叫做造公园。造公园啊，那个桥你有看到吗？这个美术馆的空间啊，大家来过应该很熟悉，它有个斜坡，就是在 B2 这边进来，斜坡下来呢，里面之前有一些玩沙的东西地方。那这一次的造公园特展，里面就是公园，有溜滑梯。你有看到溜滑梯吗？哎呦，溜滑梯不能溜。哎哎哎哎，哦，
2: 可是到这个都不能摸，
1: 小心啊，这个不能摸哦。哦，你看在游泳，这是游泳池哎。你看那是不是在游泳？你会游泳吗？你会游泳吗？你有游泳过吗？你看，他有用一个

0: 冲浪板在游泳，他去冲浪。这是游泳池啊，这个游泳池它是用荧幕做成的一个艺术，它做游泳池的意象。你看那边还有楼梯可以走上来啊，里面是蓝色的，又有这些影像，这些人在游泳。可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好小一个哦？这就是比例尺哦，你知道吗？它这个概念就是造公园，让你觉得这边是一个公园。溜滑梯，这个溜滑梯是可以溜的吗？可以吗？这个是不能溜的吧？你看那有很多，可以溜吗？
1: 可以
0: 吗？是吗？可以吗？这个要问人家啊。
2: 它可以上去，只是不能溜下来。
0: 哦，可以上去，可是不能溜下来，因为它有挡住了，知道吗？这是公园的意象。哎呦哎呦，滑滑滑！你要踩好，对，要踩这个，对，要踩这个，对，要踩好，对对对，很棒很棒。好啊，就不用上去了，那我们再下来。可以走，我怕他会想溜。对呀、啊，他要上去不溜下来，我会很难控制。啊，小心哦，这边滑滑哦。对对对对，哎呦哎呦，哎，干嘛干嘛？没有跳没有跳，小心台阶哈。哎哎哎哎，不要这么俏皮。你看旁边这里很多树哎，你看哎，你要不要戴耳机？这可以让你听到声音哦。你要不要戴耳机？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听到了什么？这里还有耳机可以戴，好酷哦。你有没有听到虫鸣鸟叫？有吗？这个是像公园种树给你看啊，旁边有很多树啊，公园有很多的生态系。你看，那还有人在踢球，对不对？哦，你看，有人要给你戴耳机耶，他跟你说这里有树，对吗？你看这些树，公园是不是很多树？对吗？公园有很多的树，所以呢，你戴上耳机，你就可以听到公园里这些虫鸣鸟叫，你就会觉得你真的来到了公园。这个是一个听觉上面的设计哦，很棒哦。除了用荧幕让你看到视觉，它有很多的树，然后它用听觉让你听到，对吗？什么车子哦？车子在那边啊。哦，每一个都不一样哎，你要不要听听看这个？你要听听看这个，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哦。哎，按你的这种没声音，原来你听的是没声音的，我听的是虫鸣，你听听看这个虫鸣鸟叫，有没有听到虫鸣鸟叫？有吗？你的口水流太多了。你看那边还有很多萤幕啊，我们可以走过去，我们放下来。到那边去，那边也有耳机可以听。我们去听看看另外一边的，走。哇，怎么了？你又要来游泳池了？然后走另外一边是不是？好，来。它这边造公园的意象，还有旁边这个黄色的灯，哎，很像公园。哦，这什么？哎，不能碰，这个不能碰。这是什么？在旋转？它是什么？它在旋转，有发出声音，你有听到吗？然后还有投影像月亮的东西耶，这个啊旋转，它这是在发出声音啊，公园的声音啊。你看还有这个跷跷板，跷跷板的一端是一颗球，像是月亮的球吗？啊？
1: 可以点上它吗？
0: 不能啊，这个不能。你看他说请勿跨越，它是让你有公园的意象，可是它不是。这个跷跷板不是给你玩的，它是让你看的，让你感觉到很像在公园，知道吗？哦，这边还有很多的一格一格的东西，后面有这个艺术创作。小金龙，你跑太快了。哦，这个不能摸，不能摸，不能摸，不能摸，不能摸，不能摸。这个是艺术创作，不能摸啊！你看地上。这是不是地图？对吗？这些不能摸，这些不能摸哦，摸了会坏掉哦，摸了会坏掉哦。这是艺术创作，让大家看的。哦，这在画画啊，他们在画画啊。这个要轮流。你看他们用 荧幕还有尺跟笔放在上面画画。

都亮亮的，黑描绘。那边哦，大家都有画，这边总共有几个？八个啊，八个都满满的啊。今天人比较多，人少的时候就可以来画了。你看另外一边那个大桌子有什么？大家在干嘛？我们去看一下。大家在干嘛？我们去看一下。你看这里就是公园的意象，有溜滑梯，有游泳池，有树，有跷跷板，然后还有木头的这些器具发出声音，用声音跟视觉营造出像公园一样。然后，对啊，有没有听到声音？你有听到声音吗？听到吗？啊，不能摸，不能摸。有听到声音啊？嗯。然后后面有一些互动式的，这个不能摸，不能摸。他们在游泳，不能摸。我们去前面，前面玩，去前面。这个就是比较互动式的，是在后方的。后方的互动式的装置是画图，然后前面这边入口处的意象就是做公园，然后是歪歪斜斜的。女孩子一起共创嘛，这是造公园里面的。接下来我们往外面走，我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好，美术馆这个空间，它的斜坡两边都可以走，所以小轻松刚刚从一边走上去，现在从另外一边走下来，就像在公园，它又绕进去了。可是这边我们看过啦，对啊，你要不要去刚刚前面那边看？去前面那边看呐、啊。你有看到大家都在游泳吗？我们又绕回来游泳池了，对不对？那自由式，然后那个是什么、啊？好特别哦，它是一个往后的蛙式、欸，那个是蛙式啊，那个是往后的蛙式，这是斜的蛙式，那个是狗狗狗爬式。你看很多在游泳，很多不同的游泳方式，对不对？这就是游泳啊。哦，这个是什么？这有点那个，衔接不是很顺，很像那个 GIF 档这样。穿救生衣游泳的人啊，
1: 这边都没有了。
0: 对啊，他等一下就会游过来了，你要等他游过来。

0: 他慢慢游啊，他那游蛙式比较慢啊，他等一下要游过来了，来，那边出现一个人啦，那边有人在游啊，那也是游蛙式的啊，对不对？也是
1: 游过来，
0: 对啊，游过来啊，他跟他最忠实的伙伴狗狗一起游过来了，对吗？那边也有人要游过来啦，他们会不会撞在一起？
1: 不会，
0: 不会，为什么？
1: 因为他是人
0: 傻子。啊，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因为他是人哦。你看，你看，他是抬头蛙哎，他会抬起来呼吸一下，看一下人，然后再继续游哎，那还有自由式哎。
1: 我坐了。
0: 哦，好。
2: 因为这边其实坐在车也不行。
0: 好好好，
2: 但是因为它下面还是有电视，只是看不到的地方。
0: 好好好，
1: 那有到那里去？
0: 对啊，有到那里去了啊，对啊。
1: 有一个人。
0: 对，有一个人。
1: 会撞到一起。
0: 会撞到一起哦？
1: 不会。
0: 不会，对，因为他们都会看啊，他们不会撞到一起啊。
1: 有一个人。
0: 对，有一个人。他也是游蛙式，
1: 游到哪里去？
0: 他游到对面去啊，他会游到不见哦。
1: 游到这边去。
0: 对啊。
1: 游到那里去。
0: 没错，游来游去。
1: 游到头上。
0: 游到头上去啊。
1: 那个是客人吗？
0: 啊？什么？好，我们去看别的，走。哦，不要看别的，你要看游泳哦。你看那边有黄黄的灯，那边有很多树啊。要不要戴耳机？你要不要戴耳机？要吗？要不要去戴耳机？
1: 那还有。
0: 那边还有啊，很多的树啊。
1: 在这里。
0: 很多虫鸣鸟叫。
1: 游到这里。
0: 对啊，游到这里来啦。你看冲浪板又出现了，对吗？这些都是游泳的人哦。好，游泳的部分我们就先到这边。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都游蛙式，你有发现吗？自由式比较少一点，没有蝶式的。可能在公园游泳纯粹是为了健身运动，就不会有很累的蝶式，太难了。
1: 游到哪里？
0: 游到哪里去？游到对面去啊！游到对面去啊！
1: 他在玩水。
0: 他在玩水哦，是吗？那你有玩水吗？那他们要游去哪里？
1: 溜了。
0: 什么？
1: 不行溜。
0: 不行溜，对啊，这边的溜滑梯不行溜啊。因为这里虽然叫做造公园，可是它并不是真的公园啊，所以它是让你看的，它是艺术的意象，所以我们不能去接触，不能去碰触哦。就连前面那个跷跷板也是啊。还有一个球很重，可是它也不会让你真的坐上去啊，知道吗？我们去后面看啦，刚刚看画画的，看有没有位置，还有旁边有一个艺术创作的，看有没有位置，好不好？我们去看一下。没有跑，没有跑，用走的，用走的，用走，用走的，用走的，这是人家在这边用的。你要做吗？你要哦，好，你要艺术创作是不是？好，你要折纸吗？好，那你坐好，我拿纸给你。那你会折纸吗？还是你要画画？那你画在上面。对，一只手压着，一只手画。对，很棒。画画画画。这个桌子有一个长条状色纸，然后可以用色铅笔画你的图案，画你喜欢的图案画上去，画画，画完之后可以剪一刀，然后大对面也剪一刀，然后
2: 那边来一张比较大的纸，
0: 比较大的纸吗？
2: 那边我去帮你拿。
0: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我们拿大纸来画画好吗？哦，这个是小的纸，它可以折，你看这可以折成这样子，像弹簧一样，对不对？像弹簧一样。
2: 你也可以在那边画那个，这个因为这样它比较
0: 好。好好好。
2: 那我们那边有其实有画一个画画的台子。
0: OK， 好，我知道。
2: 我们可以进去再参观一下，一些小朋友的作品，大小朋友的作品，然后可以布置这个公园。

0: 哦，所以这边创作完可以布置到那边去，
1: 对，可以跟作者带回去。
0: 好，谢谢你。你画好了，这是什么？你画的是什么？蝴蝶啊，你画的是，你要那个，你可以用这个折啊，你可以用这个折啊，你看这样，折起来啊，有没有？折起来它就会 QQ 的啊，有没有？你看它变这样子了，有没有？你如果这样子把它折起来，它就会 QQ 的哦。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它是变这样，有没有 QQ 的？这就是折纸，折纸的艺术。你折完就可以布置他们大家的公园咯。这个不行哦，那你在那边画画好吗？你在那边画画，要吗？那我帮你画吗？你看这是谁？雨，好，这是小金钟，对吗？
2: 画在这边吗？
0: 对啊，画在这边呢，可以吗？画在
2: 那个画画笔画在这里。
0: 对啊，这个画画笔画在这里啊。画画画画，对不对？好，那这个我们画完了，我们把笔放回去。然后你这边有画画，对不对？你这边有画画，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折起来，你看哦，我帮你折，你看这样子，小金钟，你看它变 QQ 的了，你看，你看，小金钟，你看这个，你能看什么？这边呢，弹簧，你看。端一端一端一的，我们把双面胶粘上去。
2: 一样的画画笔。
0: 一样的画，来。你要画画吗？你还要画画吗？来。那你画在这个上面，我们等下拿去粘，好吗？啊，画你对这边画上去，画画。画这个。双面胶。你们在那边画这个。画画。好，那。你帮我们把这个拿去粘，这个先，你帮我撕掉这个，你帮我撕开这个，小金钟，你看，你帮我撕，哎、欸，等一下，小心小心，这个，你看，
2: 我要画画，
0: 你要画画好，你帮我把这个撕开好吗？这个，你帮我把它撕开，
2: 我要画画，
0: 这个，这边，
2: 我要画画笔，
0: 好，这个帮我撕开，小金钟。手手借我把这个撕开，这边这个，啊，这边有没有黏黏？你摸摸看，双面胶这边有没有黏黏的？哟，有没有黏黏的？哎呦，有没有黏黏的？我们去黏公园，这没有摸哦。我们把这个拿去黏公园，走，我们去黏公园。这个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这里。我们粘到这个公园上面，这里粘上去，你拿着，我们把它粘上去，来放上去，粘，对，粘上。
2: 妈妈怎么来了？
0: 妈妈怎么来了？对啊，我也不知道妈妈怎么忽然间出现了。有没有？你看这个是你粘的，有没有？哎，端腰端腰，你看哦，你看它会弹，你看它会端腰腰，你看这里，有没有？端腰腰，这个就是公园的部分哦。然后这边是画画，哦，小心哦，笔尖尖的哦。你刚刚在那边有画画啦，这边别人在画画啊。
2: 我也在画。
0: 对，你也在画画，好棒哦。
2: 我也有在。
0: 真的哦，你很厉害耶，好会画画。啊，没有，这是姐姐的，姐姐在画。来，我们去前面看吧，走。

0: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更早。
1: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2: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1: 快跑了。
2: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1: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2: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4: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5: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亲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9: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8: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9: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你看这个是削铅笔机哦。你看一下。好，等一下，等一下。你要看一下，看一下哥哥怎么用。他就是要把铅笔放进去，然后要转转转，笔就会变尖哦。笔就会变尖哦。
1: 这个已经很尖了。
0: 变尖之后，笔就可以更好画画哦，知道吗？
1: 好，来转转。
0: 好。好，你等一下。好，你等一下。这边满满的，这边人啊，我们人很多。
2: 溜滑梯吗？你们去溜滑梯要不要？走。
0: 溜滑梯不能真的溜哦。嗯。你要去哪里呢？在这个公园里。小青中，你有没有看到墙壁上也有树影吗？你有看到吗？它有模拟有树哦。这个在游泳。对，这个不行溜。对，棒。
1: 可以看一下，要不要照相啊？
0: 对，可以站上去，但不能留下来。
1: 要不要站上去？
0: 好，那我们再上去一次好吗？这个会滑哦，你要小心哦。这会滑哦。好啊，你不能溜哦，只能看哦。看得到吗？好，我们下来，这个会滑，你牵爸爸。哦，你是故意的，对不对？你是故意以为这个滑滑可以溜吗？你是傻眼，溜滑梯不能溜，你就溜楼梯。他对，对，长得很好，没有跳，没有。那个声音

0: 你要再听一次吗？好，那坐下来再听一次，坐这里，坐这里。没有人不坐，就是一个假动作。跷跷板啊，跷跷板是假的啊，不能玩的，好吗？造自然，然后这是公园里的造自然。你要去哪里？没有跑，没有跑，我们用走的，用走的，用走的。好，等一下，等一下。
1: 你在中间那边。
0: 中间，等一下，等一下，好吗？等一下。没有，没有。这个笔要小心，笔要小心。这个尖尖尖的。你要画画笔，可是你要画画才能拿画画笔啊。小心，小，等一下，等一下。你好，你拿着就不要动了，拿着就不要动，因为这个尖尖的很危险，好吗？可以吗？那我们先找地方画画好吗？我们去那边那个平台上面，没有没有，这别人的位置，人家的位置，我们过来这里。小心哦，哇，这边都人很多啊。他没有，他就是跑进，直接跑进来。
2: 前面有一个是你小叔叔的，有一个是你小的作品。
0: 我们去看，我们去看你小叔叔。
2: 还有一个，
0: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2: 不是，
0: 这个是声音啊，让你听到很像在公园啊。你说有，有听到虫鸣鸟叫。好，你坐，坐下，坐下，坐这里啊，坐这里。要吗？坐下来听一下啊。坐在石头上。坐石头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好软哦！然后戴耳机听啊，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你有听到什么吗？我帮你戴，这个是这样子戴的，这样。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有吗？啊，你口水怎么又流下来了？你听到吃食物的声音吗？不要哦，因为你没听到，对不对？我也没听到什么声音。好好好好好。
2: 停！
0: 不要动，不要动。好，我帮你。好，勾住了，勾住。
2: 往前走。
0: 哎，没有摸，没有摸，没有摸。蛙式，蛙式，它有蛙式。我们去前面吧。哎呦。
2: 我们要走的，静静，让你很开心。
0: 要走的，要走的。
2: 爸爸牵你。
0: 我们去前面。去前面，不要去前面哦！啊，你要去哪里？
1: 坐这里。
0: 好，坐着，坐着。好，好，坐这边。坐这边看，坐这边看。
2: 游到哪里了？
0: 他们游去哪里？他们从这边游到那边，那个人从那边游到那边。你看，他们会不会撞在一起？不会吗？真的吗？快撞到了，快撞到了！他应该不知道吧？你知道蛙式吗？
2: 你知道蛙式吗？看看怎么样，很像青蛙。
0: 像青蛙。
2: 像青蛙的那个吗？有吗？游到好远的地方。
0: 对啊，游到地球另外一边啊。出来哦，哦，等一下就出来了，等他一下好不好？游泳很累啊，要时间啊，对不对？
2: 去哪里？
0: 去哪里？
2: 好多地方哦。
0: 对啊，到处游啊。没有摸。
3: 出来。
0: 对。有出来啦，出来啦。
2: 有狗狗哎、欸，狗狗也在游泳哦，你有看到吗？
3: 小米游过来，那你不要动，让它游过来好吧？
0: 你在那边等它，狗狗等一下游过来找你了。
3: 会吗？
0: 好，手手没有压，手手没有压。他等下就过来了。对，帮狗狗加油啊！你要帮人加油吗？你要帮他加油吗？你说加油。现在油价很贵，你说加油。
3: 游过来这里。
0: 游过来这里哦。
2: 那狗狗游的比较快，还是旁边的人游的比较快？
0: 谁游的比较快？狗狗游的快，还是人游的快？还是你游得快？
2: 谁先游过来？
3: 汪汪。
0: 汪汪啊、
2: 哦！哎、欸，手上没有吗？
0: 加油！加油过来啦！

0: 没想到这个游泳池可以看那么久。你要打电话吗？这个公园入口处的意向还有个电话亭，这可以拿吗？应该他没有说不行，应该可以吧。
1: 我要围。
0: 好，你要围有吗？有声音吗？有吗？
2: 你要打给谁？
0: 有声音吗？
2: 你要打给谁？你要打给谁？
1: 我要按那个。
0: 你要按哪个？你要按那个？你要按号码吗？好，爸爸抱。来来来，你背对我，背对我。来，一宿。来。
2: 好，那你拿电话话筒。
0: 你拿电话筒。
2: 电话筒。
0: 这个要拿起来。
2: 你要先投币。
0: 投币在上面。
2: 对，上面要投币，投钱钱。
0: 对，投进去。
2: 投进去之后，然后开始打电话。你要打几号？
0: 打电话。
2: 你按号码，你按号码，你按这个号码。
0: 按数字啊。
2: 数字。
0: 哦，零
2: 零多少？
0: 哦，然后退币。哦，打完了吗？你要说拜拜。
2: 喂喂喂，
0: 拜拜，对，好。
1: 钱钱呢？
0: 钱钱哦。
2: 钱钱花就弄花掉了。
0: 挂上来。
2: 好。
0: 投币式的啊，现在很少见啦、啊。来，用走的，用走的。终于可以走到前面来看。看这跑斜坡。走小楼梯，好不好？走小楼梯，走小楼梯。
1: 那个是有车吗？
0: 欢迎体验，要排队的，好吗？
1: 有车吗？那个吗？
0: 同向哦，画画好。哎，小金钟在画画吗？哎，这个装置维修中，这个装置维修中。他写装置维护中，好不好？
3: 这里可以画画哎。
0: 妈妈那里画画。
2: 不是要画画吗？可不可以拿那个画画？
4: 我们只画这个黑黑的地方哦，
2: 黑黑的地方。
0: 哦，它是用黑板做的、哦，
2: 对，
0: 酷哦。黑衣人，
2: 黑黑画画，
0: 黑黑的，黑黑的，
2: 开始画，
0: 黑黑的，
2: 开始画。
0: 你也可以把它擦掉啊，这是板擦哦，你也可以把它擦掉。
4: 擦掉同款一样。
0: 对啊，你可以擦掉哦，可以哦。哇，你看擦掉了有没有？擦掉了，你有发现吗？你以后去上学，学校就是这个东西。你当值日生要擦黑板，好吗？那你帮他擦掉，你帮他擦掉。
2: 不要了，
0: 哦、不要。我帮你擦吗？
1: 放在哪里？
0: 放在哪里都可以啊。放在哪里都可以，这是粉笔。
2: 粉笔。上学的时候，老师会用这个画画。
0: 对啊，哦，你要画画，好，你画画，加油。我们等一下看你的创作喽。

0: 可以啊、
1: 哦。画的耶！
0: 哇，这是你画的耶！你可以画不同颜色哦。
1: 这个可以画吗？
0: 可以，
2: 这里可以画，这个不可以画。
0: 对，这个黑黑的地方都可以画，啊，其他没有黑黑的地方就不能画。这里可以，因为这里也是黑黑的。
1: 这个可以画吗？
0: 可以，这里是黑黑的。你要继续画吗？还是你要坐旁边那个椅子？旁边那个椅子你要坐吗？哎、啊，你东西要拿放下来。粉笔跟板擦，这个放下来，放这里。哦，要擦掉吗？好啊，你也可以这样，挥，这也是一种创作哦。哦啊，但粉太多了，好了，可以了，谢谢你。放下来。好，那、啊、去坐椅子吗？这个，这张椅子啊，这张啊，你要坐上去吗？你要不要坐？你要做吗？
1: 我不要做这个。
0: 你不要做这个。你要过山洞哦。
3: 上面有。
0: 哎，不是这样子，不是这里，是这里下面这里。你要走过去吗？过山洞啊。哇，过山洞了！你要过山洞，哎、欸，你这样我很困扰，我很累、欸，哎、欸，小孩，嗨，你好，哎、欸，我这样很困扰、欸，哎、哦，哎、欸，他这样走来走去，我很累、欸。
3: 哎、
0: 欸，
3: 我也觉得柔软度
0: 啊。我没有这么柔软。
3: 你跟他说上面有车子、欸，哎，
2: 他不能
0: 拿。哎，那个没有拿，
2: 那个没有拿，在给你看的。
0: 对，
3: 小绿洞，你看天，桥上面，
0: 你看上面啊，
3: 有什么车？有什么车？你认得出来吗？
0: 这什么车？这什么车？
3: 他用爬的，是他撞到，他用爬的，是他先爬，因为他撞不到。
1: Hello，
3: 你看这
1: 什么 ？Hello，
0: 你要去哪里，小金钟？
3: 挖土机，你有看到挖土机吗？
0: 哎、欸，你看上面这是什么？在飞的车、欸，哎，它是特斯拉吗？
1: 我也看。
0: 你要看哦，那是特斯拉吗？
3: 刚刚有撞。
0: 来，我抱你起来看好不好？那个是特斯拉吗？是吗？那是特斯拉吗？不是，是什么？它那个前面。对 ，B N W， 因为它大鼻孔，对不对？它、啊、上面那个是怪手吗？
3: 有看到怪手吗？
0: 有吗？挖土机。啊，你有看到警察车吗？
1: 警察车坏掉了。
0: 对啊，坏掉，它只有一半啊，警察车只有一半啊。这个桥很酷哎、欸。旁边都是什么？哇，落叶之前，哎哎哎，剪刀对你来说，对你来说还太刺激了。这是可以剪纸的。
1: 好啊、警察车，
0: 你要看警察车是不是？警察车在那里啊！警察车在那里啊，因为它只剩下一半了，对不对？
1: 那的车，
0: 这是什么车？粉红的车哎、欸，粉红车是什么车？全面启动的车，你看过吗？全面启动的车就是这样掉下来的，梦中梦，那个就是 B M W， 那上面是不是有飞机？你有看到飞机吗？是不是有飞机？那个，那是什么航空公司？星宇航空、长荣航空。
1: 车子怎么跌倒了？
0: 车子怎么跌倒了？这是艺术创作啊！
1: 那个查出怎么一半呢？
0: 怎么一半哦？因为它是从另外一边穿越过来的啊。他从别的地方穿越过来这里抓坏人啊，
1: 那个怎么跌倒了？
0: 那个跌倒，因为他是全面启动啊，掉下来电影啊。
1: 不要看。
0: 你要看，看不到，这样看得到吗？
1: 那个掉下来了。
0: 对啊，掉下来。

0: 来啦！
1: 这个
0: BMW 在飞啊，挖土机在飞，这个也是吗？这什么车？砂石车。
1: 怎么坏掉了？
0: 警察车坏掉了，从另外一边来的啊。对吗？这墙壁烤出来的，对，从墙壁出来的、啊。就是这样啊，你看旁边。还有那种折纸的，哎，颜色的色纸，然后把它做做看。哪里蝴蝶？
2: 这个蝴蝶吗？
0: 哇！
1: 蝴蝶。
0: 好，那你坐这里。那你坐这里。哎，好，剪刀放着，来，我们来做蝴蝶。
2: 那你坐爸爸腿上，
1: 我给你。
0: 好，那你不能自己拿，这个给姐姐，给姐姐。放这边，放着。你坐这里。好，那你坐这里。
2: 好，
0: 我们我跟你说，剪刀用一只手拿，一只手，我教你，来，一只手，你这只手放掉，我们用这只手拿就好。剪刀就是这样。
2: 那你做这个蝴蝶，
0: 这只手放掉，这样，手收进来。对，剪刀这样，这样，你看，然后把它打开。打开剪，打开剪，打开剪，打开剪，
2: 妈。里面没有笔哦。
0: 它是用折的吧？
2: 它这里有个曲线下。
0: 哦，花哦。
2: 对啊，那应该是幸运草
0: 吧。我也不晓得。
2: 好，
0: 那我们用折的。
2: 小心哦。
0: 我们这样折起来，然后我们随便剪一个花，好吗？我们这样折，你看哦，我们把它折两折，等一下剪出来的东西就会很特别哦。来，我们剪剪这里。好，剪这里，剪这个角，剪这个角，这边。好，剪下去。剪剪。来，我们用一只手，用一只手，一只手就好。用这只手拿，这只手放掉。这只手剪刀是这样子剪的。没有，这只手这个放掉。这个是食指，这样子，食指跟中指放进去。来，我跟你说。
2: 这样子，这样子。
0: 你看妈妈怎么剪？
2: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0: 这样子呢？
2: 穿一个洞，一个洞。来，妈妈教你。
0: 好，等一下。
2: 小心，小心，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不要冲动。等一下，剪。
0: 好，来，你剪那边。
2: 那个没有咬。
0: 剪这个。
2: 你看，你看，你看，妈妈跟你说，哥哥手手，大拇哥，你大拇哥伸出来，比个赞。啊，对，好。然后呢？小心，小心。
1: 大拇哥，不要弄不掉。
2: 等一下，你这样很危险。宇浩，这个剪刀手会很痛。
0: 好。
2: 过来过来，我教你啊，教你。对。
1: 妈妈不要。
2: 好了好了，你站起来，你站起来。好啦，穿好了，穿好了，你可以剪了。对。
0: 对啊，按、啊、你这手上这里啊。
2: 两只手放进去，对，这样打开，你可以了，成功了，再一次，再一次。
0: 不要。这样。
2: 对啊，两只手手放进去这个洞洞里面。
0: 剪下去，用力剪。对，用力剪。
2: 再一次打开，剪刀打开，两只手手穿进这个洞洞。对，好，打开。对。好，剪下去。等一下，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打开，你打开。好，剪，剪。
0: 哎、欸，他这个剪刀。不会剪嘞、欸，不能剪嘞、欸。
2: 那你用这个，那个有好像有一点坏掉。好，你用这个。
0: 这个。
2: 再一次。然后立着剪，它才会剪到。
0: 你看
1: 到、哦，
0: 你看到、哦，
2: 你看，你看，变魔术，变魔术。
0: 来哦，你看哦。
2: 你看，你看，你看，小心哦。
0: 来，打开，剪刀打开。
2: 打开。
0: 对，来剪下去。
2: 你看爸爸怎么剪？他这是
0: 超级安全剪刀。来，你看。
1: 不要，我知道我。
2: 好，那你这样子。好，你这样帮爸爸一剪。好，用力，用力。
0: 剪下去。
2: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0: 我剪的这个角打开会变什么？你看哦。哇。哇，你看中间有一个洞哎、欸，正方形的洞哎、欸。
2: 好，那你再剪。
0: 好，你再剪。好，那你剪剪这里。好，剪剪剪剪剪剪剪上去，剪上去。对对，好。 好，我们把它

0: 吃掉。你看你捡的这个，打开来会变什么？哇，蝴蝶！你看蝴蝶，有没有？是不是变蝴蝶了？
1: 还要捡。
0: 好，那你捡。你要捡哪里？你要怎么捡？
1: 我要背着捡。
0: 好，那你捡这里。打开来捡。用这剪纸就剪很久，不过他也不太会用。好啦，就到这边啦。你还要吗？你还要剪吗？你爱上剪东西了，爱上剪纸了。哇！没有断啊，没有断掉。用这剪纸区可以做30分钟。你要坐哪边？你要坐旁边，没有别人的位置啊，你自己坐这里啊，这里的位置啊，坐好来啊。这是赵公园。
2: 对。
0: 没有很，还有那个颁奖台的那个概念，刚才闪那个闪光灯。
3: 小心
0: 点。好，小心哦，对啊，可以打上去啊。颁奖台啊，
2: 你要去踩上去吗？
0: 颁奖台啊，要不要去颁奖台？
2: 我们去走楼梯要不要？这里这样推。
0: 哇，我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好舒服哦，谢谢你帮我推耶。你不想坐吗？是哦。
1: 你的那个膜坏掉了。
0: 坏掉了，有吗？
1: 警察车。
0: 哦，警察车，你还在警察车，太可爱了。好，爸爸下来了。爸爸下来了，
1: 我换
0: 了。换你了，你刚刚不是不要坐，现在又要坐了，是不是？好，我来抱你上去。好，那你自己上去，你自己上去。不坐了，你看它是旋转的，它旋转的。现在不坐了吗？
2: 帮我跟妹妹推。
0: 那妈妈坐好吗？
2: 帮我跟妹妹推可以吗？可以吗？那你帮我跟妹妹推，好不好？
0: 妈妈坐好不好？妈妈坐。
2: 妈妈坐可以吗？那你帮我跟妹妹，帮我跟妹妹推，推。
0: 对，帮忙推好棒。没有人这样一下就跑走的吧？你要去哪里？去洗手，我们要去洗手了，我们要去洗手。你手没有揉眼睛啊？没有揉眼睛啊？没有揉眼睛，你手。我们去洗手。我们去洗手，好啦，到公园了。当孩子踏进公园的时候，一段充满好奇的探索悄然展开。磨石子路的蜿蜒线条，铺石踩踏的触感声音，到瓜牛形状奇特的叶子，这些经验都是吸引你目光停留的瞬间，开启一个问题或想
1: 问。妈妈出去。
0: 妈妈出去了。
1: 我要喝水。
0: 好啊，好啊，好啊，走，你要喝水，好，走，走，走，走。好啦，节目到这边了。告一个段落，结束了，停歌吧，大家拜拜，我们来喝水了。爸爸抱你。
1: 我要走。
0: 我们先去，好，那你走进走过去。
1: 我要走。可以吗？可以吗？空白画面。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版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盗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5月16号礼拜六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在少子女化的时代，每个小孩哦都是爸爸妈妈哦，就是整个家族家庭当中哦心中的宝贝，那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长大。不过在成长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疑问，包括说孩子可能比同年期的孩子还矮小，是不是他发育比较慢？孩子呢胃口不好，睡不好，会不会影响到身高？还有哦，这个小朋友呢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青春期。太早或太晚到底正常还是不正常？除了营养跟运动外，中医呢在儿童成长发育部分又可以提供哪些的帮助呢？在今天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的中医养生学单元就要邀请到中医师和大家来聊聊儿童的成长发育，从

体质的调理、转骨的时机，到日常作息还有饮食照护，带着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了解如何陪伴孩子健康长大，打好发育的基础。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中医养生学单元。

0: 喽，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进行中医养生学，和大家一同来关注儿童的成长发育了。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汉医堂台中河南中医诊所王伟迪医师来到节目中。王医师好。
1: 明主持人好。
0: 现在呢进到五月哦，很多呢家长哦，像这个什么小一啊，要进到小一的新生啦，哦，或者是呢要进到国中的新生等等。那家长除了准备孩子要面对到新的学习阶段的同时呢，我觉得家长要有个心理准备。当孩子到了一个新的学习阶段时，你会发现你除了要比他们可能课业学业之外，很多家长会比的是身

0: 高，尤其是小学一年级特别明显啊，孩子呢坐在第一排啦，
1: 坐在第一排啊，
0: 对不对？
1: 怎么都没有办法往后退。
0: 或者是在国中的话，其实那个高矮非常明显的差距哦。像我自己的小孩六年级，他的八级同学跟他差了将近一颗头，所以你就知道说，大家现在家长很关心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够长高哈。所以呢，尤其是我儿子这个阶段，刚好就是所谓的青春期，也就是呢成长发育的第二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可能就是 baby 时期嘛，第二个关键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中医传统医学老祖宗跟我们说，哎，要让孩子呢能够把握那个成长关键点的时候，有时候中医可以来帮忙。所以我就特别邀请到王医师跟大家来分享。家长一定听过转骨，转骨哦，我这个小时候就有听过哈。请问一下王医师，什么是转骨？到底在中医的理论中，如何看待孩子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期呢？
1: 其实转骨它也是一个调整体质的一个阶段。那通常这段时间，通常就是在我们小朋友、青少年、青少女要准备进入到青春期的这一段阶段。那可以呢，借由这个中医调整体质的方式，让身体呢它的生长机能发育能够增加，然后让它的骨骼生长发育能够在这个阶段呢能够提升上来。所以呢，让它的这个阶段呢，能够把他的身高跟体态呢往上提高，哦，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转骨的这个阶段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在这个生长发育以前的时间呢，小朋友他们一年的生长可能大概是4到6公分，每个男女生的状况不一定，哦，但一般通常来讲，在青春期前大概发育的时间跟这个长高的部分比较少。那你会发现他在准备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会开始出现一些生长的这个速度的不同。那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可以中医进入转骨阶段调整体质的一个时间。
0: 我们知道这个中医讲的是转骨，然后呢这个西医讲的是青春期。中西医对于孩子在成长关键，特别是在这一段，可能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一直到国中以上，在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相同或者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方式呢？
1: 嗯，中医在这个转骨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会有以脏腑的部分去看。所以呢，在这个转骨调理的这个阶段，通常中医会以健脾、疏肝跟补肾这方面来着手。那其中呢，对于这个部分呢，跟季节会有点相关性。所以呢，我们说呢，会分两个部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所以呢，现在我们是在春夏的这个季节啊，其实春季、夏季这部分是我们阳气在生发，那万物生长的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我们中医会说进入在转骨调理的这个重点期。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些转骨的一个方式呢，去帮助它调理脾胃，让它的肝气比较舒畅。那这个时候呢，补肝肾的部分呢，筋骨就能够往上生长。那秋冬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储存能量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说养阴的一个季节。那秋冬呢，就比较偏向是储存能量，帮助我们这个身体的机能呢，慢慢的储存到春夏可以生长有发育的本钱。那这个阶段呢，基本上我们就说是秋冬养阴，然后春夏养阳这两个阶段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肝脾肾的这个部分。
0: 那我知道说这个中医的这个转骨哦，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时候该介入，就像是一样的孩子呢，他在西医当中的那个成长发育，就是可能有时候如果说他太慢了或者是太快了，可能西医部分也会有所谓的医疗介入。那中医来说的话，听说男生跟女生的转骨期不一样哦，这个也要请王医师为大家说明。
1: 对，其实一般来讲，男生女生的这个转骨期或者是他的发育的开始的阶段确实会不太一样。那其实我们不单纯只看年龄，而是要再看一个第二性征，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性征发育的这个阶段其实也很重要。那一般来讲，女生呢，如果妈妈爸爸呢帮她观察的部分呢，会开始从一些胸部开始有点发育的一个阶段，哦，可能从原本这个乳头部分，它会开始慢慢的可能会有点变硬，然后胸型会开始慢慢出现，那这时候呢就开始准备进入她的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男生呢，通常一般来讲，我们观察我们的睾丸的这个部分，通常呢睾丸开始慢慢的会增大，然后阴囊会变大。这部分呢睾丸通常一般来讲，可能原本还未发育前可能是2.5以下。 那开始慢慢发育的时候，那就会开始睾丸增大到

0: 可能三公分左右。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知道他大概已经要进入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在看这个性征发育的部分呢，再进入我们的这个转骨的这个阶段，再进去补肾的这个药进去。不会太早进到我们的这个转骨的这个处理。
1: 是，不过王医师老实说，你说像女孩子看她的成长发育，可能看胸型会比较明显，但是你知道我身为男孩子的家长，叫我真的去看孩子的睾丸，然后呢他有没有变大这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有一点困难。
0: 这部分的话就可以让医生帮他检查，
1: 可能还是要请医生帮我们确认，因为你说其实要看他的大小的部分，通常因为现在孩子大概到了小学，至少中年级以上都自己洗澡了，所以其实我们也不太可能洗完澡之后就盯着那边看，我觉得现在孩子都有身体自主权
0: 了。所以除了睾丸长大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个部分也可以去观察它了，像是真有些像是喉结，然后还有一些像是会变深，对，还有一些像阴毛出现，男女生的部分都可能会开始出现一些阴毛开始长出来的状况，这部分啊都是一个进入这个青春期的第二性征的一个表现啦。
1: 是，我刚才有提到说，因为现在小孩呢，我们都教他要重视自己的身体界限。我后来呢，我就直接跟我小朋友讲说，请问你有没有长毛？请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同？让他自己知道自己身体开始在变化。哎，这样子我们也可以从旁去协助他。如果说真的进到转骨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透过医疗的方式来帮助他成长。当然呢，我们提到哈，亚洲家长我啦就很关心孩子到底能不能够长得高哈。好，这个中医怎么去评估孩子的生长潜力？像西医，他们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的身高有一个计算公式，那中医呢？
0: 一般来讲，其实基本上我们还是在临床上还是会以这个遗传的部分为占大多数的部分去评估。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医会看我们的整个身体脏腑的一个表现啊，像我们的脾胃吸收好不好啊。脾胃吸收好不好的部分，它身体的能量有够，原料转换成身体的能量才能够帮助它生长。那还有一些像小女生、小男生啊，那么在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啊，其实他们的情绪都会有点波动，那时候他们的情绪起伏其实也会影响。所以像我们说的中医讲的肝气啊，要让它疏泄是顺畅的状况，情绪的这个压力呢稳定，他的这种状况呢，气血循环顺畅的部分才会帮助他生长。那肾气基本上我们说这个整个肾气比较足啊，肾主骨啊，肾髓的部分呢，骨骼才能够发育增长的部分。那所以基本上中医的角度，除了我们看上期讲的就是评估身高加遗传身高之外啊，还有我们看的这个中医讲的这个五脏六腑脾肝肾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然后去做调整。那去评估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情况。
1: 是，除了内在部分之外，其实外在也很重要。这个家长可以检视一下你们家孩子的饮食，是不是常吃甜的，是不是常吃炸的，还有呢，是不是常常熬夜，不爱运动，听说这个都是影响到长高的因素啊。
0: 没错，睡眠真的很重要哦，因为我们的睡眠的时间其实生长激素分泌旺盛，它才有办法有机会再多拉成长多一点。所以呢，其实小朋友啊，我们都一般建议可以的话，十点要躺床，十点半到十一点前一定要入睡。因为我们入睡到深眠的状况来讲，我们生长激素分泌的状况身体才能够完全吸收。所以在十点到两点这段时间，我们都会是希望它是在熟睡期的时候，这样生长激素分泌才能够身体能够完全利用得到，才能够帮助它生长。那含糖饮料呢，更是生长激素的这个杀手哦。所以基本上过多的糖分哦，添加的糖分，还有这种油脂类的东西、油炸类的食品，对于生长激素真的抑制的情况会影响蛮大的，而且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早熟会比较容易出现。所以性早熟啊，甚至让骨龄提早成熟、生长板提早闭合的这种状况都很容易发生。所以睡眠跟饮食这两个尤其重要。那第三个呢是运动。运动的部分基本上其实可以多搭配一点跳跃的动作，像是我们说的跳绳、跳床啊、打篮球啊、打排球，这些都很好，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足底的涌泉穴。
1: 有些孩子哦，就觉得跳绳很无聊啦，或者是呢就是打球啦，可能都有一些场地的限制。我想很多都会去了都是住高楼大厦，不可能在家里跳嘛，所以我就叫我孩子呢，你就是到那个

0: 楼下一楼的地方，可能骑楼去跳绳。然后呢，我说你不想跳绳也没关系，你就开合跳。开合跳也是一个方式，就是选择你觉得就是有跳跃，至少要让你的脚可以离开地球表面的一个方式啊。
1: 是，没错。
0: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包括饮食、睡眠还有运动呢，都是影响到这个身高的部分。但我自己也诚心要告诉家长们，真的真的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你说孩子胖，你还可以呢透过饮食运动让他变瘦，但长高这件事情，如果他现在长不高，你后来要再加码的话，真的是有难度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孩子的成长关键期，孩子的长高真的是一辈子只有一次哦。中医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王伟迪中医师。

0: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中医养生学谈谈孩子的成长发育，特别是孩子呢即将要进到青春期，我想大概就是小四小五开始到国中这个阶段啊。那有的孩子快，有的孩子慢，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是要关注孩子身体的一个发展，因为每个人的发展进度是不同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王伟迪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就告诉大家如何透过老祖宗的智慧，以传统医学帮助孩子来成长。哎，王医师，听说呢我们孩子成长有三个阶段，好，有什么黄金期啦、冲刺期啦，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其实在中医在进入转骨这个部分呢，其实确实有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准备期，第二个是黄金期，那第三个是加强期。那准备期也就是在进入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小朋友开始要往上冲的这个阶段之前呢，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打地基的这个时间。那这时间呢，通常一般来讲我们会以补脾胃、健脾胃的方式去做处理，因为小朋友他基本上呢要吃得够、营养够，他身体能量才能够储存足够的状况，他才有足够的能量去为接下来的发展生长来做预备。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健脾胃的药，像是参苓白术散啊、六君子汤啊、四神汤啊，然后麦芽、党参、黄芪这些部分呢，把脾胃的吸收照顾好。那第二个呢，是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期，也就是进入到生长期的这个阶段。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呢用一些比较偏向是补肝肾的一些药啊，像是杜仲啊、续断啊，帮我们的骨头打地基，那让它的生长能够稳稳的往上涨。所以呢，基本上这是在发育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会以补肝肾。那男生呢，通常就是会再加一些像是骨碎补啊、桂枝啊这些行气的药。那女生呢，因为会有经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养血的药，像是益母草、白芍来活血调经。那后期的部分呢，主要就是在青春期后期，可能接近国中、高中这一个阶段呢，通常这时候我们就是巩固她的体质，让她的这个女生的生理期呢是规律的状况，那能量呢能够持续到她后续接近生长的闭合，都还有一个冲刺的一个那个部分可以往上生长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0: 那如果说骨龄呢已经可能快要闭合的话，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加强期来冲刺一下，有没有机会呢？
1: 你说如果是可能已经接近在这个后期那个生长板已经闭合的状况，如果已经闭合，可能这部分就没有那么容易。
0: 是快要闭合的时候呢，
1: 快要闭合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尝试看看这部分，可以这个部分可以再从这个针灸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它的骨架的部分呢，可以去做一些整体调整的部分。因为通常青少年通常都会有一些驼背的问题、姿势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再去帮他呢，把他的骨架呢调整稳定。那这时候其实会在长高的一个阶段，还有可以让他拉正，就像我们在阻止生长的状况让他拉正。那这个后期加强的部分呢，我们都可以再持续试试看，可能大概三个月到这个半年的时间来尝试最后的冲刺。软骨的部分、进入的部分，如果真的在这后阶段的话，可能这部分不会到很明显的快速增长，但是可能大概在没有完全闭合之前，可能都还有大概2到3公分的机会，应该还是有可以尝试看看的。
0: 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孩子真正到这个青春期发展的时候呢，他呢可能一年就可以长到8到10公分。之前我有听过说有这个朋友。

我的孩子哦，就是暑假啊，每天都去打篮球啊，就一个暑假长了十几公分这样子哦，哇，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大家呢在准备期的时候预备好，然后呢在黄金期的时候我们加油冲刺，到最后加强期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像身高还可以再多一点的话呢，你在加强期的时候继续来努力哦。中医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王伟迪中医师。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3: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2: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3: 这么恐怖！
2: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5: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鼻钉。
6: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鼻开，好按两好钉。
5: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6: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校园洪灾 Follow Me。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喽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的中医养生学谈谈孩子的成长发育，邀请到王伟迪中医师来到节目当中。王医师有提到说有一些药膳啦，有个转骨方啊等等。其实现在呢，家长除了担心孩子啊长不高之外，另外一个也担心的就是性早熟。我不知道说会不会有一些药膳跟药材，它可能会刺激孩子，像我们说女生可能会有这个雌激素啊等等，或刺激荷尔蒙，反而会造成性早熟，这个可能家长要避免的呢。
1: 是因为其实转骨方啊，一般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些补肾补阳的一些药为主哦，所以基本上像这种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比较偏向是这种补肾的药，像是地黄丸系列这个部分呢，我们不会建议在可能太早的时候，在可能还在发育期之前的小朋友，可能国小二三年级以前的这部分的药膳的服用，我们可能一般来讲还是以四神汤这种比较偏向是健脾胃的药为主比较好。那所以如果那种十全大补这些的部分，可能还是尽量建议不要太常吃这些补肾的部分，像去断啊、牛膝、菟丝子、肉苁蓉这些药啊，都会比较偏向是补肾的药。那这个呢，我们通常一般来建议都是比较可能不要太常在这个还没有发育期前的时候就开始长时间的去吃它。当然偶尔如果家里冬季进补的部分吃一些不太多的话，其实不会影响到太大，但是不适合在大量的使用这样子。那而且这部分其实很多市售的这些药啊，其实有时候它补性太强，身体其实反而会容易燥热，所以小朋友其实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建议可能如果在吃药膳的部分还是可能

0: 让医师看过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他如果脾胃虚弱的状况来讲，这些东西他其实不好消化，其实反而让他上火啊，身体反而会火上加油哦。
1: 是，所以呢，我们说，不管你是吃转骨方，或者是呢医生开给你的中药，还是呢看看每个孩子的体质不同，因为每个人有一些是多的，有一些是少的嘛。那医生当然可能就是把太多不好的给他降低，然后呢不够的就是给他补充哦，让孩子呢整个身体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的时候，他才能够冲刺来冲他的身高，冲他的成长发育了。那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转骨方啊，然后呢。刚才王医生很强调一定要去看合格中医，因为哦，有时候你去吃小吃摊哦，他可能墙壁上就贴一个什么祖传秘方转骨方啊，就列了很多药材告诉你那个分量，我真的很担心会有家长或阿公阿妈看到回到家自己用哦，因为口耳相传的这个转骨方哦不一定适合每一个孩子。
0: 是的，
1: 我们最怕的是什么？补错了反而是适得其反，我想这也是医生应该常常喂教给患者的吧。
0: 其实很多临床上爸爸妈妈其实真的都很担心小朋友长不高，但是其实年纪还没到，我们一般都来讲不会建议马上吃转骨方，因为其实真的就像这样会适得其反，所以什么阶段该做什么事这都很重要的。
1: 就像中医依照那个这个季节的变化哦，在做身体的调养，那孩子的成长其实也是一样哦，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样的调养非常重要。那我们提到哦，这个孩子当他进到青春期准备要转骨哦，大家肯想要用中医来转骨的时候，除了药补之外，王伟的医师也有提到说像运动啦、生活作息啦等等，听说可以穴位按摩，我看到有中医师也在网络上分享，然后甚至他说可以用筋膜枪来刺激穴道，这个要问一下王医师了。
0: 是，一般来讲，你说如果使用筋膜枪的部分，通常是放松肌肉的部分啊，也是紧绷。小朋友可能常常就是低头念书啊，肩颈可能紧绷，可以去放松他的这个肩颈的肌肉或手臂的肌肉是可以。那刚才前面有提到一个涌泉穴，其实这个穴是我们的肾经，很肾经的大穴，它是从我们的足底的部分呢，肾经的一个生发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呢，平常小朋友有空，其实如果坐着念书的时候啊，其实可以买个按摩球，那可以用脚去按摩一下。那涌泉穴在哪里呢？大家其实可以自己找一下。它在我们的脚底的前三分之一的位置，前三分之一的凹陷处。那你在压的时候，其实都会有点酸酸胀胀的感觉。
1: 王医师，你分享了一个好方法，因为我之前帮我小孩压的时候，我的手好累哦，我完全没有想到说原来可以叫他借力使力，自己用脚。
0: 可以打开按摩球，他坐着的时候啊，就可以自己揉一揉、按一按了。
1: 是，那我需要买那个刺刺的吗？还是说一般的？
0: 如果他敢的话，这个部分有一点点稍微微的一个刺激的部分是好的。
1: 是，有点像那个人家那种什么脚底按摩板那一种，他就是有一点凸起那样子，
0: 对对对，
1: 这样我就不用那么累了，还要一直手帮他按。OK， 了解。所以穴位按摩是一个方式，除了我们讲涌泉穴之外，还有呢？
0: 涌泉穴基本上是我们的大穴，还有呢，我们说的百会穴，头顶的百会穴。头顶的百会穴在我们的耳朵呢，连线往上，跟我们的这个眉间的这个印堂穴往上两个交汇的位置，它就是我们的百会穴。百会穴这部分呢，它会压的地方也会有点酸酸的，所以基本上我们说足底的涌泉穴跟头顶的百会穴这两个穴位，其实有空的可以去做揉按。还有像是我们脚的部分呢，有一个胃经的足三里穴，也是可以帮助它的这个脾胃消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基本上它是在我们的这个小腿的胫骨，找到我们的这个胫骨的骨头，它摸起来是硬硬的这个部分呢，它在我们膝盖骨的下缘三个指的这个位置，四指的这个下缘，然后跟大拇指的一个横幅的位置呢，压下去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穴，它是我们的胃经的穴位，也可以帮助它健脾胃这部分，让它的胃肠消化吸收比较好。
1: 有些家长担心孩子长不高之外，还担心呢孩子太瘦， 有时候也是跟它的那个消化吸收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涌泉穴、百会穴、足三里穴，大家可以呢上网 Google， 很快哈，你就可以找到那个穴位的部分。我现在按我的足三里穴，我就可以感到有酸的感觉了。好，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如何让孩子呢在他的成长发育期当中啊，帮他呢可以帮他加油。那除

除了呢中医的这个卷骨药补之外呢，王伟迪是告诉大家，作息、饮食、运动，还包括穴位按摩，都是有所帮助的。那当然，在临床上，我相信提到长高，爸爸妈妈都很关心啊。到底卷骨大家过去有什么样的迷思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王伟迪医师告诉大家。

0: 喽哈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谈谈孩子的成长发育。当然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我想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卷骨这件事情了。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医师王伟迪来到节目中。王医师，我自己私人请教一下，因为像我儿子啊，他有过敏性鼻炎啊，你知道其实在台湾大概真的过敏性鼻炎的人很多，大人到小孩都有啊。有时候就会听到孩子呢，哎呀，这个打喷嚏啊，然后流鼻涕，常常就一直在包馄饨。其实我有点担心啊，哎，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会不会也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发育呢？
1: 会有，因为其实过敏它其实

0: 是会影响很大。他除了这个白天的精神，可能有时候他鼻子过敏啊，他甚至会牵连到眼睛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他上课的专注力会受到影响。那晚上在睡的状况来讲，如果他鼻子长期是处在一个过敏状况，他很容易肿胀，让他的这个呼吸道不通畅，那这时候他的睡眠呢就会比较难进入到深层睡眠。那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说，其实生长激素分泌最旺盛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深眠的时间，所以呢，过敏如果让他的睡眠一直都不稳定的状况来讲的话，其实进入到深眠时间也会缩短的话，也会大大影响到这个他的生长的一个幅度哦。
1: 我们提到颧骨这件事情啊，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关心。那尤其是从小呢，可能阿公阿妈都会讲啊，要怎么样颧骨啊什么的。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观念。第一个，家长应该最常问的就是颧骨是不是越早越好？到底什么时候来看颧骨呢？
0: 其实转骨的时间呢、啊，太早补真的会容易诱发像我们之前讲的性早熟，因为太早过度补的状况会让他的身体是处在一个发炎热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医师来评估会比较好。那基本上医师会去结合他的这个第二性征跟他的一些身体状况，那适时的在这个加入我们的这转骨方会比较好。那基本上一般通常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女生跟男生的时间确实不太一样。那女生通常一般来说大概10到12岁这个阶段可以让医师来评估，那男生呢通常是大概在可能12到14岁这个阶段会进入到青春期，所以呢我们会建议由医师来评估他的状况，再适时的进入到转骨的这个药方的这个补会比较好一些。
1: 有爸爸妈妈在问说，这个哥哥呢在吃转骨方，可以养给妹妹一起吃吗？男生女生的转骨方可以共吃共用吗？
0: 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就像我们说的，其实大框架虽然大是以补骨肝补肾为主，但是男女生其实在着重的部分会不太一样，像男生就会比较着重在补气，那女生也有经期的问题，我们就会在一些养血的药，所以呢调理的重点还是会跟男女生会不太一样哦。
1: 是，现在很多我们讲说中西医合并治疗，听说在儿童成长发育也是一样，我看到很多医院呢、欸、他们都有开这个所谓的中西医门诊在儿童成长发育的部分。我身旁也有朋友，就是小朋友呢骨龄超前2年了，很担心啦，怕会之后会长不高，所以呢他可能就是打延缓骨龄的针，那同时呢看中医吃转骨方。王医师，这样中西一起治疗会不会相冲啊？还是说他可以1+1有更好的效果呢？
0: 1+1大于2，因为其实西医它可以监测我们小朋友的这个骨龄，那骨龄的部分呢，我们基本上呢去看他的状况。一般来讲，如果是超前太多，其实我们一般会转骨的部分，我们也不会随意乱下，因为这部分其实在用药上都要很小心。有时候一个补太过，其实他骨龄又冲太快，反而会对他的这个生长会有这个不好的影响。所以中西医两个合并一起处理的话，其实是好的。西医可以监测骨龄，那中医呢可以调整他的身体体质跟他的肠胃，所以相辅相成是好的哦。
1: 是，我们知道看到西医哦，都会先问爸爸妈妈的身高，然后推测孩子以后会长多高哦。那家长也不用太灰心，如果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都不太高的时候，你的孩子也可能会180哦。你说先天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你靠后天就能够呢帮助孩子长高，我觉得这绝对是可行的。最后也请这个王伟迪医师跟大家跟爸爸妈妈再说一下，其实也呼吁我们的小朋友啦，因为做的是小朋友，生活中怎么做能够让自己长得高。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小朋友他们通常一般来讲其实会需要一些抒发他们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管道很重要，所以呢适当的运动，一项适当的一些活动其实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心情啊其实影响很多。我们说中医讲的肝气啊不顺的状况，其实就会抑制住身体的气血循行，就会不好。所以呢情绪的一个部分呢，小朋友的情绪其实我们大人都可以帮他就是多关心一下。那除此之外呢，这个部分转骨它确实是一个调体质的一个机会，让他身体的这个状况能够比较稳定，那是压力释放，睡眠足够，那整个精神啊食欲都好的话，其实他基本上呢都会顺顺的长大。
1: 是，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正为孩子呢长不高而困扰的话，或者是说你孩子要到青春期了，你不知道说到底要不要去转骨，其实透过正规的医疗的介入，可以去咨询

0: 了解一下孩子目前的生长状况，是不是真的已经进到青春期了，他的骨龄的这个状况是如何。我觉得多一些了解，找到正确的方式呢，真的能够让孩子呢掌握这成长发育的关键期。今天非常感谢呢王伟迪中医师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今晚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八点钟，请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 Go Get Call， 拜拜。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2: 哎，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舞姿曼妙回旋，
2: 乐音悠扬绕梁，
1: 走过熙攘热闹，
2: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庶民的美好记忆。
1: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
3: 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制播的节目。那么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呢，都希望可以带着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去爬书中山堂过去的历史之外呢，也了解目前正在中山堂发生的事情。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介绍近期的一些艺文表演活动哦，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呢好好来分享台湾的艺术文化发展的脉络。好，那么在每个月的第三周呢，会为大家邀请到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呢好好来分享跟中山堂有关的音乐以及一些音乐家作曲家的故事哦。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的单元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李抱忱先生了。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在台湾的合唱史上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哦，就是黄友弟哦。那么可能大家如果参加过合唱团的话，你也许唱过黄友弟先生的作品哦。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沈东老师将会跟大家一一的分享细数黄友弟先生的音乐故事哦。好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进行的单元呢是中山堂好邻居。在今天的中山堂好邻居呢，为大家邀请到哇，有人

称他是食神，也有人称他是现代食神哦。那么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朱振凡老师来跟大家好好分享，在城中区里头有哪些经典有名的餐厅哦。而这些经典有名的餐厅，曾经是非常非常多老台北人的共同。

0: 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十二种方式。在今天中山堂好邻居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好好来谈谈城中区的饮食文化哦。那么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称号哦，但是他说那些如过眼云烟，现在呢称呼他饮食作家就可以了。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呢，真的是著作等身的朱正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谈谈城中区的饮食哦。先跟朱老师问。问声好 ，Hello，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呢，邀请朱老师呢来跟大家谈谈城中区的美食。我们今天呢，把主轴呢放在城中区的一些经典的料理哈。那我想呢，来考考老师一个问题好了。如果请老师来谈谈城中区的经典名菜，你马上会浮现在脑海当中的是哪几道菜呢？
1: 政府迁台之后啊，把各地的厨子都带来。因为植物之变啊，大家就造成各式各样的菜，比方说党政人士通常都是吃江浙菜，
0: 是，
1: 然后银行商界通常都是吃广东菜，军方通常吃川菜湘菜，
0: 是，
1: 所以但是都在城中区完全落实
0: 哦。所以刚刚老师稍微讲一下，所以城中区的这个菜系其实蛮多的，可是它其实有各自形成的这个背景。
1: 对，是是，那我现在就从那个江浙菜讲起，好吃的几乎都关了
0: 只留在回忆中了。
1: 哎，是，然后最有名的就是离中山堂很近的龙记。他两三年前收了，很多人怀念不已啊，
0: 很可惜。
1: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旁边的一个很小的店，但是味道很正宗的宁波菜，所以他叫赵大友，赵大友可能就是老板的名字。
0: 是。
1: 那现在在衡阳路上还有一家很有名的，叫做极品轩，我跟老板曾经非常熟识，一起合作开发菜，最有名的是《红楼梦》宴
0: 哦，
1: 张大千宴，
0: 是，
1: 还有响宴，响就是咸鱼干了，
0: 是，
1: 用咸鱼干烧一桌菜从头到底。
0: 所以刚刚老师提到的是比较偏向是江浙菜的部分，
1: 哎、对，
0: 啊，有一些餐厅就是真的那个往事只能回味的啦，
1: 哎、是，
0: 美味也只能回味了。
1: 是，OK 然后另外广东菜大概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大三元了，
0: 嗯哼，
1: 应该是所有银行界的人士最喜欢吃那里，以前的饮茶也做得很好，经常客满。
0: 是、嗯、就是广东菜，然后刚刚老师有说谁会吃粤菜呢？银行从业人员，对不 对,
1: 对，
0: 银行家要吃这个粤菜，对对。好 OK， 好，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0: 川菜，
1: 川菜湘菜、
0: 嗯、
1: 川菜曾经很流行，但是因为 它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很多我们平常都能够吃到的什么鱼香肉丝啊、麻婆豆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通通都是川菜的范畴啊。川菜最常出现的方式就是家常菜跟合菜套客饭。我以前常常在土地银行啊，现在已经不是了，土地银行的城中区办事处啊，它本来是个日式建筑，很有味道，就在228公园对面，就是中餐常常就几个同学吆喝那个郎有余钱啊，就到土银去打打牙祭、所以也常去。后来有一段时间比较常去的地方是市场，那个城中市场，
0: 是，
1: 城中市场里面也很多、
0: 好吃的
1: 各式各样经济又实惠的美味。
0: 是、okay, 这个城中市场的庶民美食呢，我们留待下一集再请老师跟大家分享。不过老师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就算是比较大的这个各家的这个菜系的菜，对不对、有江浙菜，然后有粤菜，然后也有

0: 这个川菜、
1: 哎、
0: 对不对？好，
1: 湘菜，我今天来上节目的时候我经过那个天然台餐厅、哎、这已经超过半个世纪的一家湘菜馆、啊、
0: 是、
1: 嗯、啊，早年风味真的很棒啊！
0: 是，哎，老师有加了一个早年的风味真的很棒，所以呢，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刚刚老师呢，我们这样一路数下来，城中区因为它过去可能台北建成，然后那个历史时空环境的关系，所以它真的有很多不同样式的这个菜系。菜色餐厅在这边然后这个产生哈，但是也想请问一下老师，因为真的有一些餐厅从以前开到现在真的好长的一段时间了，有的真的只能往事只能回味了哈，但有的还在，但是那一个味道的传承还是一样吗？还是其实哇，时间的考验真的是蛮严格的。
1: 其实蛮难的、
0: 嗯
1: 啊、大陆很多中华老字号啊，也是味道，除非非遗传承人特地露一手让您尝几个菜、
0: 啊、
1: 否则一般都吃不到正宗道地的、
0: 嗯、这个是因为传承的，就比如说这个传的子弟然后他的火候不够吗？还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呢？
1: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做西餐的都穿着靓丽，外表光鲜，常上节目啊、
0: 嗯，
1: 所以很多青年朋友都趋之若鹜 啊。然后中餐很苦啊，从学徒开始，很多人都吃尽苦头，没有人肯干了、啊。再加上要欣赏这些老菜啊，都需要时间了、啊。
0: 嗯，
1: 我是指食客的年龄也很重要。啊、然后这些老头们一旦退下职场或者离开人世之后，这些菜就慢慢的
0: 就失传了、
1: 哎、
0: 那个味道就不见了、哎、
1: 但是有一家菜还是保留得很好，
0: 老师赶快告诉我们，我们要笔记下来、
1: 叫明星西餐厅、
0: 哦、是、
1: 有听过吗？
0: 有、
1: 哎、是那个是那个那里坐育出很多文人啊，
0: 是、
1: 他的俄罗斯菜啊很多还保留一些味道，然后另外一家叫天才日本料理、
0: 嗯、
1: 有吃过吗？
0: 有听过、
1: 对，他后来开了两家兄弟啊，然后老大还是在城隍庙那边、
0: 嗯、
1: 老二自己就开在中山堂啊，但是要吃古早味老大那边多，
0: 是
1: 啊，如果要吃那个
0: 现代一点，
1: 现代一点
0: 是
1: 比较注重摆盘啦啊，装潢服务的话，那就去吃老二中山堂那一家，
0: 是、啊、OK 好，所以大家有没有笔记下来？其实朱老师有告诉大家哈，有一些美味其实很不容易，他们也很努力保存那一个味道，对，
1: 是啊是啊，比方说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有一家潮州菜馆，它已经关了二三十年，但是我第一次品尝潮菜的地方，而且至今难忘啊。
0: 是 OK、所以在 老师的脑海当中啦，或者心里头其实真的还是有很多哎呀那个好吃的味道、
1: 是啊，
0: 真的找不回来了，
1: 是啊，
0: 真的没有了，真的觉得很可惜。
1: 我后来去了潮州两次，也吃了很
0: 当地的
1: 潮菜，在香港很流行，我也在香港吃了很多，
0: 是，
1: 但是比起那个质朴的风味还是在
0: 那一家还是那一家最能打动这个朱老师、OK、不过老师今天帮大家细数了城中区的一些经典的名菜，那老师也有提到这个经典的名菜它其实要能够代代传承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1: 是啊、
0: 对
1: 是、
0: 因为它除了手艺的传承之外它也包含了大环境的考验、
1: 是啊、
0: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比方说我刚说的那个极品轩餐厅前身就是那个松鹤楼，跟那个苏州松鹤楼是同个名字， 然后他的技艺是传承至369。
0: 嗯哼，
1: 哦，这我们下回再了解，再聊聊。
0: 老师已经忍不住想要破梗了。

0: 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朱晨凡老师呢跟大家介绍了城中区的一些经典名菜，还有一些呢可能真的也是在大家回忆当中耳熟能详的一些老餐厅哦。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朱晨凡老师跟大家的分享，谢谢朱老师。
1: 谢谢大家。

0: 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很高兴的再次为大家邀请到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跟所有听众朋友呢来进行分享。 Hello 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贤琴好，晚安。
0: 接下来在这几集的时光会客室语音绕梁的单元当中呢，其实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大来宾呢，其实都跟合唱有关系。上个月呢，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李抱辰老师，
1: 李抱辰先生。
0: 那今天呢，其实要为大家介绍这位呢，其实沈东老师真的有跟他面对面聊过好几次天，甚至呢，老师
1: 是我的幸运，
0: 还帮他写了一本书哦。那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的就是黄有弟老师。
1: 是黄有弟先生有一本传记，他的传记是我帮他写的，所以在他的晚年我曾经有许多机会跟他做访谈，但是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89岁，90岁了。
0: 哇，已经算是非常高龄的长者。
1: 高龄，他后来99岁去世，在高雄去世。
0: 嗯哼，我其实会有一点好奇，想请问一下沈东老师，因为您刚刚说您那个时候访问黄有弟这个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9岁、90岁了。其实他很多往事都还记得很清楚，
1: 记得很清楚。他是一个自律非常严谨的人。他那个时候他自己洗床单呢，去世前一段时间才因为身体的状况，后来有别人照顾。在之前他一直独居，一直独居到92岁、93岁，他自己洗床单，自己洗衣服，然后他会武功，就是会练功什么什么的，然后一直在作曲。你只要邀请他，他就会来参加你的合唱音乐会等等。
0: 是
1: 一个非常老当益壮、非常可爱的老人。
0: 是 OK 好。不过刚刚老师说，你看到这个90几岁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是自己做。其实这也跟他从小的经历，我在猜会不会有点关系，因为有点辛苦。
1: 有点辛苦。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从上个月我们讲李抱辰啊，我把他延续过来讲。其实因为在我个人的关注和研究当中，我一直把李抱辰先生跟黄有弟先生作为一组来看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两个人的背景还蛮有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也有不同地方，他们都是出生成长于中国大陆，然后后来呢李抱辰先去了美国，黄有弟先去了香港，但是后来他们都死于台湾，因为他们的晚年都在台湾，而且他们晚年可以说他们为了台湾的音乐教育和合唱教育简直是拼死拼活、鞠躬尽瘁。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很能够代表那种从中国来到台湾就是渡海的。那当然另外一个跟他们比较不一样的，那就是本地的，那就是吕泉生老师。那我们以后还有机会来谈吕泉生老师。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对合唱其实背后更大的一个轮廓，就是音乐教育。他们都非常的有贡献。
0: 是
1: 李抱辰先生跟黄有弟先生都是教育系的，因为那个年代音乐系不普遍，你除了去上海念国立音专没有别的音乐系，所以他们两个都念教育。而且他们说音乐教育是全人教育，他们认为你只要把音乐学好了，你整个人生的基本条件

0: 譬如说你的身体会好啊，因为唱歌啊，练乐器啊，这些就是一个身体健康的养成啊。譬如说你会很有毅力啊，因为学乐器怎么可能没有毅力啊。譬如说你一定不会弯腰驼背啊、
1: 嗯、
0: 因为你看过哪一个歌唱家，哪一个演奏家出来弯腰驼背、
1: 这不可能的、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嗯、然后你一定会知道那个应对进退、
1: 嗯、
0: 因为你作为一个音乐家有很多场合，所以你出来的你的仪容态度，对，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全人教育，更何况音乐是陶冶人心、
1: 嗯
0: 远在那个雅马哈提出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之前，在李抱成、黄有弟先生他们这一辈的人的观念当中，学音乐就是一个陶冶性灵，所以你音乐学好的，你绝对不可能是坏人，
1: 嗯哼，
0: 就是个真善美的代表。
1: 是
0: 好，所以他们把音乐教育推到非常高，所以他们都念教育系，
1: 嗯、
0: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等于音乐教育家、
1: 嗯，
0: 而他们主要的工具就是合唱。
1: 是
0: 那我会说，他们的一生啊，是那个唱不完的学堂乐。乐歌，因为他们就成长于中国早期，就是民国初年、晚清末年、民国初年的那种，大家都在唱学堂乐歌。再一次讲李叔同，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等等，他们是唱这些歌长大的，所以他们等于就是在这一些歌曲当中，把整个合唱再慢慢带起来。讲讲黄有弟先的背景，他跟民国同岁，他出生于1912年民国元年元月14号，这个是他的阳历生日，农历是前一年的11月24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他真的跟民国同年同月，小了14天。然后我一直跟他讲，我说哎，我说拜托你跟民国同年同月，我说你至少要活到民国100年。他都跟我说好，我一定活到你们。后来他活到民国99年。
1: 嗯，
0: 当然虚岁算起来也是100岁哈。那、嗯、其实他生而孤苦，他其实出身于广东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父亲也是个教育家等等，但是父亲在2岁就去世了，然后家境非常的贫寒，所以从小寄人篱下等等的，所以他养成了他就是一个很内敛、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等到他念了中学，他在广东嘛，在广州成长，所以到后来念了中山大学附属小学、附属中学，然后一路进中山大学。他后来在民国38年离开中国大陆，就是国共内战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他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是正教授。这一路他在广东，在广州，各位知道广州就是什么革命根据地、跟国父是同乡。哎，所以他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他当然就是成长于那个环境，就是那个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只想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什么的，他完全受那个熏陶，所以后来他在香港名气很大，然后一直等到所谓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当然很多人要回去，因为他名气大得不得了，在海外歌曲啊、学生啊好多，他从来没有回去，他就是那个坚决反共的人。从出生到38岁在中国大陆，然后国共内战1949年他去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呢，他的那个中山大学什么什么教授的政见都派不上用场了，因为英国殖民地是 不承认嘛，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他只有在那种民间的这些音乐学校教书。然后到76岁在香港又待了38年，76岁就来台湾，
1: 是
0: 定居在高雄，一直到99岁去世。那你说这样一段岁月当中，他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他其实就是跟李抱成先生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稍微安定下来，就跟海外很多学者啦、专家啦都邀请他们回台湾，他也是被邀请的对象，所以他跟台湾的关系很密切。但是我要先讲回他在中国大陆，他在中国大陆其实就是一直在做音乐教育啊，然后他作曲，他24岁的时候就做了一首小提琴的曲子，叫做《鼎湖山上的黄昏》。24岁的年轻

0: 人做的曲子非常的优美，他其实从小对于京剧、越剧还有乐器他都会，可是后来我跟他访谈的时候我问他，他显然是不太看得起，就是说当你学了西方古典音乐之后，你觉得古典音乐位置最高，
1: 是
0: 他就说那些广东音乐，他说我叫他软骨美人，
1: 是
0: 那个意思是什么，他说很美，但是没骨头，
1: 是
0: 你去想想看广东音乐当中好多滑音哦，可是你去听他的鼎湖山上的黄昏里面还是一样很多广东味道就是你逃不出的，
1: 是
0: 好，然后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叫做《杜鹃花》，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唱，对不对？
1: 很熟，
0: 有年纪的人大概都会了，年轻小朋友就不会了。好，这首歌作词的人叫做方吴君，这位方先生呢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然后就写白话诗，然后黄有弟看到了之后就很喜欢，然后就谱成，然后方吴君后来24岁就去世了，因为他是云南人，他回到云南就是去教书，然后带学生出去郊游，结果就不幸就到意外哈，下去救学生还是什么，反正就淹死了。好，所以方吴君大概就这个就变他最，吴君也是他的笔名，好，不是他的本名。那但是这首歌我看到最早的歌谱就是1942年，民国31年。这首歌在抗战的时候非常流行，那很多人都说那个杜鹃花，你看我们台大有杜鹃花节，对不对？各位，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所谓抗战歌曲，因为在这首歌里面那个小姑娘她摘下一朵鲜红的杜鹃，遥望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这个词的背景是一个战火连天的环境当中，一对年轻的男女为了国家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所以男的上战场了，女的在家里摘下杜鹃花祝愿爱人的平安，所以你如果回来我就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可是各位不要忘记杜鹃花最常见的颜色就是红色，
1: 是
0: 鲜红色、大红色、粉红色、紫红色，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所以在这个象征的含义当中其实隐含的那种战争的鲜血淋漓无情，所以它是一个用爱情去包装的战争当中的歌曲，其实是悲惨的，其实是悲惨。那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想到，
1: 是
0: 不会想到，他有他的时代背景。那最好玩的是黄先跟我说，你知道吗，这首歌是我训练我们这些学生唱歌，我说啊什么，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华人哈，那时候在中国那些人，他们因为听京剧，所以他们很多人会吊嗓子，他们其实呢都是用 喉音压扁了声带，他们不会气沉丹田，所以啊好啊好，就声音就不太对，所以啊啊啊，他说我就要你啊出来啊，那 我当然不能在录音间里这样去啊，他说我就是要训练他们，这是一个声乐的手法，
1: 是
0: 我就大笑，我说哎，我说你时时刻刻在音乐教，他说对啊，当然我们什么样的方法都要试，
1: 是哎，这就是一个好老师，反正就是想方设法，
0: 没错，
1: 只要你能够接触得到，我其实都默默的，其实每一个他也许每一个地方的细节他其实都有想过了哈，这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下杜鹃花好了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乖孙啊，我流鼻水拍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4: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3: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4: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3: 好啦，无你坐我来去啦。
5: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呢，我们进行的单元呢是时光会客室语音绕梁。那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呢是黄有弟先生。好，那我们主要呢要邀请是沈东老师为大家介绍黄有弟先生，
1: 要为大家唱黄有弟先生。
0: 其实沈东老师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我刚刚才开玩笑跟老师说，老师你真的太厉害了，老师唱歌呢，大家因为看不到，大家只听到老师的歌声。老师其实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是前面都没有提词机的，所以所有的歌词、所有的曲调、旋律都记在老师的脑袋里面。
1: 这个各位知道我是台大音乐学研究所的老师，而且我刚好教的课程当中包括流行歌曲啦、近现代音乐文化等等，我一定要会唱的。问题就是你会唱，当然歌词就在脑袋里了，不然你怎么会呢？
0: 我觉得老师讲的轻描淡写，但我觉得才没有那么容易呢。这不是不简单的事哈，
1: 养成习惯了就好了。
0: 那我们今天呢要为大家来介绍黄有弟。那刚刚呢其实老师有把黄有弟先生他的一个生平，然后稍微帮大家做简单的介绍，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黄有弟先生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首作品，就是《杜鹃花》。
1: 没错。
0: 那其实啊，除了这首曲子之外呢，对于中山堂来说，那黄有弟先生还有另外一首作品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首作品呢是被沈东老师呢选作中山堂六首歌当中的一首。那首歌叫做《当晚霞满天》。
1: 是的，《当晚霞满天》我们在过去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哈，那也许大家忘了哈，也许大家没听过，听过就再听一遍。
0: 没有，老师
1: 真不好意思，
0: 我们帮大家复习，帮大家复习，
1: 真不好意思。其实因为黄有弟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所以我忍不住再三的想要把他选作主题，并不是中山堂没有其他故事可讲哦，还有很多其他。好，黄有弟先生他的《当晚霞满天》1956年是在中山堂首演，我就把它选作中山堂六首歌之一。我当年我当时选这六首歌都是歌曲足以代表那个时代环境的一个反应跟投射。当晚霞满天它代表的就是那种反共的含义哦，那这个的确就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还记得的话，我选择了跟他做匹配的一首歌，就是第二年出现在中山堂舞台的吕泉生的《阮哪怕开心来问

0: 常，各位听众去想，一方面就是反共的歌声高唱入云，高亢嘹亮，另外一方面是真的有一些台湾本地的朋友在那边感叹希望温呐，怕亏心买蒙汤，我们就会看到春天的花朵哈。所以那个真的就是当时台湾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跟大家的心境。好，所以当晚霞满天的确在那个时候创作，黄有弟先生受到钟梅英这位女作家受她的委托跟邀请，那么做了当晚霞满天。她其实就是我觉得跟杜鹃花是一脉相承的，因为晚霞也是鲜红的，跟那个杜鹃花一样，其实这里面都有那个爱情的元素。所以这个女生呢就讲这个男生，你忠于爱情但更忠于真理，然后就为了国家你就必须 要慷慨赴义这样子。那这个歌因为是四部合唱，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变出四张嘴巴
1: 所以我们待会放给大家听一下。
0: 但是这个有感人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个女生唱的我爱我爱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而的男生唱的是长相忆长相忆长相忆、okay. 各位，我们真的，我自己不是合唱团的，但是我每次听到人家唱，或者我即使念这个歌词，或者我在写这些稿子，我都会觉得鸡皮疙瘩、因为他们表达的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年轻儿女的心声、他们真的就是在战火之下，然后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爱情，然后去实践自己的理念、这个就很让我非常感动。当然黄有弟先后来跟钟梅英这位女作家还有另外一首更有名的合唱的作品叫做遗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若

0: 这首歌钟梅英女士拜托他写，然后我们黄友弟先生就去意大利留学了。他到年过四十才去意大利留学，留学了六年，然后就把这个事情丢得远远的。然后等他回来之后，就六年留学完了之后回来，人家说歌在哪里，要不要下呢？他就赶快就，然后就写了这个遗忘。其实被人家流传，因为这个里面的确就是个爱情故事，有人以为是他跟钟梅英的故事，甚至有人说钟梅英是他的前妻。错错错，完全不是，他们两个只有合作关系。
1: 是
0: 完全。黄友弟先有三个女儿，然后他的确离婚了，很早就他的妻子就带着三个女儿到美国。我见过三个女儿当中的两个。Anyway， 遗忘你听的那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遗忘，遗忘，遗忘哦。然后他就是用跟那个钢琴唱的人一直唱遗忘，遗忘，遗忘，但是钢琴的旋律在反复。若我不能遗忘又怎怎么怎么，所以他等于是钢琴在回答这个人
1: 生，
0: 就是，我其实是不能遗忘的，我虽然口口声声讲的是遗忘，可是 我心底的旋律是记得牢牢的。他很擅长用这些技巧，所以这个歌非常好听。 你知道合唱曲跟艺术歌曲其实不是只听歌词听旋律，它的伴奏很重要，伴奏浑然天成就是一个创作的一体，所以伴奏也会告诉你某一些情感。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这里非常清楚的就是等于是一个唱出来的声音，另外一个是心底的声音。
1: 哦，
0: 对，
1: 是
0: 这个就是遗忘。

0: 黄友弟先就跟李抱成一样，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就是不断的从香港被邀请回台湾哦，然后到处去推广他的音乐教育。他跟李抱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李抱成做行政比较多，李抱成在美国也当过系主任，所以他从他那个 organize 那么多合唱团，就知道李抱成非常有行政才能，做规划。黄友弟先就是作曲，他一生大概有2000多首，就我帮他整理的著作目录，2000多首的曲子，而且有的时候一个编号就是一部舞剧哈、哦，那这里面就有很多
1: 很多首曲子，
0: 所以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那当然，抗战时候散失的作品也非常多。好，那个时候他被邀请回台湾，有一个很有趣，大概民国47年，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民国47年，那个时候不知道哪个学者，我有点忘了那个细节的资料，反正就是说孔子诞辰，我们现在都知道是9月28号教师节，那原来不是928，原来是另外一天。然后就说，嗯，这个日期不对，因为孔子是2000多年前的人，所以那个日期是错的。于是那个时候，台湾的教育部就请了学者重新考定，确定928才是孔老夫子的生日。
1: 是，
0: 于是要把教师节跟孔子诞辰纪念日就合并在那一天，然后要办一个盛大的仪式，于是就要有一首歌叫做孔子纪念歌，就赶快请黄友弟做。黄友弟就受到了这个委托，教育部指定，就说礼运大同篇里面就是有一个那个大同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巴拉巴拉等等。他说那一段就是孔子的理想，这也是我们教育的理想，你可不可以拿这个东西写一个孔子纪念歌、哦、你不觉得很难吗？
1: 我觉得蛮难的，
0: 因为那个不是歌词，那个是文言文。而且黄友弟先生是应邀来台湾，手边连钢琴都没有，然后没有任何的，所以教育部怎么办？而且每次回台湾就很多应酬啦、邀约啦、演讲，教育部说来，他们就跟侨委会哈，因为他那时候算华侨的身份，把他送到北投的华侨会馆，他当时叫做侨园，就是华侨的侨、嗯，把他送到华侨。我就跟黄先生说，我说哎、欸，把你关禁闭。
1: 老师刚刚讲，我也在想，
0: 关禁闭，
1: 就直接我们帮你安排一个单独的空间，
0: 对对对。关禁闭就把他关起来了，就逼他创作，然后他就是没有钢琴啊，他就只好用想的，对他来讲也不难。各位知道他在抗战时期，因为他家里很穷，所以他那个时候没有钢琴练习。他跟我说，他在那个木头的箱子上面，放衣服的木头箱子上面画了键盘，这样练钢琴。所以对他来讲，那个想象的钢琴不难，他是会
1: 音色在他脑袋里，
0: 都在脑袋里，对对，所以这些先生都很天才。然后他后来就没几天，他就创作出来了《孔子纪念歌》。后来这个歌在台湾的音乐课本上面都变成一翻开就有。他怎么唱呢？我唱两句，看同学们哈，
1: 大家
0: 听众们记不记？大道之行也，天。

0: 张，好，不唱了。
1: 老师好厉害哦，
0: 我们就把它唱完。
1: 哎，我刚刚才跟老师说，老师这个歌能唱完，其实我也就把那个《礼运大同编》
0: 背
1: 起来
0: 了。这就是黄先生的目的。黄有弟先生跟我讲啊，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广东嘛，哈，在广州，他听见几个女学生在背《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啊，然后就说怎么都背不起来。后来就有人唱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等等等，哈，他就突然觉得如果把

0: 难背的东西变成歌、嗯、大家就会了、嗯、所以你看他做礼运大通篇，他说我这就是我的目的，我就是要把它做成你会唱就会背。
1: 嗯，所以他真的是心心念念，我觉得
0: 音乐教育
1: 真的不管是任何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
0: 欸、可是你知道吗，很难呢、欸、因为你看啊、哦，大道之行也，大道之行也，他说你如果做的不好的话变成大刀，好，就是拿着一把刀要来杀你、哦、然后大道之行也，那个也字因为是鱼尾助词一定要降下去，
1: 是
0: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个公一定要最高，
1: 是，
0: 所以能够把语言跟音乐旋律的结合，这是所有作曲家的挑战、哦、他在这里面花了很多功夫，
1: 这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其实刚刚老师说旋律跟语言跟这个歌词能够怎么样做完美的搭配，其实他真的要有一定的功力的哈。但是大家以为黄有弟先生把这个礼运大同篇变成歌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吗？没有，等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另外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事情等一下再请沈宗老师来告诉大家。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台湾大学音乐学研究所的沈东教授呢来到节目当中哦。那我们今天的时光会客室余音绕梁的大来宾呢是黄有弟先生。那刚刚呢，其实老师为大家介绍了黄有弟先生的一些作品，包括了大家很熟悉的杜鹃花，还有当晚霞满天，还有遗忘，以及孔子纪念歌。其实呢，他有一首作品，老师刚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哼给我听，我一整个下巴快掉下来了，因为没有想到黄有弟先生他有一首曲子真的跟心经，大家在抄袭的心经结合在一起的。
1: 黄先晚年就信佛，他最后晚年几年也是高雄有一个寺庙供养他，他就是住在寺庙，然后有人照顾他这样子。然后他就是做了很多佛教歌曲，做了非常非常多佛教歌曲。那其中佛教徒都会的，不是佛教徒也知道的心经啊，他还是一样，就是像那个孔子纪念歌一样，他的目的就是你会唱就会背。我唱几句，乖。

0: 诗。好，这其实是四部合唱。
1: 对，但老师我发现其实
0: 我只能唱一点点，
1: 旋律其实真都蛮好听的耶。
0: 旋律很好听，而且他非常注意就是语言跟音乐的结合，而且在这里面有一些断句当中你仿佛听到那个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有一点点类似。可是各位知道吗，他做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年纪多大了？89岁。
1: 好惊人哦。
0: 所以人不但要活到老学到老，要活到老做到老
1: 创作到老。
0: 你要到这么大的年纪你还能去有发这个愿心，心经200多字，其实说长也不是很长，可是对歌词来讲它是长的，而且它是四部合唱。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创作四部合唱不难，你先把那个旋律
1: 旋律抓出来，
0: 这个要想出来哦。那个89岁的老人家其实了不起哈，
1: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要做到老，
0: 没错，心经。对，
1: 那其实除了心经之外呢，老师说，哎，还要再

0: 介绍黄有弟先生一个作品，叫做《思我故乡》。
1: 是，哎，黄有弟先生，我讲他的跟中山堂的关系吧。那个时候他就是有很多反共歌曲嘛，譬如说他在中山堂的舞台上，我看过一张他的照片，他的一些跟反共相关的歌曲，他从香港到台湾来，都在中山堂首演。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的那个文艺协会，就是文讲会的负责人张道藩先生介绍他，然后他就站在台上，另外一边是一个作词人叫李韶，后面一个合唱团就是等着要唱他的歌，而那个指挥就是吕泉生，所以在这个台上就是大家都交汇在一起。那么这些歌里面有一些非常好听的，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有一首歌叫做《问莺燕》。杨柳丝丝缕，桃花点点红。各位自己去查《问莺燕》，其实这些都是跟反共怀乡的意识相关的，都是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那么这是许建吾的词，然后它是一整个合唱组曲，这个是组曲的，我记得可能是第三乐章。那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就是怀念中国，想象中国，这种情怀一直到1970年代的中叶达到高峰。那当然后来那个时候本土化的概念已经兴起了，所以慢慢大家就不再去那么怀念中国，就是开始划出界限了。好，所以1970年代几乎是想象中国的一个最高峰。然后黄有弟先生就做了一首歌叫《思我故乡》。那么那个作词者是秦孝仪，秦孝仪先生就是老蒋总统身边的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所以那个歌词哦，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要背歌词哈，非常的怎么讲，非常的咬文嚼字。我随便哼两句。那洞庭的蓝佩，西子湖的花房，峨眉金顶的月光，松花江雨吹细浪，雅鲁藏布江。

0: 让，然后底下就整个合唱团啊，好，我只能唱主旋律，对不起哈，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四部合唱，而且它有四个段落。你会发现我刚一会儿就唱什么《洞庭湖》《松花江》哈，
1: 就是
0: 那个年代一个一个中国想象哈，大家就把整个大中国都变成了我的故乡。这个几乎是我觉得是黄有弟先生很重要的一首好作品，而也代表了一个怀念中国、想象中国的高峰。当然后来就再也不会这样，黄有弟先定居台湾之后，他跟李抱忱不一样。李抱忱在台北专门在那个整个国家的政策哦，然后好的合唱团、大学的合唱团发挥影响力，而黄有弟先在高雄，他几乎连小学的合唱团他都去指导，妇女合唱团、市民合唱团，他真的就是从根做起。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就是李抱忱先生、黄有弟先生，就是似乎就是有一些互补，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每次去高雄看黄先生，我就会看到很多小学校长啦，什么都簇拥着他，小学的音乐老师，他来者不拒。你知道对他来讲一辈子，他到最后去写那个台语歌曲，我问他说啊，你敢会讲台湾话？他说我当然不会。我说那你怎么办，那个语言怎么办？他说我把它想象成广东话。
1: 是，
0: 后来他做了很多台湾民谣
1: 哦，
0: 很多台湾民谣都被他改编成四部合唱什么的，然后就跟很多合唱团，然后做了很多台语歌，就都是合唱曲，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深耕台湾本土，而且是南部的一个老先生。我很佩服他的是，他很洒脱，很看得开，因为他的女儿都不在身边。他到最后就说我的版权全部释放出来，
1: 是
0: 非常洒脱了不起的一个老人家。
1: 而他的这个版权全部都释放出来，其实是不是有一个目的，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唱，
0: 我希望大家都唱，我希望大家只要喜欢都可以感受到音乐的美。

0: 美好都可以在，就是希望音乐教育更普及。你知道他去世的时候，我当然去送他哈，然后他住在一个寺庙里面嘛，然后那个寺庙就是在山上，然后他们山上装了扩音喇叭，整个山上都在放杜鹃花。
1: 是，
0: 我跟你讲，我一路在哭，真的一路在哭，就觉得我觉得我很幸运，我还有机会见到这些老前辈，然后帮他们写传记。我到现在还留下一些他给我的资料，其实我没有整理完。
1: 是，
0: 那我后来觉得，其实我今年都60好几了，我也不怎么觉得需要去整理。我去定义老先生的一生，他就是一个永远的音乐教育家，跟李抱忱先生一样，而他们的一生就是一个一首唱不完的学堂乐歌。
1: 嗯哼，
0: 他跟我讲，他说你看我活了这么老，我其实累了，他说我好像是一个功课没有做完的孩子，我被留堂了，你知道，他就用中国大陆的，我就是被留在学校课堂上，老师不放学不让我回家。
1: 嗯，
0: 所以后来有一部那个他得了行政院文化奖，他们来拍纪录片，我就建议说可不可以把这个题目就叫做留堂的孩子。对，他就是留堂的孩子，活到99岁。
1: 是，但他的这个留堂的学生，他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
0: 他的功课做的太多了，
1: 而且他做的太好了。
0: 我觉得他留下很多很多精彩的歌了，
1: 嗯，
0: 留下来非常多精彩的歌，譬如说我们的高山青，后来 也在他的笔下变成阿里山之歌，变成四部合唱什么，大家都非常喜欢，还有很多他所熟悉的广东歌谣通通变成他在香港时期，他跟有一位声乐家叫傅明仪啊，傅明仪女士，傅明仪女士的爸爸就是中国很有名的导演叫费穆，费明仪女士，那他有一个费明仪合唱团，每年初一费明仪去跟他拜年，然后就跟他约稿，你要写一首歌给我那因为在香港嘛，所以他就用那个广东歌谣，然后就变成了那个广东歌谣的那个四部合唱，
1: 是
0: 非常受欢迎，
1: 是
0: 就是他就是一个音乐教育家。
1: 嗯，他真的掌握所有的机会，你来找我我也来者不拒。
0: 对，
1: 但是我希望可以推广，
0: 有没有发现人要勤劳，而且你知道吗，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很多书，要不然我怎么会这么了解他，他写了非常多的书，就是回忆，他李抱忱先生也是一样，那李抱忱先生写的还没他多，黄有弟先生写了至少我看到有12本散文集，跟他的音乐的回忆，跟他什么非常，我有时候跟他 我跟他讲过，我说啊，你小孩都不在身边了，那你除了写文章那边你干嘛呢，他说对啊对啊，我讲什么他就一直这样点头笑
1: 不过他创作能量真的非常的丰沛，但是也就是老师刚刚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也要做到老，
0: 就是这样
1: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沈东教授呢，在空中为大家介绍了黄有弟先生，也非常谢谢沈东老师，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去找找黄有弟先生的歌听一下吧。

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有缘千里话音乐的主题哦。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与和平的语言。所以呢，2026年的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是跨越地理文化场域的节目企划哦，就透过60位来自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乌兹别克、巴斯克、加萨、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们，还有文化推动者哦，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声音地景。因为我深信了，当语言失效，声音仍然能够抵达，当边界筑起，音乐仍然能够穿越哦。所以透过广播邀请您一同倾听那些来自于边界的声音，他们不只是回忆，更是未来的可能哦。所以呢，就是继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系列之后呢，就再次邀请您走进乌克兰。乌克兰这个地方真的是人文荟萃哦，而现在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五年了，非常希望和平能够到来。那在先前其实也为大家直播过一系列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啊，那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来切入，希望能够透过乌克兰这个国家的音乐整体创作群

节目记录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声音还有影像之间的这种连结是双向的。当我听到音乐的时候，生动的画面出现在我眼前，我试着把它画下来。到了1990年代初期，由于阿布哈兹战争，乔治亚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所以这导致我的父母决定移民，以便我可以继续学习。感谢乔治亚作曲家联盟给予我的推荐，还有特拉维市政府的支持，我们搬到了奥德萨。在那边，我在一所音乐学校继续学习。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乔治亚乌克兰的作曲家 Dr. Asmati Chbarashvili、他是新生代的乌克兰作曲家。刚才谈到了一个 War in Abkhazia， 也就是阿布哈兹战争，这就要说到在1992到1993年间，阿布哈兹因为诉求脱离乔治亚，所以就发动了武装冲突啊，在俄罗斯的支援下，阿布哈兹就取得了实质的独立，所以就导致大规模的难民危机，还有文化遗产毁损啊，到现在主权都还是悬而未决。这就是为什么阿斯马提他们一家人要从乔治亚移民到乌克兰奥德萨，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进行了一个种族清洗，那他们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移民哦。所以其实阿斯马提是在战乱下成长的，所以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听到有很多是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还有对于战争的控诉。好，接下来这首曲子是写给大提琴还有钢琴的作品，叫做《当太阳升起》，就象征着新的生命、希望还有自然的循环。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于乔治亚乌克兰的作曲家 Dr. Asmati Chbalashvili 的作品，是写给钢琴还有大提琴的，这是当太阳升起。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 Dr. Kamela Tsekolenko，就是 Dr. Asmati 的老师啊，就是在 Dr. Tsekolenko 的介绍之下得以专访到这么多位优秀的乌克兰女性作曲家。 OK， 那就请 Dr. Asmati 来谈一谈关于他的老师吧。
1: Tsekolenko is one of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You are very enthusiastic composer. Also, you received PhD in history of arts. So that's the other journey, right?
2: I had the honor for studying with Kamela Tsekolenko, who has contributed immensely to Ukrainian music, not only as a composer, but also as teach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festival Today and Tonight of New Music.
0: 我真的是很庆幸能够跟随 Dr. Kamela Tsekolenko 学习，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而且作为作曲家为乌克兰音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一位音乐教育还有两天两夜新音乐节的创办人，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庆是在1998年，那个时候我12岁，那是对于当代艺术世界的完全的沉浸啊！我认为这对我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身为研究者，我一直努力探索身为作曲家我感兴趣的现象。我的博士论文主题就是乌克兰艺术文化的概念融合当代音乐啊，对于这个主题就反映了我对于视听的一种联觉的兴趣。那这样的兴趣在我的童年就表现出来的。在奥德萨音乐学院的学习期间，我根据立陶宛画家丘尔廖尼斯的画作创作了长笛、大提琴还有钢琴奏鸣曲。后来我又根据视觉艺术的理念创作了几幅作品，比如说视听作品《克服》啊，它的灵感就是来自于乌克兰艺术家西多伦科的画作，还有几首作品是我尝试创作自己的视觉部分，比如说在2017年温哥华 ICM 的音乐节的作品《光》，在奥德萨举行两天两夜音乐节的时候有进行首演。
2: Another example is the piece When Rises for Cello Piano which was performed on the festival Today and Tonight of New Music Odessa.

好，这就是 Dr. Asmati 的分享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应该就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在战争的时候所写的，叫做《战时的七种基本情感》（Seven Basic Emotions in Wartime）， 那就是反映这个动荡不安的时刻的一首深刻的作品啊。那就透过了音乐探讨人类在战争时期的极端环境下，心灵所经历的各种层次变化，像是每一个乐段就对应一种特定的情绪，像是恐惧、绝望、愤怒、麻木，或者是微弱的希望哦。那这首曲子是写给两位钢琴家的预制钢琴的作品。

所听到的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smati Chbarashvili 的作品《暂时的七种基本情感》，这是写给两位钢琴家预制钢琴的作品哦。那我们会听到一些好像不是在乐器当中的声音，比如说像乒乓球或者是一把尺在钢琴键上进行刮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当代音乐的一个特色之一啊。那也许乐器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作曲家在声响上的需求了。好，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

0: 现金一万块，红鞋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看你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已经少两个无。作家爱大方孤独，方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方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方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钢琴家叶绿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主持的有缘千里画音乐。

0: 非常的谢谢叶绿娜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陪伴您哦。好，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来自乔治亚与乌克兰的 Dr. Asmati Chbalashvili， 他曾经在3月份的时候呢来台湾与中央 C 室内乐团共同举办了遥寄声景，就是乌克兰与台湾女性作曲家的对话。那么关于 Dr. Asmati， 他本身也是一位研究员，目前担任乌克兰国家艺术学院现代艺术研究所科学事务副主任啊，而且也是乌克兰全国作曲家联盟的成员。那您觉得从事这些工作啊，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因为身兼老师、作曲家、音乐家、研究员，那怎么样挤出时间的？
1: You are a Deputy Director of Scientific Affairs in Modern Art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of Ukrain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Union of Composers of Ukraine, and member of the Ukrainian section of ISCM. What is your achievement? You are a teacher and you are a professor, you are a composer, musician. So how can you make the time? Yeah.
2: Yes, it's challenging, but it's a great significant thing for me is to combining research work with composing and my role in the Modern Art Research Institute. These three aspects don't contradict, but
0: 是的，对我来说，将研究工作与作曲的工作，还有我现在在艺术研究所的这些角色结合起来，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三个面向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协同作用就源自于对于现代艺术研究的独特性，理论还有实践的结合是一种惯性啊。我的同事都是各种艺术形式的佼佼者，他们也成功的将研究活动还有创作的活动结合。我目前的研究计划是致力于在后人文主义思想在艺术中的表现形式，得益于乌克兰虚拟高等研究院还有中欧大学高等研究院奖学金的支持，我有机会在布达佩斯度过4个月的研究计划的时光哦。除了这部分的研究之外，我还能够实施一个叫做暂时反思的创意专案。

0: Yeah, great. Impact of Russia-Ukraine war. How the war w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So any challenge and adaptations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How Ukrainian composers maintain their compositional spirit amid the conflict?
1: Thank you. As I noticed, this was the second war in my life. The first was during my childhood in Georgia, which forced us to move to Ukrain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in Ukraine, they were.
2: 关于俄乌战争，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场战争。第一次是我在乔治亚度过的童年，迫使我们搬到了乌克兰。在俄罗斯人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人们感到震惊。渐渐的，我们适应了，并开始我们可以做的工作。战争开始以来，我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乌克兰女艺术家与他们的武器。Dr. Kamila Tsekolenko 就邀请我参加。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在乌克兰西部的德罗比奇这个城市，当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还能够返回基辅的家，因为大量的俄罗斯军队正在试图攻击他。那是2022年的3月或是4月。随后我又创作了两个以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一个就是希多伦科的短片的电影音乐，这个短片的名称叫做被迫迷失方向、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为浴室钢琴还有两位表演者的战时的七种基本情感。我看到全世界对乌克兰艺术家的支持增加了，对乌克兰文化还有艺术的兴趣也倍增，乌克兰音乐的表演是更加频繁，战争主题已经进入了几乎所有乌克兰作曲家还有艺术家的创造力，这也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创造力代表了某种的治疗过程，也可以帮助艺术家理解还有忍受这些艰难的时期啊、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艰困的时期艺术会崛起。战争时候的艺术也可以作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形式，吸引世界对于事件的关注，并且促进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
1: Art during wartime also serves as a form of cultural diplomacy to draw the world's attention to events and can promote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Ukraine。
2: 好，这就是关于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smati Chipalashvili 的分享哦。战争的确是会改变人们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是刚才 Dr. Asmati 有提到的这位立陶宛的艺术家，也是作曲家丘尔廖尼斯的画作啊，所产生的灵感写成的 Sonata of Stars， 也就是星之奏鸣曲。那创作的本身就非常具有强烈的音乐结构感，而且呢也能够捕捉到这画作当中的神秘还有宇宙观的意象，将色彩的层次转变为音色的变化。

0: 听众朋友，如果说海洋是流动的，那么澎湖就是这条流动道路上最迷人的转运站。澎湖与冲绳同样具有南岛文化色彩的岛屿进行的音乐合作，这种横向的跨国的海岛声音的交流，能够体现出澎湖作为海权时代关键位置的艺术延续啊。那今天在节目中同样是请到张扬老师这位来自澎湖的指挥家来谈一谈关于近几年来澎湖的音乐交流。
1: 音乐交流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文化的交流上一直以来从古至今一直都是有的。因为澎湖的移民漳州人也有，泉州人也有。那大家常会讲说澎湖人讲话有一个讲台语的时候有一个澎湖腔嘛，但其实我们的腔跟泉州话比较靠近一点点。对，那这个文化的变迁，也就是说我们最早知道澎湖它的移民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那后来经过元朝，然后明郑时期，也就是郑成功时期，然后到清朝的时候一直有移民在澎湖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那所以我觉得尤其在传统音乐上的交流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包含澎湖的传统音乐有包歌、南管跟八音、汉乐八音。那这些传统音乐它其实都反映着这个移民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它其实曾经我觉得有些像我们这边的庙里面，也就是地方的宫庙里面有非常特殊的一种职位叫小法。那小法它对小法它跟乩童跟道士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属于比较民间的巫祝信仰的这一种系统。那小法其实它我曾经跟一位研究小法的学者讨论过，就是说他说小法的痕迹其实也是一个移民文化的这种痕迹，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小法是澎湖特有、特殊、特有。

0: 的东西。但是这位老师他就说，其实原乡的小法在现在的福建莆田一带，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近似的这种痕迹。虽然可能在文化在系统的时代下的变迁一定是会有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种东西它还是有某种的相似性。那谈回来到传统音乐的时候，比如说南管，其实我们这边的南管管阁也曾经有到大陆去交流的经验。那早期我们也有一些，比如说宗教上的。其实我觉得澎湖跟大陆的交流更多的是宗教上的，也就是说，因为澎湖这边妈祖的信仰很盛行嘛，因为我们有澎湖天后宫，对，那这个妈祖信仰的这个交流，他们包含他们带回去到福建到梅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交流是非常频繁非常明显的。
1: 是，
0: 那只是说在艺术文化上的交流也是有，对。大概我觉得这个，但是要说澎湖有没有在里面扮演什么特殊的角色或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比较少，但是交流的频繁我相信在两岸之间一直都是非常频繁的。然后我觉得也对澎湖的包含传统音乐也好或是宗教信仰也好，我觉得都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对，大概是这样。
2: 听到张扬老师的分享，就让我想起在20多年前，我的一位老师洪麒麟老师就有在澎湖举办过国际合唱音乐节哦。那后来就陆续的有很多的一些团体到澎湖去巡演，而且固定在每年的夏天会在澎湖举办合唱音乐节哦。像拉纤人就是非常固定的，每年都会在澎湖举办合唱音乐营，所以这已经是行之有年了，而且澎湖地区音乐人才辈出，这是毋庸置疑的。好，那还有更多关于澎湖的音乐还有文化，我们留在下周再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

0: 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高兴能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单元要和您所进行的也就是音乐懒人包。那很多时候呢，你在听古典音乐呢，也许很多人你会听到，比如说我们介绍一个交响曲或是介绍一个进行曲，那很多时候这一些呢什么样的一个曲子呢，其实就是一个音乐的题材。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音乐的题材呢，分别也就是圆舞曲以及进行曲。那首先呢，我们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圆舞曲。什么叫做圆舞曲呢？其实圆舞曲它原来呢，它是用奥地利的一个农民舞蹈的音乐，而这种音乐本为是一个缓慢而粗俗的舞蹈，但是自从呢传入了高级的社交界之后呢，那就一变而成为一个优雅而且较为快速的一个舞曲。当法国大革命在18、19世纪之交震撼着整个欧洲的时候，源自于德国南部与奥国相间的一些三拍子的民俗舞曲，比如说像连德勒舞，还有是德国舞、旋转舞等等，逐渐的呢就被引进到了城市，那变成了一个文明社会当中的一个圆舞或者是华尔兹。而圆舞呢，虽然被适当的把它文明化了，然而它仍保有一个乡间愉悦奔放的一个本质，那以及刚兴起时尚而被视为有伤风化的一个男女的一个相拥抱的舞姿。那无论如何，它终能够逐渐取代了属于旧时代优雅高贵且显得娇柔做作的宫廷舞蹈，也就是小步舞。那他就以他那种平民化的格调呢，来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精神。而当时可以供舞蹈的这些的咖啡厅或者是小酒馆呢，或是稍后兴起的大规模的舞厅呢，那王公贵族或者是一般的平民呢，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因此呢，就这样消除了一些阶级间的一个界限。那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要和您所介绍的这个圆舞曲呢，其实就一定要提到约翰·斯特劳斯家族了。

小约翰·史劳斯呢，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那他才刚开始他的事业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维也纳轻音乐的黄金时期呢，才刚要展开而已。那我想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在圆舞曲当中最著名的代表性的音乐，也就是蓝色多瑙河圆舞曲。这一首

民众呢就陷于沉闷的一个情绪当中。那为了摆脱这个情绪呢，施劳斯呢就接受了维也纳男声合唱协会的指挥赫贝克的一个委托，创作了一部象征维也纳生命活力的圆舞曲。而这首曲子在1867年的2月9号作为合唱曲来首演，观众的回响频频。不过在半年后呢，施劳斯他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亲自指挥这首曲子的演出，那不再以合唱的方式，以管弦乐演奏的方式呢，但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八月份施劳斯远赴伦敦指挥演奏了这首曲子，同样的呢获得巨大的成功。那自此以后，世界各国纷纷的就印刷了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曲谱，并且演奏这首曲子。在首演的七年之后，1874年奥地利的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汉斯利克就评论这一首蓝色多瑙河以同祝福皇帝与皇家国歌并列，并且呢跟奥地利艺人呢视为这是歌颂国土与国民的一首国歌了。接下来我们就和您一起来领赏这一首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浪漫乐派当中，圆舞曲的运用呢，到了肖邦呢，他又在钢琴上面呢，来展现不同的一个形态。肖邦他谱写圆舞曲都遵从圆舞曲应该有的三四拍子的一个节拍，但是呢，并非早期用来跳舞用的维也纳的华尔兹，而肖邦他所创作的圆舞曲大多是以舞台上面表演为目的的，多半呢都是考验着演奏者演奏那种舒缓音乐的能力，但是其中也有些部分呢是非常强调演奏部技巧的。那因此呢，他的圆舞曲呢大致可分成两类，一个也就是舞蹈用的圆舞曲，第二个借圆舞曲节奏表现自己内心的一个抒情诗。肖邦他很不喜欢维也纳的圆舞曲，他写的圆舞曲是精致的沙龙风格的圆舞曲，会令人联想法国巴黎的社交界，而他的圆舞曲有实际可以拿来跳舞的，也有吐露内心情感而不适于跳舞的，有许多是借着圆舞曲的节奏写出来的抒情诗，更有一部分呢是带有马祖卡舞风格的一种圆舞曲。那肖邦的天分，那即使用圆舞曲这种平常不过的节奏呢，都可以发挥他那种独创性，而这些音乐比较容易来弹奏，因此呢常用在开始演奏肖邦钢琴曲的入门的作品。肖邦他在19岁的时候到维也纳旅行演奏，以优雅的演奏风格迷住了维也纳的听众。他在维也纳初次登台的时候就得到华丽的成功，而且名声远播国外。当时在音乐之都也是维也纳都流行着约翰施劳斯优雅的维也纳的圆舞曲。几年以后他离开了波兰，再次赴游维也纳的时候，肖邦在他的日记上面曾经写说，为什么他那具有独特性的艺术与演奏的技巧在维也纳不受欢迎，那千篇一律的陈腐的实用的圆舞曲受到那么大的欢迎，维也纳听众的品味水准实在是令人怀疑。1824年肖邦创作了第一首的圆舞曲，直到他1849年来去世，总共写作了36首的圆舞曲。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肖邦的这第一号的降E大调作品18的华丽的大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再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肖邦圆舞曲当中最著名的一首，这就是第六号的降D大调的一分钟圆舞曲。那这首曲风呢，非常的愉快，那又被称为叫做小狗圆舞曲。肖邦的情人呢，乔治桑呢，他养了一只的小狗，他有追着自己尾巴啊团团转的一个习惯。据说乔治桑呢，要肖邦把小狗圆圆转的样子呢，用钢琴来描写出来，于是谱成了这一首小狗圆舞曲。这是一首非常快活的作品，而中间的乐段呢，有钢琴诗人肖邦的优美世界。有人也喜欢主题在很长的正音之后呢，若有所思的再现的那种情绪。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小狗圆舞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呢，在这临近的夜晚呢，再要和您一起再来介绍肖邦的另一首的圆舞曲。我们和您来领赏他的第七号的声息小调的作品62-2。这是一首充满的马祖卡风格哀愁的一个美丽的作品，音乐当中渗透出肖邦往年的一个心境。三段体主部呢，有马祖卡风格的抒情诗与迅速运动的八分音符的旋律所来构成的，与乔治桑的恋情呢已达到尾声，有一种莫名的死亡的预感漂浮在乐句里面。中间的乐段的降低大调的旋律很优美，但已显示出一种浓厚放下一切的色彩，引起我们听者呢一种伤感的一种感情。在肖邦的圆舞曲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也就是这一首第七号的声息小调的圆舞曲。

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男人包的节目单元当中，刚刚我们和您来介绍了音乐的题材圆舞曲，那接下来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音乐的题材呢，也就是进行曲。进行曲这样的概念，我想只要是听到这三个字，您非常容易了解的，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可以听到各种样式的进行曲。那进行曲它原本它是一个舞曲的一种，因为它具有规律的一个节奏，还有明朗愉快的旋律，所以后来便被应用到军队以及一些大众聚集的场合的仪式当中。进行曲在经过艺术化还有精致化之后呢，也被连用到音乐的创作里面，像是音乐的歌剧，华格纳的歌剧，也就是罗安格林当中的婚礼的进行曲，以及威尔第歌剧当中阿依达里面的凯旋进行曲等等，这些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进行曲的一个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的，也就是威尔第最著名的歌剧《阿依达》当中这一首最著名的凯旋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继续要和您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进行曲的一个曲子。那我们和您要来介绍的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一首非常著名的《微风敏敏进行曲》。这首进行曲呢，其实它总共有第一号到第五号五首的进行曲所合成的。而《微风敏敏》的标题呢，乃是出自于莎士比亚的剧本《奥赛罗》，它的原意呢就是指盛大的游行。而这五首的进行曲最著名的，也就是它的低大调的第一号的进行曲是最有名。整个乐曲的开始呢，就进入了一个雄赳赳的气势，也颇有热闹的游行风味。而乐曲行进到中段的时候，那阳刚的进行曲转为高贵的庄重的三重奏，艾尔加

自己就预料说这一段旋律肯定会让观众如痴如醉。果然这一段是充满着怀旧的曲调，似乎是对旧日的时光无限的缅怀。怀旧过后呢，第一主题再重现，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热闹的气氛当中，但更加重了那种庄严三重奏曲调之后，再度现身的不过是带往一个华丽又无比振奋的一个结尾，让雄壮利落的结束了整个曲子。艾尔加的这一首进行曲呢，每一次介绍英国皇家的庆典的影片呢，都会成为一个最佳的配乐，也常常出现在英国高中的毕业典礼上面。艾尔加让所有的英国人都想起了昔日的光辉。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艾尔加的第一号威风凛凛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英国的作曲家艾尔加他所创作的第一号的微风敏敏进行曲。那我想里面的那个主题音乐呢，其实也被一个卡通影片呢把它引用成为它的影片的最后的片尾的一个曲子。那我想这首是相当熟悉的一首微风敏敏进行曲。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进行曲，这是魏纳的一位作曲家约翰斯劳斯家族这老约翰斯劳斯他所创作的一首拉代斯基进行曲。这首拉代斯基进行曲呢，在每一年的维也纳的新年音乐会当中，最后一定要安口这首曲子，同时呢，指挥呢还要转过身来指挥着观众呢，用拍手的方式跟着这个节奏呢一起跟乐团来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和听众朋友继续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约翰斯劳斯的拉代斯基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呢再和您所来聆赏的，也就是每一个人一生当中你都会使用过一次的这一个孟德尔颂的在《仲夏夜之梦》当中的这一首结婚进行曲，我们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非常浪漫的结婚进行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晚上音乐懒人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圆舞曲还有进行曲这个两个音乐的题材，希望从今晚的介绍当中能够让您更清楚圆舞曲还有进行曲的这两种音乐题材的一个方式。夜已深了，今晚的节目呢也将在这边和您道声晚安，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非常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与您在台北的天空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这边祝您晚安，再会。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

木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4: composer from my country.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策展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从亚美尼亚到亚塞拜然之间的阿尔察赫，还有加萨帐篷里的音乐教室，以及南高加索，然后在呼应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三个离岛，金门、马祖、澎湖。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和平的语言。那这是一场跨越地理还有文化场域的节目企划，就透过60多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加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还有文化推动者，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声音地景。那么继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邀您进入乌克兰哦。其实在有缘千里话音乐先前呢，也专访过一系列的乌克兰作曲家哦，但是那个时候多半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来切入，希望能够借由这一系列的报道还有专访呢，了解乌克兰音乐家的整体的创作群像哦。乌克兰是一个人文荟萃、地灵人杰之地。那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一系列的用全新的视角深度专访这群群像，转向个体，就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来邀请听众朋友进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 Dr. Alla Tsagaykovich， 那他也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特别来宾 Dr. Kamela Tsekolenko 所介绍的，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同事。好，那就来一段前导，听听 Dr. Alla Tsagaykovich 的声音吧。
1: Hi, I'm Alla Tsagaykovich. I'm in Kyiv now, so it's like this. But in conservatory,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is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is something to make world, individual world. For me, it's also very important.So, I think the situation of war, it's what situation

0: connection to reflection, artistic reflection, more intensive, more active, and I
1: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Alexey Tsarkovich 的声音。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

0: 年度作曲和音乐资讯学课程。扎盖克维奇博士参加了乌克兰、法国、瑞典、日本、中国、捷克、立陶宛、加拿大、波兰、拉脱维亚、美国和德国的许多国际计划和当代音乐节。他是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音乐作曲和音乐资讯科技系的助理教授，并于1997年创立了电声音乐工作室，也是乌克兰许多电子音乐计划的策展人，多年来成果卓越。
1: Dr. Alla Zagaykovich is a pioneering Ukrainian composer in electroacoustic music. Educated in Kyiv and Paris, she founded the Electroacoustic Music Studio in Kyiv. Her work spans symphonies, chamber music, operas, and acclaimed film scores such as Mamai and Povodir. As professor at the Kyiv Conservatory, she inspires new generations of musicians, shaping Ukraine's contemporary sound and advancing its place in the global music community.
2: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Alla Zagaykovich。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专访哦。那这个专访的过程是英文全程专访，中文同步翻译。 OK, let's welcome Dr. Alla Zagaykovich.
3: Hi, I'm Alla Zagaykovich. I'm in Kyiv now. So it's like this.
2: 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 Dr. Alla Zagaykovich， 您除了是一位作曲家之外，也是音乐学家哦。那么首先请您谈谈为什么决定成为一位音乐家，特别是作曲家，谈谈您的音乐之旅吧。
3: Yeah, I'm very glad to hear from you. I read your bio and I listened to your compositions. Very versatile, and you are also musicologist, same career with me. Yeah, so At first, how and why did you decide to become a musician, especially a composer? How to begin your musical journey? I was in a little city in Ukraine. It's city Rivne. And my father was a professor in university. And in this period, my father decided that all girls...
2: 是的，我住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市，叫做里夫纳。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在这段时间，我的父亲决定所有的女孩都需要创作音乐，或者是绘画，或是从事艺术啊。我的家人就决定让我还有姐姐开始写一些钢琴曲啊，这对我来说很惊喜。因为我觉得很有趣，我非常的喜欢跟艺术人士进行一些交流合作，所以我认为加入音乐家的这个 community， 就是音乐家的社群，是很开心的。毕业之后，我决定在列维纳音乐学院，或者是啊，之后就能够成为音乐家。那在毕业之后就去基辅音乐学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够跟音乐家朋友在一起切磋啊。那就像跟一群很喜欢玩乐的孩子们在一起，其实就是一起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是在音乐学院，我开始理解到这个作品到底是怎么创造的啊，还有了解音乐的结构。对我来说，作曲就像是这些元素被组织起来这个过程，而我本身也非常的喜欢民族音乐，那我也参观过很多小村庄，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作曲的一部分。作曲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理解这个世界上的音乐是什么。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在乌克兰的一些小村庄，那么这些到底的民间音乐的素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音乐的声响、音乐的理念以及动机。
3: What is this music in, I don't know, in Australia, in Canada, in a little village in Ukraine? So what is this authentic folklore material? So it's, for me, it's also some very, very important musical sounds, musical idea, musical motivation.
2: So. 好，那今天有这段专访呢，真的

0: 是要非常的谢谢 Dr. Tsekolenko、啊、他是一位非常热情有才华的乌克兰作曲家。那也谈到了您是一位音乐学家跟声音艺术家、哦、是否能够跟我们多分享关于声音艺术家这方面的一些创作呢？
1: Also, it's my great honor to have you, your radio talk, and know you from Dr. Tsekolenko. Yeah. So it's very great. And she introduced you because you are very talented and famous. You have an international prestige. Dr. Tsekolenko is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and also very enthusiastic. So you are also a musicologist and sound artist.Mm-hmm. So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any more with us?
2: So what is a sound artist? In my opinion, sound artist is like an electroacoustic musician, but electroacoustic musician to play together, to make concert, because composer is some personage to be...
0: 在我看来，声音艺术家就像是电声音乐家，和电声音乐家在一起研究创造概念，因为作曲家是一些在录音室里面的人物，但声音艺术家制作音乐就像是在诠释演奏音乐一样，就跟音乐家一样。我认为对每一位作曲家来说，参与表演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参加一些民间的团体啊，就像是民族音乐学，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民间团体唱歌，或者是管弦乐团中的钢琴家一样参与，这是非常的自然的。我经常在管弦乐团合作的作品中弹奏钢琴，当然是现在我需要练习了啊。但当我还是学生或是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演奏了许多室内乐，或像是室内管弦乐团和钢琴这样的音乐啊。那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过程。所以现在作曲家在20世纪甚至于21世纪千禧年之后呢，每个作曲家都需要改变一些作曲的风格，因为作曲需要全球化，所以全世界的音乐都需要作曲家新的观点来参与音乐的创作。所以作曲家不仅需要参与交响乐，也需要参与声音艺术家，就是电声音乐家的电声过程。这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想法哦。所以我是电子音乐的作曲家，我在巴黎 IHCAM， 也就是法国声响与音乐研究统合中心学习之后，我决定我也想要演奏电子音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乐器。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的学生去听音乐会，参加音乐会是很自然的，我会邀请所有的学生一起参加，也像是在今天与奥德萨所举行的音乐会一样，我也会跟卡梅拉一起合作。
2: It'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because if my student go for concertIt's natur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cert. I invite all time, invite my student to participate, participation for money project, international electroacoustic project festival, also like festival in Odessa in today, tonight of new music in Odessa with Carmela Cipollan, because it's also possible to participate.
0: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Dr. Tsekolenko 的作品，叫做西北 Nordgast， 这是在2012年所完成的，是为民俗歌手还有室内乐以及电声所创作的作品、啊、这首作品就呼应了乌克兰西北部波利西亚地区的原始神秘的民间传说，让古老的声响跟现代的电子音乐无缝接轨，非常的具有实验性，但也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阿拉查凯科维奇在2012年所写的《西北》，那编制包括了民俗歌手以及混合的室内乐，包括打击乐、长笛、小提琴、特雷门琴等等哦。然后当然，
1: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2: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阿福伯啊，
4: 欸，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哦。
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大家好，我是小浩演奏家魏广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0: 非常的谢谢 Stacy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您。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当代著名的作曲家 Dr. Alla Tsagaykovich， 那他就是将传统文化、诗歌还有电子声学结合的非常好哦。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他的教职工作。那么刚才就提到了关于学生，Dr. Alla Tsagaykovich 目前也在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任教啊，谈谈教学上面的理念，还有您喜欢教书吗？
1: You ar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Your teaching career and your performing career and researching career can meet together. Do you have time to sleep?
2: a little bit. It's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I like also make badminton and make some sport.
0: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也喜欢打羽毛球，所以可能会做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是皮划艇的运动，这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跟卡米拉一起运动呢，所以这对于作曲家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有必要要睡觉来做一些运动已经是日常了。
2: It's absolutely needed.
1: Yeah. So you said jogging in Beijing. So you have been China. Yeah.
2: Mm-hmm.
1: How about Hong Kong, Taiwan? Not yet.
2: No. Just Beijing. It was some conference of electroacoustic music, electroacoustic Beijing electroacoustica. Also festival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 So, and one time it was with Carmela, it was little jogging in Beijing.
0: 好，那现在就要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对于您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多的影响，还有对于整个乌克兰的音乐界。
1: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How was the war w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Any 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s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Or many men called up and joined the army affected something?
2: Of course, it's naturally that all the processes in the society, in all society of Ukraine, it's the same processes in the society of music. And but what is
0: 战争期间音乐表演都会遇到一些挑战还有调整，许多人征召入伍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在乌克兰的现今社会中，士兵还有所有的抗议者都是会非常的激进的。像我现在住在基辅，所有的戏剧作品都跟战争会产生一些关系。那在戏剧院或是歌剧院音乐厅有很多的表演，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很多音乐家必须要进行更多的活动，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团结起来产生力量，所以会有很多新的曲目，这是一件好事。今年我被邀请参加爱乐乐团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其他的私人音乐会，还有基辅以及其他城市的乐团活动，我觉得战争的情境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反思，在艺术上还有在创作上会更密集，会更活跃。我非常喜欢现在跟我的同事还有作曲家、音乐家以及音响工程师一起工作，我觉得现在是新思维对于音乐有最好想法的时机。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Hanna Havretz 在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民间音乐

0: 还有新的当代音乐做了很多的结合，像是声音元素，使用了非常复杂的管弦乐配器法，所以哈娜不是一位低线主义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是蛮复杂的哦。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复杂的音乐，当然还有很多旋律优美的音乐。那这是单纯的音乐，就像合唱音乐一样，它有很多很棒的旋律在这当中，但是它处理的把它复杂化了，就像是由不同的事物组成的一个系统，可能是复音音乐，非常的有质感，而且是非常复杂的有质感哦。像卡梅拉的音乐也是非常复杂的音乐，所以在战争时期，我们在构思这些音乐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些元素。另一方面，就像一些单纯的音乐，譬如说旋律性很强的音乐，但是把它复杂化了，那这种新的复杂性就是让这个音乐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啊。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简化，而是让它复杂化更为精彩。
1: Polyphonic element, very textural, very difficult texture, and the music of Carmela, for example, it's also very complex music. So in the period of war, we have said this intensification in processes of composition, and one side it's like simple music, melodic music, and other side it's very complex music. Difficult, like new complexity a little bit. This new complexity like complex in the different individual system. And I like, for example, music of Bogdana Froliak.
0: 那为什么在您的国家有这么多著名的古典音乐家呢？
2: So, why are there so many famous classical musicians in your country?
1: Yes, of course, Rostlavets and Prokofiev, it was musicians like with international career.
2: Yeah.
0: 是的，当然这些音乐家都是具有国际职业生涯的音乐家，因为普罗高菲夫是出生于顿涅夫克地区，所有的艺术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俄罗斯地区哦。俄罗斯文化在哈尔科夫，也在俄罗斯，所以它就像是有一些国际元素哦。但是我也喜欢这些作曲家，像是鲍伊斯莱托辛斯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棒。
1: I like also work of for me most important composer like Boris Latoshinsky。
0: 好，接下来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在2002年所完成的作品，叫做《Heroneia》赫罗内亚，是写给低音管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还有磁带的作品哦，这是 Dr. Tsagaykovich 早年探索乐器音色还有电子声响的一部具有实验性的作品。

0: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在今年的规划都是为大家分享关于离岛地区的音乐发展哦。那其实离岛因为跟台湾本岛有一些不太一样，毕竟哦，到澎湖、金门、马祖还是要坐飞机嘛，所以所产生的人文现象也会稍稍有些不同了哦。那今天呢，再次邀请指挥家张扬老师来谈一谈关于澎湖的音乐发展，比如说在创作上，其实都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了解到，在半个世纪前澎湖的音乐发展。
1: 是，我觉得这个创。

0: 作，我可以分为几个方向来讲好了。就是说，澎湖的，包含我们知道的传统音乐，或者是说现在创作的音乐，那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的某一任县长，他邀请了台湾在台湾歌谣界创作非常知名的政治人医生，
1: 嗯嗯，
0: 老师应该知道，
1: 哦，
0: 那对老师应该对合唱音乐非常熟悉，
1: 对，对，没有错，对，政治人政医师，对。
0: 对，那他也请政治人医师为我们创作了一首歌，叫《澎湖颂》。
1: 哦，有。对，
0: 那《澎湖颂》它其实就是在我认为，它虽然诉求了一种是澎湖的风景人情也好，那它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它也诉求了澎湖人对于澎湖这块土地的认同。还有我们对于这块土地的希望是什么？对，所以说我觉得它其实在歌词当中，它就隐喻了一种和平的景象。
1: 嗯哼，
0: 就是说我们谈和平这件事情，未必要从歌词上它是不是直接写到和平来看。我觉得在歌词背后的文，也是说文本背后的这个隐喻，它其实是不是就诉求了一种我们对于和平景象的这种想象？
1: 没错，
0: 就是说我们对于繁荣的这种想象。
1: 嗯，
0: 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很特别的是，澎湖的传统音乐里面有一种叫包歌。那包歌它其实在不管是新北的屏林啊，或者是屏西，在澎湖都有。那只是说澎湖的包歌特别的是，它会融入澎湖的海洋生活，也就是说它会融入这个，因为包歌就是可能路边随便一位老人家，他想到他的生活的所思所想，他就会随口其自己去念出来嘛。那他居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吟唱出来的歌，那他自然也就会反映出澎湖的这个海洋文化的特殊性。那我在搜集包歌的我搜集了一下资料，我看到有两首比较特别的包歌。那有一首包歌，它是在讲民国四十年的时候，这个征兵制开始实施，对。他的歌词是这样，因为他是台语，我念给大家听。他是民国四十年征兵制，咱的辛苦国家的，高位中顺才是给要抵台湾的少年给。这个其实非常的反映了当时的征兵制政策，也就是说，他说民国四十年的时候征兵制开始，那他说咱的辛苦是国家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人是属于国家的。然后他最后一句说 ：“Ready 台湾的少年队，他国家需要我们台湾的这个少年去当
1: 兵，年轻人对，
0: 对年轻人去当兵。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包哥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题材，那但是他居然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我们说政令宣导的一个工具，
1: 爱国歌曲。”
0: 对，爱国歌曲。那这个现象，我其实之前在某一位教授的脸书上也看过。其实，在金门也有这个现象。
1: 嗯、
0: 金门我们知道澎湖的南管音乐早期非常盛行。那金门也是一个南管音乐非常盛行的地区，因为他们是泉州移民嘛。那他们对于南管的这个操演非常的。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对。
0: 那早期在这个国共情势比较紧张的时候，也就是说民国大概在38年之后，那段期间，曾经有一首南管的曲牌，南管曲牌里面有一首是中滚十三枪，那他用中滚十三枪去唱一首歌曲叫《朱同志》，
1: 是，
0: 就是。对，那这个朱同志里面，其实他就唱到，比如说，我们要为国家奉献啊，然后我们要反共啊这一种歌词。那其实这个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政治情势下而诞生的创新的传统音乐。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我刚刚谈的政治人医生的创。

0: 作也好，或者是说包哥的新创作也好，或者说我们刚刚谈到金门的这个南管的创新也好，那它其实都是在反映某种时代下的脉动。那也就是说，从早期的政令宣导到现在，比如说郑士仁医生他的歌词，它是隐喻着一种对于澎湖的繁荣、对于澎湖的和平的这种想象。那其实这也反映了人民在整个文化脉络里面，怎么样去思考他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也许早期我们很诉求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政府的宣导啊，不然就是可能会违反法令。那到现在，我们是真心的为了我们的家乡，为了我们土地而去谱写这个歌词，来唱这个歌的时候，
1: 是。
0: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脉动下，文化的变迁就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是一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景象。
2: 好，这就是关于澎湖的创作。其实包歌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当时的一个人文现象或者是文化治理。好，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周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江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什么？
2: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1: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爱注意什么？
2: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1: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什么？
2: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欢迎您来的5月9号礼拜六早上6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在音乐的世界里，有些声音不只是技巧的展现，而是生命经验的一个回应。今天节目明慧特别邀请到钢琴家李奇瑞来分享，他呢14岁就到了德国，经过了非常严谨的音乐院的训练，也活跃于在展演的舞台。这几年来他还跨足了自媒体的创作，经营影音频道，从音乐出发延伸到对人性还有心理的观察。当一位音乐家开始向内探索，他的音乐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李奇瑞和大家来分享了。

0: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邀请到钢琴家李奇瑞来到节目中。奇瑞好。
1: 明慧你好，大家好。
0: 奇瑞呢，以他是大概在十多岁，大概高中
1: 国中
0: 的时候，
1: 国二结束，
0: 国二时候就离开台湾到德国的汉诺音乐院来就读。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也因为他的父亲杨昭老师的关系，工作上认识杨昭老师，就有时候都会听杨昭老师分享，奇瑞他现在呢，念到了这个音乐班，然后呢直升到附中，然后就出国念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问老师说，你会不会舍不得啊？老师就是有点苦笑一下那样子。可是我相信在音乐这一条路，其实家人是你背后最大的支持。
1: 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就是包括我爸那个时候，他一定舍不得。可是呢，说真的，他也不会太久没有见到我，
0: 因为那时候爸爸妈妈轮流当空中飞，
1: 真的每个月飞12个小时过去，待一两个礼拜又回来，下个月再飞一次。就是我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的体会，可我现在了解，我现在六个月坐一次12小时的飞机，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好累哦。
0: 因为其实是蛮长途的，
1: 很长途的旅行，然后还要调整时差。那时候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非常频繁的飞，就是也为了就是让我们的家庭感觉有一直持续聚集在一起的感觉，
0: 但也至少让远在德国的你不会觉得孤单，好像一个人在国外，至少爸爸或妈妈或全家人都陪着你那样子。
1: 对，完全没有觉得孤单过。
0: 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那个时候正值青春期的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里程碑。
1: 对，
0: 然后我们讲，其实求学的精华你都在德国。
1: 对，就是从长大真的建立自己是谁，自己相信什么，自己的信念，这些东西都是在德国发生的。
0: 是，其实提到德国，因为现在刚好是清晨6点我就很想问问奇瑞，你在德国生活的那一段时间，你是夜猫族还是早起族？
1: 可以老实说，我先说大家早安。我是夜猫族。
0: 你该不会有时候会迎接那个天要破晓的时候吧？
1: 所以德国是这样子的，就是呢，如果是我自己自由选择，我一定都是夜猫族，然后稍微晚一点起床。可是呢，其实有很多学校的事情，我去的时候也是中学，所以还是早上8点要到学校。那德国四季分明，尤其冬季跟夏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白天的长度跟晚上的长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冬天的时候其实到了学校都还没有天亮。我记得礼拜一的第一堂课是化学，化学课，然后外面都是黑的。
0: 天哪，那种感觉是这种上课到半夜的感觉。
1: 对，所以就是清晨破晓时我们已经在学校，这是冬天。那夏天是你还没有醒来，它就已经都是大白天，
0: 你可能先被太阳光给照醒，
1: 对，
0: 很早就已经天亮了。
1: 对，然后要去睡觉的时候天还亮着。是，
0: 哇，其实这样子跟台湾我们所历经的很不一样。
1: 超级不一样。
0: 对啊，
1: 台湾其实基本上没有差太多，
0: 我们的日夜差不了多少，
1: 差不了多少。
0: 虽然我们说冬天跟夏天还是有一些些的差异，但是了不起前后1个小时而已。
1: 对，
0: 但是你说早上到学校8点的时候还天黑，哦，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
1: 而且天很冷，就只要是要去学校的那段路，就会觉得天哪，为什么那么早？
0: 那个时候你很小，你看你还不到高中的时候，
1: 对，就是国3，那时候是9年级，
0: 所以你应该很厌恶这样的天气，还要出门上课。
1: 对，不过其实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台湾偏热嘛，刚开始去的时候觉得冷，很有趣，挑战自己可以怎么样面对寒冷的天气。

0: 系。
1: 你那时候该不会秀给同学看？
0: 我那时候穿薄薄一件外套，就觉得 哦，其实可以啊，我觉得人很棒。可是当然住久了，还是会觉得哇，好好冰冷，就是他们的早晨有一种冰冷的感觉，就算。有，我记得很印象深刻，几年前四月有一次，四月一号，记得是愚人节。四月一号，我一起床，天还当然是亮的，然后蓝天完全没有任何的云，可是我就看到后院全部都是白的。那天下了雪，然后我们的后院没有人踩过，全部都是白色的，还有一种 frosty 冷冰冰的，可是有一点点。魔法般的那种那样子的感觉，
1: 就很像是那种我们讲幻境，真的是那种幻境般的。嗯、所以其实这样讲，对于我还没有去出国到欧洲的，就我还没去过欧洲看过雪景的人，我会非常的向往。
0: 啊，是
1: 哇，你看那种皓白的那个雪景，然后天又那么蓝，
0: 对，它天非常的蓝。
1: 你自己有曾经在这种清晨时分，可能六点七点啊，走在德国街道的感觉，会不会跟台北有一些不同？
0: 非常的不同，六七点的德国人，他们其实对环保非常重视。汉诺威又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它的人口大概只有台北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然后他们其实大部分都是骑脚踏车上班，或者是搭地铁上班，所以车辆其实是很少的。然后汉诺威这个地方很有趣的是，在我们的音乐院后面就是一片大森林，非常大，比纽约的中央公园还大的一个森林，它就是在市中心，因为它又在音乐院旁边，所以我每次都住在森林旁边，所以我只要从家里走出去，就会有森林，就会看到早晨早起的人漫步在森林里，骑脚踏车去上班的人骑着脚踏车，然后车辆就少少的一个公车过去，然后几台车这样子跟着，其实车辆真的不算多，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1: 是，所以想象自己住在森林旁，那种感觉是有点童话故事，
0: 有一点
1: 这样子。不过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文化，
0: 对，
1: 地理背景也是有点不同的。嗯、可能对照在台北，出门上课的时候就是高楼大厦，
0: 对，然后摩托车，
1: 对，摩托车、汽车非常多那样子。
0: 嗯，台北很早就会听起来是忙碌的。感觉就是、
1: 车水马龙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其实对比从台北到汉诺威去生活，第一个你可能要先去适应当地的气候。
0: 嗯哼，
1: 我不知道当时对你来说会不会还有像是吃的啊、喝啊、食衣住行娱乐，其实都可能是新的条件。
0: 嗯哼，吃的，吃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是他们吃东西的分量，
1: 是
0: 他们，而且他们通常肉居多。面包居多，肉跟面包一开始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很容易会饱的食物，那这个是第一个要试。然后他们有时候相对的盐会加的比较多、嗯、我会觉得口味
1: 太重，
0: 对，他们比较不会加任何的甜到他们的食物里面。
1: 是，
0: 所以呢一开始要适应的就是这样子的食物上的挑战。
1: 是，
0: 那穿着或者是行的话，这都差不多，就是搭地铁啊，或者是我们步行很多。
1: 可是像台北，你看有时候我们需要急着出门的时候，我们可能 app 叫一下计程车就有了。在德国，在汉诺威可以就是这么方便吗？
0: 没有，方便这件事情真的
1: 方便
0: 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
1: OK，
0: 应该这样说，
1: 就是他们就是觉得环保最重要。
0: 对，然后很多就是 technology 科技的东西，他们会相对比较慢一点才开始，
1: 是
0: 就是台湾可能会先、嗯、比较先开始，
1: 是，
0: 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或者是。就是手机、嗯、我记得刚开始去上学的时候，手机看手机或者是用手机用社群，他们那边的小孩其实是相对少，然后相对、嗯、
1: 好新奇，
0: 对，那时候还会
1: 台湾的女孩子竟然她怎么跟着很有视讯啊什么什么、嗯、
0: 他们那时候可能还会把手机放在家里之类的，哦，我忘了带 我的手机，就
1: 是不是生活必需品，
0: 那个时候至少不是、嗯、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1: 嗯、
0: 那他们的小孩在用脸书啊或者是用这些社群媒体上面也相对用的比较少，
1: 是，
0: 然后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最喜欢用的是 Snapchat， 因为他们觉得 Snapchat 就看过了就消失了就好，就像我们现在的 Instagram Story
1: 不留痕迹，
0: 对，这样就好了，这样我记得那时候这是一个冲击之一、
1: 嗯、
0: 然后他们用 WhatsApp， 然后都不太用什么表情符号，
1: 是，
0: 就像我们 Line 会用贴图嘛，他们打字都很像你是在生气还是你在句点我吗？
1: 没有感情的那种，单纯就是文字的表达而已。
0: 对、嗯、对对。

0: 对，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装饰。
1: 是，不过奇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要去克服的应该就是语言吧。
0: 对，
1: 你在去德国之前你已经有准备，就是应该有学基本的德语吧。
0: 是，有学基本德语，有把文法道理全部都背起来，然后有上一点的语言学校，到那边之后还要上语言学校。可是真的被丢进一个学校的环境里面是另外一回事，
1: 就跟一般在地生是一起上课的时候我觉得那不一样了耶，
0: 完全不一样。就是比方说同时好几个人讲话都讲得很快，或者是他们讲很多就是学校的科目里面讲到很多比较复杂的概念，比方我们有哲学跟理论伦理课，比方说伦理课讲的一些哲学的问题，那个东西它那个概念本身对我来讲就是新鲜的，那时候对我来讲是新鲜的，所以除了要用这个语言，还要用这个语言去理解一个我还不熟悉的概念，这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的东西。我们要去谈论地缘政治啊什么，我记得要用德文，我记得我那时候有时候德文翻过来我还要再去查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所以然后当然青少年有青少年的用语，
1: 对，
0: 下课的时候他们用了很多语言是我没有在课就是德文课学过的，然后必须要一个问说你们在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这个用语是怎么样。他们有时候会把英文的流行文字加上德文的尾，德文的字尾文法去用，就很多流行的文字，让他们讲话当然很快。
1: 所以你翻译要花很多时间要去融入听得懂他们讲什么，其实要费很大心力耶。
0: 对，而且很好笑的是有时候自己以为懂了，懂了，他们是在讲这个东西，结果呢，
1: 实际上是另外
0: 完全另外一回事。以为自己懂了，结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的确字面上有懂了，可是不知道那个 context， 不知道说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还有他们考试不是用选择题、勾选啊，或是非题，
1: 他
0: 们是
1: 申论吧，
0: 全部都是申论题。
1: 天
0: 哪！所以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他们有时候甚至没有考卷，他们就很 casual 的。今天要考试，老师直接用念的讲出那个问题，你就赶快把问题抄下来。
1: 是
0: 我根本来不及抄下来，我连问题都没有没有抄到，然后就要写申论题。
1: 是，你看，还没有真正我们谈到在音乐上的精进，你光是他们在地一般学生的学科上，我觉得就好困难。你没有第一个学期就有点想要，
0: 非常每天都想放弃，每天都觉得天哪，明天又要再去学校一次。我觉得今天度过了，明天还要再一次。不过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感觉到，是我其实很羡慕他们有某一些的课程。比方说我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德文考试我们读了一个剧作家的剧作，在讲那个血腥玛丽，血腥玛丽 的故事，它是一个 play， 是一个剧本。那我们不只要读完整个剧本，这就已经我们考试的时候的题目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你有两个 scene， 两个场景之间它有一点点跳过去，那它要我们自己编这个场景 A 跟场景 B 之间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就是创作的概念，
0: 对，自己创作自己想象，
1: 是，
0: 然后用剧作家的方式去这样子写，创意的写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有趣的考试，说真的。
1: 是，可是其实对比在台湾，可能在高中还没有这种课，
0: 很少，对，
1: 几乎不太多那样子。
0: 对，我到那时候没有上过那种课，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耶。
0: 是一个很好玩的挑战，
1: 现在回想很好玩啦，在当时想可能是很辛苦
0: 对，那时候觉得很辛苦，可是现在回想会觉得，如果我现在可以回去再做一次这个练习，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有趣。另外一个就是论证，你要怎么写一个论证去 argumentation？
1: 这好像是德国他们的民族的一个天性之一，他们喜欢辩证、思辨这样子。
0: 对，然后非常理性，所以他们写论证的方式是，你不是只是在 argue 你自己的立场，你也要去相反的立场，把相反的立场展现给你的读者看，这样尽量维持中立。虽然最后你还是用你自己的论证，可是呢你不可以完全删掉反边的立场，这样其实就不够理性。
1: 是，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德国的东西。
1: 所以这是高中就学到
0: 那时候才九年级，其实才国三，
1: 才国三，
0: 对，
1: 你看国三的德国学生就在学这个，你可能会觉得说这跟学科有什么关系？像奇瑞士到德国去其实是要深造音乐，这跟音乐有什么关系？可是回头想想，其实这个都是基本功，
0: 真的，
1: 因为它可以应用在未来各个领域上，
0: 各个领域都需要，
1: 你自

0: 记得音乐
1: 是对，了解音乐甚至都需要这些东西，这些思考跟这些自己的感知，自己想法的表达，或者是整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脑筋，不能讲急转弯，脑筋的脑筋的训练，对脑袋的训练。对，
0: 其实对比在台湾的教育体系比较少这样子一种训练，逻辑思维或者是一种理性思辨，或是这个批判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就比较没有一个很正式的课程在教这个，所以可能比较都是额外，或是学生自己慢慢从他自己的训练养成过程当中所获得。
1: 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不会一个哦 yes 或 no， 他会给你一个文章，他都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那我刚刚说到的是一般科目的教育，其实音乐的教育也不一样。就是说到对音乐的感知，因为当然音乐可能没有那么逻辑思辨这么多嘛。那其实说到对音乐的感知也有非常的不同。像我们在学校学和声，就是音乐的和弦的时候，我们是用背的。就像数学一样，背说这是哪几个音，它组成什么样的和弦，你就知道这个之后要用哪一个，你就用算的。那可是其实和声在音乐里面的功能是给音乐制造颜色跟色彩，还有心情。你会听起来比较纠结，比较难过，比较阳光，这都是和弦给的色彩。那在德国，他的训练是他们用听的，老师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觉得很惊讶，是我就听老师弹，我就想说，哦，这就是哆咪嗦，那就是大三和弦，我就把它算出来。他们会先说，这让我感觉有一点点宽宽的，所以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大三和弦。他们都是用感知那个色彩去联想，因为他们没有绝对音感，所谓的绝对音感，所以他们要用这样子的色彩去联想他们觉得应该是什么属性的和弦。那这也是对音乐一个感知的训练，一个很好的训练。然后后来我记得我在上我的教授的钢琴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我应该要稍微去感知一下和弦之间色彩的变化，因为他觉得有时候我可能把和弦当作理所当然，我没有，
0: 就是下意识反应就出来，答案就出来。
1: 对，那我可能没有感觉到它的那个紧绷、收紧或者是松开、
0: 色彩啊、感受啦等等那样。
1: 对对，所以呢，这些都是也是需要稍微训练的。
0: 所以等于说，奇瑞，你看一路从国小音乐班上来到国中，然后到德国之后，其实又是另外一套的训练的方式，等于说某方面也帮你调整了一些你在音乐上的一个养成。德国的学习生活对奇瑞的现在的这个音乐生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包括说其实他在今年五月中即将有他的个人独奏会在做北中南的巡演。那我们音乐过后我再带着大家再请听听奇瑞分享他的这个独奏会的分享来听一下这个奇瑞过去在这个音乐会当中的演出曲目。这首是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浪漫派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那其实他写了两首的钢琴协奏曲，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第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其实相对是比较少听到的，因为他其实他不像我们平常听到的钢琴协奏曲是好几个乐章的，他把好几个不同的片段放在同一个乐章里面。然后呢，这首曲子它其实只有22分钟，以钢琴协奏曲来讲是相对短小的，可是它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放进了这么不同那么多不同的乐章，四五个乐章都在这个时候，都在这个短短的22分钟里面出现。然后李斯特我们通常想到的可能是他炫技的那一部分，他的曲子都很炫，那这首曲子里面绝对也有这样子炫技的部分。不过我觉得他也有李斯特相对其实我们比较少讲到的，就是优雅高贵的那一面，然后还有他内敛稍微浪漫的那一部分，然后也有他用铜管来展现出一个非常雄伟的音乐色彩，都在这首钢琴协奏曲里面被涵盖了。
0: 是，我们就来听听李斯特这一首钢琴协奏曲。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架一定要破关。
0: 哦，我打到陷阱啦！
4: 别紧，再来一摆。
5: 卡电动会当够顶来一届，人生无法度够顶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6: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5: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晨光音乐主题馆。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邀请到的是钢琴家李奇瑞，除了学习之外呢，他也活跃于在演出的舞台、个人的独奏会之外呢，其实他也和像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台北爱乐管弦乐团、德国歌厅跟交响乐团的协奏曲的合作。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李斯特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就是和歌厅跟交响乐团所合作一同演出的版本。当时要演出这个曲目，对你来说会不会有难度？
2: 这个录音是2023年的演出，
1: 是，对，所以将近3年前。
2: 3年前，那这其实是我第4次演这首曲

0: 子。我这是在德国的演出，然后我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跟国立台湾交响乐团还有林天吉老师指挥巡回过，在全台巡回过这首曲子，那这是第二次，就等于第二次演出。那这首曲子它技术上有非常高的难度，尤其是后面，然后
1: 是你又要有炫技，然后又要有情感。虽然他的曲子的时间不长，但他把好多元素都把它
0: 放
1: 进来，
0: 然后有很多的速度上面的变化，所以在跟乐团的协调上面跟指挥的协调上面也有一点点难度，你怎么样自然的从一个速度转换到另外一个速度，从一段一个段落转到另外一个段落，然后情绪这样子大幅的转变，那这都是难度。然后还有就是力度怎么样，在因为这种非常快速的转变需要的是一种爆发力，肌肉的爆发力，就是突然从很小声很细腻的音变到一个大低音，直接像是用拳头捶下去的那种感觉，这都需要就是肌肉的爆发力。然后还有手指怎么样子不会酸，或者是怎么样弹那么久不会，这都是也是健身需要 在旁边帮忙辅助的。
1: 这也是考验这个我们钢琴家个人除了技巧之外还有你的体耐力。
0: 对
1: 非常的重要，
0: 音乐有一部分就是运动其实
1: 虽然我之前已经跟国台交有合作过，但是又跟德国的歌廷根来合作的时候，我相信又是另外一种挑战，
0: 是
1: 不一样的，虽然同一个曲目
0: 不一样。像这首曲子里面有一个钢琴跟首席大提琴的呼应，
1: 是
0: 那首席大提琴的呼应其实就是大提琴独奏等于跟钢琴在呼应，所以每一位大提琴家的诠释会不太一样。那这里在这里其实大提琴做的是主奏，钢琴等于是其实在那个段落是伴奏。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在德国的时候，就是我在国台交已经习惯可能那位大提琴首席的李百佳老师的诠释，然后我再去歌廷跟交响乐团排练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是我同学因为那在德国汉诺威旁边，然后我一开始还没有看到他，然后排练的时候因为大提琴独奏来了，我就往上看，这是我同学，是我朋友。然后他可是我没有跟他合作过，所以呢他虽然是我朋友，可是我没有跟他合作过。然后他拉的是一种方式，然后结果他们在表演的当天他好像感冒，
1: 是
0: 他们换了一个大提琴，然后就排练的时候本来抬起头来要看到我朋友，想说你怎么拉的不一样，就不是同一个人，
1: 那时候应该有点惊吓的
0: 突然有点惊吓，这个不是不一样的人，他拉的又是不一样的，他是在每一个他在哪一个音之间有需要的时间又不太一样，他歌唱
1: 去调整对不对，
0: 稍微调整，对，可是这就是音乐教我们训练室内乐的时候的默契，
1: 是
0: 就是怎么样大概可以知道predict 他下一个音什么时候会出现的。
1: 是我想请教奇瑞，因为奇瑞有跟乐团协奏多次跟乐团协奏的经验，然后也包括像这一次独奏会之前也开过独奏会，
0: 是
1: 那有室内乐的呈现，这种不同的形式你觉得对一个钢琴家你自己的角色的诠释转换会不会有一些你要去做的功课，或者是这样站在舞台上的感觉就会不同？
0: 对，它各有它的难度跟相对的好处，或者是我相对喜欢的地方，就是独奏会的时候
1: 一人撑全场，
0: 对，一人撑全场没有人在背后帮你铺成那个音乐，然后整个音乐的颜色跟它整个墙四面墙跟屋顶都是你自己要建构起来的。那就像李斯特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你可以听得出来其实是乐团先帮你铺了一个路，他先开始了，他把那个音乐的调先已经铺上来了，你就 lean in， 你就躺下去就好了你就像他给你一个地毯你就躺下去就好了，这是一个合作的模式。然后你要可能要想说我要怎么在这里音色上面直接混的可以混进去，不要好像很突兀，这是合奏的精髓。那钢琴在当协奏曲的主角的时候这是一回事，那在室内乐的时候又有另外一回事，因为室内乐其实是没有说钢琴一定是伴奏或者是谁是主角，其实是一个合作，我们有时候会轮流有不一样的角色，有时候大提琴帮我伴奏，有时候小提琴帮我伴奏，有时候我帮他们，
1: 有时候是这种不同乐器之间的对话，
0: 有时候是对话
1: 两人三人四人有可能
0: 对那我们比方说有时候不一样的 同样的句子要互相呼应的时候，每个音乐家都有他自己对这个句子的诠释。

0: 那我们要怎么让它衔接的像是一个很自然的对话，而不是一个突兀不合的对话，不要再吵架。那有时候我们还有平衡上面的考量，就是我这时候可能相对我的音乐没有那么多旋律的时候，我是辅助的角色，那这时候我的音量应该要在多大，那另外一边应该要去多少。然后有时候你音量不够，其实反而独奏家会觉得，哎，我需要多一点你的支撑，你太多，独奏家会觉得，哎，我好像太吃力了。所以这都是其中的协调。那在独奏的时候，这都是自己跟自己的协调，左右手的协调，左手怎么唱，右手怎么唱，然后就是自己跟自己讲话，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协调。
1: 是不同于像是跟乐团协奏，哇，它有很多不同的焦点，讲可听性、可看性更多元了。
0: 对，
1: 但是当所有的目光都在独奏家、钢琴独奏家的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对上台下所有的观众。
0: 对，我在跟所有台下的观众直接的沟通。
1: 对，那你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呢去听到你的音乐，而且也能够去听到更多音乐背后的？我想可能也就是要靠独奏家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
0: 是这个
1: 诠释
0: 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我今天只是弹音把它弹出来，这没有加上任何的诠释，或者是没有任何的想法，
1: 老实说 AI 可以取代你
0: 对，应该就是这样说。对，
1: 每个音都很准的弹出来，其实机器就可以了。
0: 对，那这个时候我其实没有在跟台下的观众沟通，或者是没有建立任何的连结，
1: 或企图你想要告诉听众什么。
0: 对，他必最后毕竟这样子的钢琴独奏也是一种表达沟通的媒介，那这个是我要表达的是什么，诠释基本上就是我在这个乐谱上面读到可能乐谱上面的音符是三成，那其他七成我要说什么，我在里面发掘了什么，我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的了解，我对这个作曲家的了解，我对他的时代的了解，还有最后是我对自己的了解，我自己对于人对生命的了解，这些东西都会全部噼啪被放到诠释里面。
1: 是，我不知道其实有没有看过一部日剧《交响情人梦》，这可能对你来讲比较久远。我记得里面的那个指挥玉木宏，他每次要指挥一个新的曲目的时候，然后当然那个不管是漫画或者是那个日剧当中，就会弄得比较搞笑，就讲到他认识贝多芬啦，或者是野田妹怎么去弹莫扎特的音乐等等，他你就会可以看到说，其实对于演奏家来说，音乐家来说，当他接到一个新的曲目的时候，他不一定很马上的就去开始弹弹弹弹，而是他好像会先去跟这个作曲家做一个跨时空的对话。
0: 是，对，这个很，而且很有趣的是，也许我刚开始的时候去了解这首曲子的时候，不会发现的东西，有时候会突然发现。其实老实说，我最近突然发现我这次要弹的曲目里面的一个东西。比方说，我现在稍微讲一下，就是贝多芬的这个31号钢琴奏鸣曲，这个他在讲的故事其实是跟跌到谷底，怎么找回你的路，或者是怎么回来。他这个是这个跌到谷底不见得是真的跌到谷底，可以情绪上跌到谷底，或者是身体上面跌到谷底生病，但是他是一个韧性回来的故事。
1: 是，
0: 然后我发现他那个回来，他贝多芬把他写到跌到谷底之后，那个回来他是用一个副歌的旋律，一个很明确单一的旋律，然后我那天才突然发现这个旋律跟我自己常常想到的一个概念几乎是完全的相关。就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要在进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要恢复，比方说从一段失恋分手恢复的时候，它常常不是线性的，不是说你每一天一天比一天好，它有时候是你往前两步退后一步，往前三步，对，你往前三步退后四步，往前三步退后两步，那这样子的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又回去，好了又回去，好了又回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常常都会遇到的，
1: 不同情境下可能都有同样的历经。
0: 对，
1: 当你这个来来回回的那样子的情境，
0: 对，那贝多芬用音符呈现了这个东西，他让那个音从一个音降拉开始，往上四度又回来三度，再往上四度又回来三度，再往上四度，然后呢又滑下来，
1: 这很痛苦哎、欸，
0: 这很痛苦，
1: 你一直被痛苦摧残着。
0: 对，然后你觉得要好了又回来，你觉得要好了又回来，然后就觉得天哪，这个也太 太诚恳，就是太中肯了，
1: 很忠实的呈现

0: 这种心境，对不对？
1: 对，
0: 好像你要爬出那个谷底，你往上爬个几步，然后又掉下去，
1: 又滑下来，或者是从婴儿时期，我知道有时候看到婴儿也是一样，婴儿在往上爬的时候会滑下来，这其实就是我们
0: 痛苦的历程，
1: 从小就了解的一个心路历程。那这个是在音乐上面有时候会突然领悟到的，或者突然发现说这个音乐懂我，或我懂这个音乐，这是一个大家人类都可以稍微共情的一个经历。
0: 所以在理解音乐这件事情上，就除了你可能要去看啊，这个作曲家他写这个曲子的时代背景，或者是他当下什么什么情境，很多曲姐都会介绍这一些。
1: 是，
0: 但是当它变成是你个人去跟这个曲子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你就会从自己的角度再去理解。那每个人理解不同之外，会不会你在不同时期，可能十几岁的奇瑞，二十几岁的奇瑞，甚至到三十四十的奇瑞再去弹这首曲子，
1: 绝对会不一样，
0: 会有一些新的题目，
1: 都是一辈子的曲子。光是我自己十年前或今天，我十年前有好多我还没有经历过的，我还没有经历过所谓失恋或者是恋爱中 的
0: 酸甜苦辣
1: 之类的。对，我记得我十四岁的时候去找一个俄国的钢琴大师上大师班，他说我弹的是魔鬼圆舞曲，然后魔鬼圆舞曲引用了浮士德的那个，就是李斯特的魔鬼圆舞曲，是
0: 魔鬼召唤那样子。
1: 对，然后他里面中间有一段是浮士德看到一个女生，觉得她很漂亮，然后产生很强烈的欲望。那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不了解这个东西。那个大师就问我说，你了解这个吗？你有谈过恋爱吗？你有坠入爱河过吗？我都说哦，没有，我才几岁。那他就想要，因为他想要问我，是因为他想要告诉我那是什么，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他想要知道我有办法体会多少这样子的感觉。那光是这次演奏的这个贝多芬都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坠落谷底，理智回来，重新恢复的那个感觉。那个我之前我还没有，我如果没有体会到这个，我也许可以用理性的去稍微理解它，可是真正主观的感受过这个东西，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0: Okay. 所以其实在音乐会上，除了奇瑞透过他的钢琴告诉大家他自己对这个音乐的一个体悟之外，或许你也可以触发台下的每个观众，他可能也有不一样的体悟。
1: 对，
0: 其实我觉得音乐有一个很神奇的魔力，像我是完全没有什么音乐基础的人，我也看不懂谱，什么讲那个和弦其实不懂，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每每到音乐厅听的那些音乐，我觉得我很容易会有共鸣。像我听到那个柴可夫斯基的那个卢哥的行板，
1: 嗯，
0: 我就会眼泪就会掉下来。我就觉得说天哪，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其实我也不会去拉奏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个音乐的共鸣性会让我有很多的感动跟感触。
1: 这个故事太棒了。
0: 所以不是每一个说哎，好像古典音乐只有学古典音乐的人才去听，
1: 音乐应该是最直接的沟通。
0: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就像我们这种门外爱去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音乐带给你的那个情感，或许那个情感可能跟台上音乐家解读了有些不同，但是其实真正触及到我觉得那个感动，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1: 真的。
0: 所以我很喜欢去音乐厅音乐会。
1: 真的，就是我们其实不见得需要理解作曲家想要表达什么，有时候作曲家也不会那么明确，都是我们在诠释的时候猜想的。观众也不一定需要
0: 是没有标准答案，
1: 对，他没有标准答案，谁听到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两个人可以有完全同样的主观感受，所以这个东西绝对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感知到的都不一样，每个人被触动的点会不一样，每个人听到的音乐里面的情绪也会不一样。这也是在讲解音乐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给观众稍微有自己的空间去听到他们自己要听到的，不要把它讲到太死这样子。
0: 当然就是奇瑞在理解一个音乐的一个方式啊。我看到其实最近你一些透过一些讲座，包括你自己的 YT 的那个 YouTube 频道的一个经营，然后你一些影片当中，我看你其实都一直在分享就是关于你跟音乐这件事情，而且很多都是从你从心理学来谈，我觉得好奇妙。
1: 有时候我比方说我讲到幽默感，我会突然想到音乐里面的幽默感，音乐里面幽默感又是怎么呈现的。比方说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里面，它就有一些 稍微荒诞，所谓荒诞的画面，

0: 比方说这首展览会之画里面的第一幅画是一个侏儒，然后他在用音乐描绘那个有一点点荒诞的畸形的一个怪物，他的模样，他的行为，然后他还有一首叫做长着犄角的巫婆的老巫婆的屋子，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荒诞的画面，这就是一种可能幽默感的一种，或者是贝多芬在他的第二乐章里面，他引用的是民歌，德国民歌上面写民歌的歌词是"我是邋遢鬼"，这也是他们那时候那个时代下面的一种幽默感。那我觉得音乐其实涵盖了很多人类的经验，毕竟音乐是人创造出来的，
1: 一直累积的什么智慧结晶，我们都常这样讲。
0: 对，它有点像是人的生活的另一个平行时空，它是一个媒介去表现出语言之外的我们人类的经验，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追溯回人的心理。可是当然人的心理要用什么方式讲，它不只是用科学心理学的角度，也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诠释它。那我觉得我经营这个 YT 也是在分享我怎么样去了解这个世界，怎么样去了解自己，其他人的经验，人类共同的什么样的经验，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涵盖在音乐里面。在理解音乐的时候，我觉得我都需要理解这些东西。那我用经营 YT 来分享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
1: 会不会透过 YT 的分享又触发很多新的东西进来？
0: 会，就像是我要描绘，比方说幽默感好了，再讲幽默感，我在想构想我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想到时间感这个东西，因为我去听喜剧演员脱口喜剧都发现时间感有多重要。那在音乐里面要表达出幽默感，它的时间感也非常重要。那时间感你什么样子，什么时候暂停，什么时候开始，你速度多快最有效果，这都是我们在音乐里面常常会想到的。那这在幽默感里面我会发现，这也是同样的东西。然后我在讲到时间感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其实时间感是我从小到大在音乐里面都在研究的东西。
1: 听了齐瑞呢分享了他如何诠释音乐，然后找到他和音乐之间的关联性后，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想听听齐瑞他在舞台上的演出。那从5月19号开始，齐瑞将展开北中南的这个钢琴独奏会的巡演啊。我们先来听听呢这一次在这个独奏会当中要演出的曲目之一，这是史卡拉蒂的键盘奏鸣曲。我们稍后呢再请齐瑞来聊聊这一次的独奏会。

0: 们欣赏到的这是来自于史卡拉蒂的奏鸣曲作品，那也是这一次钢琴家李奇瑞将在个人独奏会当中要演出的曲目。奇瑞来聊一聊啊，关于史卡拉蒂的奏鸣曲。
1: 他其实史卡拉蒂是巴哈时代，所以就是离我们比较相对比较久远，巴洛克时代的作曲家。然后其实他叫做键盘奏鸣曲，也是因为他其实不是为我们今天知道的钢琴而写的，他是为当时的大键琴写的。那大键琴发声的方式其实跟钢琴很不一样，他是不是用琴锤去敲击弦发出声音， 是拨弦的声音，所以比较像我们今天知道的吉他的声音，应该可以这样说，可比吉他稍微锐利了一点。所以呢，这三首曲子我觉得里面都听得到很多这样子不同的发声系统的影子。
0: 是，我看到在这个音乐会的介绍说，它这是一场人生跟世界，这个视是眼睛，视力的视，世界的旅程。为什么会这样形容呢？
1: 因为史卡拉蒂的第我选的第作品32，那个键盘奏鸣曲，其实它的标题是咏叹调。咏叹调就是在歌剧里面常常出现的一
0: 抒发情感，
1: 抒发情感。
0: 如果我们用电影来形容的话，就是主题曲类似。
1: 对，那就是用人的声音。其实咏叹调是一个给人声、人的声音的人声来唱的。那贝多芬他是古典乐派嘛，他是19世纪的曲子。那他其实这个里面的最后一个乐章，他也是写了一个类似咏叹调的。Arioso 也是一个类似咏叹调给人声，同样是给人声的一种曲式。那他要等于又是同样用键盘模仿人声。那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他就是真正在记录也在纪念他的好友画家 Victor Hartmann 在去世之后办的一场画展。那的确是用音乐描绘他看到的那些画。
0: 但每幅画所描绘的情境不同，音乐上也就呼应它有所不同了。
1: 对对对，像我们就听得出来长犄角的巫婆老那叫什么坏巫婆的屋子，听起来就很像小时候我们听的虎姑婆要来了的感觉，就那个恐怖的画面。对，它这个就是世界的那一部分，视觉的视。
0: 奇瑞呢，他透过像这个社群平台啦，还有这个影音频道分享很多的音乐，包括我们这次的演出资讯都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那听众朋友也可以上他的社群来参考。今天非常感谢奇瑞，谢谢，
1: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分享，谢谢。

今天我们在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邀请到的是钢琴家李奇瑞，那分享了他在德国和挪威的一个学习历程，也介绍了即将要登场的北中南的钢琴独奏会的巡演。这一次的音乐会对李奇瑞来说是格外具有意义。

一，因为这是他从德国硕士毕业之后的第一场独奏会，时间是5月19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5月21号在台中歌剧院的中剧院，5月23号在魏武营的表演厅。相关的演出资讯可以上李奇瑞的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也可以上两厅院系统查询相关的演出资讯。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是穆索斯基的展览会之画，也是这一次奇瑞在独奏会当中将要演出的曲目。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礼拜六早上6点钟我们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再会咯，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做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很快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3: 为虾米啊？
2: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3: 啊，
2: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4: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2: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哇，变花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4: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啊。
5: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2: 2026溪口文化节，溪口仲夏夜，庙城映星海星空电影院5月30号将在松山慈幼宫庙城播放动画电影《荒野机器人》，为您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感动。详情请洽松山区公所官网或松山风情脸书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松山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又来到了我们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陪伴大伙儿聆听经典好歌的时刻了。
2: 在今天的礼拜天呢，当然了，礼拜天的早上呢就会有一个好的心情。那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哎呀，今天是这个明天就要准备再上班了嘛。但是呢，对于这个我们来说的话，每天呢都拥有好心情，因为每天都可能要工作。
1: 对。

0: 我跟你讲，每天保持好心情，工作的效能跟效率哦，嗯、真的会很好哎、欸。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一起听的歌曲呢，是这个世界上呢就两种人，男人、女人。
0: 我说哪两种啊？原来是男人、女人，没错。
1: 你本来讲好人、坏人，是不是？
0: 对。哎，大人跟小孩，
1: 大人跟小孩，但是呢，这个男人女人呢，哎，心思上面都不太一样，因为、嗯、从我们所受到的一个教育哦，可能是男生要什么样子，女生要什么样子，或哪些事情呢比较根深蒂固，以前说这些该女生做，哪些该男生做。可是你会发现在社会转变之余哦，现在有很多的五星级的大厨、主厨。不是女生的，是男生。
0: 嗯，
1: 因为大部分都觉得女生比较会煮饭。
0: 可是以前很多主厨都是男生啊。
1: 好像在以前宫廷里面的那个厨大厨也都是男的吧？
0: 对啊，对啊。
1: 所以男生女生好像也没有那么一定什么谁一定要做什么。
0: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社会不就在追这个常会提到所谓的性平法吗？
1: 对，
0: 就是不管任何的工作，男生女生都一样，只要他的兴趣，他能够好好的把这个专业做好，
1: 对，
0: 都不能有歧视的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所以。说其实像在这个邻近的国家日本呢，我们常也说他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终身做好一件事情，就是职人的精神。
0: 对对，这样的匠啊，这种就职人啊、嗯、是那种真正的那种很顶尖的匠。
1: 对，
0: 对不对？
1: 工匠
0: 的，对，工匠手艺。不然的话，就是你只是会了那个技艺，但不够专，也不够专业。
1: 嗯，
0: 那其实职人精神就会缺乏了一大块。
1: 但是自己的心态也很重要，要摆对心态。嗯、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只是一个 doorman， 就每天就是帮顾客开关门、
0: 嗯。
1: 但是在日本早期的一些大饭店啊等等，那些 doorman 他们可是每天都是穿着西装笔挺的，而且他觉得他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外面下雨的时候，他要及时的。把饭店能够提供免费的伞先拿出来摆着，让出去的这个住客呢能够撑着伞出去不会淋湿。
0: 没错，哎，你讲到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儿子的状况。
1: 好，没问题。
0: 因为我觉得他最近让我很感动哦。他虽然自己有正职的工作，
1: 嗯，
0: 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过敏的小孩，
1: 过敏儿，
0: 对，过敏儿。而且我们去验过那个过敏源，他就是唯一的过敏源叫尘螨。其实，在台湾很多的孩子都有这个问题。
1: 对，
0: 那你知道他从小到大，我想尽了各种办法，就是让他的那个过敏问题可以降低一点。
1: 嗯，
0: 他现在都快要30岁了，那他其实长大以后自己也不断的在找方法，找一些保健食品啊什么的都在弄，他就希望自己的过敏状况可以降低。
1: 对，
0: 不然他每天早上打喷嚏是连环喷嚏，你知道吗？
1: 哦、
0: 到晚上
1: 是
0: 不是只有白天哦，就只要有尘螨的地方就随时打喷嚏，他觉得他都快被打喷嚏打到头昏脑胀。结果他后来呢，他就用了一些方法，然后去把尘螨就是整个清除掉了、嗯、就是尽可能让家中的尘螨降低，那个尘螨量降低，你知道他打喷嚏的次数就降低非常非常非常多、
1: 哦、是。
0: 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他就一直在研究这个部分嘛、
1: 嗯、
0: 那他最近就发心了，就想说下了班以后，就是平常有空下了班以后或周末假日，如果家里面有尘螨问题的人，他愿意去做这项除尘螨的服务和工作、
1: 哦、是。
0: 你知道我就对他这个精神我实在很感佩，因为他是有感觉、
1: 嗯、
0: 然后他想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结果就变成他的斜杠副业，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哇，儿子，我实在太佩服你了、
1: 嗯、
0: 我说妈妈支持你，因为我觉得清洁工作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好像
1: 比较低阶一点的，
0: 对，低阶，
1: 没那么多的技巧的事。
0: 对他来讲，他是下班后才去做的事情。然后他、嗯，而且他觉得这件事是很神圣的。
1: 对，因为他自己深受其害。
0: 对，然后我就看着他对这件工作的神圣感，嗯、我说：“妈妈好佩服你，你的将心比心，把它变成你的斜杠副业。”我说：“我祝福你非常成功。”然后我也会把这个讯息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
1: 是、嗯、是，
0: 但是他因为下班后才能做，所以我们只限定在桃园地区。
1: 好了，先从近的地方开始，慢慢的扩散。
0: 就我们家居家附近，我说我们家大楼，光我们住的那栋楼就很多人来找他嘛。那我就觉得哇，太有意思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孩子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问题而转变变成是他的副业，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
1: 是啊，嗯、真的，每个人只要在某一件事情专注做好，并且发心继续去为其他人服务的话，是很棒的事情。今天呢，一开始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江蕙，她所演唱的《女人的故事》。努力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男人心跟女人心的确哦，思维有时候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哎，那个想没有站在对方的这个立场想的话，说他脑袋的结构跟回路是不是有问题？可能男生会从比较理性逻辑的方式来想，女生会从比较感性心态上的层面的感受。如果我这样做，他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受伤或等等怎么样？想法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女生通常比较愿意忍耐嘛，然后配合嘛，
1: 对。
0: 可是如果配合久了，一直没有得到相对的感性的回报的时候，情绪就来了。
1: 是，
0: 所以男生理性没有关系，偶尔来点感性好不好？
1: 理性与感性需要在脑中有一点平衡，
0: 要平衡一下下。
1: 对对对，
0: 像我爸爸就是偏那种理性的，也比较务实一点。你知道吗？结婚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什么什么结婚纪念日，别想了，就是永远都是跟孩子的家庭日。对我妈妈来讲就不够浪漫嘛。
1: 是啊，
0: 所以你看我爸爸是退了休，50几岁以后，然后呢都是因为我们，我就说爸爸你怎么不浪漫一点。

0: 买个玫瑰花什么的，那我们小孩会帮他把礼物买好，
1: 准备好，
0: 他只要去准备餐厅就好。
1: 是，
0: 所以我爸从五十几岁才开始学会感性一点点，
1: 才学会懂得生活。
0: 对，那我妈才会觉得啊。好像我做那些牺牲是值得的。
1: 对，没错没错。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龙千玉跟袁小迪深情的对唱《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
1: 对，
0: 真的是。
1: 有些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哦，但是因为你没有顺着毛摸，或者是摸错地方了，或者是你捞的地方不对，你就捞不到那根针。
0: 对，但是我要说，女人心真的如海底之深。如果不像我这么直白的人哦，
1: 啊，对，
0: 就是明明想要又不敢说，
1: 是
0: 又讲得很暗示，又太暗示，
1: 有些男生也会这样啊。
0: 对，暗示到搞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
1: 对，到底在说什么。
0: 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有些事情如果真的不好意思的话，那你就决定说和不说就好了。
1: 对对，不要摆在暧昧不明的位置。
0: 对，你暧昧不明，真的有的人是猜

0: 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那我觉得好累哦。
1: 像我有朋友，他每次他没有那个这个大卖场的卡嘛，每次去了，我都是我主动问他说，哎，我今天要去，你有没有要去？因为他喜欢吃里面的鳕鱼香丝
0: 哦，
1: 有特价会去买。
0: 有比较好吃吗？
1: 没有，他大包
0: 比较大包。
1: 然后特价的时候才会去买啊，他都不直接讲哎、欸。然后我久久不问了，他有一次说：“哎，你今天没有要去？”他把那家店的名字反过来讲这样子。我说：“你有想去吗？”他没有回答。我想说：“那我就当你不去吧。”让他知道几次之后，你直白一点，我才会。对对对对，没错、啊。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非常经典，来自于梅艳芳，她所演唱的《女人花》。

0: 好好听哦，
1: 每次听这首歌曲都很感动。
0: 嗯，好有感觉，而且我每次听这首歌我都不想说话。对，因为就是
1: 他唱出了你的心声、啊、
0: 唱出了很多女性的心声，所以我记得我第一

0: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跟谁一起忘了，反正我旁边有个人，
1: 是
0: 一边听他一边哭，可见他
1: 受的伤很深，
0: 受的伤就像这个女人花在诠释的那种感觉，然后好像那个伤痛被勾引出来的样子。
1: 是是是，所以有些人听了这首歌之后，写出了另外一首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0: 苏永康，
1: 对，我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待会下半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分享男人女人的歌。

0: 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
4: 你在烦恼什么啊？
3: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4: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语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5: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7: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我们来看看两种人的心情哦。
1: 对，然后刚刚这个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童安格，他说该如何形容一个女人？形容是一种，去了解是一种。有些时候，大家对于这个不同于自己的性别的人，可能会不太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即使同性别，有些人
0: 也不一定能理解，
1: 能够理解，
0: 因为每个人都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嘛，对不对？即使有类似的，但仍然不是同一个嘛。哪怕是双胞胎，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不只是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也一样啊。
1: 会觉得有些人就怎么那么木头，这么迟钝，这么怎么样这样子，
0: 然后有的又太聪明，聪明到很想扒下去。
1: 所以男人女人都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在里面哦。刚刚听到的是童安格所演唱的女人，那当然哦，怎么样能够当一个好男人，这也很重要，看是从男生的角度来看男人，或者是女生的角度来看男人，怎么样当好男人呢？我们来听听张浩哲所演唱的好男人。

0: 什么样才叫做好男人？从男人的眼光来看，你的定义呢？
1: 我的定义啊，好男人就是处处为对方想吧，然后就是能够该自己承担的勇于承担，然后呢不推诿色责，
0: 就有担当
1: 哦，对，有肩膀，
0: 对不对？有肩膀，
1: 有肩膀，
0: 没错。然后呢，很多女孩是希望男人呢能够体贴一点点
1: 哦，要柔软的部分，
0: 对，对，
1: 是。
0: 你在外面刚强没关系啊，你回家那么硬干嘛？对不对？
1: 有些男生真的是就是回家怕老婆，
0: 对，
1: 所以外面刚强，回家的就是唯命是从，是尊重老婆。
0: 对，有时候个性别那么硬哦，因为家里跟外面你们所面对的还是毕竟不一样嘛，
1: 对，
0: 所以家里是谈情说爱的地方
1: 哦，不是讲理的地方，
0: 对，
1: 对不对？
0: 家讲理啊，那吵不完了，
1: 吵不完啊、哦，是。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张浩哲的消息，他也。

0: 也是属于非常这个看起来很浪漫很感性的一个人。
1: 嗯，
0: 好，你会发现有一些歌曲的浪漫感性乐器有关系，像萨克斯风啦，
1: 对对对，
0: 小喇叭啦，
1: 对对，
0: 有这些音乐出现的时候，哇，感觉整个就是浪漫，
1: 就浪漫起来了。
0: 对对对，嗯，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近年来的由这个小天王晋升为天王级的周杰伦，看他幸福的样子真的让很让人羡慕，生了三个小孩，然后呢还能够那么维持自己爱音乐的那种初心，真的不容易。送上呢最早期他跟徐若瑄合作的这首《可爱女人》。

0: 哇，真是可爱啊。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好，这创作真的是现在是各个
1: 百花齐放，
0: 百花齐放，还有就是它的那个多元性又比以前路子又更宽了。
1: 对，可能有些人是比较不习惯这种心事，但是音乐总是会变嘛，这样听久了也会听腻，然后去接

0: 接受一些新的东西的话，会让自己的心情跟见识更不一样。
1: 没错，但我觉得多元的刺激是好事啊。
0: 嗯、是啊，是啊，是啊。好，接下来呢，送上这一首歌曲呢，这也是代表了男人有些时候刚强，但是呢，情绪该宣泄的时候还是该宣泄。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男人哭吧，不是罪》。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其实我蛮支持的，就是很多男性因为传统教育的关系，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对，
0: 然后男儿膝下有黄金，有没有这种传统的这个制约，让男性很多的情绪都不知道该如何宣泄，
1: 被压抑了。
0: 所以为什么男生以前啊，我们在讲男生的寿命比较短，都是因为这个压抑哦，
1: 对，
0: 然后让很多的心理的问题没有办法真正的被处理，所以抑郁啊，
1: 是啊，郁卒，
0: 很男生郁卒较侪哈，
1: 对，
0: 可能是我们在，
1: 所以才会要吃什么运功散，
0: 又回到运功散
1: 了，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希望大家有情绪把它宣泄出来，你也许就是哭完又是一条好汉嘛，对不对？
1: 没错。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高慧君所演唱《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0: 真的我也承认。好，今天节目在这首歌声当中，要祝福大伙儿平安喜乐，下次见，拜拜。

天的影就业好时光就陪您到这咯。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还是有同样温暖的陪伴，别忘了准时回到 Enjoy 台北，一起享受好时光。我们明天见，祝福大家春日顺心。

0: 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啊。
3: 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4: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5: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6: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0: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6: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7: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8: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9: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0: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11: 2026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家庭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0: 欢迎收听艾克音乐吧。
1: Hey, welcome to John 艾克音乐吧。哎哈，任我吧。今不音提着当烟，酱酱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替大家聊这礼拜，如果的用伴呢，这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you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呢，都要可以在空中和大家作伴，听话大家鼓一起聊聊天，听话探后探盖哈嘎虚航过 Q， 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对东东朋友来讲，上家礼拜年，上个礼拜天其实是母亲节。不过对阿 Kim 来讲啊，对我来说呢，母亲节应该在我成家之后哈、啊，至少我有两家阿妹间。至少有两个母亲节，是不是呢？又谁又最后会搞到三家？在有小孩之后呢，你要过三个母亲节。我的阿妹，我的妈妈，我夫人的妈妈，还有我谁哦，我的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朋友，有些朋友跟阿 Kim 有这样的经历哦，啊，有些人还没有。总共呢，阿妹对 Andy 个影响和动态个，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从网络上的行销啦，许多的活动都跟母亲节、宠爱妈咪有关。阿 Kim 兄啊，那就在第二单元当中跟他聊聊阿妹又灌溉你提，还有过儿哦。好，节目听好吗？来分享我那过口爱克乐、爱卡乐。阿妹改阿奥，
2: 发都冲就讲阿奥阿奥阿奥达，你讲他都亲切又回头阿奥血是汗，哥们在嚣搞办法。他到阿妹台上个干劲，只有基金阿婆阿奥汗菜，他下错杀杀可以下讲个阿妹讲为么台上很棒，发也算强个两百靠上好，唔好输好分数有几多？阿奥讲靠六血浪，跳那。来来

0: 波罗阿波麦阿罗修林果，
1: 修理老波罗阿妹，
0: 欢迎小勇勇多谢，各自身体和阿妹情，爱扛山歌阿公娘扮安烧烤，出腿不逊杀手敢吃，阮阿哥

我自力送送上上高，我啊我打你讲，当有妹是心之苦，咽下苦向客家中，唔系翻译就何罗，亲手烫到客家话，很好莫认同啊哦，上食中啲个翻译好，太屌啊！好意你一种暖意跟偏少，再讲以后你不意，阿妹跟妹就来去面，好没幸福意。1982年，行业空前卖木易，哈，为东家木天尼，其他你也莫何必。祖先智慧传下来念，你两个东西是爱有哈，我也不容易随时随地，嘿，随地，大家就怕来打良心传，哈，为。

去做一个快乐幸福的阿妈，提点就会好好照顾自家。做一个阿妈，需从先上到去照顾细伢，需通过一种功法，有幸福的阿妈，就有幸福的细伢。除了照顾自家之外，还会保持人际的联络、人际之间的网络。无限的阿妈都容易老五辈失去联络。其实无论老朋友是徐家比打最久，或者是在社区院体上老其他人保持互动，阿勇的做法做得纾解自家的情绪，未使分享的高强度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老理解感，也是一只重要的技术系统，重要的支持系统，在动到细细的事情度，深度快乐。比如讲，老细伢强下来唱歌、跳舞、搞游戏，啥类就来弹琴、聊会亲，老两个细妹强下演唱个，妈妈老爱强下。

在每一个前后时常会看到一条宠爱妈咪的特价活动。你在做阿妹的人非常因为送阿妹礼物的人有本了到信息所写到吗？阿金非常时间谢谢学姐又问过我阿妹一个问题，哎呦阿妹，你为买个礼物呢？我来做一家准备，结果我妈妈就说，你啊，你得啊乖乖是好啊，我好好睡觉啊，我好好吃饭啊，从这类生发女生当平胸的事情就表现出做阿妹的人这种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所以你做自我的人没有想办法让阿妹啊快乐幸福。阿金爸都从点咩菜你也改乱过爱学几台，你也先爱本几多礼物爱有几贵，时常花着时间来老阿妹做伴。平常时间互动也未系当重要嘅心意哦。好，下面来谈谈罗思荣思荣姐嘅作品《天天阿妹跳舞》，跟着妈妈跳舞。

艾克音乐吧，哎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过客，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嘿，今天生活多客一点吧，就跟大家分享有关庆祝阿妹节、庆祝母亲节的客家相关用语。首先是买礼物，卖礼物，卖礼物，吃蛋糕。雪盖乱购，雪盖乱购，去吃大餐。雪台串，雪台串，和母亲作伴，绕阿妹走盼，绕阿妹走盼，聊聊天，打嘴鼓，打嘴鼓。有一句客家谚语，让用熊子冲共水，子熊让用蛋共冲。做父母的人关心子女的心永远超过关心自己。生活多个人吧，我们下回见。

首先跟着好听歌曲来自声响阿妹爱电来跳舞，妈妈我们来跳舞。在今本音提着当演出，阿琴到大家分享了一条本阿妹幸福的关键，也在这边要跟全天下的母亲说您辛苦啦。接着呢，宝妹来谈谈歌曲妈妈的期望。

两个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克音乐吧，今天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课，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第二单元听一下单元读，阿 Kim 想让大家分享后生后生音这个主题，就是年轻人的主题，相对来讲就是老人家，老人家年长者，既然是用后生音做主题，那这样的歌曲当中一定充满了年轻人的态度和视角，或是现在很流行讲的 vibe。 所以呢后生音想多改想到的关心的所听见的感受的就呈现在歌曲中，了解过去是双为青年现下界想法，现在的生活对当下的感受，或者是对未来的期望，对当下的感受或是对未来的期望，这样的歌曲普遍也较有活力。好，跳马先来谈款少女卡拉，少年时代的梦想，少年时代的梦想。

用乌汤的形式表现出动有法律的能量，故此没呈现的动七拍很直白啊。首先没老大家分享过了类歌曲，时常会表现出对生活的看法态度，甚至单枪会表现一种 vibe， 一个年轻的氛围气息。来看看黄雨涵《后生岁月》《后生岁月》。

0: 下面来聊一条歌曲，后生开谈歌，阿金爸都是条动新时代歌曲，除了有融合跳摆的开谈歌的显露感，也是用一种反响的角度来看后生人传讯这件事情。相比较之前的开谈歌来讲，这条歌曲经过改变融合之后，也对歌曲的 hook 印象很下深很下强哦。刘荣昌后生开谈歌，
1: 中年开歌来喵啊喵，三八年啊，有骨髓开谈爱开来嘿嘿，老夫开歌后生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一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看好谈的客家歌曲。
1: Hello，

来自邱淑婵后生的木竹。阿金东终于邱淑婵用热心民谣的方式来巩固，在编曲上每本大家有种新鲜的感受。沙律里谈到的歌曲《靠秋情磨团》是东东年轻的作品，不过现下谈论还是东潮流，来了歌融合了传统的天鼓上，加上现下东潮流感的 hip hop， 又和下融合莫强用的意念，真是不安过哟。来谈款

果然很年轻气盛，连续唐了暗斗老后生主题的歌，还没取得自家的心欲喊喊后生呢。你要再等宝妹在个唐款跳动身起个歌儿，后生跳价个心情几时？徐总唐英讲啊，后生英还上忙的哦，你们要接班啊。就要金妹讲，冇强用解团个后生英上多个事情是完全冇强用个。好，用了歌曲分享本大家。同意下，了解后生的跳价是

0: 赏，也希望大家会参与今天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卡斯纽马的想法相对阿Kim来讲，欢迎来留言吧，阿Kim哦。
1: 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
0: 我们下次见，拜拜，下。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大家好，我是柯淑媛，你我辛苦打拼就是为了要让厝内人一个温暖的家庭，顾家一定要周到，房屋税有多元交的管道也是真周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纳税也能真轻松，让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厝内人。115年期房屋税交纳期间自5月7日至6月7日，交纳房屋税

0: 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历五月份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唔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唔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双面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貌。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4: 现在时间7:0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好，来开始。
1: 来，听众朋友，大家高照。
0: 早上好，南部的四季春又过到了，回京就得看那个大家做伴这个时间哈。咱今天继续来讲这个民间俗信。
1: 民间俗信啊，要讲今天要讲到算命啦。
0: 算命加好牌语文。
1: 算命加好牌语文哈。
0: 好牌语文。
1: 人讲算命啊，咱这算命的迄个叫做物件介济呢。咱的什么四条啦、机关呢？嘿。人的嘴水嘛，足重要
0: 啊！拜命盘哈，看到人的命盘哈，要讲拜命盘，要讲看八字哈，人抽签卜卦哈，讲做算命，那无卜，讲连食水都无。
1: 迄都有影的，迄你若见讲讲讲甲拢歹听话，强骂哦，人连插都无爱插的，你爱甲卜，爱甲学，啊甲卜了欢喜了，伊那心情一个欢喜有无？去算命字唔只会济
0: 哦，这是负面的想法啦。
1: 阿无咧，
0: 现在那是讲不急不求，咱伫个庙诶，咱伫个供大寺庙吼，啊，人拿来问问道吼，啊，咱就叫你落来啦，唔免去讲贪人诶钱财啦。好，
1: 所以讲，无讲啊，人算命是行业，啊，咱迄种是宗教，是神父慈悲啦，啊，你算命要叫伊慈悲。哎，都连饭都无通好吃啊！
0: 好，安那我们要善引导哈，我们要善引导。
1: 讲边边边一句话吼，迄好歹话讲咧，迄话话形容加偌好听咧，嘛有达到这个提醒的效果啊，但是嘛袂妨听到作哀叫的啦。
0: 哈，算命无保证，最多无
1: 哈。啊，
0: 这一方面嘛是爱互人鼓励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给人家鼓励，给人家正向的鼓励哈。阿麦公食水都无啦，起码咱台湾的生活内底哈，无迄种食水都无的日子啦哈。
1: 你无啦，话讲什么？做官清廉，食饭娇艳，我拢讲无啦，我想。

0: 你妈妈有阳春面切一下卤菜，佮有卤肉饭通好食。
1: 那人遐是直接意思是讲，我是清廉的官员
0: 啊，那一定要的，这个是人的基本。为官者吼不清廉，安尼真正实在吼。
1: 生命无保食水的无啊，生意食水甜啦
0: 哈，
1: 生意食水甜哈，起码连边缘户大家嘛拢该照顾，该就好好好啦哈。那社会社团大家拢嘛就发心哈。
0: 对，安尼才是一个较和谐的社会啦。
1: 好，阿公就生命哈，咱伫这个俗语哈，有一句该屁想人话讲，歹查某爱照镜。
0: 啊，那歹命人讲爱算命啦，
1: 哈，那是欲求不满吧，
0: 好，
1: 不要歹命吧，啊，那我再掉丢丢去找算命嘛，日子嘛要算，我再掉过啦，
0: 啊，都算讲不知足啦，吼，伊大行拢要完整，啊，人生都无完整诶，啊，即嘛那都会较无好诶。爱就感觉研究，就要去找算命哩。
1: 好啊，其实这个台语文呢，这个文字哈，咱少年辈要来讲嘛，真正有要来看到赶快的文字，讲大茶某爱照镜
0: 啊，大命人爱算命。
1: 好，所以伊这个这那是无用音声来讲讲啊，歹查某爱照镜，
0: 歹命人爱算命。
1: 嘿。啊，怎么虽卖无得讲啦？
0: 啊，真正迄种审美观念，大家拢无同的哩，对不？好，
1: 那虽卖无得讲哈，
0: 阿达
1: 算命讲心思无定。
0: 嘿，阿抽签讲算命，迄就是咱拄啊讲的嘛。
1: 哈，抽签算命，
0: 你改变安论，你无自信，你唔只是讲去找算命先呢。啊，所以我咧讲算命先呢，嘛是要做心理咨询师啦。
1: 嘿，要有定生慧哦，哈。
0: 对哦，啊，所以伊爱吼，除了讲家己。解破以外，买好有信心吗？
1: 嘿，在咱殿堂之上吼，恁在上经的这个金价殿管下戒定慧哈，由戒生定，由定生慧
0: 哦，
1: 戒定慧哈，由定入慧哈、啊，咱要有智慧啦哈、啊，莫心思无定，抽签算命，你那边抽签呢，不要改哈，
0: 嘛不好，
1: 莫见咱都卡电话去电台哈，赶快真话声者哈，啊你老啊你那边老。为咱只给他们来讲参考啦，啊，那无呢？那报道苏桂春第二单元来讲着签诗戏文啊，那来这个，那来当做参考哈，免开钱啦，免开钱
0: 哈。
1: 好，讲心思无定，抽签算命哈。过来来讲，
0: 长将查甫讲做相公啦。
1: 哈，阿公长将查某修康蒙啦哈。
0: 对，
1: 断掌的。男生做相公，断掌的女性守空房哈，修康房哈，这第一难道呢？这我这里有这没找谁嘛？爱去娶
0: 货郎嘿，
1: 娶花魁嘛？
0: 哦，
1: 花魁女，嘿，花魁女哈，这里告诉哈啊，我安内告诉讲啦，阿公等将杂波做相公哈，
0: 啊，因为做官嘛哈。出将入相、
1: 啊，等将的查某修康房吼啊，这有当下甲算命的功力冇关系呢哈，阿莫凊彩敢讲。
0: 这是一个做参考呢，其实哪有迄大家等将的拢歹命，意思修康房是讲听讲啦吼，据说讲。断掌的女人会克夫嘛？
1: 哦，
0: 啊，所以讲对翁歹，啊，那翁去就是当然你要想扛吧。
1: 但是，那讲到这个断掌的女性哈，那写小说这部小说里面哈，讲到这个女主角哈，那伊虽然手扛棒，不过伊一世人荣华富贵。
0: 一
1: 个有点能力哦，吼，会讲话有能力。啊，讲到这个啊，未十岁，这个娶到花魁女哈，那嘛是讲伊是断掌啊，所以呢。后面拍面哈，无得比啦。
0: 对啦，
1: 这嘛不是绝对的事情啦，哈。
0: 正反两面看你自己的思维啦，啊，其实无什么所谓的好歹啦。
1: 哈。好，段长哈，讲到这个算命，说的来不来来讲。啊，讲算命嘛，算命当然上个其他讲到的是好歹文嘛，
0: 好歹日
1: 文哈，好运的时阵讲青梅鸟去拄着死鸟气，
0: 吼，安尼这有影好运，对吧？鸟青梅都咧害啊，结果拄着死鸟气，拄着有人饱餐，
1: 那有影啦，即卖宠物猫困难，你来去害拄着死鸟气，惊一个都碰见去。
0: 以前的鸟讲赶鸟去，即卖鸟我敢那赶鸟去做位咧算咧，
1: 还佫赶鸟去咧，
0: 是哦，啊，所以讲这吼就讲。人以前有在讲好狗命，我感觉现在也有好猫命
1: 啊，宠物嘛，
0: 好
1: 宠物命哈。啊，讲这意思是讲，这好运来的时候

0: 都挡不住啦，哈！讲陈梅鸟都着死两次，哈！哈！阿公潘西公去都着好日子。
1: 哦，你也看，这种押韵的也看，哈！两条真正有押韵的。陈梅鸟挡着死两次，潘西公去挡着好日子。
0: 好，这西公怎样写下吧？
1: 啊，有啦，

0: 还蛮使讲去拄着好日子啦，
1: 吼啊，
0: 有啦，去减啦，吼，好好做工课，吼，老天不会让你没饭吃啦。
1: 啊，就是这伊的意思是讲，啊，都无牛使买啦。你即马使讲吼，使啊，都那好日子的时候，大家拢爱请使讲啊。啊，人但是可能一寡较上等的、较有经验的，拢请去啊。但是其他的所在嘛，只用着使讲要安怎啊？无要紧啊，都那使，都那会晓讲的，你就来嘛。
0: 啊，
1: 所以嘿，伊只系讲吼，讲派。派西工就是讲较无遐高深的道行的西工，但是你若碰到好日子，嘛是有人会请啊。
0: 哦，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的人。
1: 对、哦，
0: 虽然你也未出名，无得卡，啊，咱若好好传吼，无得卡，我一讲就是轮到你啊嘛吼，舞台换你做，聚光灯投向你嘛，
1: 舞
0: 舞台是你的哈，所以这个机会是留给准备好了的人哦哈。好啊，顾客好康讲，自己康两三位，其他也要聊不？
1: 应该讲这我感受真深。
0: 哎、欸，阿你，阿你听你来讲。
1: 好好，哎、欸，我是无一康两三位啦，这个经验啦、嗯。但是我吼灌大杯的时阵有无吼、嗯？我有一康灌两只吼，喝起就足欢喜的。
0: 哦，这是你讲灌大杯还是两头杀？
1: 无那伊这是讲两头杀两鱼啊啦，吼、喔，买算鱼啊嘛。啊，但是这种喜悦心、这种欢喜的心，同款意思嘛。哦、啊，咱灌大杯的时阵，拢一只一只灌尔嘛。啊，你灌落去呐，一盖走两只出来，迄偌欢喜啦，同款啊。你那里吼，有人迄叫做土沙坑啦，还是讲迄满的坑有无？迄搞破内底库咧四五只、两三只拢嘛有。啊、你一坑本来按算讲掠一只，结果哇，一盖掠三只，迄欢喜干哪会？对无？迄
0: 叫做好运，好运啦吼！一坑掠三尾
1: 吼，
0: 讲真好运啦吼！来讲着好运有即几句吼，来听伟头讲啊哈。
1: 哦，好运即几句啦吼，来咱即马对头讲讲吼，即、這个。青眉鸟碰到死鸟鼠啦，
0: 嗯，讲歹势，讲拄到好日子哈，
1: 讲一空掠三尾
0: 啦，啊，够欢喜哈，好运哈。

0: 啊，但是拍文的时阵呢，
1: 拍文那么爱去先洗吧。吼，
0: 讲人虽不啊，种不啊咸菜龟。
1: 啊，就真正有影的你吼。
0: 好，种不啊咸菜龟，不一定都拍文的脾气太来的时阵，你刚好遇到这个基因改良。
1: 诶、欸，那今嘛，那要用现代来个共同的是安尼啦，啊那以前吼。意思就是讲，啊，我都种这种米，我想要爱这种爱这种米，今来发无同诶，所以这就算衰啦。
0: 哈、啊啊，对啦，种不啊生菜龟嘛，不一定咧吼。
1: 啊，迄个应该是安尼啦，迄有时吼菜龟籽甲不啊籽可能要差不多有无？迄应该是你认为讲这是菜龟籽，结果你是种着不啊，所以讲起来
0: 生不啊。听讲者一定唔知影菜龟籽甲不啊籽生啥款，不啊籽是白色嘅，菜龟籽是黑
1: 嘅。哦，安尼有分吼，安尼点？我刚才要食不啊甲菜龟呢，我都唔捌种过哩。
0: 好，所以绝对唔是用籽去发的。
1: 哦，安尼是哦，
0: 绝对唔是用籽去发的哈。
1: 这是形容啦，形容啦。啊不，阿妈一个阿文啦，讲人衰。种不啊生菜龟哦，
0: 种不啊生菜龟哈，讲人要好，那亲像古贝变啊，那要歹像水崩山
1: 哦。
0: 这个就是坏运连连，
1: 这就真正有影啊！你都好运歹运吼，都足歹讲的，讲真正。那你其他的时阵吼，干哪做办呢？
0: 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 哦，这一定是安尼，其实真济代志拢是安尼啦。
0: 是哈，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哈。
1: 嘿，讲好事。不一定会做回来，但是奇怪，有时那歹事咧出现哦，迄就一件过一件呢。
0: 是啊，吼，啊那运动脉吼，咱即马讲的这些东西，讲歹运的言语嘛，讲说暗示如果拄着歹大家，
1: 啊，你真正妖孽
0: 啊！啊，以前歹大家吼，咱即马人无法想象的哈。
1: 从戏里面去看吧，人是常在讲讲吼，戏台顶有咧演的吼。戏边卡拢有咧搬啦，
0: 啊对啦哈，戏边店有啥物人，戏边卡都有啥物款啦，
1: 对，
0: 讲在拍文的时阵，我暗示如果拄着拍大家哈，阿妈去哪，阿那转念啦哈，
1: 对，个拍文的讲，迄西边个会解着偏较下
0: 呀，啊西边解着偏哈，迄古早人这都无啥物大问题啦，啊偏啊靠一个尔，那说说的就好啊，起码唔是呢，起码解着偏。即嘛医美的片，刚好你也解掉诶。
1: 哦，迄那哈，迄那迄搞迄开遐侪钱啊，去解掉先就嗨啊。但是我是毋捌去解掉片，但是我会去有时咧洗面的时阵吼，迄那无细字吼，迄个买种仔会去拄着片讲哦，夭寿啊，片最

0: 鼻会香刚老哦，
1: 所以敏感的鼻哦，就是啊，这个是小插曲啦，还好啦哈，所以敏感的鼻哦，
0: 啊，哪个看
1: 海公啊？那伫个职场还是伫伫大路行，讲无风无雨都大树，哇啊车去哦，大树在讲歹去。
0: 对哇、啊，这所以讲这真正歹运就是歹运安尼啦。你若讲有风台来，有一个落雨大水吼，讲安倒树啊，佫无要紧。迄个无风无雨啊，迄张树啊，干呐，可能是虫蛀无，到某一个程度，佮倒落去啊，衰。
1: 啊，拄拄好行到遐。
0: 对。
1: 啊，你若迄个树啊，拄好昨昏种无好，你车佮停个树啊卡。
0: 啊，嘛是降落去啊。
1: 啊，讲无风无雨倒大树吼，啊，说人会去拄着迄个歹运吼。
0: 真正人咧解讲，拄人咧歹运的时阵，逐项嘛断会掉。
1: 啊，逐项拢会断会掉，讲要捡牛屎去拄着牛。无相赛，
0: 你甲看，我一个，
1: 你不叫古赛吗？
0: 我要甲大家讲，
1: 古赛要来创啥？
0: 哈，
1: 叫古赛要创啥？
0: 哎呦，囡仔孙会当点火，底下烧，底下通看，遐熏到欢喜啊！哎，遐未臭呢，古赛未臭呢，
1: 古赛未臭
0: 哈。古赛是拢牛食草，也是草，敢那袂输咱的迄个草堆同款意思啊。
1: 哦，像咱的烧稻草
0: 啊，对啊，因为伊也无食草的物件，伊拢食草啊啦，食什么，反正都拢食草啊嘛。
1: 嘿，
0: 啊，所以讲吼，这种情形，阮庄家囡仔真正拢有当着啦。
1: 哦，
0: 你捡牛屎已
1: 经看到牛屎屎，
0: 有啊，都真正，就真正拄着的啦，真正捌拄着，因为阮以前拢咧牵牛嘛，阮只牵牛囡仔，阮庄家囡仔牵牛囡仔嘛。
1: 嘿，
0: 哦，啊，并讲有时阵吼，啊，咱哪会知的牛可能拄啊到遐，啊，就进前迄个牛屎把就打起啊。
1: 嗯，
0: 啊，真正咱要过捡的时阵，
1: 啊，牛听见
0: 多屎屎吼，好个在跳舞啊。真正要登过啦！
1: 哎，有热热的气吗？
0: 没有啦，其实都倒还好。一象赛前了，象赛它不是真正，它就类似有点拉肚子这样，就比较软便那种感觉、
1: 哦、啊。所以也会打嘛，但是一个给人讲哎呀，那是摩托好嘛，是可以打嘛。
0: 哎呀、哦、哎呀，那条瞧因为来电吼，它蛮厚的，所以大概也要大概一个礼拜才会全干呐。嘿、啊，阿达无外口打来电嘛，也会打
1: 啊。哦，
0: 啊，我弄个点火底下。烧牛屎巴，我拢讲迄牛屎叫牛屎巴，就是牛屎，然后干掉之后，
1: 啊，牛屎巴要烘啥物巴？
0: 无啊，都看伫遐点火，看伫遐咧熏，以前伊囡仔干那就足欢喜的，我哪会知？啊，无啥物野牛汤好耍啊？
1: 吼、
0: 哦，迄袂当烘啥物啦？
1: 吼、哦，啊你嘛爱有欢乐会呢？
0: 有啊，以前欢乐会拢嘛有呢，
1: 有呢，吼、
0: 哦，
1: 厝内拢爱聚会嘛，
0: 有啦。啊、所以讲，阿囡仔有时嘛，伊啦，迄欢乐会咧取得吼，算简单啦。
1: 哦，
0: 嘿，算简单。
1: 起码，哎，起码到底卖欢乐会。
0: 爱去迄个民俗记忆村，专门咧卖一挂较复古味道的商店，家有特别准备这种东西。
1: 吼、哦，讲到欢乐会吼，伫个进前看一次。戏狗一公啊，当别人进去的厕所很臭的时候哈，你就点燃一根火柴哈，就可以除臭。
0: 因为他把那个氨气把它清除吗？
1: 问题是火柴去哪里买？
0: 哦是哦，
1: 谁有火柴？
0: 现在我现在买打火机比买火柴容易太多太多。
1: 对呀、啊，谁、哦、有？现在谁卖火柴给你？你一般的五金行还没有
0: 都没有了，杂货店也都没有了。
1: 所以说啊，你要点一根火柴去除臭啊？请问火柴在哪里？
0: 这也是真的呢，哈、哦，哇，真正是安尼呢，哈、
1: 哦。好，讲要捡牛屎去丢掉牛
0: 相屎，
1: 哈，讲唔买。剃头去拄着好笑的啦！
0: 哎呦，啊，这好笑的足歹剃的，你是？
1: 会晓吗？
0: 啊，
1: 你有好笑
0: 无？我啊，我未当甲大家讲我的面容，没啦，我无好笑啦。
1: 嘿，
0: 我算看起来唔是斯文，但是嘛无好笑啦。
1: 哈、啊，讲这个都出世的剃头师傅
0: 讲，
1: 哈，都出世的剃头师傅讲，唔爱剃头去拄着好笑的哈。
0: 你剃了头都咧捂未好啊，去拄着好笑的更加忝。虽然我是美发师啦，
1: 欸、
0: 我曾经是美发师，所以讲这我也知呀，
1: 知呀吼。
0: 嘿嘿，
1: 啊，你要讲口水手啊？
0: 因为还有这理发，
1: 嘿，
0: 伊这是理发师啊，我美发师是无咧考出。
1: 啊，剃头师吼，
0: 嘿，剃头师加迄个做头毛的无共。
1: 啊，剃头师
0: 哈，
1: 阿公我这好心去学雷金啦
0: 哈。这句话定来听过呢。
1: 嘿，啊，都歹运的时阵讲好心去学雷金。
0: 啊，咱都明明咱都做好事要共斗三工，结果
1: 叫唔落
0: 哈。对哇。
1: 啊，真正歹运讲话啊，招财哥拄着好啦。
0: 哦，安尼佫较严重呢。
1: 哈，调查头佫去拄着一只虎。

0: 哦，哎，今嘛那都着好哈，哎，可能大赚钱哦。
1: 过来咱讲，挖山山崩，啊，挖壁壁倒。我低调讲的死敌无，哦，看这个水无。
0: 人讲喷嘴暖好加加，加说好你读都是。
1: 哦，算讲喷嘴暖好加加，结果加个掉加这样的对
0: 啊。哎呀哎呀，讲我刷刷帮，我别别倒，
1: 啊我低调讲死敌无哈。
0: 哎、哦欸，真的有，敢无人安尼问谁家这呢？
1: 无甲安尼啦，我是咧想，但是吼，这种物件当然嘛是半形容啦，啊嘛未当讲一定无这种代志。
0: 哎呀，对了，真正水尾投人的时阵，
1: 真正歹运有时阵吼，你会感觉讲，迄可能也是一个人的心态啦、嗯。因为当你运气咧歹的时阵吼，人会较丧志，啊你较丧志，你就较散，啊就较烦，啊烦你就无注意，啊所以讲，迄个不如意的事情就一直来
0: 啊。啊你就想要啊惊到惊到天嘛，想要挖一个吼，啊去底墙煞去，互你挖一个倒去。
1: 啊因为你无较注意，你因为你人咧忝嘛，你就无较注意讲，其实迄多壁其实是无稳的。啊你若讲人当咧意气风发的时阵，你一定去注意讲，这壁无稳，咱卖甲挖。啊你人都咧忝嘛，啊就看到壁好啊，甲提一个，那知影讲迄块壁无稳，当然倒落去
0: 啊。啊讲我是低调死的，我迄哪个罗汉卡啊吼啊，冬天冬来的时阵。想讲要来喝一个干者吼，啊，温只麦多去拄着人险，多滴我死去。
1: 哎呦，安尼叫公司啊，啊无啊这啊一半阿温啦，吼、哦，你话倒敢无无吼，啊无我低调死低无。哇！你这个人比迪波较多个，对吧？
0: 无啦，人个迪波迄都可能几下感情都
1: 都都错起来啊，
0: 欠安啦，
1: 无再哇就对啦。哈，
0: 我费最难好加价，加下算好你读读书吼，真正买买家有交有十种啦，
1: 十种嘿，真正有影。你讲这在咧讲歹运，所以咱阁继续讲咧，这真正咧大家听到会感觉讲。人敢真正有遮衰，
0: 佮有手寸无路，有脚健无步，
1: 真正有影，没有办法去发展你自己的一个抱负。
0: 有志男生，
1: 对，有志男生，安尼嘛真正作歹运。人讲上天无路，啊下地无步啦。
0: 哈、啊，这就是这种你形容着歹运的时
1: 阵。对啊，对，拢袂，拢没有办法伸展嘛。你要上天去，你无路，啊要行落来，佮无步，哇就忝嘛你。
0: 好，讲真无步，提无路
1: 啦，哈，
0: 进退不得哈。啊，真正人衰讲吼，满面全倒灰呢
1: 哈。衰讲满面全倒灰，啊，都有影哩哈。
0: 哈，讲到这个，啊，好歹是温啦哈，
1: 好歹是温。好歹叫轮啦。
0: 啊，对啦，好歹叫轮啦，三年就轮好歹叫轮
1: 哈。对，国语讲，国语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0: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哈。啊，都免喊你失志啦哈。啊，大家互相鼓励啦。
1: 对。

0: 啊，你讲到歹运，我也是甲大家讲讲吼，人无一世人拢咧歹运的吼，啊，有时有天星，啊，有时月圆啦吼，啊，所以讲，咱人伫咧歹运的时阵，颠倒爱较细致啊，干。扭转这个颓势，你莫讲咧歹运的时阵，啊个人个结果哪来哪散，安尼你的歹运的接二连三就是安尼来啦、嗯。
1: 所以呢，虽然这个章节咱是讲到这个好歹之运啦吼，啊，咱好运这个部分甲讲一个，歹运嘛爱讲一下，但是这面这话袂使提出来讲咧啦，
0: 袂使哦，好，
1: 当做参考啦，好，当做参考俩，好。来，啊，咱今天这个章节为着算命开始嘛，吼，
0: 来，咱
1: 一人一句来讲啦，
0: 哈，
1: 讲算命若无保，食水得无？
0: 讲歹查某爱照镜啦，啊，若歹命人讲爱算命啦。
1: 好，讲着算命，讲心思无定，抽签算命。
0: 啊，嘛有人讲，长长的查甫讲做相公，啊，若长长的查某讲伤空房啦。
1: 哈，这是讲到算命哈，民间信仰第一讲的啦哈、嗯，民俗信仰嘛，啊都讲到好运歹运，计两个讲到算命哈，
0: 讲
1: 好运的人，好运的时阵讲清明了拄到新了气啦，
0: 啊讲歹势讲讲的，买等到好日子，
1: 啊，搁较好运讲一空两三尾，
0: 哦，真正实在，
1: 好，这三尾。哎、欸，蹦蹦蹦是啥？
0: 蹦蹦蹦，一炮三一炮三响啊！我们叫做蹦蹦蹦。
1: 哦，这样子哈。
0: 哦，阿公来，阿公来，公开文，
1: 开文哈，公狼虽静，不啊生菜。

0: 海龟，
1: 阿公人要好古八饼，阿公若要拜公水房山，
0: 哈卖卖文的时阵，亲像水房山
1: 哈，
0: 阿公话呢爱说字，莫说明去解着偏。
1: 阿妈那咧水公无风无雨，佫会倒大树呢。
0: 啊，无风无雨倒大树吼，想要出门来捡一个牛屎，讲去拄着牛腥屎。
1: 哎呦，这真正实在吼，啊，佫来讲吼。早擦过去等，
0: 啊！早擦又过等掉，
1: 哦，都已经去用抢去啊！过去等掉好啊，
0: 只点啊！掉擦头过去都掉一只好，
1: 哦，
0: 真正我买个挖山山帮挖边边的挖地条死地无，
1: 哎呦真！
0: 太稳的时阵哈，人真正是几公，我就沉默的，我卡惊无波。
1: 哎，冇人讲上天无路啊，落地讲无波啦。
0: 啊，真正迄当阵啊，做进无波，退无路。
1: 啊，那咧衰吼，讲人那咧衰，讲满面全倒
0: 灰。满面转倒灰是讲这个面色无好啦，
1: 哎呦，鼻息散啦，
0: 啊，咱来深呼吸一下哈，
1: 从头来过，好一点啦，你
0: 哈，可以咱今天传的这个这份资料，咱是来自于台湾民俗文化工作室哈，所经历的这个台湾手艺机密啦
1: 哈，
0: 感谢有这么好的文案哈，咱底下刚好朋友大家来小工作参考啦
1: 哈，
0: 啊，赶快咱上班单元时间啦，要到位咯，
1: 啊，记得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

有什么路用好歹日文走出属于我自己的人生，这是由庄正凯所演唱的好歹日文台语歌曲，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来跟好朋友共同分享。我们在今天的单元跟好朋友来讲起的生命历史篇，讲到好歹日文，也蛮笑到庄正凯这首歌曲，大家互相鼓励，互相鼓舞士气。啊，咱歌声当中传来进行。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4: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5: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4: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6: 教育部从

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强调文古张帝辉，西来一寒故古今，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人义大大叔。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再起时会经传来甲大家做伴的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今晚要来进行着禅师戏文会经传书，咱就开始为好朋友播上这首华语网络流行歌曲下载的《一半相思一半愁》。第一首歌曲了后呢，咱要来跟好朋友提起着八首灵签的九十八签四人鬼刀棍这个故事，咱今晚做伙甲这首网络新歌来欣赏完了后呢，来进行着今日禅师戏文的单元。咱歌声了后呢，做伙来体悟着禅师甲戏曲中间要安怎来指点着咱生命

哎，这些歌给唱的讲，我守着誓言等很久，但是爱你的夜太难熬。几次梦醒是眼眸，深夜谁为我解忧，只留下我一个人守着伤口。哈，这首歌曲呢，咱家看起来现在是当下上个流行的，是不是 AI 制作的歌曲？哈，一碟华语网络流行伤感歌曲当中呢，啊，跟他留一个 Pockets 的图像，哈，变无写是什么名？最近呢，咱常常拢会看见所谓的 AI 制作。

的歌曲哈，那这首歌曲是最新发布，到底当时要公布谁演唱哈，咱大概密切注意哈。当今呢，咱个看起来有时候 AI 唱的比人声还要让人感同身受哦哈。阿兰迪时代推演过程当中，渐渐会当来适应着某种宽风格的表述哈。啊，这歌声了，咱回归到今日这个单元的正题来讲起掉。八首连枪九十八枪，四人鬼刀棍，这个枪戏甲戏出。啊，唔知慧珍所提供的这看法呢，是不是会当在咱空中交流的过程当中，和咱需要的好朋友呢，找到一个指点迷津的方向，啊，咱传来开始讲。

咱再来讲起条百秀连签第九十八签。百秀连签的第九十八签呢，这个签诗文讲四人鬼刀棍，这个签诗的戏出提起到四人鬼刀棍。还有关于四人鬼有种种不同款的传说，有当时咱会甲伊弄不明白到底是四人鬼还是四兵鬼哈。咱简单来讲呢，四人鬼带是柳金花、柳金花哈，四兵鬼是戏出当中伊甲王宝钏迄段恋情。那讲到四兵鬼，可能较着重伫个苦守寒窑十八年哈。啊，那讲到四人鬼刀棍呢，为一开始应该是伊甲李世民中间的这段情分。啊，咱即马先为着签诗文开始来讲，百秀连签的第九十八签，伊这个诗文讲：经营必出费精神，南北本时温味新。玉兔高时东得意，卡如枯木在红春。再讲到玉兔高时东得意，哈，讲到南北本时温味新。来，咱国语过来讲一遍，伊讲经营百出费精神，南北奔驰韵味新。玉兔交时当得意，恰如枯木在逢春。枯木逢春表示曾经经过惨淡的岁月啦哈。啊，既然讲到这个签诗概，咱大约先来讲起哈。这个圣意讲，名利有晚方成，宋与鬓酒方平，运生止行组成，玉卯运世皆亨。拄到猫运的时阵，各项代志拢会当如意哈。玉卯运世皆亨。咱看到这六字呢，我感觉奇怪无？伫咱台语话哈，常常伫个讲起在客家话讲啊，运道去拄到卯字哈，卯运哈，卯运代表什么咧？咱家查起呢，伊代表的都是桃花运哈。啊，这个桃花运用了好，当然都是好；啊，那用了不都好，它有可能是烂桃花哈。哎，讲玉卯运拄到卯字的运呢，在四兵鬼刀棍这个故事当中，伊是恰如枯木再逢春的意思啦哈。

啊，那东坡姐一共阴谋难立，况逢时佛，奔北超南，百事未遂，卯年月日方可迎祭，转翠为荣，节节生意。哈，转翠为荣，节节生意。今嘛表示文道 Vicky。

起始了啦哈，头前遇到的这困境呢，渐渐会当解开哈。东坡姐第一句讲：“阴谋难立，况逢时火。”这时机过去未哈，每一个业主有伊无同款的解释啊哈。大概咱为什么伫个签时界当中要搁附带一个主角人物哈？这就是应对着。来挑战这个人的稳定呢，伊到底拄到这个主角人物的什么时机？哈，咱介济亲朋好友拢认为讲，啊，签诗抽起来不是拢改好啊吗？为什么还搁附带一个故事呢？这当中的痕迹呢，特地咱所有伫个江大寺庙为大众服务的好朋友呢，深深来做参考啦哈。除了每一个人伊落头是八字命之外，还搁包含着这个抽签的人，伊面对着目前的境况，究竟安怎起心动念哈？这个念念不生疑，或者是呢念念都疑惑哈，当中有真多无同款的起落甲变化哈。啊，这个起落甲变化，咱无一个绝对的答案，只是呢来到江大寺庙抽签的时阵，咱该签甲服务的人员呢，我们要善解其意哈，啊，好好来引导向善呐哈。啊，当然抽签的人上个期待是你给伊一个满意的答案。啊，这个满意的答案要怎么刚刚讲到好，又让对方能够保持善念，不断的向前哈。这服务的人啊是真需要深深来思考。

阿秀林签除了东坡街我们刷来说撇神主他说买卖费精神求谋时运平卯年日月至方得称心情哈，在这里签时间一直说到卯年日月哈，卯日哈，卯日的卯运呢，相应到这个签时的玉兔交食当得意啦哈，玉兔交食当得意，恰如枯木在逢春，爱拄到卯年的日月。红的庆心情哈，在批神盖这当中，有特别提起卯年日月制哈。啊，这个卯年日月制，在每一个人安怎用哈？好朋友来真正期待来参详哈，大概当就着来台东铁佗的时间呢，崔慧珍来开讲啦哈，在台东市的这个文化路对面这间庙哈，咱若有来铁佗的时阵呢，当来小崔哈。

来你要怎么改这个签，他说出签先乡后结凡事红春之结无猫年月日必须渐进，所以这个注意听，他说日贪求多劳心力求名完成，这当中想要求的扬名立万有爱单台人求名完成，刷下这三字我们听，他说宋可解，好，宋可解婚已审，好，三叔现在是来问婚姻呢，好，要好好啊来了解到内情哦，好好啊了解到内情，要参考到抽签业主这个人目前婚姻的状况哦，好，婚已审哈，运要保哈，三叔那是你问讲目前不到底的这个怀胎，公运要保哈，这边重要哦哈。行人主谋望皆要平心和气方免是非也，好，

讲到新人组，大约啊，提起到目前在忙的事业，在讲的业务啦，哈，啊，那是工作咯，是做到业务这部分哈。嘉慧真个人的意识啦，哈，尤其是对从事房地产业、保险业哈，大笔资金进出诶，在业态内哈，咱得爱注意啊，哈，新人组。有可能目前百花齐放，哈，感觉啊，就是好运马上就要来，迄种感觉，爱注意哦，哈。那是抽到这支签，新人主爱赶紧求神明到三更，哈，才袂去予人破嘴啦，哈。啊，咱在做大件业务的时阵，哈，举例来说，哈，即马那是从事房地产的人呢，担当一个 case 就是2000万、3000万，啊，这当中的利润。除了跟管理阶层分层之外呢，啊，咱个爱注意什么哈？这部分呢，啊，那唔是目睭看到当中的问题呢，爱会记得在抽签迄当阵啊，得赶紧求神尊来给你道三讲哦哈。他说：“莫忘皆要平心和气哈，咱得顺光看到这其中机关唱碟行下来，咱嘛是爱平心静气哈，才袂去予人破嘴去，才袂去予人背调去啦哈。啊，咱来抽签，莫非就是问到稳定，问到身体哈？啊，当然呢，事业这部分嘛真重要哈。”要经营一个 case 嘛，唔是三五天的代志哈，所以呢，这当中阿哥真正爱考验着，咱是不是会当调服身心哈，再当把咱其他的这份利润呢，好好的

搁耍来讲，改水这个艺术啦，哈，改水这个艺术又还是讲到八十六签第九十八签的诗文，经营必出费精神，南北奔驰温未新，玉兔高时懂得意。踏如枯木在逢春，玉兔礁石当得意，恰如枯木在逢春。哈，我们都期待赶快枯木逢春，对不对？希望能够礁石得意。好，来公益艺术安怎改？哈，一共言百世赢求，不但劳力，亦且费财。哈，亦且费财，奔走南北终是无益，却宜安坐。有时候不用挑事啦，哈，也不要挑送哈。家公丢却宜安坐，方可无悔。待卯年月日，方得名成立就。所以第三句讲玉兔高时啦，哈，卯年月日，哈，啊，生肖属兔，哈，就是卯年嘛，哈。待某年月日，方得名成立就，如枯木逢春，发生畅茂。哈，意思是讲，凡是在春天大亨啦，哈，啊，其他的贵人呢，咱都是爱惜之，哈，他己不及也。哈，咱伫个参考到这本《千诗世界》当中呢，伊是安尼是讲，啊，唔过。这嘛无一个绝对的哦，哈！咱洪财甲好朋友讲起着讲，每一个抽到签名业主，拢在念念之间呢，有万千变化哈。凡事呢，坐落来叨叨

陈希呢哈，我们当然会有一些案例哈，会有一些案例哈。以这个案例来用到文言文下哈，伊讲一生至南翔改北言，屡试不第，暂取之位卯科当众，但是呢，卯科当众亦不厌。好，伊讲有一个。

首先呢，哈，伊改变着考试的方向。这个案例也是讲一个书生，伊一直拢考未到伊理想的前程，哈，抽到这个签，想讲啊，兔年这科呢，伊一定有机会。那怎样讲，嘛是同款考无到，哈。后来呢，去拄到幼年，今年呢，才予伊摕到机会，哈。即当阵啊，伊才体悟到讲啊，原来就是两位考试呢，拢是猫年所出世的啦，哈。所以相应着咱这个诗句讲，玉兔交野，哈，玉兔交食当得意，哈。恰如枯木再逢春，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历练的这个心情呢，也是非常的煎熬。啊，不要紧哈，在人生过程当中，那是有种种的起落的时阵，当然爱找到这个适当的出口，好咱有机会哈。

好，啊，咱第一讲完掉这个该签诗哈，签诗该啊，咱一文解释了后呢，咱来讲起掉四人鬼刀棍这个故事哈，金银百出费精神，南北奔驰韵味新。玉兔交食当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这个故事加叠四人鬼刀棍，哈，这个签诗讲中平啦，哈。啊，叠这个典故也是讲到四类，哈，讲到四类这个人，以二人鬼，哈，绛州龙门人。印木头君真了，迄当阵啊呢，伫东调，迄当阵啊，哈啊，伫进募兵嘛，哈，所以白衣陷阵立奇功，哈，伊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哈，立了奇功，哈，所以唐太宗公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将军，哈，唐太宗公，所以唐太宗一公。也当得到白袍小将哈，比得到辽东这个国土要更加欢喜啦哈。文字解一公，累官左武卫将军，封河南县哈。讲四人鬼呢，以官做个左武卫将军，封在河南关哈。后来呢，以据突厥于天山。据突厥于天山哈，发三箭射杀三人，以三支箭的将三个突厥头领哈给射杀下来哈。因此呢，突厥军惧怕于他，顿军中发三箭射杀三人，所以突厥军呢去给他惊走去啊啦哈。所以在军中有讲哈，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对着四人鬼这个人哈，有安尼谣传哈。啊啦，讲到这个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这是在啊章回小说《拜官野史》当中呢所流传落来哈。啊，是不是在迄当时军中有安尼流传？咱不可考了哈。对着薛仁贵投军，好，我今两句建议呢，咱家提供给听众做参考。啊，那是呢，确实是君子来抽到这支枪，好，啊，咱来当家这两句为好好来参考一下哈。我们本身是不是具备了应该有的条件哈？三箭顶天山呐，哈，壮士长歌入汉关啊，这个入汉关的关窍在哪里哈？要讨论到啊，这当中呢，有值得细细考量的所在哦，哈。啊，那讲到四人鬼蝶戏曲当中，好朋友，咱们在有印象蝶看《杨丽花寡戏》无？哈，蝶咱做囡仔时哈，蝶会真做囡仔时的时阵，拢接接，大家拢有报的是寡戏，通我看哈。啊，咱蝶看到这个四人鬼的故事的时阵，迄时阵的片头哈，一接出来就开始唱到家族片。

飘扬哦，一点红，飘飘树下影无踪，三岁孩子牵牛给，波子跨海去京东。波子跨海去京东，哈，一直到这个四人鬼呢，以官拜平辽王，加回邓家乡。好，阿兰迪讲到四人鬼刀棍过程当中，伊的困境呢，那抽到这支签诗的时阵，已经是过去啊啦，哈，伊所有的困境已经过去啊。啊，至于要怎么参考呢？好，咱值得细细考量啊，哈。加讲到这个。将军三进定天山，总书中高入汉关的时阵，伊经历了将近13年至17年中间，哈，他有这样子的一些困境，哈，要突破啊，我们呢该什么时候突破，什么时候进行，哈，咱这机会在这里来好好啊参考，好好啊来讲起，哈。啊，跟好朋友呢，第一今日讲起到八秀灵签第98签四人鬼刀棍，哈，这个签诗呢讲中平啦，哈，中平要安怎逢凶化吉，要安怎凡事得意，哈，咱特地到岛啊来讲，哈。阿边咯，大家来讲，哎，针对着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背景，哈，无同款的生命运程。咱呐想要找机会，大家坐落来讲的时阵呢，来台东铁佗，会记到台东大天狗水宫找慧珍，咱再个坐落来讲哦，哈。啊，咱今分享的这个签诗戏文，暂且讲到这，啊，再个好朋友讲，咱后一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是护理师，
6: 我是水电师傅，
7: 我喜欢男生，
8: 我喜欢女生。
3: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倒沙缸呢，
9: 师傅都像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

0: 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新婚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新婚拿开，万事拢顺心。母亲节才过年吼，啊，伫个母亲节呢，唔那是爱感谢阿母啦，嘛爱感谢咱生命当中曾经亲像阿母同款照顾咱的人，迄就是阿嬷、阿公、父兼母子的爸爸吼。透过台语歌声，甲感谢、思念、甲陪伴，化作五月份上界温柔的声音礼物，送予吼咱要感恩的人。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今日的陪伴阿关，大家做伙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这一集新婚拿开主题是五月声音礼物，阿母的歌，唱予所有疼惜咱的人。咱要透过一条一条台语歌来感谢咱生命当中迄个点点啊，伫疼惜咱、照顾咱大汉、陪伴咱大汉的人。第一首歌曲先送予所有的阿母，詹雅文演唱的《阿母的手》，大家做伙来欣赏。